0: 活动现场，中国土特产丰收大会项目围绕丝路会客厅、丝路探宝主题开展新媒体直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以及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区的商务部门代表围绕产业政策、促消费成果、名特优产品进行推介。
1: 依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17 农业农村频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了外贸优品在国内外市场的渠道拓展，为新疆特色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0: 日前，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这意味着养老服务将更专业、有规可依。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2: 在这个暂行规定里面呢，它就有一句话非常明确，就是取得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是可以根据这个工作需要聘用到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的，而这个级别一般都会跟我们的薪酬增长是可以挂钩的。
0: 不少从业者担忧，新的职业资格出来后，之前考的证是不是都白考了？专家表示，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长期照护师等这些目前现有的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属于专业技能体系，而进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养老服务师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体系，这是两套国家分开管理并行发展的独立人才评价通道。养老服务师和现有的养老护理员证书等属于并行关系，并不会替代现有证书。相反，养老护理员有能力也可以考取养老服务师。
2: 这些证肯定不会白考，其实他们是起着协同或者是配合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如果你已经有了养老护理员的这个证书的话，那对你来讲，可能这部分你的学习就很轻松了，能够帮助你更容易的去考到养老服务师。
0: 27号，关爱儿童脑健康痉挛性瘫痪公益救治行动在四川甘孜州人民医院启动，来自北京、上海的小儿神经外科专家团队进驻康定，开展公益筛查、专科诊疗和公益手术。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筛查、系统性专业诊断，公益救治行动筛选出85名符合手术指征的患儿，专家团队结合每一名患儿的病情差异，定制个性化手术方案。6月27号已顺利完成10台手术，剩余75台手术将在后续分批进行。
3: 这个项目总共会持续2年时间，然后每个月开展一次手术。针对这些脑瘫患儿，首先通过医保报销之后，由这个基金会来给他出最后自己要自付的部分，让所有的这个接受手术治疗的患儿就是零付费。
0: 据了解，关爱儿童脑健康公益项目自2020年4月启动以来，服务范围已延伸至全国11个省市，累计为20000多名患儿开展公益筛查，完成4000余台小儿神经外科公益手术。来关注天气，从29号开始到7月3号，主雨带将北抬到长江中下游，雨势增强。中央气象台29号发布农业气象预报，预计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并且会伴随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需防范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南方仍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农田自涝。28号下午，陕西榆林出现大范围短时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突降冰雹，并伴有雷暴大风。在米脂县，部分路面积水与冰雹混杂，形成流动冰河。在绥德县，部分街道出现严重积水，有汽车漂浮在水面上。另外，还有部分树木被吹断，倒伏路面，交通出行受到一定影响。针对此次强对流天气过程，榆林当地气象部门划定重点防雹区域，累计开展人工防雹作业17轮次。28号下午，陕西铜川局地也出现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过程，各地降雹时长在1分钟至4分钟不等，最大冰雹直径

达23厘米。当地迅速开展20轮人工防雹作业，全力减轻冰雹灾害影响。28号傍晚，山东德州临沂县出现强对流天气，大雨夹杂着冰雹从天而降，十分密集。冰雹大的有1厘米左右，持续约20分钟，降雨一直未停，并有所增大。城区一些低洼区域出现积水，最深处超30厘米。

0: 27号下午5点左右，赤峰市红山区二道井子村，一村民驾驶电动三轮车涉水过河时突遇山洪，被急流裹挟至河道中心，无法自行脱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现场水流湍急且雨势较大，救援人员携带救生圈等装备，迂回至河道对岸地势较高、水流相对平缓处，逐步靠近被困男子，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后，将他转移至安全地带。近日，贵州望谟县乐望镇两名村民上山采草药时，一人不慎跌落悬崖，情况危急。
1: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崖底后勘查发现，被困女子位于距地面约150米的一处山体斜坡，双脚卡在崖壁树枝缝隙中，随时有坠落风险。
2: 我们先把她转移到下面这个树桩的平台这个位置。
3: 啊，阿姨，你让你脚放脚放脚放拉到那边的。
1: 救援人员先对被困女子进行固定保护，再逐步将她转移到多功能担架中，随后搭建绳索系统，采用垂直下降方式施救。经过一个小时救援，女子被转移到安全区域并移交医护人员。经检查，女子腿部骨折无生命危险，目前还在医院进行治疗。在江西吉安永丰县鹿冈乡，一名87岁老人独自上山砍柴后失联。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听力衰退，接警时老人已失联7个小时。当地采取空地一体搜救方案，地面由民警、特警、搜救犬与村干部组成多个小组，沿山路西边排查。空中无人机搭载红外热成像设备，对山林水库周边展开搜索。经反复搜寻，无人机在密林深处捕捉到一处人形热源。由于锁定区域荆棘密布，无路可通，救援人员用砍刀劈开藤蔓，开出一条路，最终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老人。经检查，老人因迷路体力透支，身体无大碍。
0: 近日，山东淄博高清县警方摧毁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他们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以直播回收老物件为诱饵，向全国23个省份的270多位中老年人下手，骗取钱财200多万元。
4: 开门，听着不？
0: 这是高清警方日前在河北某地一宾馆内抓获两名团伙头目的现场。经过连日摸排，当天早上8点多，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两名犯罪嫌疑人藏身的客房。可当民警用房卡开门时，房门却被反锁。为防止对方销毁证据，民警果断破门而入，
5: 当场查获扣押涉案手机7部，手机微信里边他还没有删除，还有他们团伙微信群聊的一些记录。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内发现了他们的直播场地，在这个场地里边就发现了很多道具，包括假的现金、假的金条、银条，还有假的金碗、银碗。这个金碗一摸就能试出来是个瓷的啊，这个东西就和这些现金都在摆在他直播间的背景下展示他们的财力。
0: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高清县一名群众的报警。今年3月，居民黄女士在家上网时，被一个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吸引。
6: 他主要是那个帮助老百姓，就是下乡来进行收购，捡别了什么人老家这个老东西、老古董嘛哈，就说比人家价格高。等忙活儿，他就是说，你得交上1000块钱押金，是就是说，你不交上这1000块钱，他就不进去下乡收购这东西。
0: 所谓押金，其实就是让观众拍下直播间内的购物链接。嫌疑人谎称只有下单付款，工作人员才会上门回收老物件，并且下单越多，上门收货的时间就越早。被害人家的老物件是一台40年前买的缝纫机，等了半个多月也没人与黄女士联系。意识到受骗后，她立即选择报警。高清还有一位被害人花费50000多元，只从诈骗团伙手中买回几块廉价玉石。民警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玉石全部产自冀鲁两省交界处的一处小作坊。
5: 比较廉价的一些东西，价值每个价值大概10到20块钱，但是他直播间里边链接的价值一般都是699甚至到1000块钱。
0: 警方调查发现，该团伙的行骗目标主要是中老年人，这类群体习惯依靠传统媒体与熟人圈子获得信息，对新型网络骗局防范意识较弱，个人还存有贪小便宜的心理，骗子用高收益、高回报设下圈套。在直播间里，嫌疑人正上演着虚构

0: 高价收购的戏码，雇来的托配合主播一唱一和，共同欺骗观众。为让观众彻底信以为真，主播当场拿出手机演示转账3600万元的虚假画面。
1: 3600万？
2: 多少？
1: 3600万。
3: 你别激动。
4: 站稳。
3: 哎呦我的妈呀。
5: 你稍微缓缓。
2: 这是不是你们让我开心的？
1: 哎呀，我们不骗人啊。
6: 嫌疑人到案以后呢，我们就问这个女性嫌疑人，她在直播间里上门回收现场转账3600万的这件事情是否是真实的。这个女性嫌疑人呢就说，她转账的那些3600万的这种视频呢，也都是通过一些虚假的小程序用来诓骗直播间里的这些观众的。
0: 据嫌疑人供述，直播间里配合演戏的托每天的报酬为200元。不仅如此，嫌疑人还在直播间大肆吹嘘，谎称自己和各大银行负责人关系密切。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揭穿骗局，团伙就会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寄送所谓的玉石附带鉴定证书，以此平息事态。
7: 老百姓呢，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到一是玉石，二是还有鉴定证书，价格也不便宜，相对于自己那些拍的损失可能也差不多，甚至还他们觉得还赚了便宜。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很多的受害人实际上没有报案。
0: 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28号，委内瑞拉官方宣布，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强震后，在委华人华侨社群迅速行动，连夜筹集救灾物资，并驱车前往灾区参与救援。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当地华人华侨社群迅速在社区中心和华人商会组织动员，连夜筹集救灾必需工具、大功率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及急救用品，驱车奔赴重灾一线。
8: 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的比这里还要多。凌晨2点多，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把工具运到现场，就马上交给救援队伍了。
0: 28号，总台记者前往一处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救援物资集中点。
9: 来自委内瑞拉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聚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这一处军用机场，在这个库房里面进行集中的分发。那这些物资呢，也很快会被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地区的这个灾民手中。
0: 据统计，截至28号，在委的华人华侨社群累计集结40余辆运输卡车，送出约500吨救援物资。
10: 今天我们总会大家都来到现场帮忙，最小的有13岁，大家都想出一番力。
0: 当地时间28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区，记者见到了一对在地震中失去家园的中国夫妇。
11: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室，刚刚在前往采访的路上，我偶遇对中国同胞夫妇，他们正朝一处已被警方封锁的受灾区域走去。经询问得知，他们居住的楼房已在此次地震中化为废墟。此次返回现场，他们希望能与当地的救援人员取得联系，在尽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找回一些重要的物品和证件。
0: 吴女士是广东恩平人，与丈夫在委内瑞拉经营一家小型杂货店。她说，地震发生时两人都在店里，因此幸免于难，但他们位于加拉加斯查考市阿尔塔米拉区的住宅完全坍塌，所有个人财物和证件被埋在废墟中。
12: 这栋楼一共就是5层高，然后我住在第二层，就是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店里面还没回来然后回来这边的时候，我是万万没想到就这样塌下来了，幸好当时没人在家里。
0: 据吴女士介绍，由于地震发生当天正值节日，很多居民都在家中，因此伤亡较为严重。而她所居住的这栋住宅楼倒塌时，也有很多居民未能逃生。据现场一位参与救援的私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此次地震对查考室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整体来看，大部分基础设施保持良好状态，因为多数建筑均按照抗震标准建造。而这栋受灾居民楼建造年代较早，可能未达到后来更新的抗震标准。目前尽管下起阵雨，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上持续开展搜救工作。
13: 我们预计还将找到12至20人，希望总是最后才会消失。我们也希望还能救出幸存者。我们拥有大型挖掘设备、挖掘机，这些

0: 卡车的。现在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自卸卡车提供支援。
1: 持续的热浪席卷欧洲多地，多个国家测得刷新当地记录的高温。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两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在波兰的首都华沙，当地的最高气温记录也被刷新。28号下午4点左右，华沙气温达到37.6摄氏度。在捷克，该国高温记录已连续两天被刷新。捷克北部的多克萨尼28号测得的最高气温达41.1摄氏度。在首都布拉格，消防车喷洒的水雾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的驻足。伏尔塔瓦河畔随处可见纳凉的人群。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29号开始，南方新一轮强降雨展开，农业生产正在经受考验。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3-4天，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都会持续笼罩在雨水当中。30号、7月1号，广西西部、贵州东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不利于农业生产。大家要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检修排涝设施，雨后抓紧排除积水，防止作物根系积水烂根。受淹瓜果蔬菜要及时清理死亡植株和烂叶。不仅是南方会下雨，30号东北、华北、黄淮一带也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大家去田间劳作要关注临近时段的天气预报，做好防范。而在少雨晴朗的新疆，未来高温酷热会进一步发展，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5度，甚至40度，天气晴热干晒，大家在户外劳作要尽量避开最热时段，及时补水，做好防晒。好，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1: 国天化专注控湿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8摄氏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1到29度。黄南小雨，13到24度。突泉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遵义阵雨，19到23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中卫多云，19到34度。林芝中雨转小雨，12到21度。张家界大雨，20到27度。黄冈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烟台小雨，22到30度。邢台雷阵雨，22到30度。邯郸雷阵雨，23到34度。淮南多云转阴，24到31度。鄂尔多斯多云，17到29度。昭通小雨，15到21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施工，交通中断，养牛村饲料告急，农户们苦不堪言。
1: 你都在整树叶支撑草呢？
2: 哪个他家儿子昨天一脚都站上来了，我就没得草。
0: 临时通车储备饲料，村支书带领全村打响饲料保卫战。
1: 都没有吃的了，要是不弄回去，这明天全部牛挨饿了。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3: 太开心了，
2: 哥！要不你吃点，你咋把
1: 它吃了嘛？啊！三分天，知道？好好说。
2: 慢，
1: 先说。
2: 都没得了。
1: 好好说，好好说，你慢，再见。
2: 为啥把我堵了嘛？啊！你来当当，我就不敢过了吗？我要过嘞。
1: 不要，你别这个先打行动吧，危险的不能去啊！
0: 李河村道路施工，交通中断了一个多月。村民杨青莲打算强行通过施工路段，与施工队发生了冲突，村党支部书记杨飞赶来解决。
1: 你先说那个，我们慢慢解决，马上解决啊！你先不要急，先把这个情绪稳定下来，有啥事情好好商量，好好说，总要想办法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2: 你说的20天，为啥只延长了40天呢？
1: 今天这个路
0: 引起这场冲突的原因是道路施工延期。李河村地处四川盆地边缘的秦巴山区，山高坡陡，地质环境复杂，本来工期就紧张，再加上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彻底打乱了施工计划。
4: 下雨，我们这个又没法施工，这个上面落悬石去了吧？我们今天就把悬石排完，我们再施工去了吧？
0: 于汛期提前，连续一周的降雨导致施工路段山体滑坡，这让原本就紧张的工期再生变数。
2: 你说嘛，现在这个路途了，你有那么多牛？对嘞，麻烦你跟我拉那么多料，那么多草。
1: 我们都是养牛的人，视牛如命，我都晓得。我们养牛的。
0: 杨青莲是个肉牛养殖户，按照20天的施工计划，他提前储备了一个月的饲料。如今40天过去了，路还没通，可饲料早已用完。
1: 你把你的情况已经说了，我大概晓得了。那么这样去，我们现在回去，先到你们家里去看看，继续施工啊！继续施工，注意安全啊！
0: 在李河村，杨青莲的情况不是个例，全村20多个养殖户，一共饲养了1000多头肉牛，一旦饲料告急，后果将非常严重。
1: 这个就是原来装旧灶子的吧？空的。啊，点点都没得了。
2: 哎，
1: 那就是，我去看看。哦，这儿呢？哦，你都在整树叶支撑草啦？这个围了好久啊？
2: 围到今天一天就没得了，下午又要去割。
1: 又要去找个？
2: 咋子？你看，冠军，你看。
0: 饲料全部耗尽，只能给牛割草充饥，而家附近的草几乎都被杨青莲割完了，他只能在草里夹杂一些树叶来喂牛。一头牛平均每天要消耗30斤草，

0: 杨青莲一个人根本割不过来，眼看着牛一天天消瘦，无奈之下他才做出硬闯施工路的决定。
1: 都想吃东西啊，
2: 都想吃。
1: 现在脚啊，你脚都一天心烦不？
2: 他咋子不烦呢？看他的脚，我再过了一天，给你过到超吃天。
1: 哎，这个时间拖得长长，我马上想办法解决。
2: 再不解决，
1: 不够了，在我们那儿去先拿点点，先用到。
0: 杨青莲的家人长期在外务工，他独自一人养了20头牛。虽然辛苦，可养牛带来的经济效益也让杨青莲尝到了甜头。
2: 老公在外面打工，他打工呢最多5-6万块钱，我在屋头呢，我去年买了5个牛嘛，还是7万多。主要任务是牛啊，啥子事情都放到一边，全部是为牛。
0: 牛已经成为杨青莲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从上个星期开始，他家的饲料就不够20头牛吃了。这让杨青莲很发愁，当时杨飞也来帮过忙。
1: 他们的家里那个草没得了，没得了过后，我们给他拿，再拿几坨草去，拿几坨嘛，那个最起码那个他吃2天的嘛。
3: 那你明明晓得我们自己的都不够，你要给人家去，倒是。
0: 杨飞自家到牛场养了400多头牛，饲料也出现了紧缺。可是，一旦听说谁家饲料不够，他总会把自家的饲料分给别人。
1: 这个事情你也不要讲了，也不要说了。我也顶了，那有啥子帮忙？帮忙，我们来帮他帮他帮帮草。让他弟弟啊，去，使劲。
0: 杨飞，1994年到广东打工，10多年的打拼让他成为一名成功企业家。
1: 太重了，去。
0: 2008年，杨飞决定回到家乡，发起成立了青川县同富牧业专业合作社，带动全村发展肉牛养殖。
1: 杨青莲姐，咦，人呢？你姐呢？好像是电话放到屋头喽，放电话放到屋头，人一出去了。哎呀，我给他滚到这儿就说，这个草很重，他可能到时候要分开拿才拿得过去。
0: 哎，来回不到半个钟头，杨青莲又出门割草了。杨飞拉来了800斤草料，省着喂的话，够杨青莲的20头肉牛吃2天。而村里其他养殖户的状况如何，杨飞很担心。
1: 你现在总共只有2-3个牛吗？
4: 2个，爪子还喂到10来天
1: 哦。你啥子料？斤料吗？
4: 哪里斤料呢？
1: 再喂牛了啊？这个草就是给他平时吃的啊。
4: 饲料精选嘛，主要又是修路，哪门，你管不到。
1: 啊，你就是喂这种？这种是谷草噶？
4: 谷草和包谷啊。
0: 走访了几户，杨飞发现，像杨青莲这种情况不在少数。
1: 你把牛咋给你放出来了？没得草啊，
3: 你这哪个菜鸟儿昨天已经咬到山上来了，屋里没得草。
0: 眼见情况比想象的还要严重，杨飞赶紧通知村两委同事入户调查饲料紧缺情况。
2: 就是我一个人不得忙不过来，
5: 拿回来，他拿回来。
1: 啊，你记下，缺的时候就给我们说。
0: 2020年12月。杨飞被推选为李河村党支部书记，曾经的致富带头人，如今又成了全体村民的领路人，这让杨飞自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通过一下午的走访了解到，全村的饲料都已告急，养殖户几乎全都在割草喂牛。由于精料得不到及时补充，育肥期的肉牛开始出现明显的掉膘现象，养殖户们正在遭受损失。
1: 接下来怎么去安排？我得马上去跟他们施工方对接，下午就开始。我们把那个路弄出来，你们这一方呢就是组织点人员去割点草。啊，那我们走。
0: 村两委同事组织人手，帮助家里劳动力不足的农户割草，而杨飞决定和施工队协商暂停新路的施工，把老路恢复出来，暂时。

0: 通车两天储备饲料。
1: 大概你每天在这个情况下能先省差多少钱？
2: 一天就是2万多。
1: 损失确实是有点大，但是呢你还是理解。我跟你算个账哈，那么就说一头就一天只掉到两斤，我们就算一千头牛，他就算个就是2000斤，2000斤按现在市场价就17块或者18块一斤一斤算，他就3万多块钱。如果是你这个毛驴半个月抢不通，那么我们就去算，是不是吧？所以说这个大家都要相互理解，支持一下。
0: 新修的这条路线在老路的上方，要恢复老路通车，新路需要停工。施工队每停工一天都面临不小的损失，而且前期施工阶段落石已经把老路路基损毁，想在一天内疏通的话难度很大。
1: 工程情况是今天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弄出来？
2: 通不到
1: 啊，
2: 今天通不到，
1: 今天通不到，
2: 一台挖机通不到。
1: 那我们就这样去，我马上联系两台挖机，今天晚上我们加班加点再把墙通，是吧？到几个车？是两个吧。那个地方它再挖的还有点危险了，它不要挖那么宽了，我们在这儿下来，来不在这儿挖机，等一下不怕施工，一分一秒都不能耽误。嘿，安逸了，这个看起来就舒服了，有希望了。7点，在7点半之前整通就好了，还2个小时。
0: 眼看老路有望在一天内疏通，杨飞也跑到山上和大家一起割草。对于全村的1000多头牛来说，割草只能算是暂时救急的办法。
1: 师傅。
0: 老路已经疏通，杨飞联系购买的草料也运到了山下，可杨飞再次遇到难题。
1: 你们这边就不上去了，我们看了哈，你们那个轻卡车不一定上去了，现在是水泥上没有沉积吧，晓得吧？所以说还有层水，
0: 积水和泥土混在一起，导致路面非常滑，坡度大的位置装满草料的货车根本上不去，只能另想办法。
1: 他我们待会儿放两个拖拉机在这儿去，同时装两个拖拉机，怎么不往的？我们就把它下到这个边上。你先把那个。
0: 原本可以等到明天出了太阳，路面稍微干一些再运输，可杨飞坚持要在今晚把草料运到村里。
1: 10个拖拉机，拉8吨。
2: 拉8吨。
1: 注意到，后面上面往下滚，等拖拉机放到这儿，我们往下敲嘛。
2: 好。
1: 什么拖拉机它装到好多算好多个，最起码上去就有吃的嘛，明天早上有吃的嘛。
0: 两辆货车装载了12吨草料，4台拖拉机勉强装下了8吨，剩下的4吨只能暂时卸到路旁，明天再运。
1: 哦，慢点啊！
0: 1个多小时以后，大家才把货车上的草料全部转运到拖拉机上。天彻底黑了下来，4台拖拉机开始上路。
1: 他又是打滑吧？我们几个人来啊，一个个的往上送。
0: 即便换成了拖拉机，行驶在路上也是意外不断。
1: 天哪，这个角色，哎，慢点，
2: 慢，怎么打死？
1: 天哪，太累了。

0: 四台拖拉机在一群人的护送下半推半开，原本30分钟的路程耗时4个多小时，终于在半夜12点把草料安全运到了村里。
1: 明天都没有吃的了，就等着用，要是不弄回去，就明天全部牛挨饿了。天亮了，把这个路在不对的地方再处理一下，然后再用大车运输，那就好一点。
2: 喂啊。
1: 嗯。
2: 我每天都这个时候回来。
1: 刚刚忙完嘞。
2: 我们一家人都不喜欢他当书记，因为他自己的事情本来都忙不过来，现在他当了书记就更忙了，不但他忙，我还忙。2000年那个时间，我觉得那个时间就是最好的，做一点工程做好，然后又轻松，随时还可以出去玩一玩。搞了农业以后，那虽然苦，但是也没有现在他当书记这么苦了。
1: 还是听见了吗？啊，
2: 那孩子打电话，吃饭了。
0: 自从杨飞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妻子欧阳蕊芝每天不仅要忙于家务，还要负责牛场的大事小情，时间久了难免有些抱怨。杨飞的心里也清楚对妻子和家庭的亏欠，不过他从不后悔这样的选择。
1: 我再给你完成心愿哈，
2: 那
1: 你想养牛呢，你再选这个菜，那个我帮你实现梦想，这个多好呢。
2: 全家养牛，但是我自己去养个几十头180头牛就对了，
1: 以后就变成个牛村了，你晓得吧。我原来说过人物话，家家建牛场，户户养牛嘛，一人一头牛的生活不用愁，从你的100头几十头现在变成1-2千头牛，对不对？这多安逸呢，你还不喜欢，还不高兴？
2: 我谢你啊。
1: 哦，谢谢，那谢谢，不谢了，不谢了，不用谢啊，不用谢。
2: 我谢。
1: 搞了事情，因为不用谢你，也不用谢。然后，这个帮你圆梦，这个是我应该的嘛，对不对吧？你还有啥说的吧？
2: 我有时想哭，晓得吧？
1: 那就是高兴的流泪噻。你看到这个从几十头牛现在搞到现在有1-2千头牛了过后，哎，你心里高兴，那高兴你高兴的流泪，你想哭啊？
2: 看到西夏的心里就在想其他的事情。
1: 还等个二胎了，对不对？
3: 你要喝多吧，你去打到推推上了。
1: 哦，那好，这就都准备到外头，后边下午我们都拉上去，赶到今天晚上喂嘛。
0: 今天还有大量的饲料运上山，所以一大早杨飞就组织大家清理路面，为运饲料的货车能够顺利开上来做好准备。
1: 现在可以放心了不？
4: 可以了。
1: 好的，你们给我随时看到有啥情况随时报告啊。
4: 好的。
1: 放心。
0: 杨飞组织村两委同事和施工队管控，在路的两端保证单向放行，并通过无人机时刻观察车辆行驶情况。运饲料的货车在大家的保障下顺利地开进了村里。哎呀，
1: 你送料来了哦。
0: 饲料运了进来，杨飞也在第一时间给养殖户们送到了家里。
1: 啊，这样他还得开心了，哥，你看他自己在看。哎，不行，再到点儿。
0: 短短一天的时间，已经将最后关头，一场降雨打乱了饲料储备计划。杨飞能否再次解决难题？
1: 那个路上非常危险，有垮房的地方。
0: 敬请关注三农群英会。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

0: 品牌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0: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咱写点点，咱写点点。这，我是警察。17.6。哎去，你下来，你下来。
4: 今天是老路通车的最后一天，可从早上开始天就下起了雨，运饲料的货车迟迟不到，杨飞的心里开始了不安。
3: 这个啊，
5: 路垮了，
3: 哪里路垮了？底下的啥？
5: 底下堵路垮了已经。
4: 今天还有8车饲料计划运到村里，如果运不上来，剩下的5个养殖户和杨飞家里的牛就要断粮。可下雨天气导致道路再次出现状况。
3: 这里啊，上不去了。
4: 下雨引起滑坡，交通被迫中断。心急的杨飞找来施工负责人，提出冒雨抢通路段的想法。这样做的危险性太高，持续的降雨又会不断引起落石，非常危险，被施工负责人拒绝了，只能等雨停以后才能施工。
3: 哎，小心小心，后边再掉石头。赵师爷，两头那个牌子还是浪荡路上，然后给杨师傅在群里头发一下，这条路现在已经是两头都开始封了，那个路上非常危险，有垮房的地方。
4: 出于安全考虑，杨飞只能无奈地决定封路。而饲料储备不足的养殖户家里，该如何面对之后一个月的饲料荒？杨飞再次陷入了困境。
3: 那个下午他是下不下？下午。
6: 多少钱嘛，那个？
3: 买的啥子东西啊？
7: 对，买的黄的粽来，
6: 黄圈圈
7: 面啊，
3: 还是粽哎。这样路通了，就赶快把它背回去。
7: 有够了。
3: 那里掉石头，小往这边站点点。
7: 对，
3: 往这边站点点。
7: 这个干嘛？
3: 通了这几天已经背好了嘛。那背好就好了。
7: 该有鸡蛋，
3: 我还没弄够。
7: 那么多油啊，多拿点噻。
3: 还没拿够。
7: 那还拿嘛？
3: 拿不来了嘞！今天刚刚那个才给我打电话，说是这个扒不上去了，这个鱼啊，滑的这个样子啊。
7: 滑了就是。
3: 脚黄这个过草啊，老板，你是哪组啊？
7: 哎呀，我们杨上的这个，他们叫的啥子？杨家将。
3: 杨家将，杨家将。
7: 杨家将，可以了。
3: 哎，等一会儿，我们看哈子。慢点哦。
4: 村民们的话温暖了杨飞，可同时他的心里更加着急。确认路上已经没有了行人和车辆以后，杨飞回到牛场。
3: 不能吃鸡巴啊！你肚子饿了不能吃鸡巴啊！耶，你要跑啦？不顶我啦？为啥不顶我吗？来，过来，没给你整吃的啊？你要理解一下哦，你妈妈在这几天缺吃的，饲料拉上来过后，你的妈妈就有吃的了，要给你吃多点哈。在听啊，你在劝她哈，在给她听，是吧？

0: 我们的牛呢瘦一点，我心里还好瘦一点。如果是农户家的牛呢，瘦了之后我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我们是带他们发家致富嘛。
1: 连绵的小雨一直下到天黑才停，此时的杨飞还是没有想出解决饲料问题的办法。
2: 哦，
0: 来咋子？
3: 没鸟嘞？
0: 啊？
3: 鸟嘞？
0: 给我们送的鸟啊？
1: 杨青莲听说了杨飞家的情况，和邻居一起给杨飞送来饲料。
4: 这个咋客气的？
0: 你看，这就是才给拿了，只是喂到一个月的鸟子吧？你们觉得我们拿到了这个要不得嘞？
1: 这一车饲料虽然不够解决牛场的问题，却给杨飞带来了启发。他打算整合全村的饲料储备，匀给缺饲料的养殖户，共同面对饲料难题。
0: 团结就是力量嘛，老百姓还是比较齐心，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我们全村人都不会因困难被吓倒，来困难我们就克服困难，办法总比困难多。
1: 第二天一早，天终于放晴，施工队负责人也给杨飞带来了好消息，挖掘机将路段抢修了出来，同时为村里延长半天通车时间，八车饲料赶在最后关头运了上来。至此，全村的饲料储备终于全部完成。
2: 吃饱了，大家注意到安全哦。五、四、三、
5: 二、一，吃饱。
1: 新路恢复施工，这条连通山里山外的路既方便了饲料的采购，肉牛出栏也更加便捷，不仅成为牛村的致富路，也即将成为肉盘子丰盈充足的一道保障。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天生龙角康养圣地，重庆奉节龙角土家族乡欢迎您。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这是楼兰的味道。
8: 这里是西域楼兰面。
6: 湖南省衡东县荣环镇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禀赋，深挖人文内涵，整合文旅资源，走出了一条红色研学、生态休闲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的特色发展之路。荣环镇系统推进人居环境体制，路网提档升级，景观全域美化及配套设施完善，全面擦亮生态宜居底色，以南湾村为重点，高标准建设魅力乡村，推动民宿产业提质增效，积极培育新兴业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荣环镇切实将本地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持续壮大乡村文旅经济，绘就景美、人和、业兴的和美乡村新画卷。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颜色金黄，俏皮可爱，这种叫金耳的食用菌有着非常神奇的一面。
1: 你摔到地下能弹了起来
2: 啊？
1: 对，
2: 真能弹起来。
0: 年过半百，返乡创业，他种植的金耳为何接连出现问题？
1: 奇形怪状的，长得跟大饼。
2: 那这不畸形了吗？
0: 专家实地调查，能否帮他找到问题的症结？
3: 你是很难把金耳这个养好的。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金色蘑菇的奥秘》。近几年，在食用菌家族中，有一种颜值高、口感好的菌类异军突起，它就是金耳。金耳不仅颜色亮丽，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它富含氨基酸、胶原蛋白、金耳多糖等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然而，这口美味的获得并不那么容易。山东省聊城市莘县西沙河村的史怀恩，从去年开始种植金耳，就遇到了一系列问题。求助人史怀恩求助问题：金耳成品率低，转色慢。
2: 大哥，咱的金耳在哪儿？
1: 就在这棚子，你看。
2: 哇，这么多吗？这一排排，这就有多少啊？
1: 8000多吧。
2: 都是金耳，那为什么有的白，有的黄？
1: 白的是它们转色没转好的。
2: 就是这个黄色是从白色慢慢的转过来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团一团的那个菜花挤在这儿长出来了。
1: 对，
0: 成熟的金耳中含有类胡萝卜素，所以是黄色的。在食用菌家族中，金耳和银耳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它俩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食用菌，无论是外观还是口感都有很大的差别。
2: 一摸这么软吗？
1: 它就是软的，跟皮球一样嘛。
2: 很有韧性。
1: 对呀，非常有弹性的，胶原蛋白多嘛。
2: 弹性到底有多大？
1: 你摔到地下能弹了起来
2: 啊？
1: 对，
2: 真能弹起来。
1: 揪一个试一下嘛。
2: 怎么个揪法？
1: 抓住手，
2: 怎么
1: 使劲。
2: 哦，下来了，那我试试。
1: 你试试吧。
2: 哎，
1: 你看，
2: 还真的往上弹了。
1: 对呀。
2: 那咱摔的这个弄脏了还能吃吗，大哥？
1: 能吃，你洗一洗。
4: 跟大哥聊起天来呢，他给我的印象更像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因为他特别喜欢笑呵呵的。
0: 金耳因为肉质紧实，胶原蛋白含量高，所以弹性十足。
2: 大哥，这金耳是什么味儿的呀？
1: 尝一尝。
2: 可以生吃？
1: 可以生吃啊。
2: 我尝一口。咬起来到嘴巴里面是嘎吱嘎吱的，
1: 吃到嘴里有点清香，对不对？
2: 嗯，就是很解腻。
0: 金耳的吃法有很多，切片之后用开水焯一下，蘸辣根生抽最能体现它的口感。金耳红枣粥胶质细腻，入口滑嫩，它还可以跟其他食材一起炒制，依然保持独特的风味。金耳好吃，种植周期也比较短，
1: 从进菌包到采收一个月。
2: 哦，那咱这个多少天了？
1: 28天了。
2: 正常的话，人家30天是已经收割完了吗？
1: 对对对。
2: 那你这上面这不都还没转色呢？
1: 哎呀，这我正为这个事发愁呢。28天了，应该是90%

0: 都转车转完了才对头呢。
1: 那咱这儿为什么都没转，人家都转完了？
0: 这个我也闹不清怎么回事。
2: 进而转色慢，就意味着要延长种植时间，从而增加管理成本，每年比别人少种1到2茬。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更让他头疼：
0: 奇形怪状的，这个长得跟大饼。
1: 那这不畸形了吗？
0: 这就是畸形的，这东西都没人要。
1: 那要照这么看的话，我觉得你这个品相差的不少啊，大哥。
0: 能达到20%多。
1: 那正常的人家应该是多少啊？
0: 最多不超过5%。
2: 未转色的金耳不能食用，畸形的金耳虽然可以食用，但在市场上卖不掉，这对史怀恩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1: 这种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0: 10多块钱。
1: 您这一棚的产量有多少？
0: 5-6千斤吧。
1: 咱按5000斤来算，能有50000块钱。
0: 是啊。
1: 问题是咱其中有20%的是不行的。
0: 对。
1: 那你再乘20%，那你这等于一棚就少赚10000多块钱啊。
0: 是啊。
1: 咱您算算成本。
0: 均价是3万块钱，电费3000块钱，还有棚租呢1000块钱吧。
1: 3万3，再加1000，3万4了。
0: 3万4，再加上人工费。
1: 算着算着，我真的是不忍心再算下去了。这哪有利润啊？关键是大哥这个时候还一直是笑着，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大哥的笑其实更像是他的一种保护色。
0: 你再不开心也是一天过去了，开心也是一天过去了，何必不开心嘛？
1: 大哥，这个金耳算是很少见的是吧？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视频上看到金耳这么漂亮，我侄子是做那个食用菌生意的嘛，我问他金耳好卖不好卖，我可以，现在种的还不算多。
2: 在种植金耳之前，史怀恩一直在北京打工，而妻子则留在老家独自照顾两个孩子。
3: 他走的时候大了12岁吧，小的刚出生。
1: 刚出生就走了
3: 啊？
1: 那你心里那会儿舍得让大哥走吗？
3: 那你不舍得让我得过日子了，你看来家又挣不了钱。
1: 这么多年全都是你一个人的话，你也挺不容易的。
3: 哎呀，你我一说这我都想掉泪花，跟你说真是确实。他走上小几个月，回来俺现在都不认得他，你看，还就是喊他哥哥来了。
2: 在北京的地铁工地上，史怀恩做了17年技术员，妻子在老家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最后，史怀恩终于下定决心，结束常年漂泊的打工生涯。
3: 老人这70多了，都80了，
1: 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0: 对对对，他哮喘病挺厉害的。
1: 咱们村子是这种跟大哥一样出去打工人挺多的，
3: 很多。
1: 那等于大哥种这个金耳，咱是不是村子里也很多人都知道
3: 啊？知道了，
1: 等于人家也都看着呢，是吧？
3: 对，种这金耳的人几乎都没来家过，他5点多都走。
1: 5点多就去棚里
3: 啊？你这晚上8点了，我给他打电话还不回来，也不知道几点。哎呀，那比看孩子给我来看的都细心，
1: 就是很上心。
0: 你上心还不行呢，你都跟这样转色这么慢，干的事你又不上心，那更不行了。
1: 那你也算是给他们带个头，
0: 也想这么回事吧。
1: 让这么多在外面打工的人，让他们看看这个也能赚着钱，也能在家，多好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 让这个村子再回到曾经的那个热闹的那个场景。
3: 对 对, 对，那以前都来家的时候多热闹啊。
1: 大哥现在呢自己种金耳，他背后其实有很多跟他一样的人，曾经在外面打工，现在想回家创业又无从下手的人。如果他真的种好了，可能对别人来说也是一种信心的建立。我必须而且得赶紧行动，帮大哥找到这样的一位专家，解决他的问题。
2: 针对史怀恩遇到的难题，栏目组搜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种植金耳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吴广真，种植金耳6年。金耳出现大量畸形，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4: 你从外观上你不容易看出来，我给你掰下来你就能看出问题了。
2: 金耳转色慢跟野生环境又有什么关系？
4: 如果你不了解它的野生环境，不知道它这个生长习性，你是很难把金耳这个养好的。
2: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为了帮史怀恩解决难题，方小妹带着专家来到她的金耳种植棚。
2: 您赶紧给大哥看看，他这不正愁着呢。
3: 这里头问题还真不少，
4: 这两天就是发愁呢。
3: 你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没有？
4: 形状不一样，这个骨部呢跟些馒头啊，这个一个大饼。
3: 什么原因导致的？
4: 不知道。
3: 你从外观上你不容易看出来，我给你掰下来你就能看出问题了。你看他们那背面是否有区别？
4: 这根大，这根小。
2: 哎呀，这太明显了。
3: 对，菌包袋上更明显，开的口啊太大。
1: 菌包的外面包裹着一层塑料，一再到大棚之后，种植户都会在耳牙的周围用小刀划一个圈，让耳牙露出来，呼吸到新鲜空气，它才能正常生长。这就是所谓的开口。那菌包开口大小对金耳的品质有什么影响呢？
3: 或者小，它就根就小，它的营养比较集中，它长出来的形状啊，它就是比较圆整。开口过大，水分挥发太严重，耳牙已经干死了，中间这个点它是不再生长，它会沿着这个边一直上外长耳牙，一直上外长耳牙，最终长成啊这么一个大锅饼。
2: 大哥，你这种金耳的，你不知道开口应该怎么开吗？
4: 我们专人指导我们开口的时候，跟工人说你就把牙给我抠出来都行。
2: 大哥，你是不是也没有想到过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4: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开口开多大我最好呢？
3: 直径2到3公分，这样拉一半，不要伤到里面的菌丝，这样两刀都下来了。
2: 大哥，你学会没？
4: 学会了。
2: 你操作试试。
4: 我的人生不是笨人，你看左边画半个圆，这边再画半个，看怎么样？
2: 出来了。
3: 可以。
1: 金耳出现大量畸形的原因已经找到，老吴也给出了解决办法，但这一茬金耳的品质已成定局，无力回天。那金耳转色慢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3: 金耳的这个野生环境你去过没有？
4: 没有，不知道。
3: 如果你不了解它的野生环境，不知道它这个生长习性，你是很难把金耳这个养好的。
1: 跟食用菌打了30多年交道的老吴意识到，史怀恩种植的金耳无论是出现畸形还是转色慢，其根本原因是他对金耳的生长习性不够了解，所以当务之急是让他对金耳的野生环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3: 让你们看一下照片吧。
4: 哟，好漂亮。
3: 它生长在鸠木上，
2: 旁边这个绿的是青苔、
3: 这是青苔，说明它这个环境啊很潮湿，
4: 它森林的雾蒙蒙的是吧？
3: 对。我们早起去的时候连5米的能见度也没有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雾才这个逐渐的散去。你看这个光线，3分阳7分阴。
1: 野生金耳主要生长在我国西南部的大山深处，只有夏秋时节才会出现。因为野生金耳数量稀少，所以在上世纪末就有人开始尝试人工种植。老吴在2016年开始种植金耳，此后他每年都到云南的深山老林寻找野生金耳，一方面是为了采集菌种，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详细了解金耳的习性。
2: 棚里种植的时候就是模拟它的这个环境呗。
3: 对啊。有没有这个温度表？
4: 有啊，在头上呢。
3: 啊，咱看一下。
2: 19.9
3: 啊，19.9，这个温度可以，10度90，这个也可以，这个光照度也可以。检查了它的这个温度、湿度、通风和光照都没有问题。哎，出现这个迟迟不转色是什么问题呢？我当时很纳闷。
1: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金耳转色慢呢？
3: 你有没有这个管理记录啊？
4: 有啊，妈，在那儿呢。
2: 大哥，这个写的还挺好的是吧？每一天都有。
4: 做工程的时候我们都有记录，干什么都有记录，到时候出了毛病了，这个毛病出到哪儿啊，好找毛病啊，这个事都是养成习惯。
3: 为什么导到这个17天的时候才开灯啊？
4: 我查资料，我再问问别的。
3: 按他正常那个管理要求，第10天的时候就是必须得开灯了。很多种植户对这个开灯不够重视，以为开灯早2天晚2天没什么大事，实际上对转色影响是相当大的。
1: 金耳由白转黄需要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光照。在光照的刺激下，类胡萝卜素逐渐累积，金耳才能慢慢变成黄色。在野生环境中，金耳一长出来就能见到光线，然后开始转色，完全变黄之后就停止生长。但野生金耳个头比较小，所以在人工种植的时候

为了让金耳个头长得大一点，种植户一开始不让金耳见光，一直到第十天左右才会逐渐开灯。史怀恩为了追求产量，到第十七天才开灯，这样光

0: 就是水分啊流失太严重，这样你喷水加大通风，喷水加大通风。
1: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2: 你平时都是用什么加湿的？
1: 我用那个增湿器加湿的。
2: 单纯的靠这个加湿器不行了，你有喷雾器没有？
1: 有啊，
2: 拿来灌上水。
1: 行。
2: 哎，我先给你做个示范，喷之前先让它雾化开了，然后再向上喷。这个喷头啊，一定是斜着的。
3: 它这样一喷，有点像我们看的那个野生环境下金耳的那个状态，雾蒙蒙的。
2: 那个毛毛雨啊。
1: 行，叫我试试。
2: 哎哎，你试试。
3: 这样操作对吗？
2: 对，这样对。喷热水一定让它均匀啊。
4: 现在采取这种措施，只是为了让金耳尽快转色，临时应急补救。要想真正提高金耳的品质和种植效益，还需要不断改进种植模式。但是怀恩还是有点疑惑，如果在第十天开灯，会不会对金耳的产量造成影响呢？为了打消他的疑虑，老吴就邀请他到自己的种植基地参观。专家支招，在市场上如何挑选金耳？
0: 首先是颜色，它就是金黄，然后再看它的叶片。
4: 一次参观为何让求助人信心大增？
1: 肯定要干好啊，干某件事情不要干，不干好就不用干了嘛。
4: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5: 金耳，这朵来自大山深处腐朽树木上盛开的黄金花，不仅模样讨喜，口味更是别具一格，不同的做法有着截然不同的风味。金耳切成薄片，在滚水中快速焯过，捞出即刻冷却，锁住那份脆生生的韧劲，摆盘上桌，一碟生抽，挤上些许辣根，加一片金耳蘸汁入口。先是辣根直冲鼻腔的爽利，随即金耳的脆嫩弹牙在齿间炸开，清冽中带着回甘，金耳蘸辣根吃的就是一个本真。热锅凉油，葱姜入锅，丢几段干辣椒，火苗舔着锅底，辣香四溢。切好的金耳入锅，大火快炒，金耳在锅里跳跃翻滚，吸足了葱姜的焦香和辣椒的热烈，迅速出锅装盘。多一分则软烂，少一分则生硬，爆炒金耳吃的就是一个火候。金耳切块，撒少许水，裹上一层面粉，薄薄一层，均匀妥帖，油温六成热下锅。金耳在油花中翻滚，渐渐披上一身金黄铠甲，捞出沥油，趁热撒上胡椒和食盐，咬一口，咔哧一声，酥脆的外皮下，金耳依然软韧弹嫩，咸香四溢。香酥金耳吃的就是一个层次。金耳切块，红枣剖开，与枸杞一同入锅，加足清水，文火慢炖两小时起步。金耳在汤水里慢慢舒展，释放出满满的胶质，汤色渐浓，变得稠滑精亮，咬一勺入口，温润绵滑。金耳的软糯和红枣的甘甜在舌尖化开，顺喉而下，从胃暖到心。金耳红枣粥吃的就是一个温润，金耳滋味一脆一辣一酥一糯，吃的是风味，品的却是这朵金色精灵的万千姿态。
4: 专家通过现场调查，找到了金耳出现大量畸形以及转色慢的原因，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但是怀恩还是有点顾虑，他担心提前开灯会影响金耳的产量。那事情是不是像他想的那样呢？第二天一大早，在帮小妹的带领下，他们就来到老吴的种植基地一探究竟。
0: 欢迎欢迎，进去看看。
3: 哇，
1: 比我那黄多了，这不？
3: 你看这颜色。
1: 你这多少天了？你那棚呢？
0: 我这第23天。
1: 23天？
0: 嗯，
1: 比我那晚5-6天呢，这不？
0: 啊，我这个比你那个开灯早。
4: 在老吴这里，金耳长到第25天就可以采收，2天采完，一茬就比别人节省3-4天的时间。因为金耳在转色的过程中还会继续生长，所以第10天开灯对产量影响不大。
1: 你看它的畸形的少，没几乎没有。那你的开口掰开看看行吗？
0: 随便拿，随便摘。
3: 这个大小能有
1: 2公分半到3公分吧？
0: 对，2公分多点。
3: 你再看它这两个朵
1: 形也好，你看。
3: 都是圆润饱满的，
1: 种出来全部是这样，你看就好卖了。
3: 那可是呢，如果去市场上买的话，应该怎么个选法呢？
0: 金耳，金耳首先是颜色，它就是金黄，然后再看它的叶片，你看上面勾勾灰灰的这个长出来的突出来的小褶皱，这个叶片都出来了，它含水量小了，它的干物质它就多了。第三。

0: 你得看看根部啊，如果是没有杂质这就可以了，你否则有杂质，杂质多不能食用，把它挖掉不浪费了。
1: 参观了老吴的种植基地，史怀恩对金耳种植充满了信心，他也有继续扩大种植规模的想法，但没有合适的场地。针对他的这个诉求，老吴决定带他去参观一种新型的种植模式。
2: 这不是集装箱吗？
0: 对，这就是一种集装箱性质的全智能化。
3: 这里边什么样啊？
0: 哎，咱们进去看看就知道了。郭书记，
4: 哎，你好，你好，你好，进来，进来，参观一下。
3: 哇，它里面是这种立体式的，
4: 立体式的，
2: 比我们那漂亮多了，这不？
4: 这一个槽不算面子，不算大，但是它能放3000多个包。
2: 你看我们那这么大的棚，才装8000了，多少钱也好，你看。
4: 对，都是圆润饱满的那种，是吧？
2: 对对对，我看它的变色变得好，你看，没有畸形的。
3: 多少天了这个？
4: 25天。
3: 才25天，就全都这样了？
4: 对对对。
2: 转色快，
4: 食堂现在就可以采了。我们
3: 智能是怎么个智能法呢？
4: 所有的湿度、温度，它不是电脑控制的，
0: 光温水汽远程啊，在手机上，你随时可以点开，具体这个数据可调节，
2: 在家就能控制这个东西。
0: 对，
3: 就是这个能看到咱们现在是在棚里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0: 金耳长到什么情况，是吧？这是可视的，也可以监控，
2: 这是高级多了。哎，
3: 高级哈。
2: 那一个人能种好几个棚，我看他就啊，
0: 那是。
5: 看到吴老师金耳的时候啊，大哥是真的笑了，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看到了对金耳未来充满的希望和期待。我觉得那一刻我真的也挺开心的。
1: 采用这种模式种植金耳，可以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闲散土地，单位面积产出效益高，还省时省力，方便管理，这让史怀恩大开眼界。
0: 金耳是一个新型的一个品种，它下部这个销路会越来越大，以后放心大胆的去干。
2: 我们跟那个走路了，要一步步的走，一步步来。今年的是土棚，明年我都放上智能化，肯定要干好啊！干某件事情不要干，不干好就不用干了嘛。
3: 这心态多好啊，王老师。
0: 好好，出门不外出。
1: 返乡创业的史怀恩遇到了大半辈子都跟食用菌打交道的吴广真，因为金耳，他们走上同一条创业之路。相信在专家的持续指导下，史怀恩的金耳一定会越种越好，把日子过得像金耳一样圆润饱满，有滋有味。
6: 在我国西南部的大山深处，隐藏着一种神奇的美味，它生长在高山立林的朽木之上，色泽金黄，形如饱满的菜花，表面沟壑纵横，凹凸有致，又像一朵金色绣球，这便是金耳。金耳的颜值在食用菌家族中堪称一绝，金黄闪亮的色泽如同夕阳洒在山间的余晖，又像密林深处悄然绽放的花朵，因此也被人们亲切地唤作黄木耳、黄耳。它的美不是那种娇艳的张扬，而是一种沉稳的来自原始森林的贵气。每年8月到10月是野生金耳的采摘季，它们挑剔得很，只生长在海拔1800米至3200米的深山老林里，超出这个范围便难觅踪影，产量稀少，采摘不易，这让野生金耳格外珍贵，而它的内在也配得上这份珍贵。肉质厚实，软糯滑嫩，满满都是胶原蛋白、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一口咬下去仿佛把整个山野的精华都含在了嘴里。不过金耳好吃却实在难伺候，它对温度、光照、水分、空气的要求极其挑剔，人工栽培曾是业界公认的难题，好在科研工作者们没有放弃，几十年如一日的摸索试验，终于攻克了这道难关，摸透了金耳的脾气。如今在云南、四川、山东等地都已经建起了规模化的种植基地，这一朵曾经植树于深山的黄金花终于有机会走出密林，进入寻常百姓的餐桌。这样一朵颜值与实力并存、来之不易的金耳，您想不想亲自尝一尝它的滋味呢？在食用菌家族里，金耳算得上是颜值担当，长得俏皮讨喜，口感更是软糯弹牙，圈粉无数。可就是这么个小可爱，人工栽培却难倒了不少人，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门道？跟其他菌菇不一样，金耳有个惊人秘密，我们吃进嘴里的那一朵金耳，其实里面不只有金耳菌，还有毛刃格菌，而且金耳菌还是个重度依赖患者，没有毛刃格菌这个苦力搭档，它压根儿就长不大。金耳菌为什么这么依赖

毛刃格菌呢？说到底，金耳菌分解木质纤维素的能力实在太弱了，光靠自己根本啃不动菌包里的营养。好在他遇上了一生的最佳拍档毛刃格菌，这位搭档不仅自己能干，还格外慷慨，从菌包里吸收来的营养除了自己用，还大大方方地分给金耳菌。于是他们两个一拍即合，相依为命，一起长大。那菌包又是怎么做的呢？得先让毛刃格菌打头阵，给他安顿好一个舒舒服服的环境，15天左右，等他长满了菌包的2/3，再请金耳菌登场。金耳菌对氧气的需求量比较大，比毛刃格菌更爱透气，所以加大通风，再过15天，耳芽就冒出来了。菌包上鼓起2个小包，就可以移栽进大棚了。进了大棚也别着急，先让菌包待上24小时，让耳芽适应新家的温度，然后拿小刀沿着耳芽周围划开一道小口子，让耳芽探出头来呼吸新鲜空气。头几天在黑暗里静养，第10天准时开灯见光，金耳就开始变身了，一天天褪去白色，披上金黄外衣。再过10来天，一朵朵黄灿灿圆滚滚的金耳就大功告成，可以采收了。

0: 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
1: 建好了，
0: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口感弹嫩的白玉蜗牛究竟是什么？

0: 什么滋味？
1: 所有的汤汁放在上面，
2: 好吃到跳脚的那种啊！
3: 明明是害虫，人们却对它视若珍宝。
4: 它里面那个营养太比较丰富，一般人都吃不到的。现在
3: 彰显超能力的海中珍稀物种能屈能伸，
0: 这才是到超能力哈！来来来，我们看看这个白海豚到底有什么超能力。
3: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幸会兄弟，多多打赏，还望海涵啊。嗯。小兄弟，哎呦兄弟。幸会兄弟，我是一个个头比较大的新品种，咱们相互了解一下啊。这是我的壳，希望通过这两天的相处，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好嘞，各位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超级能人秀的摄制组来到了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0: 听说这里呢被誉为是蜗牛之乡，此行呢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生活在当地的白玉蜗牛，第二呢就是来认知一下这个白玉蜗牛的带头大哥，被朋友们亲切地称为是蜗牛哥。不知道领头大哥见到我这种款式的蜗牛该如何应对呢？另外啊，这白玉蜗牛听说非常好吃。
1: 沈福良，人送外号蜗牛哥。为了让蜗牛事业惠及更多人，2006年，沈福良成立蜗牛养殖合作社，带动了全村农户增加收入，还带动了全国500多户农户进行蜗牛养殖。
0: 特意装扮成这样，为了带大家第一视角沉浸式体验加了解白玉蜗牛。好，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白玉蜗牛啊。
2: 好，
0: 在哪儿啊？
2: 在这里，在这里，在
0: 这就到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小高，我给你拿一个。哎，你看。哎呦，这个大还是你那个大？哎
0: 呦，这是白玉蜗牛。
2: 对。
1: 现在映入眼帘的正是蜗牛哥养殖了20多年的品种，它的头、腹、足通体洁白如玉，被称为白玉蜗牛。其肉质肥嫩，营养丰富。高蛋白，低脂肪，胆固醇接近于零，含有20多种氨基酸，是可食用蜗牛中的优质品种。
2: 我们这个基地里面大概1年1000多万只。
0: 哇，1000多万只。
2: 1000多万只蜗牛。哦，对，
0: 那吃一两只应该看不出来吧。
2: 长我的蜗牛可以，你要帮我打一天工。
0: 行，没问题，哥哥，打一天工那都不是事儿，打一天半两天都没问题。
2: 好嘞，
0: 好不好？
2: 好嘞，好好好。
0: 走半天了，一直在下雨，咱找个干地儿啊。
2: 好好
0: 走。终于来室内了。
2: 是的是的。
0: 这是什么储藏间呢？这是
2: 白玉蜗牛的室内养殖的。
0: 室内养殖。
2: 室内养殖。哦，
0: 又有，
2: 你看，
0: 哇，哦，都是这样的小抽屉是吗？
2: 这个做了120只蜗牛，它里面有3品蜗牛，跟种蜗牛。
0: 哦，还能这么分呢？
2: 对，
0: 这怎么商品？
2: 这只，是3品蜗牛，
0: 啊，商品蜗牛。
2: 对，哦，就我们4个月的，叫3品蜗牛，就可以加工使用了。那么这个，我一看就看出来种蜗牛。
0: 种蜗牛？哦，这叫种蜗牛。
2: 对，
0: 这叫商品蜗牛。
2: 是的，我教你一眼看出，你这个生长边吧。
0: 什么边？
2: 生长边，它
0: 生长
2: 还有边，哦，黄黄的，
0: 哦，这个是吧？
2: 对，这个，哦，这个嫩边，我们叫嫩边。
0: 那这个没有？
2: 这个没有了，这个已经成熟了，大概这个大概6个月了。
0: 6个月，
2: 种蜗牛你看得出来，为什么一个生长边没了？第二个你碰它以后，这个蜗牛肉缩不进去了，说明里面肚子里面有蛋了。
0: 下蛋？
2: 蜗牛下蛋？你也不知道啊？
0: 蜗牛是生蛋的呀？
2: 生蛋的，
0: 这不分个公母啥的吗？就生蛋？
2: 它是雌雄同体。
0: 雌雄同体，
2: 对，每个蜗牛都能下蛋，就比如例子2个蜗牛嘛，
0: 来，
2: 这个也是种蜗牛啊，那么它是雌雄同体，它也要交配，它2个同时怀孕，哦，同时下蛋，这么小小的蜗牛能下100到150粒，
0: 就是共为父母，
2: 对对对，共为父母，生蛋是从前面吐出来，吃排下蛋
0: 都是从这个头部来，
2: 是的，是的。
0: 这会咬人不？
2: 不会不会，

0: 不会，
1: 确实也没咬。
0: 不，没咬你。
1: 好，趴在了，趴上来了啊，慢慢适应一下。
0: 你在做锁膜，啊？在做锁膜，我给你做个面膜。
1: 手膜，
0: 手膜。
1: 哦，对，它能美容是吧？
0: 美容，对。哇，
1: 它待会不会在脸上拉屎了吧？
0: 不会，
1: 真不咬人啊？
0: 不咬，不咬，不咬。感觉怎么样？嗯，小哥，
1: 有点凉，粘，看它能不能粘上。
0: 好，你放掉，粘上了。他抓住你了，这个面膜做得好。
1: 好，我现在稍微放松一点啊，而且它这个清凉感，还有包括它在皮肤上的这个蠕动感是比较神奇的啊，很凉，然后你能感觉到跟它在交流，好像拉屎了，
2: 好像拉屎了。嗯，
0: 不，它里面的水分，
1: 哇，好恐怖啊！
0: 没有，是，你放心。它展开的时候，它里面的水分很多。
1: 好，哎，这咱们跟白玉蜗牛就亲近起来了，这我觉得还挺享受的。
3: 沈大哥说，接下来要带我们去品尝美味的蜗牛料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看蜗牛能做出什么新花样了，咱们一起去见识见识吧。
1: 各位，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喜爱的这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品尝美食了。
4: 这个是经典的法式的待客的一个做法，像这个呢，我们把它叫做精品蜗牛，然后像这个呢，也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吃法，叫法式红酒焗蜗牛。再到那边呢，是我们偏家常式的一些做法了，蜗牛炒饭，还有我们的香辣蜗牛。
1: 好，那咱们这就先吃为敬了，好吧？
0: 好，
1: 说这么多，其实这为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美味啊。咱们各位，接下来美食环节就开始了啊。这边的说话比较少，主要是吃了，
5: 是，
1: 替各位尝一下啊。
5: 这个。
0: 怎么样，小哥？怎么样？味道怎么样？
1: 嗯，上嘴的感觉就是肉质非常的紧实，这白玉蜗牛的一个特点是吧？
5: 是，
1: 肉质紧实，哇，非常好。天哪！哎，
5: 蜗牛三明治，啊，哇，
0: 这个味道跟这个又不一样。嗯，
1: 但都很好吃。哇。这我再来一个啊！
0: 再来一个！
1: 这你们就没得吃了，哥。
0: 有！
1: 好吃到跳的那种啊！吃东西是大家相遇最好的一个理由，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礼仪，有这么多的美好的故事发生在餐桌上啊！就对于这个家庭而言，这个事业，准备怎么交接给下一代，或者您自己有什么规划和展望没有？
0: 我们也想把这个蜗牛一直传承下去，我们也要做到百年企业。好的产业我们要传承，传承的话这个产业才有生命力啊。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去做农业，听到农业，哎呦，做农民他们感觉非常的辛苦。我感觉做农业，我感觉很自豪。我们每天做出来的农产品去供给给我们所有的全国的我们的老百姓朋友们，吃好吃健康。
1: 我有一个故事想分享给大家，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种是雄鹰，它可以靠着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到塔顶；另外一种呢，就是蜗牛。攀爬的过程一定是充满了风雨，它一定是爬一点掉下来，爬一点掉下来。但是，如果有一天它爬到金字塔顶端的时候，它看到的世界是跟雄鹰一模一样的。也许在生活当中，我们并不是雄鹰，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做一只蜗牛，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来，我们终会顶峰相见。
6: 哎哇哇！哎呀，哎哇哎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火！哎哇哎呦！
1: 这玩什么呢？这是毛毛虫吗？
7: 我们这个叫大豆虫，豆虫热着都好吃。
1: 好吃
7: 啊，好吃。
8: 你没有听错，这些绿油油的虫子居然是用来吃的。这就是被誉为江苏少有、连云港仅有、灌云独有的当地独特美食豆丹。豆丹是豆天鹅的幼虫，以大豆为食。大豆之乡灌云县为豆丹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也让当地人形成了食用豆丹的独特饮食习惯。只是这豆丹能好吃吗？
1: 我现在有点毛骨悚然啊，汗毛倒立的感觉。

0: 要请我吃大餐的嘉宾让我在这看了半天，可能我觉得跟这有点关系啊。但如果这要是吃的话，我马上就得回去了。哎，
1: 雪峰，哎
0: 哎啊，哥哥，
1: 今天我在请你来吃美食。
0: 借一步说话，借一步说话啊。
2: 刘恒亮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豆丹养殖高手，他利用十多年的时间成功掌握了豆丹人工育种的全套技术。作为连云港市灌云县孙跳村党支部书记的他，为了推广豆丹养殖技术，成立了豆丹养殖协会，让更多农户参与了进来，增加农民收入。在他的带领下，孙跳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豆丹村。
1: 你看，这个都是我们当地的阿姨正在榨工这个豆丹。
0: 那你拿一个，咱们看看。亮哥来，
1: 来，
0: 亮哥你不怕啊？哎，
3: 不怕。
1: 这个很可爱的，怕什么？哎
3: 我，你不怕？
1: 啊、来，看着。哎，来，
3: 这是
0: 蓝蚂蚱。来，哎呀，哎呀，啊！我的天，阿姨，哎呦，师爷，
3: 阿姨，啊，不怕了吧？对，豆豆，
1: 啊，你慢慢就接受了，
3: 这样就不怕了，啊，太口气，真的，
0: 行了，抓起来了，
3: 啊，抓起来，
0: 阿姨，好办法啊，啊，
1: 那我跟你，哎，我跟你介绍一下哈，把这个尾巴呢剪掉啊，它赶出来豆丹啊，豆丹肉更好看呢。哎，剪一点点，哎，这样呢赶出来它更干净，
0: 更干净一些。哎，
1: 对，干净，那个骨肉好看，那豆丹肉也很好看啊，就这个一点点，
0: 就剪在这里，哎，
1: 对啊，这尾巴啊剪掉了啊，这个是头，这个是尾巴，
0: 这是头，这是尾
1: 啊。我们榨工呢，就一把那个皮啊和这个肉分离开了，皮里面内脏都去掉了啊，我们吃里面呢是豆丹肉，这个很干净的。
2: 早年间，豆丹基本靠自然形成，跟随大豆的生长周期而生长。每蜕一次皮便长一龄，蜕皮四次后成为五龄虫才可以售卖，每年只有八九月份才可以采收，因此售价高昂。人工养殖后，利用室内育种和大棚养殖的技术，大大提高了豆丹的产量，延长了豆丹的可采食时间。想要养好豆丹，需要人工装卵、挂卵、放置防护网。然而，人工养殖的豆丹又该如何采收呢？
0: 接下来在干嘛呢？
1: 晚上带你抓豆丹。
0: 行。哎哎哎！坏了，我现在站到了豆丹堆里面，
1: 只有露出一点就看到了，没有指光那你看不到。
0: 我这能直接看到两个，
1: 你抓试一下，来，
0: 这就不用试了，咱就抓吧。啊，
1: 对，不要怕，直接把它拿下就可以了。
0: 他拿，你看他不断，哎，你看他不断，哎，这就不用试了，咱就抓吧。
1: 用力一下，这下来可以了。
0: 咱不能带着这个苗吗？这样行吗？
1: 下面好多。
0: 你看他这个的
1: 用力哦，
0: 为什么每一只都这么吓人呢？
4: 经历了一天的相处，豆丹依旧是一种需要极大勇气才敢品尝的美味。这豆丹到底是什么滋味呢？

0: 今天做的是豆蛋液啊，你看全部是豆蛋。这道菜呢，就是我们农村经常吃的，叫红烧豆蛋。
1: 嗯，我吃了啊。
2: 好。
0: 哎呀，吃这个豆蛋啊，豆蛋都，再倒两个。
1: 嗯，你看就很好吃的样子啊，来是吧？
0: 哎，
1: 尝一尝。
0: 你先来，你这个你
1: 咱们俩就别推了，
0: 不，这个必须是嘉宾，哎，嘉宾先品尝。没有那么恐怖的，你慢慢吃了，说不定。怎么样？
1: 哎呀。刚才太恐怖了，没吃出来。

0: 你觉得怎么样？
1: 第二口好多了。这个呢，口感质地特别像鱼肉，只是它一小坨一小坨的，但是比鱼肉呢要更筋道一些。这个就是豆丹味道。哎，我先吃第二口就觉得还可以，还不错，真是还不错。嗯，这哎呀，我天哪！
0: 这个啊、哦，你今天看到了，这个就是油炸的
1: 油炸豆丹，这很香。嗯，
0: 这样你闻一下，很鲜。哇、
1: 哦，这个得蒙着眼睛吃，我觉得。我试一下啊。嗯，我来了啊，朋友们，嗯，来了，哥，好，来，三，二，一，一，哎呀，哇，哎呀，
0: 是很香的，嗯，啊，你慢慢嚼，慢慢品尝。
1: 好了好了，不演了啊，朋友们，今天不错了。这个菜确实豆味最重，这个豆制品的那个感觉出来了。哎呀，这个也不错啊。
2: 历经百年流传，豆丹在食客的口中成为了冠云的一张美食名片。而当今像刘恒亮这样敢于创新的冠云人，正在通过对于豆丹养殖技术的发展，让豆丹这一独特美食走得更远。他们希望让更多的人不仅品尝到豆丹的独特风味，还能品尝到冠云的历史和文化。白海参又名白玉参，在自然界中十分罕见，几十万只普通海参当中才会出现一只白海参，是极为罕见的海参品种。因其积累的营养物质及所含硒元素要高于普通海参，所以被渔民们称为神参。明哥，
3: 在这儿。哎呦，
1: 明哥好。
3: 你好，
1: 打扰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超级农人林君志先生。
2: 林君志是目前国内白海参繁育的养殖大户，他历经20年五代繁育，将白海参的基因稳定地延续下来。目前厂区有白海参20000余头，卵10亿尾，年产值1000万以上，当地人都称他为白海参之父。
3: 你看这些，
1: 这么多呀？
3: 对，每一个池子都有几百只，这个车间全部都是。老一哥，给你看一下啊，老两只吧。
1: 老两只，哎呦喂，这么大呢？这他怎么了？这是开始上洗手间了呢？
3: 哎呀，他一看到你就激动了，一激动就这样。
1: 这可大啊！这个小一点的都快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这大的更是。哎，但是它好像变硬了，是不是？我刚才刚摸它的时候比较柔软。
3: 等一会儿就变远了，在你手里面，这个温度，这个稍微一高，它一会儿就变远。哦，因为刚开始它你拿上来看到你，它害怕。嗯，感受到你的温暖以后，它就变远了。
1: 哦，这刚才喷水的地方是嘴还是？
3: 刚才喷水的地方它是排泄口，对，排泄口，对。头在这儿，生殖口在这儿。
1: 好，看到了啊。我们看这儿，这个咱们把它翻起来，能够看到它嘴巴是长在下面的。
3: 对，这是个尖尖的。你看它一收缩以后，这个尖尖的。并排的话，这个融嘴了以后才是个向外翻的，吃掉时间才开始这样。哦，
1: 这能感觉到它的变化，看见没有？我就手上拿了一会儿，
3: 看原先是长的，一会儿就变成圆的了。
1: 对，
3: 它这个应激反应还是比较快的。嚯，这就说这个活力还是比较好的。哇，你看，
1: 这是普通的海参。
3: 对，你看这一个，哎呀。
1: 先看完白色的，觉得看这个深色的感觉好像白色的是
3: 你看是不是很配，白加黑。嗯，
1: 它离开水的话会有生命危险吗？
3: 短时间没问题，但是稍微时间一长它会吐肠，就第一个应激反应它会吐肠，因为你的手的温度对它来说就有点到了致命的温度，用水温达到这个温度海参就活不了了，
1: 没法活了。
3: 对对对，
1: 就正常它居住的这个水温大概是多少要求？
3: 我们现在这个水温就是12度到13度。
1: 我想问一下它的这个年龄啊，跟它这个个头有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池子里面看有大有小。
3: 作为我来说，就现在从海参这种生长同等环境的条件下，这个海参有大有小。
1: 有大有小啊，
3: 也就是说这个大和小不一定是年限有关，所以也就是说它的海参大，说它是野生，或者说它的海参大，它的时间生长时间长，那是一个误区。
1: 误区啊，
3: 实实在在的说，海参的大小，这个与它的水。

0: 闻了、饵料了，或者说本身这个海参的自带的基因，
1: 嗯，
0: 啊，有的生长速度快的基因有关，啊，当然是这个年限，同等条件下肯定是年限越多长越大。对，我家里现在这些海参大的，有十多年的。
2: 最大的个头得多大？
0: 现在好像它的个头吧，好像就人一样，长到1.8米，它是在不长了，
1: 嗯，
0: 再最剩下就是年龄了，
1: 嗯，
0: 不是说它一直在长，长到10斤8斤。2斤多的就算大的了。白海参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么大的，1斤的就差不多了。
3: 据我观察，白海参都长得一样，白胖有刺，能屈能伸。那么白海参分雌雄吗？是如何区分的呢？林大哥决定带我走进实验室揭晓答案。
2: 教授您好，
4: 教授您好，
2: 我是实验爱好者，跟林哥去见了见这个白海参，觉得大开眼界啊。另外呢，就是林哥说有超能力啊，咱也不知道这个海参能有什么样的超能力，就跟您来了解一下。
4: 啊，非常荣幸。
0: 你给他看看吧，这个最起码这个雄的雌的怎么看？
4: 我们来区分的时候，一般要把它进行解剖
2: 啊，
4: 这个我们通过外表是分不清它的雌雄的。
2: 这么珍贵，咱们就解剖了。
0: 这个点个看吧，这个难得你来看一次
2: 啊。我感觉，哎呦，
0: 看到了吗？是个公的
2: 啊，不是有子吗？
0: 对呀，这就是，看到了吗？
2: 这是什么？
4: 它的性腺。
2: 性腺，
4: 对，它里边藏着它的精子。
2: 哦，这就分雌雄了，有这个就是公的，
4: 对，
2: 没有就是母的。
0: 他们说这个超能量，咱坐下看看。
2: 哦，这才到超能力哈！来来来，我们看看这个白海参到底有什么超能力。
0: 来来来，这个白海参吧，你看啊，嗯，我把它给撑开，
2: 哎，
0: 可以撑得很薄很薄，你知道吗？
2: 薄。
0: 对，这个白海参有很多特点，你看哈，它这个硬道吧。比那个啥，比那个牛皮好像还硬似的，
2: 就感觉很结实，是不是？
0: 对对对。
2: 哎，那这种就是只有白海参特有的一种属性吗？
0: 这个咱可以试试。如果我说是白海参的话，可能你还不信，你知道吗？
2: 我当然不相信。我第一回见到，这没有办法有一个对比啊。
0: 你看啊，我逐渐的把这把给它撑开，你看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哎呦，
2: 看到光了，这有点。
0: 看到了吗？
2: 哦。伸缩性比较好。
0: 对。
3: 跟着林大哥和王教授，我们一起解剖了白海参，真的让我大开眼界。没想到白海参竟有如此强的延展性，想必其食用口感也会倍加弹嫩。

0: 哇，这漂亮哈！
1: 来，我也来一块啊！啥感觉？
0: 非常脆，我觉得能尝到一种海洋的馈赠的感觉。我想问问您，您最开始是怎么考虑到要做这个白海参的呢？是有继承吗？还是说，爸爸妈妈教了？
1: 这个事情是这样，从最初的喜爱吧，这个喜爱它就是最大的动力。再一个就是啥，海参的苗种培育，也给我就这个有一定的这种财富或者资金能力啊。这几年，投入几百万是有了。当然，我因为它的回报，将来肯定也会很高，没问题。
2: 从两只白海参的初步探索，到如今20000余只白海参的规模化育苗及养殖，林君志用他的勤勉不懈，走出了一条属于文登特色的白海参成才之路。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白海参在走进千家万户餐桌上的同时，蓝色种叶小镇也能枝繁叶茂。

0: 在浙江有一样东西当地人吃了7000年，
1: 我们由此推测的话啊，在6000-7000年前已经意识到甲鱼不是一般的这种食用的这个动物。
0: 福寿螺泛滥成灾，茭白田里请来了硬核帮手。从浙江水田到洞庭湖畔，从生态套养到仿野生慢养，看甲鱼如何慢出品质，养出财富，游出致富路。在浙江有一样美味已经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存在6000-7000年了，时至今日仍然是当地人逢年过节走亲探友的必备礼物。在田螺山遗址现场馆里，我们看到了它穿越时光的印记。
1: 河姆渡遗址、田螺山遗址，这都是我们中国新石器考古发现当中食物种类最丰富的这个史前文化遗址。
2: 甲鱼壳作为一个文物出土呢，它有什么样的意义？
1: 我们现在的人，这边的人是觉得甲鱼是一种大补的这个动物啊。而我们古代的人也吃这么多，在吃其他的大量动物的同时，也吃了比较多的这个甲鱼。所以说，我们由此推测的话，田螺山先民、河姆渡先民在6000-7000年前已经意识到甲鱼不是一般的这种食用的这个动物，所以说也有大补的这个意义在里面。
0: 从古至今，这种带着硬壳的特产从未离开过浙江人的餐桌。有意思的是，养殖的方式一直在改变，有人靠着创新赚到了2份财富。
3: 要用两只手顺着它的方向，有方向的哈，这样子拔出来，要知道吧？这样子就可以了。你如果这样子拔的话，是拔不出来的。两只手，来，一起一使劲使。好嘞，出来，来，脚沉下去，没事啊。你脚板也拔出来了，高兴不高兴啊？
4: 帮你收着啊。
0: 种植户杨良军的茭白成熟了，他种的茭白有个特点，直接就能生吃。
3: 这个茭白白不白啊？
5: 白。
3: 哎，等一下哈，尝一下。
6: 这边的茭白基本上就是像我们现在刚刚拔上来就可以直接吃，这种非常甜、非常脆的。
7: 第一是甜，第二是脆，到这以后才知道茭白能生吃。
0: 他的茭白好吃又赚钱的秘密被他用一圈铁丝网给锁了起来。
3: 我这东西可值钱了，里面
8: 保护得这么好。
3: 对对对，这个茭白贴跟别的茭白贴不一样，这里的茭白贴一亩可以多收8000多。
0: 一亩能多收8000多元可不是个小数目，田里到底藏着什么还需要上锁呢？天黑以后，杨良军带着我们去田里寻找一样东西。
3: 最让我们头疼的、最讨厌的东西，它是有点粉色的。
8: 粉色的？
3: 哎，
8: 绿油油的地里面
3: 一脆一脆的。
8: 一般长在什么地方啊？
3: 它长在水的上面的。哎，你看，那个根部看到了没有？那红红的，一粒一粒的。
8: 圆球状的，
3: 对，
8: 还挺大的，
3: 看到没有？
8: 这个是什么呀？
3: 这个就是福寿螺的卵子，这里最起码有200个福寿螺，
8: 可以长成200个福寿螺。
3: 对对，
8: 那不得把这茭白都吃的什么样？
3: 对，所以说我们平常看到它就把它搞下来，要不来的话，你到时候它孵化出来，这一窝全部都是福寿螺
8: 啊，它。

0: 繁殖速度是很快的，是吗？
1: 对对对，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弄破的话，很恶心的。它对我们人的皮肤是没有伤害的，对我们那个茭白伤害很大的。
2: 福寿螺的卵在茭白田里有很多，一只福寿螺一年可繁殖30万个后代。幼螺孵化后会啃食茭白，尤其喜欢吃茭白根部的幼嫩部分，会直接导致茭白产量的大幅降低。
1: 这个就是刚刚孵化出来的那个福寿螺的，小福寿螺。
0: 全都是啊，这密密麻麻的。
1: 这里看上去最起码20000只都有了。如果它们长大以后哈，我们那个茭白苗啊，过不了几天，那个嫩芽就被它吃掉了。你看，这个是大概差不多有20多天了，孵化出来就这么大，它繁殖也很快，长起来也很快。
2: 如果放任这些福寿螺不管，会让每亩茭白田减产2000多斤。但是在这片被铁丝网围住的神秘茭白田里，不用担心福寿螺的问题。
1: 你看一下哈，我这片茭白地找不出一个福寿螺的，
0: 一个都没有。
1: 对。
2: 杨大哥说，福寿螺的杀手就藏在水里。
0: 它藏在哪儿？
1: 它一般都在泥巴下面的。
0: 泥巴下面。
1: 要咬人的，你小心的。
0: 没有。来。
1: 哦，这里有一只。
0: 哪里？
1: 这里，这里。
2: 原来他琢磨出来解决福寿螺泛滥的办法，就是在茭白田里套养甲鱼。
1: 最喜欢，他最喜欢吃那个，茭白里面的那个虫子啊，还有福寿螺。
2: 刚开始，他听说甲鱼能吃福寿螺的时候，跑到市场上去挑选甲鱼。这一去不要紧，又让他发现了商机。
3: 野生的稍微贵一点，野生的大概的话，一般在200左右，200左右。
0: 大棚的呢？
3: 大棚的一般在45块到50块。
2: 通过市场调查，他发现有一种甲鱼的价格很高，那就是仿野生环境养殖的甲鱼。这种甲鱼相比温室里养大的甲鱼更为凶猛，攻击性强。
1: 你看，你看，
0: 它会主动冲击去咬。
1: 对对对对，你看，咬住了，咬住了。
2: 仿野生养殖的甲鱼需要自己捕食，运动量较大，爪尖锋利，形状呈弯钩状，便于捕食。但这种仿野生养殖的甲鱼生长速度较慢，价格也贵，1斤就能卖到200元。他琢磨着，自己的茭白田里福寿螺和虫子很多，都是甲鱼喜欢的美食，正好可以进行仿野生养殖，没准还能多一条挣钱的路子。甲鱼如果真解决了这福寿螺的问题，那还可以降低农药防治的成本，提高茭白的质量和产量，一举多得。于是他购买了1800只甲鱼苗，放进10亩茭白田里进行试养。这些甲鱼比他想象的还要勤劳，田里的福寿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了，这让他很高兴。谁成想没多久，甲鱼接二连三地死了好多。
1: 死了很多，每天都有几十个的死去，当时看的人比较心疼的，人也着急。
2: 为了找出问题出在哪儿，杨良军没日没夜地守在田边观察。那个时候正值夏末，他发现每天中午到了气温最高的时候，很多甲鱼的状态就不对了。他把手伸进田里，想把甲鱼捞上来看一看，却被发热的水温吓了一跳。他猛然意识到问题就出在了这里。
1: 当时了哈，养甲鱼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甲鱼苗拿过来以后，就直接倒到那个浇铁里面，它那个水下下去会很烫，到了晚上这个水温马上就凉下来了，所以对那甲鱼那个生长了，它好像有感冒一样的。
2: 甲鱼生长最适宜的水温为28到32摄氏度，一天内的水温变化最好控制在1摄氏度到2摄氏度范围内，温差过大会导致甲鱼的疾病发生。而杨良军的甲鱼死亡量最多的时候正值夏末，正午阳光直射水面，致使水温过高，到了晚上水温回

0: 鱼落，一天之内温差过大，导致小甲鱼生病甚至死亡。爱琢磨的杨良君想到了一个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茭白田的四周挖了四条水沟，并在田中间每隔15米就挖一条沟，这些沟宽2米，深0.6米以上。过去茭白田里的水深只有0.1米左右，现在沟里水深0.6米以上，无论气温如何变化，沟里基本保持恒温状态，这些沟成了甲鱼们舒适的栖身之所。有了舒适的生长环境，它的甲鱼越养越好。甲鱼不仅很好地解决了茭白受辐射螺侵害的问题，它们的粪便还成为了茭白上好的肥料，让茭白的品质也越来越好。它的甲鱼卖到餐厅以后，也获得了消费者的肯定。
1: 不好的品质的话，它甲鱼吃起来烂烂的，但这种甲鱼呢，它吃到嘴里面跟茭白小鸡呢，感觉到嚼起来很有劲味，就是味道很好的那种有筋骨的感觉。
2: 吃了我这个甲鱼，每个游客反正回去就是走之前都是问我是从哪里买的。
3: 这个现在卖200块钱一斤。
4: 200块钱一斤你觉得贵吗？
5: 不贵不贵，连300都不贵，买不到的。
0: 茭白加甲鱼，一田双收。杨良君靠这个模式不仅自己赚了钱，还带动了周边农户一起干。甲鱼市场的红火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养殖大军。在湖南省洞庭湖畔的汉寿县，甲鱼人工繁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可是当地养殖户曾经一味追求产量和生长速度，导致甲鱼品质严重下降，价格跌到谷底。他们是如何走出困境，让价格重回高峰的呢？
6: 够到了，够到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哎，还想跑啊？小家伙还想跑啊？啊，上来！哎哎哎！哎呦，它咬人嘞！拿桶来！哎呦，还勾住脚了嘞！这个是技术活，它一定是熟能生巧。
0: 夏天水面上时不时会露出这样的小脑袋，这时他们就要小心了。养殖户徐元手里拿的这种钓竿跟普通的钓鱼竿可不一样，当地人称为弹弓。
6: 这弹弓打甲鱼，这是一个铅坨，它可以把这个线往前面拉嘛，这个铅坨必须落在它的正前方，要眼疾手快。
0: 弹弓打甲鱼很考验人的技术，主要讲究一个快、准、稳，只有经验老道的人才能熟练操作。
6: 来了，哎呀，
7: 就这样就能打到啊？
6: 啊，这就是技术啊。对，在我们这里的弹弓王基本上冒头就被打了100%吧。这个手指头和都是控制的，这个转盘的都是手动挡的。对，好玩，这个好玩。
0: 徐元不仅是钓甲鱼的高手，他最厉害的还要数养甲鱼。稻田、鱼塘，室内室外，在汉寿县只要有水，他就能养出甲鱼。
6: 我们赤脚下去，
4: 赤脚是吧？
6: 直接赤脚，
4: 好扎脚啊。
6: 对，
0: 徐元专程带着我们去他的一个甲鱼养殖场转转。
6: 这个田的水的功夫，这个大概应该是10到15厘米。
8: 好，
0: 看似平静的稻田，水下一点都不平静。在这片田里暗藏着很多甲鱼，一不小心你可能就会遇到一个大家伙。
6: 哎呀，大家伙大家伙，我先摁住他。哎，
7: 踩着了，
6: 踩着了。哎呀，哎呀，这肯定是我们这里面的头鱼了。我拿一只我们这个稻田里面生长2年多的中华鳖来看一看。哎，你看这两只甲鱼对比啊，当然这个多一个生长期的，它互相咬合的。哎呀，哎呀，我天哪，它这个敢于出手了，那就是你还咬它，它等一下咬你就完了。哎呀，还要咬我天啊！来，还咬你完了，两个飞呀呀呀，这就完了你。
0: 这些凶猛的家伙野性比较强，一旦锁定目标，就会迅速出击。 像这样撕咬在一起，它们有着惊人的咬合力，牢牢咬住猎物，不会轻易松口。
8: 咬不赢，
0: 它们越凶猛。

0: 房，徐元越喜欢，价格也越高。徐元从湖南农业大学毕业后，在长沙做农资生意，积累了上千万元的财富。他觉得家乡汉寿县水资源丰富，甲鱼又是当地人餐桌离不开的特产，于是决定返乡创业养甲鱼。可当他到市场上一考察，心凉了一截儿。原来数年前汉寿人攻克了人工孵化甲鱼的技术难题，甲鱼人工孵化和养殖一度十分盛行，但是后来由于竞争激烈，市场上甲鱼的产量和价格严重下滑，十多元一斤都没人购买，在汉寿养甲鱼的人渐渐变少。
1: 18块钱钱随便可以买到，好品质的甲鱼非常少，品种也这么多，它又是用什么方式养殖出来的，真的是搞不清楚，所以鱼龙混杂，所以当时应该是很低廉。后面因为我又考察整个市场，甲鱼的运输很方便，取存也很方便，所以我觉得我们汉寿只要把我们的品质搞好，我们汉寿甲鱼大有可为。
0: 徐良觉得这或许正是机会，但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要怎么打赢这场翻身仗呢？他使出的第一招就是解决种苗问题。他用1000多万元在汉寿县建立了标准化的育苗厂，还邀请专家教授在湖南、浙江、广东等7-8个地方精心选购了10万斤种甲鱼和200多万个甲鱼蛋。他要从头做起。种甲鱼买回来后，他开始做提纯孵状，而买回来的甲鱼蛋在几个月后也成功孵化出了小甲鱼。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家伙就是刚孵化出来20多天的小甲鱼。小甲鱼们快乐地生长9个多月后，徐元就会为他们搬个新家。他使出的第二招就是仿野生养殖。怎样才能养出像野生甲鱼一样凶猛的甲鱼来呢？汉寿县的水稻种植面积有上100万亩，他就想在稻田里仿生态养殖甲鱼。他从村民手中流转了46亩地，在地里种上水稻，在稻田的外围挖出一条宽约2米、深约1.5米的水沟，还在田埂上用瓷砖围了一圈防涝板，这样的稻田就成了小甲鱼的新家。在育苗室里生长了9个月的小甲鱼长到1斤左右，徐元才会把它们放养在稻田里。而每亩稻田放养的甲鱼数量也有严格的要求，
1: 一亩田不超过150只，养得太少了我没有经济效益啊。养多了它会对这个稻啊，因为这个它产生活的对稻也会有影响，它的生存空间有限了，我们一定要达到一个生态养殖的一个目标。
0: 甲鱼可以栖息在水沟里，也可以爬进稻田里，躲在水稻下面遮阴避暑。田里的虫、螺、草等也成了甲鱼的天然美味，光靠地里的吃食，甲鱼生长得慢，徐元就会给它们补充另一种美味。
1: 宝贝们，吃食了啊！
0: 他给甲鱼喂的竟然是小龙虾。
1: 我是给我们的稻鳖增加一点营养，喂的它最喜欢吃的小龙虾，就是这种淘汰的，你看都整个小龙虾都是这么点大，所以我们一般上餐桌上不了。
0: 湖南是小龙虾的主产地之一，养殖产量大，一些养殖场会把小龙虾分级销售，大虾很抢手，小虾没人要，徐元就把它们买回来喂甲鱼。
1: 我们通过几年的对比实验呢，喂小龙虾大约4斤就可以长1斤甲鱼，那么就是长1斤甲鱼我们只需要4.8块钱的小龙虾的成本。
0: 他每天给甲鱼喂2到3次小龙虾，促进了甲鱼快速生长，养出的甲鱼品质还很好。
1: 你全快给他

0: 他养殖的甲鱼有严格的规定，养殖周期必须达到3年以上，体重达到3斤左右才能出售。这种道别共生的仿生态养殖法，既不耽误种水稻，又能给甲鱼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当第一批甲鱼长成上市销售获得成功时，徐元乐的合不拢嘴。
1: 这个是这么大。
2: 哎呦我天！

0: 里来到汉寿，只为品尝这一口鲜。
1: 跟我们以前小时候吃的那些野生的甲鱼啊比较相近，这个呢裙边呢比较肥厚宽，口感比较软糯，也比较 Q 弹。
0: 仿生态养殖的甲鱼，每亩地养殖的数量少，甲鱼活动空间大，野性还很强，可是捕捞就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2: 怎么，兄弟们？
0: 这天，他接到了一个900多斤的订单。订单虽然不大，但甲鱼不好抓。他抽掉一块稻田里的水，带着工人下塘捕捞。
2: 今天，就把这沟里的2斤以上的都抓完，大概就是300只左右。
0: 这个塘里的淤泥有60多厘米深，甲鱼都藏在淤泥下面，捕捞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不要漏掉啊！
0: 这时他们手中的长铁叉就派上了大用场。
2: 抓起来就要用这个叉子，它又粘在泥巴里面了，要这么蹬。我们是感觉它下面就感觉有闷闷的声音，你看啊，对，听到声音了吗？
3: 是有咚咚咚的声音。
2: 对啊，
3: 就是抓到是吧？
2: 就是蹬到下面是一只甲鱼。嘿，喂呀，这个可以算4斤了，至少是4斤了。
0: 2个多小时，终于顺利完成了客户的订单。
4: 来，抓
2: 到
4: 一只啊！
2: 来来来，对。哎，这都算4斤了，大概这个今天抓的鱼，可能就是卖个8-9万块钱吧。
0: 有了神器，客户随时要甲鱼，他随时就能出货。他的甲鱼销售比市场价每斤高出50-60元，还很受欢迎，年销售额有5000多万元。看到他赚钱了，很多农户也跟着他一起养甲鱼。
5: 我跟你说啊，我们那时候不养鱼，那么我搞这个以后就可以多赚800块啊，我们还不用投肥呀，我这又省的啦。因为现在我们这么搞的话，一年涨个1斤农量，那没得问题了。所以呢，品质也起来了，产量也起来了。
0: 所以靠着一地多收的养殖模式，徐源带动了1000多农户一起赚钱，养殖面积近20000亩。而在卖甲鱼时，他也花样百出。甲鱼凶猛，很多人喜欢它的美味，可有一个大问题阻挡了消费者的购买。很多消费者看到凶猛的甲鱼无从下手。看到加工甲鱼的市场空缺，徐源和朋友李峰共同出资，在汉寿县建立了甲鱼加工厂。他们能把甲鱼加工成什么花样呢？加工甲鱼有一个步骤，看着很简单，但批量加工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6: 甲鱼它天然是一层膜啊，它是它的保护膜。
0: 甲鱼身上有一层皮，去掉皮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却是件特别麻烦的事儿。一两只还好解决，可量一大就费时费力。这个难题在一次洗车的时候获得了灵感，难题解决了。
6: 我们这个甲鱼把它烫完以后，会把它流到这个滚筒里面，这个滚筒里面利用这个毛刷不停地转动啊，大家知道我们开个车自动洗车啊，也是四足的毛刷把它刷来刷去。
0: 这就是他们设计的甲鱼清洗机，甲鱼宰杀后倒进这个机器中，用热水烫2分钟后，甲鱼自动掉入到这个装有毛刷的滚筒里。洗刷30秒，甲鱼身上的皮就很方便地去掉了。靠着胆大心细，徐源在汉寿打响了自己的甲鱼品牌，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有人把甲鱼请进茭白田，福寿螺成了甲鱼的美餐，一亩多收8000元。有人让甲鱼回归稻田，养足3年才出手，一斤卖出100多元。肯钻研，敢坚守，让延续了7000年的美味，游出了新的财富路。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

0: 想通了，这么快？
1: 方姐，方姐，又是来跟大山要东西的，你去跟人家谈吧。
2: 东西没有，我谈有什么用啊？要不你就说董大山在陪美国来的罗老师考察呢。
1: 罗老师不是已经走了吗？
2: 找个借口，编个理由，
1: 忽悠。那你来编吧，我撒谎脸红。哎，都笨死了你！
3: 方经理，李总在吗？
4: 哦，李总不在，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吧。
3: 啊。
2: 方姐，
1: 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有什么事自己解决。
2: 方姐，你看我也不会呀。
1: 那你会什么？就会吃饭是吧？赶紧忙去。哪来的？
3: 全是大山的玩意儿。
1: 你确定吗？
3: 我拿脑袋担保。
1: 特价吧，
3: 300块钱一件，不是一口价，你可以还。
1: 500，多出的归我。
3: 成就。
1: 我还有个条件，你得帮我办。
3: 好。
1: 拿着东西，跟我来的。这里东西喜欢吗？
3: 喜欢，就是太贵了。
1: 喜欢就好。我跟李云翔闹点矛盾，要把这里的东西都搬走，但是不能明着搬。我要把这里弄成被盗了的样子。如果答应的话，先给您10000，事成之后再付10000。
3: 没人看着吗？
1: 在我值班的时候，我会把监控器弄坏。
3: 一定要做这种事儿。
1: 想发财就做，不想发财就当我没说。
3: 这是让人胆颤的事儿，你得容我掂量掂量。
5: 哎，哎，董大山，你怎么想的呀？你是欠还是不欠？怎么着你？哎，你是我爸。哎，董大山。什么意思你？
6: 哎哎，
5: 开门你！
6: 你哑巴爹那么轴一人，他能给你开？
5: 哎哎哎哎，门门门门！
6: 啊！你爹多轴一人，能给你开门，你再把你脚脖子踹折了。
5: 你在这儿干嘛呀？
6: 我在这儿看乐儿啊。
5: 他要不签这离婚协议书，我等于白来。
6: 哎，我问你，是你妈让你来的？
5: 是，我妈让我来照顾她。
6: 没提离婚这俩字吧？
5: 是我做的主，但是董大山要签了字儿，不就证明他变心了吗？他要一变心，俩人一离婚，我妈的日子不比现在好啊？
6: 太天真！我告诉你，这事要不是你妈想这么干，你等着你妈收拾你。
5: 可我做都做了，还能怎么办？
6: 干点正经事儿吧！啊？
5: 什么是正经事儿啊？
6: 挣钱啊！想不想挣钱？
5: 嗯。
6: 哎呀，你说我现在呀，今非昔比了，也是在城里有买卖的人了。
5: 嘿，
6: 还帮跟我进城混一混。这钱就来了。哎，韩经理，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啊，没问题。啊，好，好，好，好，好。
3: 我有个朋友啊，开工艺品公司的，和合伙人闹掰了。现在啊，合伙人生病在家，他想把东西拿到这儿来。
6: 就这事儿？哎呀，你找几个人弄辆车拉过来不就完了吗？我以为多大事儿。

0: 这难吗？
1: 难就难在啊，他想造成夜里被偷的样子，月黑风高夜，人不知鬼不觉的拉走。
0: 给多少钱啊？
1: 10000，先付一半。
0: 谁给你一半？要付就一口气付清，磨磨唧唧的，要不然不干。
1: 成交，我把他电话号码给你。

0: 你就跟着盯着啊，一会儿要是警察来了就唱歌啊。
1: 啊啊，
0: 哎，方老板，哎，对，你到了啊。有警察吗？警察在哪儿呢？朝门口。
1: 我害怕。
0: 大头，你跟着盯着。
2: 好，你接。

0: 是我。
1: 哦。就搬啥？
0: 能搬都搬。哎。
1: 哎。
0: 这些人都靠谱吗？
1: 靠谱，都自家兄弟。刘队，一会儿得把您这手绑起来，这样看起来更像真的。
0: 你还挺鸡贼啊。
1: 嗨。
2: 看什么看？你里边盯着能行了吧？
3: 这，行，
2: 盯着点外边吧。
3: 哎，这行。
0: 这幅搬走啊，这幅，还有这个，哦，特别是这两幅画，搬的时候小心一点。里面还有这些全都搬走。
3: 嗯。

0: 忘了咱们说要得来真的呀？
1: 你放开我！
0: 咱不用那么手啊，我想了一更好的方法来给你摘住。比我都畜生，一会儿他们一起来，啊！
2: 哎，

方姐，方姐，方姐。

0: 没事吧？
1: 别碰我！

0: 你今天又来干什么呀？我怕你饿死啊，弄点好吃的，开瓶酒，咱俩喝两杯吧。喂，店铺被盗了。行，你等着我啊，我马上就过来。
1: 哎，怎么回事啊，于强？
2: 于强，什么事儿啊？
1: 天大的事儿，你吃了饭再走呀？
2: 在这待着。
0: 啊，那老板，谁结账呀？
3: 老板结账，你们都回去吧。
4: 小潘，
3: 李总，你可算来了。
0: 鲍鱼现在怎么样？
3: 在里面呢。
0: 报警了吗？
3: 还没来得及。
0: 赶紧报警。
3: 哎，好嘞。

0: 向远，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
1: 成奸我的那个畜生，又不是你，你有什么好对不起的？你走吧，我不想见他。 你满意了？这么多年了，我为你付出了多少？你偏偏在我最狼狈的时候在这儿，你什么意思？看我的笑话吗？啊！你走。
0: 和事给我打电话。

0: 喂，
1: 东西都在我这儿，你什么时候过来拉？
0: 我现在就去。
1: 别忘带钱啊，你还差我10000块钱。
0: 知道，挂了吧。这个混蛋。
2: 监控坏了，没留下什么有用的线索。
3: 什么时候坏的？
2: 昨天晚上。不过这件事比较蹊跷，我们怀疑是不是监守自盗啊。
3: 有什么证据吗？
2: 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
4: 铁花衣，您怎么在这儿？
5: 你妈派我来的呀。哎，小宝，我刚擦完的地。哎呀，你妈怕云香叔叔在家饿死了。
4: 哎，云香叔叔，云香叔叔，
5: 别喊了，你云香叔叔的店里被盗了，他出去忙去了。
4: 我知道被盗的东西在哪儿。
5: 小兔崽子，你是不是跟这帮坏人勾连搭伙，现在良心不安了，来跟我说呀。哎，

0: 我告诉你啊，你妈养你这么大可不容易，听我说完呢，你要敢给你妈捅娄子，我就打死你。
1: 铁花姨可别再啰嗦了，你要拿回东西你赶紧跟我走，你要再不跟我走啊，东西就被别人转移了。
0: 哦，对对对对对，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
1: 走。
0: 小宝啊，
1: 啊，
0: 你确定是这个地方吗？
1: 当然了，我还做了标记呢。
0: 你这敲门漏锁跟谁学的呀？
1: 哎
0: 哎，我跟你说啊，
1: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吗？
0: 小宝，
1: 干嘛？
0: 我跟你说啊，你要当个好孩子，你可不能学人家当梁上君子啊。这事儿让你妈知道了，不被你吓死都被你气死了。
1: 铁花姨，我再不喜欢我妈我也不能气死她是不是？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东西全在那儿，屋里还有一点，我去给你拿啊。
2: 喂，
0: 云翔，东西都找到了。
2: 什么？东西找到了？
0: 啊，
2: 在哪儿？我现在就过去。
0: 情况很复杂，电话里说不清楚。
2: 行，那我跟警察一起过去。
0: 不不不，不能带警察来，这事儿跟小宝有关系。
2: 跟小宝有关系？
0: 啊。
2: 好，那我们见面了再说吧。
0: 啊，好好好，我在这等你。
1: 哎，哎，挺沉。铁花爷，你看是不是这个？
0: 小宝，你跟我说实话，你跟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关系？
1: 关系就是我给你找回来了呀。既然给你找回来了，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点点奖励啊？
0: 还奖励？我告诉你，我刚刚给你云翔叔叔打过电话，他答应了先不告诉警察，这已经是对你最大的奖励了。你知道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吗？好几百万呢，这要让警察知道了，你可要判刑的。
1: 铁花爷，正因为这些东西价值好几百万，我给云翔叔叔找回来了，给他挽回了多大的损失啊！要不是我，他这一夜回到解放前不变穷光蛋了吗？我也就想要1%的奖励，不过分吧？就10000块钱。铁花爷，铁花阿姨，
0: 好吧好吧，我现在给菜馆打电话，你去拿去。
1: 嘿嘿嘿，谢谢铁花阿姨。嗯，
3: 你走什么呀？
4: 这窝都被抄了还在这干嘛？
3: 你还差我10000块钱？
4: 行，那你把昨天晚上干活那人约出来，见人给钱。
3: 方经理，你可不能杀心眼儿啊。
0: 云翔，小宝非要和你说话。
2: 哎，小宝，你说吧。
5: 李云翔，你都看到了吧？
2: 我想跟你聊聊。
5: 用不着，你听清楚了，方小云就是个混蛋，这事儿就是他干的。
2: 你有证据吗？
5: 你都看到了。
2: 喂，喂，挂了。
0: 小宝怎么说？
2: 方小云干的。
0: 哈？云翔，我发现小宝最近有点不太对劲，他和这件事情一定有关系。
2: 你先别着急，咱们也先不要告诉百合，我怕他着急上火。东西已经找到了，咱们就查清楚以后再说吧。
1: 妈，
6: 小宝，我不是让你回去陪你爸吗？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哎，我爸不需要我，把我赶回来了。
6: 你胡说，他赶你怎么可能？一定是你给他添乱了。
1: 我能给他添什么乱？我跟他交流都交流不上。我也真不明白，这么多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6: 这孩子你怎么说话的？他是你爸。
1: 哎，行，你说什么是什么吧。哎，对了，这给你。
6: 这是什么呀？
1: 钱呢？10000块钱。
6: 10000块，你哪来的？
1: 你知道吗？云翔叔叔，他那工艺品店被盗了。

0: 我无意中呢，给他提供了线索，破了这个案子，所以铁花阿姨和云翔叔叔就奖励了我这10000块钱，我就拿来给你解决一下压力吧。
1: 这钱咱不能要，
0: 不是，这怎么就不能要了呀？你知道我给他破了这个案子，给他挽回了多少损失吗？
1: 不管挽回多少损失，这钱咱都不能要。
0: 小宝，施恩图报的事咱不能做，你想想啊，这么多年。 你铁花阿姨还有云翔叔叔帮过咱们多少，可他们怎么要过回报吗？世上有很多事儿是用钱买不来的。丁华，赶紧把钱还回去。去啊！
2: 好，知道了，知道了。哎，我走了。
3: 为什么不让警察把我带走？因为公司效力了这么多年，我不想把事情给做绝了。
4: 你真的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3: 你也知道，我的心里只有杨怡。这件事情从头到尾跟感情就没有关系。
4: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方小月？你能干，精明，在我的心里，你比大多数的女性要更加的有魅力。你不应该只是这样，你也应该找到一个更加适合你的人。放过自己吧，也别总窝在一个地方，出去走走，没准可以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2: 小宝，这钱还给你，10000块钱，一分没动，我们两清了。这钱不是你要的吗？是，是我要的。可是我妈不要啊。我妈说了，你和铁花阿姨帮助了我们家那么多年，不能因为帮人找回了一些破泥巴的小事问你要钱，所以呢，我们两清了。
5: 小宝，谢谢啊。
6: 接到你的信，才知道小宝去你那儿胡闹了。大山，小宝回去胡闹惹你生气了，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让我深感不安和愧疚。我们走到今天不容易，你一直把我捧在手心。 我绝对不会让这幸福从我指尖溜走。你是一座大山，我是开在山上的百合，只有大山的滋润，百合才会绽放。

0: 怎么又不去和董少河见面了？
1: 我要去美国了，我怕杀了人就去不了。
0: 杀人？你这小姑娘可真敢忽悠。杀谁呀？
1: 董少河。董少河这个混蛋他强奸了我。
0: 有这样的事儿？
1: 本来想给你点教训的，人不能见钱眼开，连做人的基本原则都没有。
0: 人是你求我找的，我根本就不想干。当时我还说你得容我掂量掂量，你非得要我这么干。
1: 掂量完之后呢，你还是给董少河介绍了，为的什么呀？不就为了这10000块钱吗？
0: 这钱我不要了。
1: 那正好，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嘿，嘿。

0: 这不是谢宝杀驴吗？把钱还给我！别忘了买单。
1: 张总是我请来接地方小云的，你要尽快协助，把所有的客户资源跟他全部都对接了。
0: 好，我跟方雨林联系过了，他说客户资料全都毁掉了。
1: 毁掉了就重新建，一边建一边备份，到时候跟张总一人一份。
0: 好的，我这就去做。
2: 我带你去公司别的地方看看吧。
0: 嗯，好。
2: 这就是咱们公司的办公区，还有小会议室。
0: 我能收拾东西，顺便告告你。麻烦您回避一下，我有事情单独和云晓聊聊。
2: 就没有这个必要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张总，张铁花，我们公司的新股东。
0: 就是你啊。
3: 代替了我的位置，怎么？还准备做李总的太太吗？<笑>我的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你把你自己管好了。你看你年轻漂亮，是不是？只要你学会了做人，未来还是有希望。
0: 李云翔，你什么眼光啊？你可以不要我，找个泼妇来算什么？你是在侮辱我，还是在作践你自己？
4: 麻烦你收拾完东西，赶紧离开公司吧。百合，还剩多少只啊？还剩
5: 个十多只吧。
4: 早先咱们家开店就卖半条，到这中点这鸡就卖完了。现在这是怎么了？是人的口味变了，还是咱们家鸡味变了？
5: 哎，你也别太着急，这不刚开业嘛。
4: 等有了回头客呀，就给你们做了。老板，拿三十鸡再走。哟，
5: 小伙子，你又来了。他来好几次了，是不是你们家人特别爱吃我们家烤鸡啊？
4: 算是吧。您快点装，我赶时间。
5: 这是回头客。<笑>来。
4: 哎。
5: 谢谢啊。嗯。
6: 不对，爸，那小孩是上次跟小宝一块来我们酒吧的。爸，
5: 你先看着店，我过去看一眼啊。
6: 吃啊！我一个人吃得了三只鸡吗？快吃！
7: 宝哥，再好吃的东西也不能天天吃啊，我都吃出鸡屎味来。
6: 对呀，咱能换个口味吗？
7: 换什么换？
6: 我跟你讲啊，这鸡今天得吃，明天还得吃，快吃！买这三只鸡的钱都是我今儿上午跟门口捡那50，明天拿啥买啊？哎，意思是最后一顿了呗？我认了，我吃。不，你还吐你？你疯了吗？你知道我妈做这鸡有多不容易吗？她天天闻这味儿，快吃！
5: 小宝，你在干嘛呢？为什么这么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喜欢吃鸡，我们吃鸡还不行吗？是不是？
6: 对啊。
5: 你是可怜你妈，把鸡卖不掉吧？我告诉你，不需要。
6: 你需要什么？那你要我怎么做？我怎么做你才能满意啊？
5: 现在我满不满意不是最关键的，重要的是你现在对你的生活满不满意。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只有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才是你唯一的希望，才能改变你的人生。可是你做到了吗？你整天做些毫无意义的事儿，你就打算一直这样混下去吗？你能改变什么？妈，
6: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我这一切不都拜你所赐吗？年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这一直是我的座右铭。可是呢？ 可是我现在一切的一切都被你给毁了，所以我拜托你，以后不要再和我谈理想，不要再和我谈人生了，好不好？走。皮蛋豆，
8: 这顿饭啊得你请。
9: 医生，
8: 你们从公司弄出的那些东西。 又被人弄了回去，
9: 那姓方的老娘们后悔了，
8: 不仅是后悔，她呀还要杀了你。

0: 人家是黄花大闺女，你生给糟蹋了。他多大岁数了，他还是个蠢猪，怪我了。我心里有道坎过不去呀。干我们这一行的，不能做赔本买卖，否则会带来晦气。这笔买卖我赔了，赔在一个人身上。
1: 谁呀？
0: 小宝，你带的人里面是不是有他？ 这就对上号，他带人去了藏东西的地点，那些东西怎么倒腾出来的，又怎么给倒腾回去了？他坏了规矩，你怎么办？嗯，
1: 放心吧，啊，肯定给你一个交代。

0: 小宝来了，还没吃饭呢吧？
1: 不用了妈，我还要参加一个滑板比赛。
2: 我就想离开之前再看你一眼，
3: 小宝，小宝。

0: 小花，百合，
1: 百合，现在怎么样了？小宝呢？你不要担心啊，我给你带了一张卡，这里面有3万块钱，密码就是我的生日，救孩子要紧。
0: 还有我的，这里有10万块钱，密码写在后面的。
2: 你们谁是董小宝的家属？
1: 我是。我儿子怎么样了？
2: 孩子皮破裂，出现大出血，必须马上进行手术。
1: 哎呀，那手术你手术去啊，您出来干啥呀？
2: 可他的血型呢，是 RH 阴性血型。
3: RH 阴性血，那不是就是熊猫血吗？
2: 对，我们血库没有这种血型。
1: 百合，你是妈妈，你给孩子输血吧。
4: 可我是 A 型血。
2: 如果你是母亲，不是这种血型，那他的父亲肯定是这种血型。你们谁是他的父亲？
3: 建明是小宝的生父吗？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说呀。
3: 我给金明打电话，让他现在就来。
5: 燕子，你放心吧啊，爸爸一下班就过去，耽误不了你的生日的。好了，那这样啊，嗯。喂，
1: 建明，小宝现在在医院，他在抢救呢。
5: 大哥，你别着急。

0: 姐，
1: 我需要雪。
0: 需要雪？
1: 现在只有你能救得了他，你快点过来，你是他的亲生父亲。
2: 来，来，程建明，小花，你照顾好百合，我现在就去开车去找陈明武去啊！小花，照顾好他。
3: 哎，打一个，看能不能联系上你爸。
4: 我爸不接电话。
5: 哼，看到了吧，燕子，这就是你爸。你过生日，他居然不到。关键时刻掉链子。
6: 哎呀，也许啊有他不能来的理由啊，这当干部嘛往往身不由己啊。来，燕子，来来来，咱们边吃边等啊。哎啊，对了，哦，来来来来，把这个蛋糕打开啊。哎，不许不高兴啊，过生日不高兴一年倒霉。来来来，戴上。哎，真好看。
7: 老爷
6: 啊，
7: 爸答应过我的事儿，从来都没有食言过。
5: 你就等着吧，你爸要是有了外遇啊，食言算什么呀？到时候啊，要不要咱们娘俩啊，还两说呢。
6: 你看你瞎扯些什么呀？当着孩子的面，这哪像个当妈的说的话呀？燕子，来打开。
5: 我来呼，呼死他！
6: 哎。

0: 是你在折磨我，你在折磨我，我伤了。
1: 我怎么折磨你了？

0: 永远不会说出来。
1: 百合，我知道你心里苦，咱俩这么多年的姐妹，我还不了解你吗？不要那么难过，小宝会好的。哦，
0: 小宝其实一直在怀疑大山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他问过我很多次，我就是告诉他瞒了他这么多年，现在也是时候告诉他了。不管见面，答不答应救他，我都想，都想在孩子闭眼之前，让他见到他的亲生父亲。
2: 许源已经找到了，现在要给患者做手术，请家属在手术单上签字。
3: 找到了，
4: 妹，快来呀！
3: 许源找到了，
2: 真的
4: 吗？快签字啊！
3: 百合，快，快来，快签字！谢谢，谢谢，
5: 护士小姐，护士小姐，
6: 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我们的孩子救回来啊！
2: 这个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请家属耐心等待。
6: 谢谢，
4: 谢谢啊，谢谢。

0: 建明，我正找你呢。
1: 我女儿过生日，我要赶着回去。
0: 哎，不是建明，建明，
1: 程建明，
0: 现在小宝命悬一线，你不救他谁救他？你是小宝的生父，你干什么呢？你现在要走了，你知不知道你对百合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呀？啊！你要是今天走出去，你的良心会遭到谴责的。
1: 说话了吗？

0: 你是不是在外面惹祸了？你
1: 哪能啊，我奶奶住院了，非要让我交住院费，要我奶奶出什么事儿，我这也没法活了。
0: 这一千块钱你先拿去。
1: 这不行，这是公家的钱。
2: 这次啊，不单给我们厂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还造成了名誉上的损失，这责任必须你们担。
3: 你拿了我们的钱，关键时刻要为我们说话。
2: 我说过我一定会管。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

0: 不以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买手机，别

0: 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雪原找到了，真的，快签字啊！快，快来，快签字！谢谢，谢谢，护士小姐，护士小姐，
1: 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我们的孩子救回来啊！
2: 这个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请家属耐心等待。
1: 谢谢，谢谢啊，谢谢。
3: 建明，我正找你呢。我女儿过生日，我要赶着回去。哎，不是建明，建明，程建明，现在小宝命悬一线，你不救她谁救她？你是小宝的生父，你干什么呢？你现在要走了，你知不知道你对百合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呀？啊？你要是今天走出去，你的良心会遭到谴责的。
2: 说完了吗？

0: 你干嘛去了？才回来，刚处理完事儿。你去医院干嘛去了？
1: 大半夜的，说什么梦话呀？
0: 你身上有酒精味儿。误会闺女过生日，你去哪儿了？打你电话你也不接，你陪情妇到医院打胎去了吧你？
1: 我是去医院了，工厂出了点工程事故。谁出工伤事故？要你这个大科长亲自出面啊！啊，你告诉告诉我，他是谁，叫什么名字，住哪个病房？
2: 他叫阎王爷，住在阴曹地府。你去查去吧。
0: 成年名，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爸退休了，我就治不了你了。想弄死你是分分钟的事儿。
1: 你能不能让我踏踏实实的睡觉？
0: 不能了，你老实交代，你去哪儿了？
1: 我想踏踏实实睡个觉。
0: 你跟我说。 不把话说清楚，你别想睡觉。
1: 圣经。

0: 不会孩子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捐了500 cc， 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我们医院的规定。
1: 小宝，大夫，孩子为什么还没醒啊？
0: 他现在正在麻醉中，2小时以后就能苏醒，你放心。
1: 谢谢。

0: 手术很成功，
1: 谢谢大夫，谢谢您。
0: 回去让孩子父亲好好休息，最近3周呢，一定要避免剧烈的运动。
1: 您怎么知道是孩子的父亲啊？
0: 如果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0: 来份烤鸡。
1: 10块。给你。
0: 不用找了。
1: 这不行，账必须得算清楚，不然会乱的。
0: 已经理不清楚，医院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我的确是小宝的生身父亲。百合，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当初你如果不怀着小宝，你就不可能嫁给大山，更不可能留在农村。我陈建斌就是个混蛋，当年办了那么缺德的一件事儿。百合，是我毁了你的一生。
1: 你别这么说，我现在挺好的，有儿有女，丈夫好歹是个艺术家，在农村我有6亩地一个鱼塘，在城里经营了这么一个小买卖，我挺知足的。
0: 我听你这么说，就像刀子在剜我的心。我可以想象出你跟我儿子肯定是过得不幸福，这中间肯定好多好多的艰辛，而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从来没有尽到一点责任。百合，真的，我真的没脸见你。
1: 你别再说了，事情都过去了，我还想谢谢你救了我们家小宝的命。
0: 你们母子俩需要什么补偿，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会办的。
1: 不需要，如果不是为了救小宝，我不会去找你。现在小宝没事了，希望你也忘了这件事儿，省得给你添麻烦。吴盼的眼里可是不揉沙子的。
0: 求你了，百合，给我个机会，不然的话我这心比死了还难受。
1: 真的不用了，我们过得挺好的，如果你实在想做什么，那就以后对吴盼再好点吧。
0: 如果你不嫌烦的话，我每天过来买烤鸡。
1: 你是顾客，我有什么好烦的。
0: 大山还好吗？他离开北京了。
1: 他回董家庄了，只有在那儿他才能尽心搞创作。我这儿啊脱不开身，其实我想回去陪着他，所以这事儿我还挺愧疚的。
0: 他比我幸福。

0: 你进来。
1: 啊。小岛是谁的孩子？
0: 呀，您怎么突然问这事儿啊？
1: 是不是陈建明的孩子？
0: 您在胡说什么呢？小宝跟陈建明一点关系都没有。

0: 那为什么只有陈建明的血跟小宝相匹配啊？
1: 这事儿谁跟你说的呀？
0: 谁？全院的人都知道了，我能不知道吗？我告诉你，得跟他要抚养费，一年1000，一共22年是22000。我不是爱钱啊，我是要的他这个抚养的义务。你跟我到底说实话呀，是不是他欺负了你？
2: 妈，我不都已经说过了吗？他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0: 那你不愿意去，我去。哎，
2: 妈，你干嘛呀？你别走嘛，我求你了。
0: 你是不是我闺女啊？啊，人家都说母女连心啊，这么大的事，你都跟我隔着，你隔就隔了20多年，你都没有告诉我。你把我当你的妈妈，啊？你太让我伤心了，你。
3: 安和，这事袁爸，今天下午建明在烤鸡店跟你说的事儿，我都听见了。乖，把嘴欠，回来我就跟你妈说了。别着这么大急，上这么大火，你说你再趴下怎么办？你要找建明去理论，讨要生活费，这事儿我不同意。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翻腾出来对谁都不好。咱们居家过日子，要的就是脸面，这事尤其不能让小宝知道。他现在跟百合大山正较劲呢，他要知道了，咱们家这日子还能消停吗？再说了，这么多年，大山对咱们闺女是不是100%？对小宝是不是视同己出？百合不愿意说，自然有她的难言之隐，她有她的苦衷，你就别再逼她了。闺女是咱们自己的，甭管做什么事儿，咱们做父母的都要有个担当。没事了，百合，这事不能让小宝知道。

0: 小宝，醒了。
1: 铁花阿姨，
2: 你妈回去给你煮汤了，一会儿就来啊。哎呀，你这次生病啊，阿姨算是长了知识。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血型吗？你这个血啊叫熊猫血。医生说啊，1000万人里边只有5个是你这种血型。当时做手术的时候可危险了，医院的血库里都没有你这种血型呢。
1: 那我这个血是哪来的呀？
2: 你就别提了，那天把你妈都急成什么样了，
3: 把这20年的秘密都给说出来了，
2: 给程建明打了电话，因为只有程建明的血可以救你。
1: 秘密？程建明的血可以救我？
2: 对呀、啊，你跟我分析分析啊，如果不是程建明，跟你非亲非故的人，能给你捐上500cc 的血吗？医生说了，最多只能捐400cc， 是不是？哎呀，你妈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啊？这鸡汤还没做好呢，赶紧给你拿来给你补补。见面也应该多喝一点啊。
4: 小宝身子弱，我给他炖的老母鸡鸡汤。
0: 你别太累了，你说又要看店，又得给小宝熬汤，实在不行就把店关两天吧。
4: 别提关门的事儿啊，这买卖一开就不能关门了，关门不光挡财还挡运，因为小宝的事咱关两天门吧，顾客少了30%啊。
0: 行，都听您的，那您辛苦了。行，我走了啊。
4: 哎，陈啊。
5: 刘布啊。
0: 董少和，你跑这儿来干嘛？
5: 百合，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在这儿，我才一直在这儿耗着。不好混的，靠跟别人玩命混口饭吃。哎，5000块钱。给小宝的看病去。
0: 小宝的事跟你有关系吗？
5: 他跟着我干呢，哼，不过这孩子不太讲规矩，跟兄弟。

0: 打起来了，你呀、啊，给他带句话，再有这个事儿，谁也救不了他。
1: 少哥，你这个畜生，你怎么这么害的呢？我饶不了你！
2: 董少河，是吧？
3: 伯父，伯父好。
2: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啊！
3: 哎呦，没有没有，
2: 听说在你们那一带很有名气、啊。北京的规矩懂吗？
3: 初来乍到，伯父您多指教。
2: 北京有茶本讲究单打独斗。
3: 哦。
2: 我从小学过戏，撂过跤，前门外打听打听。我那副搭裢十年没沾过土。
3: 嘿。
2: 要不然我弄两副搭裢，哪天咱们爷俩玩玩。
3: 哎呦，那哪合适？那不行。
4: 哎，这老爷子混腻歪了。哎。啊。
2: 北京，不知道爸这两下子吧？多少年没玩了？怎么着啊？玩玩？
3: 伯父您息怒，起来啊！走了，瞧你这点出息！息怒啊，伯父，息怒，息怒。走了，百合。
5: 闺女，没事吧？我早就说过，谁欺负我闺女，我跟谁玩命。
4: 大哥，手脱环了，开不了。哎，大哥，你别吓我了，咱哪受过这气啊？这传出去别混了，明天我找几个弟兄把店砸了吧。哎，喂，大哥，
6: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动这个女的一根汗毛，你试试。
4: 大哥，你什么情况啊？他骂你是畜生。哎呀，大哥。哎呦，大哥，
6: 骂的不对吗？我就是个畜生，畜生。
7: 刚熬的鸡汤，来，喝一个。你怎么了？不舒服啊？啊？
8: 妈，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1: 是你有事瞒着我吧？董少河找上门来了，扔了5000块钱，说让你别再去找他的麻烦。你怎么总跟这种人混在一起呢？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8: 那得问你啊，他为什么老缠着你？
1: 他就不是好人，你跟他在一块儿害了你的孩子，难道你想变成他那样的人吗？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价值？
8: 没有价值，我也没有。活着浪费人民币，死了抽块地，你救我干嘛？你让我死了好了，我死了，你不是更伤心吗？
1: 别说丧气话啊！我是你妈，我怎么能不救你呢？就算有一线希望，我都会救你；就算让我舍命，我也都愿意。可是我能救你的命，我救不了你的心呢，小宝。你都那么大了，你是个成年人了，你得对自己负责任。就算你对妈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你也不能用这种自甘堕落的方式来惩罚我呀，这是最愚蠢的行为，最后会毁了你自己的。小宝，人活着得有价值，得做一个好人。
8: 够了，你说的这些都是借口，都是为了让你更加心安理得的借口。不要跟我说这些了。
1: 行了，不跟你说这些了。但不管怎么样，你得答应。

0: 答应我一点，从今以后不可以再跟董少和有任何来往。万一再出什么事儿，就算你不为我考虑，你也得想想一手把你拉扯大的你姥姥姥爷他们吧，他们能受得了吗？
1: 对，我错了，我没有为姥姥姥爷考虑，没有顾及他们的感受。
2: 是我不对，我知道。小宝，等你出院以后，就来考级店帮妈的忙。你姥爷岁数太大了，干不动了，把他的手艺学过来，怎么说也有一门养家糊口的本事吧？
1: 不去。
2: 那你想干嘛呀？要不，你把书本拾起来，去报个补习班，去考成人大学，给妈争口气。
1: 妈，你怎么这么烦啊？你不是都说了吗？我是个成年人，我的事我自己会负责的。你管好你自己，好不好？
2: 来，先喝点东西吧，快。

0: 妈，茶给你沏好了。
1: 哎，
0: 妈，
1: 回来了。
0: 哎，慢点啊。哎，怎么样，
2: 小宝好点了吗？
0: 还是年轻，恢复得挺快的。就是啊。
2: 就是什么呀？
0: 就是这身上的病好治，心里的病难治啊。我就担心小宝出院以后再晃晃荡荡到处惹事儿，我劝他，我这好说歹说他都听不进去，愁死我了。
3: 别发愁，让他上你嫂子那上班去，他准乐意。
4: 嘿，百川啊，你这上下嘴皮子一碰，说着挺容易啊。那宾馆是我家开的。
3: 哎，这上回不是你说的吗？你们单位销售部那儿招人呢，30岁以下，1.75米以上的。
0: 嫂子，别生气啊，就当我哥刚才说的话没说过。小宝这孩子浑，我怕再去你那儿，再给你惹事就麻烦了。
3: 不是，这事儿确实赖我。刚才啊，光急着给小宝找事由了，没想那么多。你说他要真惹出点什么事儿来呀？你嫂子这么多年先进老牌积极分子不全完了吗？再有啊，你嫂子在他们单位啊也说不上话，人求她也是白求。
4: 哎，我在我们单位这么多年怎么就说不上话呀？我还告诉你了，这事我非给你办成了不可。不过百合，话说回来啊，我们单位规章制度那可是多，小宝去了以后必须得守规矩，他要是真惹出什么事儿来，那我可真躲不住。
3: 放心，小宝这正式工作我包了。
1: 行了，别吹牛了，人家宾馆规矩那么多，你懂什么呀？还是让赵红帮着小宝好好说道说道啊。
4: 哎，好的嘛。
0: 不管成不成，先谢谢嫂子。
4: 不谢不谢。
3: 啊，辛苦了媳妇儿。
5: 哎呦，哎呦，哎，这儿好，
6: 那是多享受
5: 啊！
7: 爸，周阿姨，我回来了。
6: 哎，没吃饭吧？
7: 有点累，不吃了。
5: 哎，不吃饭怎么能行呢？不能光工作呀！过来，过来，陪我聊聊天啊！以后这种机会不多了。
6: 来，你们聊着，我去热饭啊。
7: 刚才您说以后没机会了是什么意思？
5: 哦，是这样，这个房子我打算给吴盼的哥哥住啊，他内退了，一家子打算回来住。哎，我是不是帮你们再租一套房子？
7: 爸，你也知道这么多年啊，我听吴盼的，这事儿我真做不了主。
5: 这是我知道，我知道。哎呀，我知道你是个顾全大局的人，为了大局能够

0: 委曲求全。哎，当吴盼的丈夫不容易啊。别去吧。有句话呀，说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可是在家里不能伸怎么办呢？那就屈着呗，啊，免得鸡飞狗跳。
1: 哎，你也知道，吴盼那性子一上来啊，我只能迁就他。
0: 哼，你能迁就他，他哥哥未必能。那小子，我关牛棚这些年，他全靠拳头活着。
1: 刚才老爷子说呀，他和周阿姨想搬到甘秀所去，因为你哥内腿马上要回来了，想把房子留给你哥，让我们搬出去。
2: 凭什么我们搬呀？搬走了我住到哪儿去啊？老爷子真能出幺蛾子，我不搬啊。
1: 听他那话意思呀，他想给咱们在外面再找一套房子。
2: 再找一套房子，那肯定没这套房子大呀，谁爱搬谁搬。我不搬。
1: 我可听老爷子说啊，说你哥特别厉害，你不怕他揍你？
2: 我怕啥？不是还有你呢吗？你还怕打不过他？
1: 嗯，我是可以打他。哎，但我跟你商量一下啊，你最近少找我点麻烦，这样的话我可以养精蓄锐。
2: 不行，我得找老爷子说说去。
1: 哎，走。就你这脾气找老爷子谈，你不怕老爷子又进医院？
2: 那你说怎么办呀？不行，我得先把这套房子过户到我头上，将来搬不搬另说。
3: 宝哥，这口气我都忍不下去。那孙子不是开了一个什么讨债公司，叫什么迪贝特还是什么，咱们就去他公司啐他一顿。
4: 他那公司可不少人，到时候别把我们啐一顿。
3: 咱抓他一个人的时候，啐完就跑，速战速决。
4: 要跑不了呢？
3: 哎，这话怎么说的？不局气了啊，是不是怕了？
4: 谁怕谁啊，大不了一命换一命呗。
5: 好了好了，你们都别吵了。我舅妈刚给我介绍了份工作，现在不是啐他的时候。
4: 宝哥说的对，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3: 宝哥，你啥时候想啐那孙子，啥时候叫我来。
4: 还有我。
6: 欢迎光临，请问需要点什么？
7: 一份奶茶，一份橙汁儿。
6: 稍等。你好，欢迎光临。
8: 怎么是你啊？
9: 我还想问你呢。
8: 我在这上班。
9: 我在这实习呀。下班有事吗？我想找你聊聊。
8: 没空。哎，对了，你爸最近身体怎么样？
9: 我爸
8: 啊，
9: 真奇怪嘞。
8: 奇怪什么？
9: 我爸也关心过你，你也关心我爸的身体。你说你们八竿子都打不着，还挺有种心照不宣的感觉。
8: 因为他欠我妈一笔债。
9: 我爸欠你妈钱？
8: 你该干嘛干嘛去，我忙着呢。
1: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9: 这事儿啊，不能让我妈听见。我在我实习工作的地方看见小宝了，他还问起你。
1: 他问我什么？
9: 也没问太多，他就问你还好不好。我觉得很奇怪。
1: 一句简单的问候而已，有什么奇怪的？
9: 不是，爸，总觉得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呀？
1: 哎，能有什么秘密呀？啊，健子，大人之间的事儿啊，你就别介入了。

0: 你和小宝之间不许谈对象，听见没？为什么？没有理由，就是绝对不可以。
1: 是因为我是大学生，还是因为百合阿姨的关系？

0: 来份烤鸡。你不用那么照顾我生意，再让吴盼怀疑了可不好。啊，我今天来主要是想跟你说一下，昨天晚上程燕谈及过小宝，我已经表明态度了，坚决不同意他们在一起。是啊，这也是我的一块心病，放心吧，我也会嘱咐好小宝的。
1: 你别太累了，
0: 习惯了。

0: 这个人不出我所料啊，又勾搭上了，啊？
1: 顾盼，你听我解释。
0: 解释什么呀？建明他只是过来买烤鸡的，我跟他之间不会有任何事儿，你放心吧。自欺欺人，不打自招。
1: 谁这是？吴盼，这就是吴盼啊！他没欺负你吧，妹？没事，放心吧，哥。你怎么不上班啊？
2: 宣布了，下岗了，这回没班上了。
1: 那正好，哥，我有事要出局一趟，你帮我看会儿店啊，我很快就回来。
2: 哎，你干嘛去啊你？
3: 谢谢光临，请慢走。
2: 报告，你那人有没有钱？借我点，我有急用。
3: 要多少钱？
2: 1000。1000块？
3: 嗯。
2: 我这只有60。你要1000块？你是不是在外面惹祸了你？
3: 哪能啊！我奶奶住院了，非要让我交住院费。我那没有那么多钱。
2: 你知道的，我爸妈死了都早，要我奶奶出什么事儿，我这也没法活了。这1000块钱你先拿去，这不行，这是公家的钱，拿着治病要紧。赶紧走，
3: 谢谢宝哥，小宝哥。
1: 你怎么不理我啊，大姐？我在工作。我觉得你最近有心事儿。哎，
3: 我觉得呀，我们还是少交往比较好，你离我越远越好。为什么？首先，你爸就不同意。我要说不呢？
4: 不是你说了算的，有机会我也要找你爸好好聊一聊。小宝，你今天怎么了？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不需要你听懂。不好意思，伯父。
5: 哎。
4: 我是吴盼的同学，我叫百合，请问吴盼在家吗？

0: 你就是百合呀？啊，吴盼他上班去了。
1: 啊，您是不是在忙啊？我有没有打扰到您？
0: 没关系，我准备搬家。来，你坐一会儿好吗？坐这儿吧。啊，哎，坐吧。
1: 是这样的，今天我跟吴盼之间发生了一点小误会，我是过来跟他解释的。我们家开了一家烤鸡店，建明过来买烤鸡，被吴盼发现了，所以造成了一点误解。
0: 百合啊，你这个名字我早就知道，他一直藏在建明的心里，也让吴盼生活在阴影下。不管建明和吴盼的感情如何，他都不应该到你那儿去，这叫避嫌。
1: 你说的没错，我知道吴盼他很爱建明，所以这么多年他一直对我带有敌意。既然今天他不在家，就麻烦您转告他，我现在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生活，而且我非常珍惜现在所有的一切。再说了，我也有我做人的原则，所以让他放心，我跟建明之间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我跟他那些都是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20多年了，早就已经放下了。
0: 吴盼呐，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其实啊，在他强势的外表之下呀，有一个脆弱的心，扭曲的心里掩藏的是不自信。哎，也许都怪我，我不该那么早的把他从插队的地方搬回来，一步走错，步步都错呀。百合，如果你还在乎吴盼啊，还在乎你们是同学，就请你呵护他，不要让他的心再遭受浩劫。唯一的办法就是请你远离建明。
1: 不会的，我今天来这儿的目的就是想把事情说清楚了，不想因为我再让他们夫妻之间有任何矛盾，真的没这个必要。
2: 以后呢，
1: 我也会尽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0: 好，
1: 也请您劝劝吴盼，让他把心放宽一些。再说我们是这么多年的朋友，至今同学，我是真心的希望他们能够幸福。
0: 百合，我替吴盼谢谢你啊。哎呀，吴盼这个孩子个性太强啊，做事情呢容易荒腔走板，但是我理解他，他这一切都是因为太爱建明的缘故了。如今你们都是成年人了，我相信你们能够处理好这些事情。
3: 开饭了。来吃饭，燕子。哎呀，
4: 第四次了吧？
3: 什么第四次？
4: 我说鸡。
5: 鸡怎么了吗？
4: 好吃。这种饲料催起来的鸡有什么好吃的？没完没了的往家买。
3: 你不爱吃啊，可以不吃，没人逼着你。
4: 哪儿买的？
3: 你不是不喜欢吃吗？你管我哪儿买的？
4: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百合他爸当年开过烤鸡店，百合现在接他爸的班，你去捧他的场，是旧情复燃呢，还是藕断丝连？
5: 你说什么呢？什么旧情复燃、藕断丝连呢？这不就是一只鸡吗？
4: 你知道个屁！这鸡就是从百合那儿买的，我没说错吧？
3: 吴盼，你为什么跟踪我？
4: 我跟踪你？跟踪你怎么了？我不抓住你的把柄，你到现在还不想承认呢？
3: 我告诉你，吴盼，不要太过分了。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
4: 好啊，常建明，你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我告诉你，要想离婚门都没有。我们俩之间只有死亡证，没有离婚证。
5: 够了，吃的饭都不让人消停，
4: 你没听到？

0: 请问陈科长在家吗？
1: 在。
2: 陈科长，陈科长。哎
0: 呀，陈科长啊，我是不请自来啊，不好意思啊。
3: 有事儿到我单位谈，你怎么来我家里了？
0: 哎呀，陈科长啊，有的话只能在家里讲。我们是街道小厂，如果你退后，我们根本就承受不起啊。陈科长，你高抬贵手，放我们一把吧。陈科长，求求你了，求求你了。陈科长，
3: 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我给你答复。
0: 你现在就给我一个保证吧。
3: 你总得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一下，对不对？哎，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
0: 哎，好，好吧，好吧，我等着。
1: 裴燕，你看到了吧？这就是你爸，不讲情面，把人往死路里逼。我不关心这个，我也不想听。哎，小丫头片子，你都没良心的。
3: 由于你们的零件不合格，给我们厂造成了30万的损失，这笔账必须算在你们头上。
0: 陈科长，我们是街道小厂，承受不起，麻烦你跟寇厂长再说一下，下次啊一定注意。
3: 当初我千叮咛万嘱咐，产品的质量一定要达标，你们也拍着胸脯保证过了，前几批好好的，后来怎么了？
0: 我是搞供销的，生产这块我管不了。
3: 你不要推卸责任，这次
0: 要为我们说话。
3: 我说过我一定会管。
0: 陈科长，如果非要这样的话，那咱们只有鱼死网破了。如果退了货，就算你受贿，我会举报你的，你自己看着办。

0: 为了小宝，建民离婚了，这一离婚就跑到医院去陪百合了。奶奶，别说了，百合不知道，百合住院了。
1: 来来来，起来了。
2: 大山，醒醒！
0: 程建南，怪不得你老去找百合呀，你们合起伙来骗了我这么多年。
3: 你现在没什么好说的吗？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CCTV
5: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

与您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黑豆田里用上 AI 智能激光除草机，一小时清除86万棵杂草。新疆牛羊开启夏季转场，修缮牧道保安全。养老服务。

0: 牧师职业资格新规发布，养老服务从业有规可依，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王晨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眼下黑龙江大田作物全面进入夏季田管关键期，绥化市明水县引入了 AI 智能激光除草机，一小时能清除86万棵杂草。走进明水县红卫村的一处有机黑豆种植地块，与往年不同的是，田间扎堆除草的农户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 AI 智能激光除草机。只见它投射出细密的蓝色激光，快速扫过秧苗缝隙，混杂在豆苗中间的各类杂草瞬间被灼烧清除。
1: 它的原理是，我先通过 AI 去来识别作物和杂草，然后找到杂草的坐标，引导激光精准的来去把杂草给杀死。
0: 有机黑豆种植严禁使用化学除草剂，除草一直是当地种植户每年最头疼的难题。传统人工除草不仅耗时耗力，还极易误伤秧苗。一名熟练农户单日除草面积仅1亩左右， AI 智能激光除草机一天能作业将近100亩，秧苗损伤率低于0.1%，杂草清除率可达95%以上。眼下正是中稻重要生长期，也是用水高峰期。在湖北，大中型灌区的现代化改造逐步推进，灌溉从凭经验到看数据，节水量超10%。漳河灌区覆盖湖北宜昌、荆门、荆州三地，农田面积超300万亩。宜昌当阳市种粮大户何旭峰的700亩水稻，由于前期雨水偏多，播种时间推迟了一周。要确保产量，就要精准灌溉，
2: 主要精准，也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当时查的时候又不能要大水，灌个2-3天的时候就必须再上大水。
0: 过去灌区放水只有干渠流量的数据，而距离农田最近的支渠流量往往靠经验判断。为了满足种植户的需求，精准放水，当地投用了自动化测流设备，分时调节灌溉流量，同时对同一干渠不同支渠流量进行动态调整。据初步统计，今年以来，漳河灌区累计灌溉水量近3000万立方米。有了新设备和新技术，节水量超10%。眼下，新疆玛纳斯县19万头只牲畜迎来牧区夏季转场，当地修缮山区牧道，加装防护设施，保障牲畜安全转场。
3: 这两天，在玛纳斯县南部山区，牧民们正赶着牲畜穿行在山路和林间牧道上。他们将用2天的时间将牲畜转至80多公里外的下牧场。然而，受到春季雨水冲刷、山石滚落影响，牧道多处出现坑洼、路基塌陷、巨石挡路等问题。当地组织人力物力，提前安装防护围栏，修整边坡，疏通山间排水沟，保障牲畜安全转场。
4: 这个桥有些路，洪水冲坏了。现在政府给我们修好了，安全的可以走了。
0: 新疆石河子市的2.1万头只牲畜也正分批转往水草充足的下牧场。转场前，石河子市提前组织牧民对2.1万头只牲畜进行集中药浴，去除羊只体表寄生虫，降低疫病传播风险。春牧场到夏牧场大约有60公里，由于这段时间山区降雨较多，河水上涨，一些牧道及桥梁受损，当地组织牧区工作人员携带木板、加固扣件、维修工具等，跟随牧民一起转场，遇到被河水冲坏的桥梁及时进行维修。
5: 草场没有草了，牛羊必须进后山，桥不修好的话，后山去不了，路太危险，现在把桥都修好了，平平安安的可以进山。
0: 经过近一周的加固抢修，目前当地6座夏季转场必经的受损桥面全部修复，2.1万头只牲畜的夏季转场将于7月初全部结束。福建是我国鲍鱼的主要养殖区，在宁德市霞浦县，养殖户趁着傍晚凉爽时段开展采收作业。 傍晚时分，在霞浦县北碧乡上旗村的鲍鱼养殖区，养殖户将养殖龙逐个拉出海面，整齐地码放在船上，随后运往码头进行集中处理。经过分拣、称重、装筐等工序，

0: 鲍鱼后，这些鲜活的鲍鱼被装进活水运输车，运往各地批发市场。
1: 我今年养了10万多笼鲍鱼，今天要发走11车，大概在50吨左右。我们现在根据订单来安排采收，收上来的货马上都要发走。
0: 新鲜采收的鲍鱼除了供应鲜活市场，还被送往附近的加工企业，加工成黑胶鲍鱼等即食产品。 今年霞浦鲍鱼养殖面积约达1.5万亩，全产业链产值达20亿元。眼下正是新蒜集中收储交易的时节，作为全国重要的大蒜主产区，江苏邳州的净蒜价格近期出现了快速上涨。这几天，在江苏邳州的大蒜企业收购点，前来进行净蒜交易的蒜农络绎不绝。 这家企业自5月中旬开始收购，一个多月以来，净蒜的价格不断攀升，特别是6月中旬开始，直径6.4厘米以上精品净蒜的价格上涨幅度达每斤0.8元。据企业反映，今年好蒜一蒜难求，拿货难度明显大于往年。
2: 像去年同期的话，基本上一天可以收200吨这样了，现在的话基本上一天的话在70-80吨这样。
0: 蒜价上涨主要受到了5月中下旬到6月初的天气影响。邳州大蒜主产区遭遇集中降雨，这不仅对大蒜的及时采收带来了影响，部分已出土的蒜头也因此无法及时晾晒，导致了今年符合净蒜标准的优质货源明显减少。
3: 我们都是100%，以前能播的，今年只能占到45%，我说我能讲就播出来的，那有40%，我呢不能播，我就把它卖原皮了。
0: 对于蒜农们来说，今年虽然因天气因素，大蒜品质略受影响，但市场调节下，净蒜所带来的收入依然可观。总体看，今年江苏邳州大蒜总产约75万吨，与往年基本持平，略有下降。预计到8月底，当地当季的新蒜交易基本结束。
4: 近日，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联合推出 CCTV 17中国土特产丰收大会外贸优品中华型新疆站系列活动，首期融媒体直播落地新疆乌鲁木齐。活动现场，中国土特产丰收大会项目围绕丝路会客厅、丝路探宝主题开展新媒体直播。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以及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区的商务部门代表，围绕产业政策、促消费成果、名特优产品进行推介。
5: 依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17农业农村频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了外贸优品在国内外市场的渠道拓展，为新疆特色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0: 日前，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这意味着养老服务将更专业、有规可依。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
6: 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在这个暂行规定里面呢，它就有一句话非常明确，就是取得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是可以根据这个工作需要聘用到
0: 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的，而这个级别一般都会跟我们的薪酬增长是可以挂钩的。不少从业者担忧，新的职业资格出来后，之前考的证是不是都白考了？专家表示，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长期照护师等这些目前现有的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属于专业技能体系。 而进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养老服务师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体系，这是两套国家分开管理并行发展的独立人才评价通道。养老服务师和现有的养老护理员证书等属于并行关系，并不会替代现有证书。相反，养老护理员有能力也可以考取养老服务师。这些证肯定不会白考，其实他们是起着协同或者是配合的这样的一种作用。
6: 如果你已经有了养老护理员的这个证书的话，那对你来讲，可能这部分你的学习就很轻松了，能够帮助你更容易的去考到养老服务师。
4: 27号，关爱儿童脑健康痉挛性瘫痪。

患公益救治行动在四川甘孜州人民医院启动，来自北京、上海的小儿神经外科专家团队进驻康定，开展公益筛查、专科诊疗和公益手术。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筛查、系统性专业诊断，公益救治行动筛选出85名符合手术指征的患儿。专家团队结合每一名患儿的病情差异，定制个性化手术方案，

0: 分批进行。
1: 这个项目总共会持续两年时间，然后每个月开展一次手术。针对这些脑瘫患儿，首先通过医保报销之后，由这个基金会来给他出最后自己要自付的部分，让所有的这个接受手术治疗的患儿就是零付费。
0: 据了解，关爱儿童脑健康公益项目自2020年4月启动以来，服务范围已延伸至全国11个省市，累计为20000多名患儿开展公益筛查，完成4000余台小儿神经外科公益手术。来关注天气，从29号开始到7月3号，主雨带将北抬到长江中下游，雨势增强。中央气象台29号发布农业气象预报。预计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并且会伴随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需防范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南方仍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农田自涝。28号下午，陕西榆林出现大范围短时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突降冰雹，并伴有雷暴大风。在米脂县，部分路面积水与冰雹混杂，形成流动冰河。在绥德县，部分街道出现严重积水，有汽车漂浮在水面上。另外，还有部分树木被吹断，倒伏路面，交通出行受到一定影响。针对此次强对流天气过程，榆林当地气象部门划定重点防雹区域，累计开展人工防雹作业17轮次。28号下午，陕西铜川局地也出现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过程，各地降雹时长在1分钟至4分钟不等，最大冰雹直径达2至3厘米。当地迅速开展20轮人工防雹作业，全力减轻冰雹灾害影响。28号傍晚，山东德州临沂县出现强对流天气，大雨夹杂着冰雹从天而降，十分密集，冰雹大的有1厘米左右，持续约20分钟。降雨一直未停，并有所增大，城区一些低洼区域出现积水，最深处超30厘米。当地及时组织人员设备，连夜开展排水作业。晚上10点多，随着降雨逐渐结束，积水被顺利排空。前两天，内蒙古赤峰市遭遇强对流天气，局地突发山洪，有村民被困。27号下午5点左右，赤峰市洪山区2道井子村，一村民驾驶电动三轮车涉水过河时突遇山洪，被急流裹挟至河道中心，无法自行脱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现场水流湍急且雨势较大，救援人员携带救生圈等装备，迂回至河道对岸地势较高、水流相对平缓处，逐步靠近被困男子，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后，将他转移至安全地带。近日，贵州望谟县乐望镇两名村民上山采草药时，一人不慎跌落悬崖，情况危急。
2: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崖底后勘查发现，被困女子位于距地面约150米的一处山体斜坡，双脚卡在崖壁树枝缝隙中，随时有坠落风险。
3: 我们先把她转移到下面这个树桩的平台这个位置。
4: 啊，阿姨，你这样的脚放拉到那边的。
2: 救援人员先对被困女子进行固定保护，再逐步将她转移到多功能担架中，随后搭建绳索系统，采用垂直下降方式施救。经过1个小时救援，女子被转移到安全区域，并移交医护人员。经检查，女子腿部骨折，无生命危险，目前还在医院进行治疗。在江西吉安永丰县鹿冈乡，一名87岁老人独自上山砍柴后失联。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听力衰退。接警时，老人已失联7个小时。当地采取空地一体搜救方案，地面由民警、特警、搜救犬与村干部组成多个小组，沿山路西边排查。空中无人机搭载红外热成像设备，对山林、水库周边展开搜索。经反复搜寻，无人机在密林深处捕捉到一处人形热源。由于锁定区域荆棘密布，无路可通，救援人员用砍刀劈开藤蔓，开出一条路，最终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老人。经检查，老人因迷路体力透支，身体无大碍。
0: 近日，山东淄博高清县警方摧毁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他们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以直播回收老物件为诱饵，向全国23个省份的270多位中老年人下手，骗取钱财200多万元。
5: 开门，听着不？
0: 这是高清警方日前在河北某地一宾馆内抓获两。

0: 名团伙头目的现场。经过连日摸排，当天早上8点多，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两名犯罪嫌疑人藏身的客房。可当民警用房卡开门时，房门却被反锁，为防止对方销毁证据，民警果断破门而入，
1: 当场查获扣押涉案手机7部，手机微信里边他还没有删除，还有他们团伙微信群聊的一些记录。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内发现了他们的直播场地，在这个场地里边就发现了很多道具，包括假的现金、假的金条、银条，还有假的金碗、银碗。这个金碗一摸就能试出来是个瓷的啊，这个东西就和这些现金都在摆在他直播间的背景下展示他们的财力。
0: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高清县一名群众的报警。今年3月，居民黄女士在家上网时，被一个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吸引。
2: 他就说是那个帮助老百姓，就是下乡来进去收获金币了，什么这老家这个老东西、老古董嘛哈，就说比人家价格高。等门口儿，他就是说，你得交上1000块钱押金，是就是说，你不交上这1000块钱，他就不进去下乡收获这东西。
0: 所谓押金，其实就是让观众拍下直播间内的购物链接。嫌疑人谎称只有下单付款，工作人员才会上门回收老物件，并且下单越多，上门收货的时间就越早。被害人家的老物件是一台40年前买的缝纫机，等了半个多月也没人与黄女士联系。意识到受骗后，她立即选择报警。高清还有一位被害人花费50000多元，只从诈骗团伙手中买回几块廉价玉石。民警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玉石全部产自冀鲁两省交界处的一处小作坊，
1: 比较廉价的一些东西，价值每个价值大概10到20块钱，但是他直播间里边链接的价值一般都是699甚至到1000块钱。
0: 警方调查发现，该团伙的行骗目标主要是中老年人，这类群体习惯依靠传统媒体与熟人圈子获得信息，对新型网络骗局防范意识较弱，个人还存有贪小便宜的心理，骗子用高收益、高回报设下圈套。在直播间里，嫌疑人正上演着虚构高价收购的戏码，雇来的托配合主播一唱一和，共同欺骗观众。为让观众彻底信以为真，主播当场拿出手机演示转账3600万元的虚假画面。
3: 3600万？
4: 多少？
3: 3600万。哎
5: 呀，你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
6: 哎，站稳。哎呦，我的妈呀！
5: 你稍微缓缓，稍微缓缓。
4: 这是不是你们让我开心呢？
3: 哎呀，我们不骗人啊。
7: 嫌疑人到案以后呢，我们就问这个女性嫌疑人，她在直播间里，上门回收现场转账3600万的这件事情是否是真实的？这个女性嫌疑人呢，就说她转账的那些3600万的这种视频呢，也都是通过的一些虚假的小程序用来诓骗直播间里的这些观众的。
0: 据嫌疑人供述，直播间里配合演戏的托每天的报酬为200元。不仅如此，嫌疑人还在直播间大肆吹嘘，谎称自己和各大银行负责人关系密切。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揭穿骗局，团伙就会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寄送所谓的玉石附带鉴定证书，以此平息事态。
8: 老百姓呢，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到一是玉石，二是还有鉴定证书，价格也不便宜，相对于自己那些拍的损失可能也差不多，甚至还他们觉得还赚了便宜，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很多的受害人实际上没有报案。
0: 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28号，委内瑞拉官方宣布，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强震后，在委华人华侨社群迅速行动，连夜筹集救灾物资，并驱车前往灾区参与救援。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当地华人华侨社群迅速在社区中心和华人商会组织动员，连夜筹集救灾必需工具、大功率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及急救用品，驱车奔赴重灾一线。
9: 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的比这里还要多。凌晨2点多，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把工具运到现场，就马上交给救援队伍了。
0: 28号，总台记者前往一处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救援物资集中点，
10: 来自委内。

0: 因为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聚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这一处军用机场，在这个库房里面进行集中的分发。那这些物资呢，也很快会被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地区的这个灾民手中。
1: 据统计，截至28号，在委的华人华侨社群累计集结40余辆运输卡车，送出约500吨救援物资。
2: 今天我们总会大家都来到现场帮忙，最小的有13岁，大家都想出一份力。
1: 当地时间28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区，记者见到了一对在地震中失去家园的中国夫妇。
3: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市，刚刚在前往采访的路上，我偶遇对中国同胞夫妇，他们正朝一处已被警方封锁的受灾区域走去。经询问得知，他们居住的楼房已在此次地震中化为废墟。此次返回现场，他们希望能与当地的救援人员取得联系，在尽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找回一些重要的物品和证件。
1: 吴女士是广东恩平人，与丈夫在委内瑞拉经营一家小型杂货店。她说，地震发生时，两人都在店里，因此幸免于难。但他们位于加拉加斯查考市阿尔塔米拉区的住宅完全坍塌，所有个人财物和证件被埋在废墟中。
4: 这栋楼一共就是5层高，然后我住在第二层，就是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店里面，还没回来，然后回来这边的时候，我是万万没想到的，没想到就这样塌下来了，幸好当时。没人在家里。
1: 据吴女士介绍，由于地震发生当天正值节日，很多居民都在家中，因此伤亡较为严重。而她所居住的这栋住宅楼倒塌时，也有很多居民未能逃生。据现场一位参与救援的私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此次地震对查考市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整体来看，大部分基础设施保持良好状态，因为多数建筑均按照抗震标准建造。而这栋受灾居民楼建造年代较早，可能未达到后来更新的抗震标准。目前，尽管下起阵雨，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上持续开展搜救工作。
5: 我们预计还将找到12至20人，希望总是最后才会消失。我们也希望还能救出幸存者。我们拥有大型挖掘设备、挖掘机、自卸卡车等。现在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自卸卡车提供支援。
1: 持续的热浪席卷欧洲多地，多个国家测得刷新当地纪录的高温。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2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在波兰的首都华沙，当地的最高气温记录也被刷新。28号下午4点左右，华沙气温达到37.6摄氏度。在捷克，该国高温记录已连续2天被刷新。捷克北部的多克萨尼28号测得的最高气温达41.1摄氏度。在首都布拉格，消防车喷洒的水雾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的驻足。伏尔塔瓦河畔随处可见纳凉的人群。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8: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9: 好的，主持人，29号开始。

0: 南方新一轮强降雨展开，农业生产正在经受考验。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三四天，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都会持续笼罩在雨水当中。30号、7月1号，广西西部、贵州东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不利于农业生产。大家要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检修排涝设施，雨后抓紧排除积水，防止作物根系积水烂根。受淹瓜果蔬菜要及时清理死亡植株和烂叶。不仅是南方会下雨，30号东北、华北、黄淮一带也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大家去田间劳作要关注临近时段的天气预报，做好防范。而在少雨晴朗的新疆，未来高温酷热会进一步发展，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5度，甚至40度，天气晴热干晒，大家在户外劳作要尽量避开最热时段，及时补水，做好防晒。好，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1: 国天网专注控市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网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8摄氏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1到29度。黄南小雨，13到24度。突泉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遵义阵雨，19到23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中卫多云，19到34度。林芝中雨转小雨，12到21度。张家界大雨，20到27度。黄冈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烟台小雨，22到30度。邢台雷阵雨，22到30度。邯郸雷阵雨，23到34度。淮南多云转阴，24到31度。鄂尔多斯多云，17到29度。昭通小雨，15到21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3: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7: 富强。

0: 开工了。我们都是钢铁侠。
1: 从平原到山地，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从麦地到稻田，有关收获的秘密藏在每一次挥汗如雨里。又是一年丰收季，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浩浩荡荡地开往大田，伴随着轰鸣声，我开始为这金黄的大地奏响交响曲。我是音乐大师谷物联合收割机。看我72变，变身帆船在麦地里乘风破浪，变身画家在稻田里画丰收图，在有些人的记忆中，我还有一个特别诗意的名字康麦一，那是一代人最美的记忆，也是我为中国农机故事续写的传奇。我历经好几代，有着好几副面孔。这是20世纪50年代，我刚进入中国时候的样子。那时候还需要依靠牲畜的力量。它是中国最早投入生产的联合收割机，需要拖拉机进行牵引作业。而这个家伙是中国第一代轮式自走式联合收割机，也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比较先进的机型。背负式联合收割机作为行业内有名的中国自主农机，是20世纪80年代末最火的收割机。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我变得更加智能高效，可以不需要人来驾驶。而在有人驾驶的驾驶室里还安装了空调，机手们再也不用挥汗如雨。这只是小意思，我可以幻化成各种形态，按照行走装置，我既可以是在旱地里作业的轮式收割机，也可以是更适合水田和山地作业的履带式收割机。按照喂入方式，我能幻化成收割相对精细的半喂入式收割机，只对穗头进行脱粒是我的基本特点，还可以变成损耗率相对较低的全喂入式收割机。我会将切割下来的粮食秸秆和穗头全部送进我的肚子里进行消化处理。简单的更换部分装置，我还可以化身成水稻收割机、小麦收割机、玉米收割机、油菜收割机、大豆收割机，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做不到。作为一个能够收获多种作物品种的多面手，我是跨区麦客的身份认证。在中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农作收获可以是个横跨春夏秋三季的漫长活计。自从有了我，麦客们工作的时间可以更长，收入也会更高。他们就如同候鸟一样，年年迁徙在同一条路径，每年从3月出门到11月才能归家。别以为我就这点本事，我还是一个助力减损的高手。根据我国2021年粮食产量仅3项小麦机收环节，如果能减损1%，就可以挽回25亿斤粮食，减少粮食损失即等同于粮食增产。设计师对我不断改进，加宽了振动筛，加长了脱粒滚筒，增加了筛选清选面积，这样可以提高我处理麦粒的能力，从而减少损失。我还在不断变化着，未来我可以收获更多农作，只有这样我才更加有底气在中国多样无垠而精彩的土地上踏出一步一个坚实的脚印。

0: 长江一带渔业资源丰富，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片水域养育了世代重庆人，也赋予了食物最本真的鲜。大江大山在此碰撞交汇，令这一方鲜味兼具双重风骨，一半是婉转，一半是豪情。未从江湖中来，游走唇舌之上，对于重庆人来说，江湖不仅意味着酸甜苦辣的人生，也意味着那一口从水中捕捞转瞬上桌的鲜。山水相逢，滋味流转，水中风味，鲜意绵延。有夜宵的地方就有小龙虾，温润的晚风里裹挟着夜宵的香味儿，又或者来自各地的老饕。小龙虾凭着惹眼红色外壳先声夺人，张牙舞爪的模样刺激着食客的神经。无论是油焖还是清蒸，浸润了调料的鲜嫩虾肉瞬间捕获味蕾。
1: 巴适，巴适。
0: 拧断虾头，掀开虾盖，用嘴一嘬，热辣迷人。
2: 那我都吃了嘛，当然。
0: 再尝虾肉，丝丝入味，在嘴里混合爆炸，攻陷着舌尖上的每一平方厘米。
3: 这味道确实巴适。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凌晨三点，路灯昏黄，氤氲的雾气中，这个城市仍在沉睡。但有一个地方，却在此时开启了一天中最喧嚣的时刻。为了维持每日食材的新鲜，重庆的水产市场只在夜里营业。各路做着水产生意的人们已经习惯在本应该熟睡的时间忙碌着。餐饮店老板罗杰也在这个时间亲自来到市场，为客人挑选餐桌上的猛货。
1: 现在也在卖小龙虾，这里做活。肖老板，今天一杯泡头，两虾。看一下，看一下。
2: 一两多，一两四，应该有一两四哈。
0: 他选择的是湖北洪湖的白鳃清水小龙虾，黄满肉肥，个体较大。
2: 就正常来说，这种虾基本上每次下都有虾膏，就虾黄。对，兔头一般来说，一个是前肢的肉它是比较饱满，第二个是有虾黄，第三个是虾尾肉，就是基本上吃虾就是三个部位。
0: 翻看虾肚。清晰的虾线足以说明小龙虾是在纯天然且干净的地方生长。
2: 哎，这个货今天有几件货啊？大概
3: 这个八件吧。
2: 八件跟我装走呗，上车呗，对不对？
3: 上车是吧。
0: 好的食材才能做出好的味道，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不同大小的小龙虾有不同的做法，罗杰需要挑出最适合油焖的小龙虾。小龙虾学名克氏圆螯虾，产自墨西哥北部和美国南部。在虾尾中，饱满的肉汁占小龙虾总脂肪含量的72%以上，这使得小龙虾在烹饪后产生诱人的香气。虽听上去脂肪含量高，但100克的小龙虾肉吃下肚后，热量仅有81千卡，约等于吃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决定食物味道的，除了食材本身的品质以外，辅料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0: 烧制油焖小龙虾底料是关键。姜片去腥，白糖调味，再加入白蔻、山奈、小茴香等中药材。阴小龙虾是凉性的食品，加入中药材不仅能够增香提味，同时可以起到行气开胃、温肾散寒的作用。
1: 很多人认为这个小龙虾重庆必须要做成特别大码。

0: 不是这样的味道，只能说把花椒的味型在里面，这个花椒的香味很我们稍微提一下，说我们在湖北做油焖大虾味道再进行一个融合就可以。
1: 一锅小龙虾，两瓶酒，白酒去腥，啤酒增添麦芽糖香味，丝毫不能含糊。
0: 火候是这个小龙虾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时间太久了之后肉就会老，对吧？肉是肯定就不会脱弹，时间太短了不入味。
1: 焖锅的时间8分钟为最佳，这样焖出来的小龙虾色泽均匀，肉紧不柴，鲜红的外壳只为吸引最纯粹的舌头。多少个喧嚣夜晚，这久而不腻的香气让每一个游荡在街边觅食的重庆人都能为饥饿的灵魂找到通风口。在对付小龙虾壳的过程中，也剥离自己，将疲惫的生活扔在门口。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以丘陵山地为主，多样的地理环境给了梯田更好的建造空间，也养育着不同品种的生物。入夏后的重庆雨水丰沛，田间生物往往也出落得格外肥美。对于自小生活在田间的张维林而言，一种最为家常的美味便隐匿在这些田间沟渠之中。今天张维林带着他的侄子来寻觅这些田间美味。
2: 哎，翻到桥，稳当稳当稳当稳当，黑的。
1: 这些水中隐士往往栖息在水面下。
2: 快找我，找他们回去弄趴一些哈。
1: 泥鳅是一种特殊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极低。拥有水中人参的美誉。因其体表沾满了自身分泌的粘液，徒手抓手上得有些功夫。
2: 你们看那些田头那些有没得在毛哪里的毛泡啊，或者伸出个头啊，或有洞洞的都回去摸。
3: 有一个。
1: 张维林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对于田间抓泥鳅的一招一式了然于胸。手指探到泥鳅洞后，泥鳅会从洞里窜出来。如果不立即抓住它们的话，它们便会溜走。这意味着张维林必须立马下手。
2: 哎，去去去到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可以，今天钓好几根了哈。
1: 新鲜活泼的泥鳅入了桶，今天的晚饭便有了着落。扒泥鳅是一道传统的重庆农家菜。扒在重庆话里的意思是软。传统扒泥鳅的做法是离不了泡姜和泡辣椒的。或许是对于辣味的执着，或许是对于酸味的眷恋，泡姜泡辣椒不仅是食物的调味剂，时而也是食物本身。其简单直率的个性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在川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麻辣鲜香是从小刻入骨子里的。重庆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压原料之辛骚。古川渝各地人们做泥

0: 是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都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过去的重庆人几乎不吃泥鳅，人们将泥鳅称为辽鳅，只用来喂猫。或许是后来的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自20世纪90年代起，泥鳅才又逐渐进入到人们视野，以农家菜的形式传播开来，滋味鲜辣，肉质肥美，油而不腻，软而不烂的爬泥鳅足以征服味蕾。劳作的幸福远不是城市中的精致所能类比的。
1: 谢谢。
2: 不用谢。
0: 对于张维林来说，这一盘盘从舌尖炸开的农家野味并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孩子们的生活和记忆。平凡的日子里也因为这些美好而变得温暖难忘，而且有滋有味。汽锅鱼在重庆正逐渐流行起来，以石为锅，以草帽为盖，以蒸汽为柴，便是汽锅鱼的呈现方式。鱼肉吸进了汤汁的味道，麻辣却不浓烈，在蒸汽将散未散之际，保留鲜味的同时，麻辣的刺激却又刚刚合适。够新鲜的鱼才有资格被做成汽锅鱼。将花鲢一分为二，去掉鱼头鱼尾，便得到两片雪白的鱼肉。小心翼翼地片下鱼腹上的大刺，一片一片耐心地放入盘中。姜末去腥，盐和胡椒粉使鱼肉入味，一上一下的碰撞之中，不仅可以疏松鱼肉的肌理，让后续调味更加轻松入味，更可以打乱鱼片纤维，使得鱼肉入嘴后更加嫩滑，提升口感。底料是赋予汽锅花鲢鱼美味的关键。热锅下油，加入葱姜进行调味，麻辣在重庆是打开食客味蕾的钥匙。将调制好的底料敷在鱼肉的表面，可以使味道更加均匀地包裹住每一片鱼肉。豆腐与面筋打底，配上沾满底料的鱼肉，加入啤酒去除腥味儿，蒸汽加热可以精准地控制火候，鱼的水分和营养得到很好的保留。128摄氏度的高温也可以快速释放鱼油和鱼肉中的胶原蛋白。鱼肉蒸好后需淋上跑油，230摄氏度的跑油淋下，鲜香的鱼味扑鼻而来，令人欲罢不能。先进锅后配菜是汽锅鱼下锅前的形式。

0: 气透过草帽的缝隙袅袅上升，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这近乎一场表演的入国仪式，在抓住每一位食客的位置前，先牢牢抓住了他们的眼睛。细嫩的鱼肉让辣味飘渺，豆腐的清爽平衡又曼妙，花莲的鲜味被更多的激发出来，这是属于重庆人的美食之道。烧烤是人类抵御孤独的武器，在经过一天奔波生计的疲惫后，卸掉身份，围桌而坐，在炭火炊烟之下，古今多少事都付烧烤中。这是一家由90后夫妻经营的烧烤店。陈一朗是这家烧烤店的老板娘，开朗大方，行动利落，后厅的每一件事都要亲自上手。武高峰作为这家店的老板，也是灶前的明火大厨，老实寡言、任劳任怨的性格，生而适合与木炭打着交道。下午3点，武高峰来到店里，准备开启麻辣鲜香的一天。肉是烧烤的大戏，鸡的、鸭的、牛的、羊的，肥的、瘦的，连皮带筋的，剔骨去头的，往肩上一串，台面上一摆，架势十足。做泰餐出身的武高峰，将泰式风情赋予进烧烤的海鲜调味料中。柠檬加上小米辣和葱蒜末，能化解一切食物的油腻。不论是来自云南的青小米椒，还是产自越南的鱼露，不论是马来西亚的青沙仁，亦或是泰国的虾膏，在武高峰的手中，混合捣碎后的任何调料都将成为征服所有舌头的蜜月。
1: 但是觉得东西觉得是要新鲜啊，调料出的东西的话毕竟要好的，要好了，我觉得做个厨师啊，是最简单的东西把它做好，我觉得这是对厨师一种尊重。
2: 姐姐，
0: 重庆人对于烧烤的爱是坦荡的，不到暮色沉沉，第一桌食客便寻味而来。
2: 今天的椒儿要啥子？要红的吗？还是要花生酱？
0: 夜幕开始降临，重庆人便开启了狂欢模式。烧烤档无疑成为最具人气的纵情之地，牛羊猪肉块冒些油花，青椒茄子泛起焦边，鱿鱼串配上秘制的酱料，一把一串令人口水直咽。泰国的罗氏虾配上浓郁的咖喱，醇厚的酱汁包裹着鲜美的虾肉，这道不在菜单上的咖喱虾是每一位店里熟客心照不宣的秘密。
3: 烧烤是打人类开始，由火开始就已经有，它就代表人间烟火。你们把最粗糙的东西让它做得更精致化，让它从朴素变到美味，而且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那其实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冰皮冒着泡，肩上的烤串泛着油光，炭火噼啪响，浓烟弥漫。

0: 迷人眼，吃上一口，不知今夕是何年。忙碌的夜晚，几十桌的客人，夫妻二人忙得不可开交。
1: 开玩笑吗？等一下，等马上，怎么了？
2: 夏天的时候，就重庆三四十度的时候啊，炉子上在炉子上站得起码是五六十度，每天衣服湿完了再干，干完再湿，湿完再干，干完再湿。
3: 我老公太辛苦，他真的很辛苦。开这个店第一年第一个月，他瘦了30斤。我看到他，我都会真的心疼，因为太辛苦了。但他不喊累，他每天也乐呵呵的回家，乐呵呵的陪儿子。
0: 夫妻二人都不是重庆人，不仅因为热爱这热情似火的山城，也是为了给爱情留下一个具象的堡垒，哪怕再辛苦也选择留了下来。如今这个小店已成为儿子长大的乐园，熟客们也已变成知己好友。市井的生活多是平淡无奇的，但这家店给夫妻二人带来的辛苦远不如情怀。烟火之中随遇而安，所到之处都是故乡。夫妻二人的使命便是让这里的每个人都吃得尽兴，仿佛这里的时间静止，每个人都可以尽享暗夜的欢愉。无论酣畅淋漓的小龙虾，还是清新俊逸的汽锅鱼，无论是在田间捕获的野趣，又或者是炊烟中撩人的烤串，重庆人的美食理念自成一派，怡然自得。在鱼鲜江湖之中，每一刻都有人为了制造美食而战斗。每一种味道也将成为家乡至鲜之味。

北部湾，中国最大的海湾，淡水河流带来大量矿物质和营养成分，养育着一种神秘的白色精灵。中华白海豚，它们世代生活在沿海25米以上的浅层水域。这只灰色中华白海豚尚未成年，它跟随母亲来到广西党江入海口，与其他家族成员会合。中华白海豚幼崽要在这片觅食地学习捕猎技能。

北部湾大陆架拥有厚厚的沉积层，为他们提供稳定的食物。母亲借助声呐锁定目标，快速冲向猎物。小白海豚紧随其后，

他们的身体柔韧灵活，更适应在潜水区域生存。这些海中大熊猫在中国近海仅存数千头。

梭游也在这片海域生活。银汉鱼集群去世，他们是梭游的目标。梭游开始行动，但速度是他们的短板。不过，他们似乎掌握更加高明的捕猎策略。相比单打独斗，合作更容易成功。仿佛早有预谋，周边的梭游逐渐聚拢，慢慢向银汉鱼靠近。从不同角度合围，这也许仅仅是出于无意和本能。银汉鱼群乱了阵脚，局势开始悄然扭转。银汉鱼团被前堵后追，严防死守的阵列出现漏洞。无论银汉鱼向哪个方向逃逸，都会遭遇阻击。依靠这种策略，每条参与行动的梭游都把肚子填得满满的。终于可以歇口气了。大自然物竞天择，生物进化出的奇妙智慧往往出人意料。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
4: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

0: 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就给这些？这也太少了吧！不说好给支持的吗？这算什么？

0: 乡下的，活动半径不会超过90公里。
1: 去青冈山。
2: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光影田园。上一集，白菊凭借卓玛的地图，带领巡山队找到了骑马尔山。那里藏着非法采矿点，也藏着漫日河断流的真相。
0: 是那两个断了水源的乡吗？
1: 是的，找到原因了。大规模的开矿一定会对地下水的水位有影响的。
3: 双水开采会导致河流的排水通道变得更宽，增加河流的排水能力，河流因此更快地进入枯水期，达到贫水更低的水，简单来说就可能会导致地下水断流。
4: 马后炮，这么懂咋不早说？
3: 地理真的考过，见到了才想起来。
4: 我早就说过嘛，你应该都无人去的高山。
5: 等查封了金矿，欠咱们的90000块钱得从他们的金子里扣出来。
6: 嘿，你还真是满脑子都是钱啊！
0: 才90000，太小气了。我们把他们端了，把金子都抢走。
6: 我同意。
7: 小宝，
1: 你回去把地图和字条交给林县长，尽快调派武警和公安的同志过来，来回最快要4天时间，我们在这里等你。
7: 欧阳队长，放心吧，
1: 给他们一把冲锋枪。
4: 给你倒一桶油，没有水的时候很好啊。
7: 啊，你这看呢，给我这么多，你们够了？
0: 回去的油已经不够了。三八，大家只能靠你了。
7: 欧阳。

0: 桑巴带着备用的汽油回去报警，巡山队要在接下来的4天盯住这座盗采矿。大家休整的时候，邵云飞依旧没停下手里的摄像机。
1: 说吧，为啥不吃肉？你没听他们说过吗？想听你自己说嘛。我以前打过羊，你知道吗？啊，我打羊多的。 我自己都数不清楚。有一天，在无人区碰到下大雪，我掉进雪窝子里了。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掉进雪窝子里什么意思吗？
2: 那你后来怎么活下来的？
1: 藏羚羊很怕人，在那雪窝子里有很多藏羚羊围在一起。 我正好掉进中间，他们可能也怕死吧，紧紧围着我。后来我就被巡山队救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吃肉了。
3: 哎，怎么偷东西呢？我偷东西了你！我偷东西！我就剩一点了！
4: 胡说！
3: 你桌地上我看见一大片，你大便不能动，我这就是结婚喝的，
5: 凶了多少个你，妈就这辈子都没经历过。
3: 你个看的，你们嘴上有乌鸦嘴巴敢动？哎，小北，来，
5: 你就大方点吧，老实把酒藏着，怎么找得到媳妇？今天大家破个例。
6: 都喝一喝，
7: 欧阳，跑，我，哎，就不错了还，
6: 我只抢不喝，队长，
3: 香得很。

0: 给。哎，说，来，来一口。
1: 杨飞吗你？
2: 这有啥好抢的？
1: 你站着，不喝你浪费干什么？你难喝。
2: 来这里，大家现在胜利在望，可以展望一下未来啊。采访一下，
3: 副队长同志，您先来吧。
4: 啊，说啥？
3: 等金矿查封。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后，你有啥打算？
5: 当然是留在保护区继续工作了。
6: 到时候兵强马壮，这吉普车多的都数不过来。我呢就坐在办公室里喝喝茶，记记账。哎呀，这想想都美。
3: 扎错，你呢？
7: 我，把中国过去放养。当时我想啊，放松那样也是一样的。把那些生病的、脱臼的小壮那样都跟在一起。给他们办个幼儿园。
3: 那个叫保育工作吧。老韩，你说说，
8: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听队长的，队长说让干啥我就干啥。
3: 别笑了，白驹同志，该你了。
9: 我想成立林业公安，最好再给我们配上一架直升飞机。4万平方公里，每次巡山只需要一天，巡完以后直接降落在县里，回家洗澡去。哎呀，那可真幸福啊！
3: 直升机会吓到藏羚羊吧？
9: 哎，真扫兴。那还是开车吧。
3: 队长，该你总结发言了。
10: 等一下。其实我也没什么好总结的，大家都说得很好，不过我可以讲一下我的理想。
9: 队长，你接受采访怎么还换件衣裳啊？
10: 这件衣服是财神送我的。不是要上电视吗？把这个穿上，让财神高兴高兴啊。说一下我的理想，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
7: 我不敢保护区了。
9: 闭嘴。
10: 假如有一天勃拉穆拉可以彻底恢复它的生机和美丽，我希望它不再需要武装巡逻，也不再需要用自然保护区的名义把它圈起来，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尊重它、欣赏它，人们静静地陪伴在它身边，而它也能永远安抚人们的心灵。
11: 多杰的愿景让白驹感动，然而实现这样的愿望并不简单。第二天巡山队便发现桑巴他们的车被盗采分子挟持，他们报警的希望断了。
12: 车上的油桶是我们的，
13: 是我们的车。
14: 拿枪了，拦住他们！小亮，把他杀！
15: 拦着他们！
14: 这里走。
10: 你是李永强，
16: 德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10: 你抓了我的人，先把我的人放了。

0: 是上爬，是他！你这个命也在里面呢！不行，快进去了！拿枪！拦住他们！车辆，把他杀！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拦住 我们撞到一个车上，小刘还撞回县里，我不走，我不敢。
1: 知道你从来没有自己开过这么远，但是很多事情不会对你准备好的才来。现在大家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了。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有多少人，多少武器，贸然进去的话，
0: 来不及了。 一个来回要4天，还是不限车，不遭遇雪天的情况，再等下去，人都要挂起来了。
2: 为了救人和拖延时间，多杰让小刘回去报警，而他们则选了更危险的路。他们进入了盗采矿。

0: 在这里，巡山队也终于见到了盗采团伙的头目李永祥。
1: 你是李永强？
2: 德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1: 你们聚众在无人区做什么？
2: 你都看到了，就是些小本生意，踩踩石头。
1: 有许可证吗？
2: 回头我就跟县里打申请，立刻就办。
1: 不用了，申请直接打给我吧，我们谈谈。
2: 没问题，那我们进去说。
1: 你抓了我的人，先把我的人放了。

0: 叫什么名字？
1: 张远。
0: 张扬是你哥哥吗？
1: 是我哥。你认识他吗？姐，我求你了，就带我走吧，他们把逃跑的人都打死了，我害怕，你救救我吧。
2: 李导，我也要回家，我也要回家。
3: 别动，
2: 别动，
3: 吓死我了。

我先放。

0: 多谢你啊，这个嘎娃子，还有你的队员，我都可以放了。但我是商人，互惠互利，我们就是好朋友。走之前，我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
1: 好，
2: 请。
0: 为了拖延时间，多杰和利用强展开了一场谈判。
1: 你就不怕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3: 要是他，你知不知道他说的那个人是谁？只要
1: 你不干涉我的生意，以后我的人在无人区见到巡山队，保证绕道走。你搞错了，我这趟进山不是来抓人的，是来下通知的。 你我都知道，博拉莫拉地底下有什么。县里下一步要在这里建开发区，规范化管理采金产业。只要你配合我们撤出去，我就能承诺你，开发区成立之后优先给你们发采金证。地点还是在骑马尔山，到时候你可以正大光明的看。

0: 不相信你，你就不怕你今天走不出这里啊？
1: 你把我当傻娃子，我是麻州县委常委、副县长、经济开发公司经理，你在这里搞死我，以为没有人会管吗？
0: 那你以为我能在这儿采金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吗？
2: 而等在屋外的白菊却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0: 我的，竟是他！
1: 你知不知道他说的那个人是谁？
2: 一声枪响，瞬间引发了一场混战。

0: 队长，
1: 白雪，队长，上车！
2: 上空，
1: 不能绝望！大头，上来！
0: 上车！
1: 上车！快！

0: 弹药不够，这是巡山队永远的痛。他们不仅子弹少，枪也旧，防弹衣更是一件都没有。装备不够，就用经验来补；火力不足，就用默契来凑。今天的草原110就是把这种传统智慧变成了制度。牧民们组成联防小组，发现可疑的情况就接力报告。一家的羊丢了，全村帮着找。一辆陌生车进了牧区，半个乡都知道。政府每年组织培训，牧民不出草场就能领到补贴，还能守护家园。可惜呀，贺清源没等到这一天。
1: 位于博拉穆拉境内的齐马尔金矿目前已经查封，在本次的执法行动中，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解救被劫持的矿工47人，并查获了大量的黄金和金矿石。
2: 根据上级指示啊，下一步咱们现在将联合周边的博洛县、杂居县，对博拉穆拉境内的非法采金活动进行集中整治。公安、武警、人武联防立刻成立一个联合清查小组，深入开展综合执法。明天啊，各单位把人员名单汇总到我这里。
3: 这一次林培生也向多杰低下了头。
2: 之前关于巡山队工作性质的问题
4: 我要检讨，
2: 我没有想到在利益的驱使下，这些人会这么无法无天。
4: 我该向小何道个歉，
5: 是我没照顾好他。
2: 有笔抚恤金你去到老林那领一下，
4: 不多，算是县里的一份心意。
0: 这一集他们进去了，枪声响了，贺清源没有回来。他答应旺母的事一件都没来得及做。下一期多杰准备去北京了，他要去敲一扇更大的门。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 你这护领可不行啊！我爸现在这个状态不能离开人。
0: 是，我刚给他擦完后背，去把毛巾洗一下。
1: 你说的那些我都没看见，我们进来这个屋子都没看到你。
0: 那我下一次动。

0: 弄快点，放心吧。你们不是三人的吗？把他们都给我叫过来伺候。现在大爷还在昏迷，我们仨都来了也没啥活干，帮不上忙啊。再说他俩还得去卖菜。是我爸重要，还是你们那筐破菜重要啊？
1: 你话不能那么说呀，我们要连菜都不卖的话，饭都吃不上了。
2: 我不管啊，我爸要是想指认我人，我让你们听见更惨。
1: 好，小点声，小点声，我知道。 你们心里着急，希望大爷能早点苏醒。其实我心里比你们还着急。你们俩晚上别忘了给他翻身，那我先回去了。
3: 马春秀，今天晚上我们俩有事，值不了班，你多受累吧。
1: 行，那你俩有时间多过来看看他。
3: 走吧。

0: 秀。
1: 你来干啥呀？
0: 你照顾赵导演不方便，我请了几天假，你先回去，让我来照顾吧。
1: 我都已经说过了，我们俩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的事儿也不需要你管。
0: 今天我带着来宝和水灵去寻找目击证人。
1: 谁让你带他们去的？你在耽误我们卖菜，你知道吗？
0: 那就别让他们卖菜了，从今天起三个人轮流照顾。
1: 你话说的真轻巧，不卖菜我们吃啥呀？干脆我们别活算了。我已经说了，咱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你把你的钱拿走。你把你的钱拿走。

0: 我没事，我给你带了饺子，吃饺子去。
1: 马克秀拒绝我，但我还是要帮他。
2: 大河，你做的对。
3: 问题是，我们怎么帮啊？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个老大爷正常的植物人就要照顾他一辈子，怎么忙也帮不上啊。
2: 只要我们站稳脚跟，就能帮助春秀，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了。

0: 老赵家这几个人能给你放回来是真不容易啊，多吃点，一天受苦了呗。
1: 我一会儿吃完饭就过去了。哎呦，请你可算了吧。
2: 陈晓，
1: 嗯，
2: 赵大爷有什么动静吗？
1: 医生说昏迷多久的都有。
3: 哎呦，这样长久下去的话，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公安大哥，你赶紧坐下来一块吃吧，别忙了。
3: 你们先吃，还有一个菜啊。
4: 嗯，要我说呀，咱现在就得做最坏打算。
1: 啥意思啊？
5: 他跟我说，现在我们就是武大郎喝药，不喝也得死，喝也得死。
3: 没毛病啊。
0: 你想啊，要不就醒不过来植物人，要醒过来了就讹上咱了，就这俩结果。
2: 马来宝，你别这么说，我觉得这个社会上还是好人多。
0: 哎，爷爷说过一句话，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万一要有这情况，你说咋整？
1: 不会的，我就是诚心诚意的好好伺候他，我不信他醒过来会讹我。
0: 那他要是醒不过来呢？
1: 咱只要诚心诚意，他就是块石头，我也能把他物化了。
4: 那你物我，我俩继续卖菜。
1: 对啊，你俩菜卖的咋样啊？
5: 嗯，挺好的，之前卖2筐，现在卖4筐。
4: 嗯，
1: 行，你俩比我有出息。
0: 就昨天让于大河给耽误了。
1: 你俩就好好卖菜，我就好好照顾赵大爷。
0: 哎呀，我现在一想啊，
6: 那老头还在医院躺着呢，
0: 咱卖多少菜都得搭进去，我就难受。
1: 走一步看一步吧。
7: 这王来翁虽然被抓，但是毫无记录，人活百世总有。
8: 知道老爷子喜欢听刘兰芳的杨家将，你们早就应该把这戏匣子拿来。
9: 爸，您可是好多天都没听这评书了，
10: 赶紧醒醒啊爸，播完了可就没有了。
8: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还不使劲给他掐吧掐吧。
7: 衣服细腻，非常新，满头的珠翠，身上的衣服十分的华。
9: 爸，你醒了吧？
10: 爸，爸，
11: 大夫，
10: 你可算醒了吧？
11: 大夫，
9: 大夫，我爸醒了，我爸醒了。
11: 父亲多久了？
9: 刚醒，你赶紧看看。
11: 大爷，您知道我是谁吗？
12: 大夫，
11: 这是几呢？您还记得您叫什么吗？
12: 我叫赵，赵长胜。
11: 病人现在基本上算是意识清醒了。
9: 谢谢大夫。
11: 让病人注意好好休息。
9: 爸，让您受罪了。
10: 爸，您是怎么撞到的？
9: 爸，您还记得当初撞您的那个人吗？爸，你认得我不？
12: 你赵亮。
9: 爸，您看看眼前这几个人有没有撞过您了？

0: 大爷，你好好想想啊，可别下旨。
1: 就他，他撞的我。
2: 大爷，咱不能张口就来哈。
3: 小点声，医院呢。
4: 大爷，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你再好好想一想，是我撞的。

0: 啊啊！
1: 大爷，
2: 马春秀，这回没什么可说的了吧？苏同志，您说怎么办吧？
1: 大爷，我撞您了吗？
0: 撞了。
1: 大爷，您看清楚了，他撞您了？
0: 撞我了。
3: 完了，糊涂了。
1: 这医生到底是咋回事啊？赵大爷既然已经醒了，为啥啥都想不起来了，糊涂了呢？
4: 一点都不糊涂。
2: 爸，您再大声的说一遍。
4: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谁也别想逃脱责任。
2: 您就说是谁撞了您。
0: 他
4: 哎，你看
0: 还有他。
5: 爸，我是赵静，您闺女，这怎么能有我呢？
0: 那就是你。
2: 我撞了您？
0: 就是。
6: 对对对对对对，就他撞的你。大爷，你说怎么收拾他？我帮你收拾他。
4: 不是大夫，这怎么回事啊？
7: 脑出血病人在清醒后啊，一般都会出现记忆混乱，有的甚至会打人骂人，等过几天他完全康复了就会好转的，你们放心吧。
8: 听见大夫说啥了吗？别老给别人瞎扣帽子，丢人。
9: 这大晚上的把我们叫过来就为了诬陷我们，真够缺德的。
10: 沈灵儿，你少说两句。
1: 赵大哥，那就还是我留下来继续照顾赵大爷，等他真正清醒了，啥都想起来了，咱再说，你看成不？
2: 马春秀，谢谢你了。
1: 赵亮，
2: 苏同志，有事儿吗？
10: 你觉得你们这么指认我们，合适吗？
11: 那他们本来就是嫌疑人，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2: 静儿，苏同志，对不起，比起马春秀，我的内心实在是太阴暗了。我没见过心地这么好的人，你这个妹妹实在是太让我感动了。咱什么话也不说了，以后看我的。
10: 你能这么想，我也不多说什么了。所有吃的苦，受的累，都是值得的。
2: 苏同志，谢谢你，谢谢你能理解我们。那没事，我们先走了。
10: 好，慢走。
12: 刚才咱们就应该下手狠点，让他脸上也挂点彩啊。
10: 小东，你是不是又打架了？
13: 没有啊，就我哥们儿酒喝多了，给自己摔了一满脸花。
10: 睁眼说瞎话，刚才我都听见了。
13: 姐，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你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10: 小东，你再这样下去自己就毁了。
13: 我今天不想跟你多废话。
10: 你别走，我告诉爸妈去。
13: 苏丽蓉，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要是敢告诉爸妈，我以后一定要你好看。
14: 别喊了，我觉得今天的菜是够呛。
9: 没事啊，到时候就给丽蓉姐送去呗，
14: 生生让老赵家这帮人给耽误。
9: 哎，幸亏咱们发现赵大爷是糊涂，要不然真得被他儿子给讹上了。
14: 我就说跑都不跑，这回好让他伺候吧。
9: 看一看，瞧一瞧，西红柿、黄瓜、小青菜、红萝卜，两毛一堆。
14: 瞧一瞧，看一看了，分堆蔬菜，分堆卖了。
9: 瞧一瞧，看一看，
14: 啥也卖不出去啊。
9: 蔬菜。

0: 哎，国安，
1: 哎，
0: 找你啊，商量点事儿。
2: 啥事？
0: 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我在想，既然春秀拒绝我，要不我帮他们卖卖菜。
3: 你不在工地干了？
0: 不，我不是向老高借了50块钱吗？看看能不能帮他们买个旧三轮或小推车啥的，省得他们挑担背筐呢。
3: 那你跟丽蓉想一块儿了，他发了奖金，说也要给他买小三轮。就是你现在钱还不够，
0: 正好啊，凑一块儿。到时候啊，别提我，就说苏丽蓉给买的。
3: 行，那我下班去转悠转悠。
4: 一会儿凉了，我再给您添啊。您先试试，合适不？
5: 不、哦，合适合适，谢谢姑娘啊。
4: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5: 哎呀，我这还接着活
4: 来吧，赵大爷。这是热水，泡泡脚，促进血液循环，对心脑血管好啊。您看，那周大爷泡脚呢，听不听话？您也得听话啊。
5: 我说老哥哥，人老了得听话。你看多好的闺女伺候你啊，不能耍小孩子脾气。
4: 打开，听杨家将，然后泡脚，行不行？
6: 我还不如。
4: 好，拿着。
6: 我哎，你是怎么
4: 舒服吧？
5: 人是你的。哎，怎么样啊？是不是特别舒服？
4: 以后啊，您俩就得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泡脚，我给你们打水啊。
5: 没问题，服从命令，听指挥。
4: 干啥呀？盯着我看。您想说啥？说。
7: 马春秀，
4: 哎哎，
7: 这赵大爷早上刚拔完尿管，记得带他下床活动活动啊！
4: 好好好，泡完脚我们就出去啊！
7: 行嘞，
4: 哎。三轮车买回来了，
8: 嗯，
4: 多少钱呀？
8: 于大河借了50，王三海凑了2块，加上你的奖金，我又跟他讲了半天价，看看还行吗？
4: 挺好，能帮他们拉菜就行，省他们受罪了。
9: 对了，于大河嘱咐我们，千万不能透露他出钱的事儿，就说是你买的。
4: 行，你帮我，谢谢于大河。
9: 没事儿。他也是真心想帮春秀。
4: 哦，对，我得去爸妈那儿一趟，晚上你陪马来宝吧。
9: 这么着急去？是啊。
4: 还不是因为我那个弟弟，操心呢。
10: 丽蓉姐，
4: 哎，你们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0: 今天菜卖得快。
2: 哎，这三轮不错，这谁的？
4: 啊，这是我刚发了奖金给你们买的。
2: 给我们买的？
4: 嗯。
2: 那多不好意思，
4: 我这给水灵买的，
10: 谢谢。
2: 那我谢谢老秦呗，啊，
9: 不客气，明天好好卖菜。
2: 给我自己擦，我自己擦，我自己擦。
9: 那边擦过了，
2: 哎呀，
9: 那边，来，行吧，行吧，
2: 这以后不用挑着扁担卖菜了，真好啊啊！
11: 我跟你说，这以后卖菜我利润翻2倍，
9: 吹吧。
4: 慢点啊，先对，先扶好了，哎，不着急啊。您别打出上厕所啊，该喝水喝水，听见没？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不着急啊。
10: 大爷，大爷，
4: 大爷，
10: 大爷，这咋回事啊？啊？哎咋不走了？
12: 叫上来。
10: 我叫马春秀，马春秀，哎。
12: 马春秀，马春秀。
10: 走，
4: 咱俩先上厕所，走。哎呀，我陪您进去啊。
10: 没事儿，我这段时间呀，天天给您擦背、擦脸、端屎端尿，您就把我当成您的孩子啊，别不好意思啊。
1: 我记起。
10: 你自己不行，那腿脚不方便，哪能自己啊？
4: 听话，来。
1: 我自己。
4: 把着啊，别动，不动啊。大哥，我大爷想上厕所，他不让我跟进去，您能帮我扶一把吗？
8: 好吧，
4: 谢谢啊。
8: 客气，没事。
4: 慢点哈，哎，他左手不好使啊。
8: 好。
4: 我在这儿等您啊。

0: 医生，我正想跟您说呢，刚才我陪我大爷上厕所，他死活不让我跟进去，开始不好意思了。您说，他是不是清醒过来了？
1: 这么说的话，应该差不多了。
2: 那就这样，我一会儿把他扶进病房，您再帮他好好做个检查，行吗？
1: 可以。哎，赵大爷出来了，
3: 来，慢点啊。
0: 谢谢啊，大哥。谢谢。
1: 没事，赵大爷。哎，好，您知道他是谁吗？
2: 我是谁？我。
4: 马春秀。
2: 对，马春秀。
1: 您儿子叫什么？
4: 赵亮啊。
1: 您闺女叫什么？
4: 赵俊。
2: 你看，全想起来了。赵大爷，您都想起来了。
1: 从片子上来看，颅内淤血都基本吸收了。刚给病人做了一些测试，除了走胳膊走腿，其他都没问题。日后再慢慢调养恢复就可以了。
5: 大夫，太谢谢您了。
1: 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你们最应该感谢的是马春秀同志，你爸爸能够恢复得这么快，马春秀同志应该记头功了。
5: 春秀，我代表我的家人感谢你，为我们过去的行为向你道歉。今天当着大夫的面，我也想告诉你，我们不再询问那天的情况了，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0: 这不行，赵大哥，你必须要问，就算你们不问，我也会去问的。我在这儿陪了赵大爷这么多天，如果现在这样稀里糊涂的走了，我这一辈子都会过得不踏实。
5: 行，那我们现在就回去问。
0: 哎，我等你们。
6: 爸，您肯定是自己晕倒的。
4: 肯定是啊。哎，你们为什么让那个叫马春秀的照顾我啊？
5: 我们以为是他们三个撞的。您
4: 什么？您不这不是恩将仇报吗？啊，快去把那马春秀给我找来。
7: 别激动，
1: 春秀，
7: 这里边有误会。
1: 我爸，
0: 赵大爷，哎，别下床啊。您干
4: 春秀啊，我都知道了，是我们恩将仇报，我们对不住你啊。
0: 大爷，您千万别这么说啊，一切都过去了，只要您把身体养好了，健健康康的，我做的一切都值。
4: 谢谢你们两个，还不赶紧给恩人道歉呢。
0: 别这样。
1: 对不起，
0: 哥姐，你们别这样。
6: 大爷，
8: 对不起，
6: 对不住我春秀，真是太对不住你了。
0: 来了来了啊，最后一道菜来了。
9: 你难得喝了一次，给自己多盛一点。
0: 太丰盛了，
10: 多吃点啊。嗯嗯，
11: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秦国安呢？
0: 国安在陪他两个老乡。
9: 哎，那国安和他那些老乡现在干得怎么样啊？
0: 国安跟于大河他们在工地上干活，春秀他们在卖菜，还行吧，挺好的。
9: 你看看，人家是农村来的孩子啊，自己知道努力。你再看看你那个小东，成了整天游手好闲的公子哥了。
11: 小东也没少受苦。
0: 爸妈，小东最近经常跟一帮狐朋狗友吃喝玩乐，打打闹闹，你们得管管。

0: 我早就要管，可你妈就是护着、惯着。怎么管呀？你们说来我听一听。首先吧，你们两个人态度得一致，要不然她更有恃无恐了。
1: 那我看这样，回头啊，让小东去帮你那些姐妹卖菜，啊，让她体会体会劳动人民的辛苦。
0: 哎，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好什么好啊？
2: 我觉得不怎么样。不是你让我们想办法的吗？是啊，
3: 爸，您那主意真好。
2: 春秀啊，你是哪人呢？
3: 我是春秀山县三仙岭公社挂月台的，您知道那个地方吗？
2: 哦，春秀山县我知道，那个挂月台呀，我不知道。
3: 可美了，嗯。
2: 就等您把这腿脚养好了，我到时候带您去看看您就知道了。
3: 哎，
2: 我一定去。你家里几口人呢？父母都还好吧？我们家有三口人，我爷爷，我还有一个哥哥。
3: 哦，
2: 那父母呢？哎呀，
3: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其实，我是一个孤儿。
2: 你是孤儿，我是爷爷从山下抱回家的。我的养父母有一个儿子，您见过的，我那哥哥他叫马来宝。
3: 哦，
2: 哎，
3: 原来你们不是亲兄妹啊？
2: 不是，但跟亲的是一样一样的亲。我哥对我挺好的。
3: 那你养父母呢？
2: 养父母。 5岁那年得了肺炎，发高烧。我养父母啊，就担心高烧把脑子给烧坏了，所以连夜冒着大雨想带我去山下看医生。可是道儿太难走了，他们两个都摔到了山下，我父母就没了。
3: 原来我春秀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孩子，我想高攀一句，能做我的干闺女吗？我是个厨师，我会做饭，我就是想啊，等你收摊早的时候，来家里。 能吃口热乎的，我不会给你添累赘的，我就是想啊，好好的疼疼你，答应我吧，闺女，
2: 干爹，
3: 哎，我的好闺女。
4: 姐，我真佩服你啊！哎，愣是伺候出来一个干爹。
5: 要我说呀，就应该管他要点赔偿。
4: 要啥赔偿？就知道要赔偿。哎呀，这都是人心换人心的事儿。你说，咱们现在在城里多了一大家子亲戚，那将来咱底气是不是更足了？
5: 看见没有？就我妹妹这脑袋，她要是干不成大事，天理不容。
4: 不瞒你们俩呀。
5: 我当时真担心赵大爷醒不过来了，如果是这样，那我这辈子都修不成挂月路了。哎呀，哎呦，
4: 慢点儿，马来宝，你慢点儿骑。丽蓉姐给咱买的这三轮车，别再让你给弄坏了。
5: 你放心，没事儿，我坏了我都不能让他坏。
4: 咱现在啊，必须得甩开膀子加油干，这才对得起丽蓉姐给咱的这辆三轮车呀。
5: 嗯，
4: 妹妹，你放心，等哥挣钱了。
5: 我给你丽蓉姐换个大摩托，我给你们一人换一台。
4: 行，我要小汽车。
5: 那行，就买小汽车了。走喽，向幸福的日子出发。

0: 你这免称分兜一提就走，我这么一提就能走了？
1: 当然了，两毛一兜，一提就走。
0: 还是的，不给钱不让走呗。
1: 那肯定的呀，哪有不给钱就想拿菜走的呀？
0: 铁姑娘菜摊儿，送菜到家，全程都给送吗？
1: 不是，就是眼前这几里地的，我们免费给送。
0: 还是的，远了还不给送。
1: 兄弟啊，您是来买菜的还是来抬杠的呀？我们就是想图个方便才这么干的。
0: 都不是，我是专门来跟你学习的。
1: 跟我学啥呀？
0: 是这么回事啊。我姐呢，老跟我爸说你这菜摊啊办得特别的好，我爸就命令我过来跟你取取经，学习学习你这种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精神。
1: 你姐是？
0: 苏丽蓉啊。
1: 你是丽蓉姐的弟弟立冬是吧？你姐经常跟我们提起你。马春秀。
2: 苏立冬，尽快尽快啊。
3: 姐，回来了，
1: 回来了，正好，小东，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哥马来宝，这也是丽蓉姐的好姐妹，她呢叫王水玲。丽蓉姐的弟弟来了，苏立冬，你们赶紧认识一下。
4: 嗨，丽蓉姐弟弟那个小东是吧？
0: 是你们俩啊？
1: 咋了？啥意思呀？
0: 你问他
1: 咋回事儿。
5: 就那天在公园，他非要跟我跳舞，然后马来宝吐了他的一脸口水。
6: 那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了吗？这不是
4: 这丽蓉弟弟小东是吧？你好。
0: 我姐的面子，原谅你了啊！
1: 行，可以。小东，
0: 叫东哥。
1: 哎，那个拿点菜回去
0: 啊！行啊，
1: 我给你装，我给你装。
0: 可不能白来一趟。
7: 自打马春秀他们有了三轮车以后，又是免秤分堆儿，又是送菜上门的，这菜啊卖得可火了。我一到市场一提铁姑娘菜摊儿，就没有人不知道。
6: 卖菜都能卖出名堂，呵，可真是不简单啊。
7: 于大河，想不想去看看？
8: 想是想，可春秀会见我吗？
7: 哎，三轮车你可是出了大头了。怎么，甘愿做无名英雄啊？
8: 你们啊，千万替我保密。看到春秀他们渡过难关，越来越好，我就知足了。
6: 大哥，下班之后咱们就去五外道转转，我就不信那马出去还能把你吃了。
7: 没错，我们兄弟陪你去啊。
1: 把这几个加进呢，我先给放前面了啊。那个赵英华，你得多装点西红柿啊。赵英华多装点西红柿。张四，不是哥，你干啥呀？这咱装的是菜，又不是破铜烂铁，哪能这么扔啊？
9: 他那家具他不也是吃吗？他看呢。
1: 那也不一样，那谁不愿意收到的菜是新鲜水灵的呀？
10: 水灵有咱家水灵水灵啊，你看那小镜子照的，
1: 那是够水灵的，也不看看镜子谁给买的，你就这么照吧啊！过一会儿人都快钻进镜子里了。
9: 算了算了算了啊。等哥挣钱了给你买裙子。
1: 我没酸啊，再说了我也根本就不穿。

0: 裙子，你给我买啥裙子呀？
1: 买你不就穿了吗？再说谁家好女孩不穿个裙子？
0: 行，那你买吧，你欠我的东西多了。
2: 赵天啊，走吧，你说怎么样？
3: 这就是他们在哪儿呢？
0: 走走走走走，
4: 第一家。
0: 慢点啊！
5: 哦，哎，等会，
4: 你们过去吧，我就不去了。
3: 哎呀，走走走吧，去看看。啊、我跟你说啊，陈秀心里也放不下你。啊
5: 罗思松，
0: 好没好啊！
3: 来两斤西红柿。
0: 哎，来了。国安大哥，你咋来了？
6: 你们菜摊那么火，我带他们来参观参观。
4: 一个破菜摊有啥好参观的呀？
7: 啊，行，老秦，你进来坐。
3: 我们买菜行不行？
8: 走，来点西红柿。
9: 三哥，没有，我们这不卖西红柿。
3: 不是，这不是有一筐西红柿的吗？
8: 赶紧赶紧。
9: 这西红柿啊，是给人吃的，不是给狗吃的。
3: 哎，马来宝，你咋骂人呢？
10: 哎呦，王三海也不是针对你，你赶紧走吧。
3: 他针对谁也不行啊，就算你们对大河有意见，那也不能骂人吧？
4: 哎，我三哥，我可没骂人啊，我骂的不是人。
3: 我说马春晓，别以为就你受了多大委屈啊，别以为就你一百个队，站在大队支书的角度，于大河没敢做错了。你走了之后，包产到户三下五除二全解决了，社员们可开心了。我还告诉你，大河这次带我来城里不是为了找你，他就是为了打工赚钱修瓜一路。你们这么对待于大河公平吗？
4: 三哥，行了，别说了，
3: 我没说完呢，我得告诉他。
4: 走，
3: 什么呀这是？
4: 别说了。

0: 我说秦国安了，他就不该带于大河去你那儿。
1: 我没想到他们会来，而且我确实没做好准备要见于大河。关键是王三海说的话就像一颗炸弹一样，到现在我脑袋还是嗡嗡的。
0: 春晓，其实王三海说的都是事实。你一直在医院护理赵大爷，我就没跟你多说。你走之后，包产到户进展得非常顺利，而且于大河把挂月露和分地捆绑在一起，分到了每家每户。
1: 姐，我咋就稀里糊涂的成了绊脚石了呢？
0: 也许你们俩都没有错。
2: 我始终承认，是我对不起马春晓。
3: 对不起也不能让他骂你一辈子。再说了，你也不是为了你个人，你是为了挂月台。
4: 马春秀咋就不明白呢？
2: 这工作和感情掺和到一块儿，谁也说不清楚。
4: 哦，自己卖苦力，借钱给他买三轮，还要怎么着？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2: 看到春秀他们干起来了，我就放心了。以后啊，我不会再见他了。
3: 我早就劝你死心。大哥，这一次怨我。
2: 三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从今往后，我就一。

0: 门心思赚钱，修拐路。
1: 42.36。
2: 哎呀，陈秀啊，咱这一个月就挣了40多。
1: 12个月那就是500多块钱。就咱们这么挣，不到20年咱就是万元户。
3: 你再大点声，上走廊喊一声呗。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的，今后请你踏踏实实的给我干活。
2: 谁呀？啊，我。
3: 你说要立冬出啥事儿咋弄啊？
4: 天天就知道吃喝玩乐，舍不得死。
2: 做立冬，你也太狠了！要不是因为你告我的黑错，我爸能像今天这样对我吗？
5: 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别再来了。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
5: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42.36。
1: 哎呀，陈秀啊，咱这一个月就挣了40多，
0: 12个月那就是500多块钱。就咱们这么挣，不到20年，咱就是万元户。
2: 你再大点声，上走廊喊一声呗，把咱这个月赚多少钱都跟那几户说一下，这财不外露不知道啊。
3: 咱就是万元户了。
2: 赶紧的，水莲，拿过来。哎，往账给记上。
1: 陈秀啊，
2: 嗯，
1: 给你商量个事儿呗。
2: 嗯，说。
1: 你说咱也挣这么多钱了，咱也搬回地下室住了，你是不是给我俩开点零花钱啊？
2: 不给。
0: 你不能大衣柜没把手，老抠门了啊！那老黄牛耕个地还得给点草料呢。就我俩这么起早贪黑的干，你就不能给开点工资吗？
2: 那你打算让我开多少啊？
1: 你看着给呗。
2: 那一个月一人给5块钱，行不？
0: 行，够了。
2: 那咱可得说好了啊，一个月一个人拿5块钱当零花钱，但你俩必须得跟我保证省着点花，知道吧？
4: 嗯，姐，我都听你的。
2: 哎，姐，那你的呢？我没啥要花钱的地方，我不需要，你俩够花就行。我得赶紧把这钱攒起来。
1: 攒起来修路。别说了，我这耳朵都快起浆子了。
2: 你的，注意卫生，多脏啊！
5: 我告诉你，这人民币就是我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
2: 行了，钱呢也揣兜里了啊。今后马来宝同志，请你踏踏实实的给我干活，明白不？

0: 时间过得匆匆，
1: 就两个呀，
2: 脸上还挂着
3: 刚见面时的
2: 笑容。不要拉倒。
1: 哎，我要
0: 离别的思念就困在其中。
2: 那你把手松开啊。离开你。

0: 我不吃，留给你。
1: 你吃？
0: 我不要，你吃吧。
2: 有过很多的言不由衷，听过很多的罢免来。

0: 于哥，于哥，于哥，哎，站着呢，站着。吴夏，
1: 您别动，我上去啊。于哥，你那边事儿完了吗？
0: 完了，
1: 不好意思啊，跟人家失约了。
0: 没事儿，我舅舅跟我说了，他说在帮咱们约，你看约什么时候比较方便啊？
1: 那咱们选个礼拜天的晚上，你看怎么样？
0: 礼拜天晚上，那行，大概几点？
1: 你定，反正咱俩一起去。
0: 行，那我跟我舅先商量，回头时间定好了，告诉你啊。
1: 好。

0: 大哥，啊，这小子跟你鬼鬼祟祟说啥呢？
1: 他呀，一直帮我张罗事儿呢。
0: 就他？我说，别鸡窝拉糊，先扯淡了。
1: 也许是个机会吧。

0: 么事儿？
1: 谁把我闸给拉了？
2: 我看看去啊。
3: 看看什么事儿啊？
1: 谁呀？啊？
4: 我。
1: 爸。
5: 叔叔好，

0: 你来干什么？今天不是我过生日。爸，你打我！
1: 今天我过生日啊！哎呦，你说你怎么打人的？
2: 滚！

0: 孩子不就是在家过个生日吗？他做错什么了？你要打他？
1: 他那是在过生日吗？那是在鬼混，
2: 穿着你的戏服，啊，和一帮狐朋狗友群魔乱舞啊，
0: 在一起跳舞，那就是鬼混了。
1: 盛秋啊，你是没看见，咱不能这样再惯着他了，你这是在害他呀。
0: 你总说我惯着小东，我害了他，那我问你一句，你为小东做什么了？你陪儿子过过生日吗？你不记得他的生日也就罢了，你居然在他的生日宴会上打他，你让他这心里怎么受得了？我告诉你，小东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拼命。
3: 妈，
4: 我爸打小东不对，但他确实应该管呢。他是您儿子，也是我爸的儿子，我爸不心疼他吗？小东再这么下去非常危险。
0: 够了，小东他被你爸打了，他这心里得多难受啊。你是他姐，你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还说他的不是，你应该出去找他，赶紧把他找回来。
4: 妈，您真的不能再这么护犊子了，他这么大的人了，他有什么可找的呀？
0: 好，小东要是真出什么事儿，我也不活了。
5: 爸妈别着急，一定找回来。

0: 丽蓉，
1: 姐，帮手来了。哎，
0: 咋着？今天上哪儿去找啊？
1: 小东没事儿，要我说啊，他根本就不用找。
0: 那不行，必须得找。你看把妈急的，都已经翻好话了。小东平时喜欢吃喝玩乐，经常去那几个地儿啊，我们都清楚，找他应该容易。哎，丽蓉，今天要找不到小东，妈不得疯了。姐。 走吧，别再耽误工夫了。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走走，走了快。你作为一个父亲，你给小东什么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天天过着挨打的日子，他能活下来就是奇迹了。
2: 怎么下得去手打他？
0: 淑秋啊，你要再这样宠他，有你后悔的那一天呐！你这当爹的不疼他，我这当妈的疼他，有错吗？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动我儿子一根手指头，我和你离婚！

0: 这是小东常来的饭店，
1: 行，那咱进去啊。哎，你好，我想找人，这里边还有没有客人了？
2: 没了，这都关门了。
1: 没在这儿啊？那咱不找了，回家。
3: 别，
1: 姐，你不能不找啊！你说要立冬出啥事儿，咋弄啊？他能出啥事儿啊？天天就知道吃喝玩乐，舍不得死。
3: 左立冬。

0: 你也太狠了，
1: 李东啊，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干啥呀？要找着了，你赶紧跟你姐回家吧。
0: 不回家。
1: 小东，我求你了，你能不能不要再惹爸妈生气了？
0: 我惹爸妈生气？要不是因为你回了这个家，要不是因为你告我的黑状，我把能家今天这样对我吗？
1: 我今天饶不了你，
2: 李东。你要干什么呀你？你给我一边去！你小子敢推我门，我让你很勇！哎，
3: 哥，
2: 朱丽蓉，
3: 淑莲，跟你姐回家。
4: 还是陪你去医院看看吧。没事，老毛病了。我刚才是着急才那么说的，涛，你也不能有事儿，啊？
3: 小东，你躺一会儿啊。妈，我爸呢？楼上呢？小东，你去哪儿了？我喝多了，你别管我。哎呀，你喝这么多的酒干什么？伤身体的。
4: 酒精止痛。
3: 你爸打你哪儿了？疼不疼啊？啊！我没
5: 事儿，妈。跟我当年流浪比起来啊，这点皮肉之苦算不了什么。
6: 小东，你要答应吗？今后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可以离家出走。妈真的是怕了。
3: 我知道了，妈。
5: 苏立东，你跟我上楼。
6: 又怎么了？
5: 上楼，给爸道歉。
6: 谁跟谁道歉啊？你说反了吧？

0: 你已经把爸都气晕了，你知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气他了？
1: 你别跟我装糊涂，上楼给爸道歉。
0: 我不去。
2: 我上楼。
0: 哎呦，大荣，你别拉我！
1: 你别动我！
0: 大荣，
1: 我不去。
0: 哎呦，
1: 宋丽蓉，你才最应该给爸道歉。 当年你是怎么害爸的？忘了？爸为什么会晕倒，都是因为他那条腿。他的腿是怎么断的？你不记得，我记得，都是你造的孽。
0: 小东，
1: 你别说话。这段时间。 爸妈天天嘱咐我别提过去的事儿，他们怕刺激，我还真就一直憋着。现在你居然好意思让我去给爸道歉，苏丽蓉，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最应该给爸道歉，
0: 小东。
1: 求你。

有啥想说的话，你就跟我说说吧。姐，你别这样，我看着心疼。姐。

0: 我再三的叮嘱你，让你别提你爸腿这事儿，你怎么就是不听呢？啊，你刚才说的那是什么话呀？
1: 我刚才说的话有一个错字吗？那我爸那腿瘸成那样，是不是他害的？
2: 我告诉你妈，
1: 我已经忍他很久了，要不是因为他躲在那小山村啊，我早找他算账了。
0: 我都告诉过你了，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1: 过去？要能过去的话，他不早就主动回城了吗？
0: 可你现在提这个事儿，不是让大家心里都不舒服吗？
1: 我就是要让他不舒服。别以为我喝个酒跳个舞就是惹爸生气了，他自己呢，装什么孝顺啊？
0: 你小点声，你爸被你气的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
1: 我爸这人啊，就是偏心。我这芝麻大的事儿，他就气成这样。他闺女当年那么害他，他现在还护着，真是越老越糊涂。
0: 你别喝了酒乱说话。你干嘛去啊？
1: 睡觉。
0: 等等。你这脸怎么肿了？
1: 俩耳光都打左脸上，能不肿吗？
3: 姐，从来都没有见到过你这样。立冬太混账了，回头我就收拾他。
0: 不是小冬的错，
3: 你还护着他，他对你太过分了。

0: 你不知道，是我自作自受。姐，啥叫自作自受啊？你一直都是我的主心骨，你现在突然这样，我都不知道该咋劝你了。我不值得你这样，我喊你一声姐，你就值得。 陈晓，哎，我没有你在挂月台看到的那么完美。陈晓，我很不堪，姐。
1: 立冬他是个小孩子脾气，他说的是气话，你不能放在心上。你哪儿不堪了？
0: 立冬说的都是对的，我做了孽。

0: 那天下了很大很大的雨，他们逼着我爸爸站在凳子上念认罪书，逼着我要和他划清界限。他们说，如果我没有以实际行动表明立场的话，绝对不会放过我跟小东。 我当时害怕极了，我就按照他们说的踢了我爸的凳子，我哪能想到，爸爸在凳子上站了一整天。 下雨的时候，我就仿佛看见爸爸那痛苦的表情，那些雨声就好像鞭子一样在抽打着我的心。
1: 姐，你这么苦，你咋啥都不跟我们说呢？
0: 春晓，我把这些都告诉你，有用吗？能换回我爸爸的腿吗？不能，你知道吗？ 回来以后，爸爸总是小心翼翼的对我好，他怕我看出他一瘸一拐的样子，他怕我想起那件事儿。我知道，爸爸一定原谅了我。 可是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我恨我自己，我做了孽。

0: 星期天，你在家好好歇歇吧。我出去一趟。你这病刚好，就别出去了。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实在是担心大荣，我去看看他。
1: 那我和你一块去吧。
0: 不用了，这是我们父女之间的事，还是我自己去吧。
1: 老苏，昨晚的事儿我教育过小东了，他知道错了。
0: 这小子，我千叮咛万嘱咐，叫他不要提过去。他，哎，他那是喝多了酒，一不小心就说出来了。再说了，也是因为你打了他，他心里憋屈，一生气就说出来了。
1: 这是两码事，你不要纠缠在一起，好不好？
0: 好，你别生气了啊！以后啊，我一定好好的管教他，行吗？
2: 你等等，那我进屋去拿点钱，你给大荣买点水果啊。哎，
3: 我知道，钱我带了。那你好好劝劝玉荣啊，安慰安慰他。
2: 姐，把体温计拿出来吧，我看一眼。哎，烧呢。
3: 你昨天晚上吹了一宿的凉风，再加上心里有火，你如果不吃东西，这抵抗力不行，你这高烧啥时候能退呀？对呀，多少吃一口。不想吃。来了，哎，爸，进来，来，过来。大人在家吗？昨天发烧了，吹气儿陪他呢。他烧了？嗯。丽蓉，爸来了。
4: 苏叔来了。爸。 您怎么过来了？
3: 你怎么了？怎么发烧了呢？我昨天晚上有点受凉了，没事儿。
4: 啊，你快坐吧。
3: 苏叔叔，那您跟丽蓉姐多待会儿，我和国安大哥先下去了。
4: 啊，麻烦你了。
3: 没有，丽蓉姐，我们下去了。

0: 你小时候啊，只要一生病，就缠着爸爸给你做这个挂面汤，还得握上两个荷包蛋，哼，一吃就好啊。你妈妈说你这是馋病。
1: 嗯，爸，您不用惦记我，我没事。
0: 哎呀，你那个弟弟啊，他什么样你知道啊？他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回头我让他给你赔礼道歉。

0: 不用。
1: 那些事都过去了，爸爸早都忘了。我希望啊，你也忘了。
0: 爸，那件事儿

0: 是不想提过去有些事情，永远都不提。不去回忆那些痛苦的事情。看来呀，回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感谢小东啊，让我们面对这些痛苦。今天呢，咱们就敞开心扉，好好聊一聊。
1: 爸，知道吗？这些年，这件事儿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一直压在我的心上。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0: 这块石头啊，不能压你一辈子。爸爸要帮你把它搬掉。
1: 知道，你已经原谅我了，可是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啊，
0: 孩子。爸爸要这么做，你才能够卸下这个包袱。

是我做错了事儿，这是对我的惩罚，我就应该承受你。

0: 叔叔啊，
1: 啊，乖，
0: 哎，
1: 翠秀，
0: 哎，
1: 麻烦你们以后好好照顾丽蓉。

0: 二，你在看什么呢？
1: 小东啊，你赶紧去接你爸，还有，好好的跟你姐道个歉啊。
2: 我爸去找我姐了。
1: 你惹了这么大的祸，能不去看看吗？
2: 你跟我爸呀，你们俩简直就……那本来就是他犯的错，我说他两句怎么了？现在还让我去给他道歉？咱们家现在还有点是非黑白吗？
1: 你这孩子，听妈的，去接你爸。
2: 我可不敢去，我怕他又打我。
1: 不会的。老苏，哎呀，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啊，

0: 石秋，我想把这条腿的手术做了。为什么呀？之前劝你做手术你都不做，今天怎么突然要做手术了？
1: 你说我这该死的腿，这不是时刻在提醒大荣吗？他看到我每天一瘸一拐的样子，他怎么可能原谅自己呢？
0: 可是，你就算做了手术，大荣就能原谅自己了吗？
1: 我就是做给他看的，我相信会触动他。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姐，咱爸住院了。
2: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3: 咱不做这个手术行吗？我求你了，咱不做这个手术行吗？
4: 我真心真意栽培你，
2: 你跟我有二心？
3: 你要敢动我爸，我就跟你拼命！
5: 要说保护您，还得是您亲闺女。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6: 老钱，咱们上吧。
7: 沉住气。
8: 我过去真的太爱较劲了，我应该正式的跟于大河道个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5: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可是，你就算做了手术，大荣就能原谅自己了吗？
1: 我就是做给他看的，我相信

0: 我不想看到我女儿痛苦一辈子。
1: 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本来身体就不好，我真的不想再看你遭这个罪了。圣秋啊，为了咱闺女，遭这个罪我值得。咱们辛辛苦苦培养的好女儿，观演台辛辛苦苦培养的好党员，我们不能让她这样消沉下去啊。
0: 老苏。
1: 我已经决定了。那什么时候去住院呀？马上就去。总医院的李主任我已经联系好了。
0: 不是，我什么都没给你准备呢。
1: 有什么好准备的呀？保密就好。哎，
0: 行行。

0: 天，
1: 小东，你咋来了？
0: 你们仨现在赶紧跟我走。
1: 干啥去？
0: 咱爸住院了，他现在要割腿做手术，赶紧走吧。

0: 爸，爸，你是怎么知道的？
1: 爸，咱不做这个手术行吗？我求你了，咱不做这个手术行吗？
2: 字都已经签了，医生护士们都在做准备了。
3: 爸，您都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没必要再遭这个罪，做这种手术啊。
0: 爸，我知道，我之前不应该那样讲话。
2: 姑娘，爸爸已经决定了啊，等明天。 我做完手术之后，咱爷俩再说，啊！爸，我决定的事情，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为了你，也为了我。
1: 爸，我求你了。
4: 大荣，你爸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就让他做吧。
0: 放心吧，爸爸一定会没事的。

0: 不喝了，谢谢。
1: 应该的。苏叔叔啊，您真的是太坚强了。
0: 哎呀，本来我是想啊，等手术

0: 成功了之后我再告诉你们，可是没想到你们都知道了。
1: 理解，完全理解，您为了我丽蓉姐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0: 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如果真的能够理解就好了。
1: 您放心吧，会的。
2: 爸回来了，
3: 来放抽屉里吧。
2: 哎，
0: 丽蓉、陈秀，你们都坐。我知道啊，你们所有人都不同意啊，也不理解我做这个手术。时间过去这么久了，骨头都已经长好了，大家早都习惯我过去那种地不平的走路，而且呢一把年纪了，心脏病、高血压不仅要遭受痛苦，还要冒很大的风险，何必呢？但我就是要力排众议，而且我觉得我打了一场速战速决的大胜仗。
3: 爸，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为了让我心里别再难受。
0: 对，你说的没有错，我不想每天这样一瘸一拐的刺激你，我想让你快乐起来，孩子。我更希望你能看到爸爸爱你的这一颗心，明白吗？我们这一代人过去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你们这一代人能够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吗？如果我看到我的女儿整天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我能安生吗？你如果痛苦一辈子，会死不瞑目的呀。为了你的幸福，为了你的快乐健康，别说一条腿，就是搭上我这条老命，爸爸都在所不辞。
3: 爸，不要这样讲话，我错了。
0: 那个年代呀，我是千万个父亲中的一个，
4: 你是千万个孩子中的一个。
0: 这不能怪你呀，那是我们为时代付出的牺牲。
3: 为时代付出的牺牲，
0: 时代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牺牲、挫折、磨难、失败、教训，甚至生命的代价。如果我们总是纠缠于历史的恩怨里，那只会让你更加痛苦，别人也痛苦。
4: 过去的
0: 错误也好，苦难也好，如果我们把它当成生命中沉重的负担，那我们就会倍感压力，止步不前。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成生命中一次宝贵的财富，那我们就会轻装上阵，拥抱未来。孩子们，我们党领导着人民进行着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改革，这是一条通往幸福和美好之路，你们应该并肩携手拼搏奋进。
5: 我一想到咱们俩能当工头，我就兴奋。
6: 别高兴太早了，建筑行业活不好干。
5: 没事儿，有我舅大瞧呢，这事儿准能成。
6: 咱们要把建筑公司的活揽下了，那就真的得罪高老板了。
5: 这年头啊，管不了那么多了，谁先抢到肉谁先吃，你说对吧？

0: 这个有点儿，我觉得，
1: 哎，到了，就是这儿，
2: 走，啊、哦。
3: 于哥，里边请吧。哎。
4: 于哥，您来了呀。

0: 哎呀，表哥，你现在相信我说的了吗？啊，只管吃饭，不要工钱，还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天底下哪儿有这么能吃亏的人呐？他肯定是另有所图啊。
1: 真求我舅舅啊，
2: 于大河，你不想跟我解释解释吗？
3: 高老板，我做了就是做了，没啥可说的了。
2: 于大河，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仁义厚道、踏实肯干的人，我真心真意栽培你，没想到你跟我有二心。
4: 我就说刘奎那小子没谱，你非不听。
3: 我也是鬼迷心窍，想一口吃个胖子，没想到人家是下钩钓鱼。
5: 就算他想考验我们，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呢。这老高下手也太狠了。
4: 咱不能出这无能气，回头我找他去。
5: 你找他干啥呀？挨打去啊？我跟你一块去。
6: 别，这教训啊我接受，挨顿打清醒多了，正好给我这发烧的脑子浇盆冷水。
4: 那就让他们白打了。
6: 三哥，事情到此为止，我还是先出院吧。
4: 啥？ 这就出院？
6: 都是皮外伤，也没啥大事。
3: 高老板打我之前扔给我100块钱，
6: 这钱不能都花了。
5: 那可不行啊，明天再说。你说你身体要坏了，先修你还是先修挂月露呢？
4: 对，你先好好休息吧。
1: 你说这苏叔是真是条汉子，为了姑娘这属于八股疗毒啊。
7: 可怜天下父母心呀。哎，春秀姐，苏叔叔咋样了？姐，
8: 自打跟苏丽蓉照顾完苏叔叔回来，他就一直这样，有点不对劲儿。
7: 你看他那西红柿擦的，是不是出一点申请抢于大河了？
9: 姑娘，这西红柿咋？
10: 干啥呀？你吓我一跳！
1: 咋的？想于大河了？
10: 哪有大河呀、啊？别瞎说、啊。
7: 姐，我刚刚问你苏叔叔咋样了，你一直在这愣神儿。
10: 没听见。苏叔叔挺好的，恢复的不错。
7: 那丽蓉姐呢？
10: 丽蓉姐也是一个明白人，她爸这一做手术，也是触动了她。
7: 是不是也触动你了？
11: 学校，这玲儿。
7: 哎。姐、啊、
10: 姐，你咋来了？
12: 国安给你们包了点饺子，尝尝。
10: 谢谢国安大哥。
11: 谢谢
10: 哥。哎，那你先吃吧，把摊儿给看好了，我们姐仨

0: 出去待会儿。
1: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2: 给我留点啊。
3: 姐，你是不知道，我这连续几天都没睡好觉了，一直在想苏叔叔说的那些话，
4: 是不是让你想起你跟于大河的事儿了？
3: 自打进城之后啊，我就特别恨于大河，因为我认为我们在城里遇到的所有不如意，都是因为于大河，他想突出自己的政绩，把我当成了牺牲品。
4: 难道不是吗？
3: 是牺牲，但是苏叔叔说，我们都是为时代做出的牺牲。苏叔叔还说，时代在每一次巨大的变革过程中，都会伴随着各种牺牲、苦难、折磨、失败、教训，这都是我们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4: 是啊，说的好有道理啊。那我们也可以说是一种牺牲吗？
3: 对啊，就拿我和于大河来说吧，他呢要完成包产到户，我呢要坚持先修路，那我们之间肯定有摩擦，所以注定了其中一方要做出牺牲。
4: 是啊，你们俩牺牲了自己的感情。
3: 我过去真的太较劲了，跟自个儿较劲，跟大河较劲，跟身边的所有人和事儿较劲，反过来呢还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委屈。你们说我是不是真的太过分了？
4: 春晓，其实你能明白这一点，说明你越来越成熟了。
5: 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丽蓉姐这档子事儿倒让你想通了。
4: 其实你跟于大河那就是天生的一对儿，你们俩从小到大那么深的感情，要是真的不在一起了，那多可惜呀。其实我们都盼着你俩早点和好呢。
3: 和不和好我不知道，但我真的觉得我应该正式的跟于大河道个歉。
6: 咋样，明天我能出院吗？
5: 最好再观察两天，先别着急出院，有事随时叫我。
7: 好。
8: 大河，丽蓉跟春秀可说了啊，一会儿有可能过来，你做个心理准备。
6: 啥？我就怕让他知道。
9: 应该让春秀知道。
6: 知道又能咋样，他本来就恨得我咬牙切齿。再说了，来了我也不接，就我这样子太丢人了。
10: 关，
8: 来不及了。
9: 哟，姐仨都来了，刚睡着的。
11: 哦，刚睡着啊？哎，那我们出去聊，出去聊吧。
8: 对，出去说。
9: 啊，走走走，走了，来来来。

0: 思啊，于大河？不想见我装睡着啊？
1: 没想到你还能来看我。
0: 咋的？不欢迎啊？
1: 就我这德行，报应对吧？
0: 伤得这么重啊？
2: 要说，还得感谢高老板呢，要不然也许咱俩一辈子都见不到了。
0: 那不会，只要高玉露还在，我们总有一天会在那儿见到的。啊，
1: 这是你给我带的？
0: 嗯。
1: 我现在都不知道配不配吃的，自打你走了之后啊，我就再也没有吃过西红柿。
0: 喜欢吃就管够。

0: 我今天一是来看看你，二是我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春秋，是我错了，是我把你害得这么惨，你不用可怜我，我就该挨打。
1: 我自己都想打我自己一顿。前几天，我和丽蓉姐去陪护苏叔叔，叔叔说的那些话，突然让我明白了我们之间的问题。
0: 你跟我说说，就说我们修的挂月路吧，
1: 那条路上铺满了磕磕绊绊的石头。
0: 而我，就是其中一块。你是一块石头。
1: 是，不光我，还有你，还有铁姑娘所有人，甚至爷爷，都是。
0: 我不明白，
1: 我们为了要修成这条路，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而我们要想修成这条路。
0: 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啥？必须要把原来那些石头都清走。
2: 为啥要清走这些石头啊？
0: 只有清走了，才能修新的路。
2: 那你再说，我们为啥要投拱地的，非修成这条路？
1: 为了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0: 对，
1: 因为时代在变迁，我们必须要进步。
2: 所以，包产到户。 就是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必经之路，而我怎么能做这条路上的绊脚石呢？明白了，
0: 大河，过去我是大队书记，是铁姑娘队长。 就是一门心思，想修成挂月路，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你呢，永远都是无条件的支持我，在我的身后，默默的付出一切。可我，却把你的付出变成了习惯。可后来你成了大队书记的时候。 我还想一味的索求，我还想让你无条件的支持我，所以我一直都在为难你。你说，我跟你较啥劲啊？我们要干的事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想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知道。 你做的一切都是别无选择。

0: 谢谢你理解我。
1: 是我应该谢谢你，谢谢你的三轮车，谢谢你能到城里来找我，谢谢你这么多年在背后为我付出的一切。
0: 包产到户已经完成了，就让我替你修挂碍路好吗？

0: 别说啊，这西红柿还挺好吃的，过去啊觉得酸不拉几的。
1: 好不好吃那要看谁送的，是吧？
2: 三哥，你别给我都吃完了啊。
3: 我以后得多吃啊，好给你和春秀创造机会啊。
1: 咋样，好点没？
2: 好多了。
0: 哎，大哥，那咱们这以后干点啥？
4: 大哥，要不然咱们跟马春秀
2: 一起卖菜去？不，还得干建筑，靠卖菜赚钱修挂海路，那得修到啥时候去？
0: 咱们把老高得罪了还咋干呢？
2: 我想了，我得去找老高，一会儿我就去。
4: 你想的啥？
3: 你要想报仇，咱们仨可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啊。
2: 就我自己去。
0: 你一个人去更不行了，那小胡子再打你咋办呢？
2: 三哥，我被打的时候穿那件衣服呢？
1: 在包里，
2: 给我拿过来。
0: 干啥呀？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哎，不是老秦，他脑子是不是被打坏了？
1: 跟着。

0: 天下来要提前下好啊！哎，兄弟，看见高老板了吗？办公室的。我说，这民工你们是招不来了。
1: 哥，所有地方我都跑遍了，才招了四个。不行就加点劳务费。
0: 跟钱没关系，这儿的人保守，他们不愿意出来打工。那建筑公司一直催我，怎么也不能影响工程进度啊！
2: 这着急也没办法呀。哎，
0: 有于大河的消息吗？
2: 啊，他已经出院了，应该没大事。
0: 哎，表哥你放心啊，但凡这小子敢来找你麻烦。
3: 我跟刘奎做你保镖，还就你们两个保护我？
0: 表哥，
2: 为了你，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刘老板，
0: 我来看你了。
1: 哥。

0: 不认识了。
1: 于大河，你要干嘛？你到底要干嘛？
0: 何老板，我今天来就是想跟您单独说说话。
1: 啊，
2: 嗯，表哥，他说他想单独跟你说说话。
3: 你出去吧。
1: 哎。
0: 高老板，您这两个弟兄也不行啊。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您坐。
4: 我打死你！哎，你要敢动我爸，我就跟你拼命！
0: 高老板，要说保护你。

0: 还得是您亲闺女。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今天来不是来找事儿的，我是来认错的，来给您道个歉。是我急功近利，见利忘义，辜负了您对我的一片信任。高老板，对不起。
1: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呀？起来！
2: 我本想出口气，没想到他们下手这么重。我刚才还念叨你呢。
0: 是我活该。如果别人这么对我，我也会教训他的。
2: 没事了吧？
0: 皮肉之苦，没事。这事儿之后，我知道我以后该怎么做人了。
2: 大哥，惭愧啊，没想到你还能这么想。
0: 错了就是错了，敢做敢当。再说您之前对我一片信任，我让您失望了。
2: 好，
0: 那咱们边喝边聊。
2: 好。
3: 哎，兄弟，老高呢？
4: 哦，在办公室呢。

0: 老秦，咱们上吧。
1: 沉住气，
2: 修不成挂月路，我就对不起我对象马春秀。说到底啊，是我心浮气躁，才做错了事儿。
3: 没想到你有这么大的压力，更没想到你这么重情重义。
2: 大哥，能原谅我吗？再给我一次机会。
3: 你说，建筑工地这么多，你为啥还回来找我？
2: 我于大河从哪儿摔倒了，就从哪儿爬起来。
3: 好，是条汉子，我一直看好你，也喜欢你。既然今天把话说开了，那以后我就把项目交给你管理，你也可以
4: 拉你们大队的社员过来。
2: 真的？
3: 从今往后，我带你入行。
5: 那从今以后，我叫您师傅。
3: 你小子给我玩苦肉计。
5: 师傅，我敬您。

0: 哎，老秦，你看，
1: 走，快点，快点，
2: 走。
3: 来，兄弟，来，跟着，
4: 兄弟们，一会儿都听我的号令，咱们解救高老板。好，一、二，
1: 谁敢？
0: 石大柱，石大柱。
5: 就你一个人，带个瘸狗，还敢跟我叫板是吗？
4: 来，兄弟们，先把这俩人给我收拾了。上！
1: 干什么？干什么？
0: 表哥，我来救你来了。我
1: 闭嘴。正好啊，我宣布一个事儿：从今以后，于大河就是我的徒弟。好。以后就说你们的工头。
6: 愿意听我话的留下，不愿意听我话的走人。
0: 走，干活去。
7: 走，
0: 干活去。干活，干活。
2: 哥。

0: 面来了，来，躺在那儿。
1: 来了。
2: 哎呀，今天真高兴啊！一边是我的父母弟弟，一边是咱挂月台的亲人们，简单的吃一口，都是一些家常菜。哎，秦国恩的这个打卤面绝了，你们尝尝，管够。
3: 这是洗面呀，叔叔的腿好了，我姐跟大和哥也和好了，今天真是双喜临门。
0: 双喜临门。
4: 这段时间我跟春秀的事让大家操了不少心，能跟春秀和好是我现在最高兴的事儿，我们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2: 于大和，你就是靠这双手把春秀从滑坡的沙石当中救出来，你要用这双手牢牢地抓住我妹妹，不许再把春秀弄丢了。
4: 大家就放心吧。
5: 那咱所有的晚辈就举起酒杯，一起敬一下苏叔叔、刘阿姨吧。
6: 首先呢，感谢您二老对我们的帮助和爱护；其次是我们衷心的祝愿您二老身体健康，永远平安。
2: 健康，
7: 谢谢，平安，
8: 干杯，
2: 干杯。哎，
9: 小东，你是不是该说两句啊？
10: 你们都是大人，我看我就别说了吧。
11: 小东啊，我觉得你应该跟你姐姐说两句。

0: 行。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因为我的几句气话就惹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今天我当着爸妈的面，当着大家的面，我向你深情表白，姐，我是爱你的。
1: 小东，我也是爱你的。
2: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都过去了啊，我们啊把过去的不愉快都忘了，趁着现在的好时光，我们大家都要向前看，向前走啊！
3: 刘阿姨说的对，只要咱们眼睛一直盯着前方，那未来的好日子就一定在前头。
2: 对，
4: 春秀这话说得好啊！
5: 你别看这个观月台啊是个不大的村子，没想到能培养出你们这些好青年。春秀啊，
3: 哎，
5: 奋斗的同时呢，也要搞好自己的生活。你跟大河年纪都不小了啊！啊，对了，还有水灵、来宝，得张罗自己的终身大事了。啊，
6: 叔叔说的对，你跟来宝你俩抓紧。
7: 叔，还有我呢，我还没对象呢。
6: 你咋没对象呢？你跟王寡妇现在不挺好？
4: 哎呀，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那咱们就一起举杯吧。啊，
2: 哎，好嘞。
8: 报告首长，
9: 讲，
0: 今天不是双喜临门，是三喜临门。
4: 啊，还有一喜从何而来？
10: 我要当爸爸了。
2: 史茶，真的吗？
1: 我应该是怀孕了。
8: 好，
11: 哎，显示阳性就是确定有了吧？
2: 废话，这不写着呢吗？妊娠，
7: 太好了！
4: 哎，这张单子我就像奖状一样，把它相框里挂起来，挂床头，天天看着它。
2: 我怎么傻呀？
1: 你小点声，这么多人呢。
11: 陪着来妇产科的男同志。

0: 那一路是兴奋激动，还有点小紧张。
1: 那你继续紧张一会儿，我还要再去做一个化验，等着我啊。
2: 是。
3: 王水莲，照够了没有？赶紧过来跟我搬菜，我都快累死了。
1: 哎，马姐，你还会累呀？
3: 我咋就不会累呀？我昨天晚上一宿也没咋睡。
1: 又咋了？
3: 想爷爷了呗，翻来覆去睡不着。
1: 马来宝不都回去看爷爷了吗？
3: 他看那一眼顶啥呀？你说爷爷要有啥事儿，我跟我哥都不在家，他找谁呀？
1: 要我说啊，这次就让马来宝把爷爷接过来吧，咱也挣钱了，该让爷爷来城里享享福了。
3: 把爷爷接过来，我们全都留在城里，那挂玉露咋办呀？
1: 姐呀，你能不能不要再想着修路了，烦死了。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大哥，你赶紧把门给我弄开，
2: 这个小撒还跟我闹脾气。
1: 小撒，快快快，赶紧上医院去。
3: 如果你坚持怀孕，会有生命危险。
4: 咱们家一致的意见，不同意你用自己的生命去冒这个险。
5: 我不可能放弃这个孩子。作为女性，这辈子如果没能体会当妈妈的感受，我会终生遗憾的。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

0: 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

0: 你平时身体怎么样？
1: 我平时身体挺好的。
0: 我是问你有过什么疾病没有？
1: 没有疾病啊。有的时候累了，可能会有点膝关节疼的走不动道，不过休息一下就好了。
0: 可能是风湿性关节炎，知道吗？
1: 风湿性关节炎，我不知道啊。
0: 你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正常血沉值是0到20，你看你，都快50了，这有可能是风湿性关节炎导致的。
1: 哦，那大夫，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啊？
0: 治疗呢，这是后话。根据目前的程度来看，我们不建议你怀孕。
1: 风湿性关节炎不能怀孕吗？
0: 如果你坚持怀孕，整个过程会非常辛苦，因为怀孕期间不能用药，还会导致关节畸形或者功能丧失，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1: 一个关节炎有这么严重吗？
0: 当然了，不过呀，这怀孕也是大事儿，你们回去慎重考虑一下。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到专科医院找专家再咨询一下。不过，及早决定，胎儿大了就不能流产了。
1: 我知道了，谢谢大夫。关。
2: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儿，挺好的。走吧。
2: 哎，玉龙。我刚才想了一下，从今以后呢，一切的家务都交给我。
3: 你什么也不许做，
2: 你就养着，养得白白胖胖的，一动不能动。
4: 我还一动不动啊？我才不要白白胖胖呢，我没那么娇贵。
2: 苏玲珑同志，服从命令，听指挥。
4: 我服从你命令，听指挥啊？
2: 那当然了，为了咱的娃。
4: 那不是应该你服从我命令，听指挥吗？
2: 是吗？
4: 不是吗？
2: 也对啊，那我听你的。
4: 我今天晚上想吃鱼，你给我买鱼去。
2: 鱼？还得是甲鱼。

0: 马叔，嗯，忙着呢，嗯，
1: 去哪呀？啊，
0: 慢点，慢点。哎呀，这个来宝和陈秀有消息吗？
1: 没有。
0: 那于大河呢？
2: 于大河，那得问你这个副书记啊。哎、
0: 马叔，好久没喝了吧？啊，你最爱喝那高粱烧。嗯，哎，歇会儿，等会口啊。哎，
1: 好嘞。哎呀
3: ，马叔啊，嗯，这当年呢，我这酒量还是你培养出来的，我就记着啊，一次跟您喝酒，这家伙就喝了一小杯呀、啊。

0: 是翻江倒海的。这家伙捧着盆吐了一宿，差点没把苦胆吐出来。
1: 那时候干活累，喝酒就是为了解解乏。哎呀，
0: 我这一路走上来啊，边走边想啊，你说咱当年学习老三篇，我就以为愚公移山那就是个传说，没想到您老啊让我看到了当代的愚公啊。
1: 你这来就是为了夸我的？
2: 我不是来夸你，我这都是打心里说出来的。
3: 你看看挂月台能够有今天，
0: 那不都是您老当年领着大家伙劈山移道的啊弄出来的。不像那于大哥，这分完地连人影都看不着了。你
1: 大哥出去打工赚钱也是好事嘛。
0: 好事是好事啊，可到现在了我大队一分钱都没见着呢。
1: 俗话说钱难赚路难走。
0: 哎，是是，主要啊是有些社员群众反映说他呀借着修路的名义自个儿去赚钱了。
1: 人嘴两层皮，咋说都是理，你管他呢。
0: 我倒相信于大哥他不是那样的人，可是他把这一大摊子扔给我了，这啥时候是个头啊。哎，扔给我也没问题，我也是个老党员了，我愿意为人民服务。可是我这是儿媳妇拿钥匙当家不做主啊，这是很多事儿我说了也不算你了。
1: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当一把手啊。
0: 不马叔，我这就是闲着没事儿啊，跟你唠叨唠叨。
1: 你看看，我把天窗都给你打开了，你还不说亮话？
0: 马叔，我是觉着这么下去吧，对咱挂月台的工作不利。您老啊，得支持我一把，我先干为敬。
1: 青海啊，你们谁当书记，我都支持，但。在当之前你得先问自己，为啥要当这个书记？
0: 为啥呀？为人民服务。
4: 爷爷
5: 哟，我孙子回来了。
4: 回来了哟。
0: 爷宝啊，你自己回来的？
4: 爷让你受苦了。
1: 这算啥苦啊，
0: 那个春秀啥都挺好的。
4: 爷
0: 啊，
4: 你看我们给你带的核桃酥，鞋，还有麦乳精。
0: 那啥，你刚回来，陪你爷多聊会儿啊。
4: 哎，行。
1: 我说啊，你呀就别折腾了，赶紧跟爷爷说说，你们在外头咋样？
6: 我们啊正卖菜呢，一切都挺好，
1: 真挺好，没骗爷。
6: 你看骗你干嘛呀？真挺好的。
7: 大哥。我们哥几个去了都干啥活啊？
8: 对呀、
9: 啊、建筑小工，虽然啊不是什么技术活，但肯定很累，技术活有建筑公司的工人呢。
6: 那我们这一个月能给多少钱？
10: 一个月啊，一个月能挣好几十呢。
6: 真的？
7: 好几十？
8: 当然是真的了，我骗你们干嘛呀？别犹豫了，赶紧回家商量吧，明天咱就走。
6: 明天就走？咋这么着急呢？
9: 我告诉你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6: 那好，那我们先回家收拾。大哥，
8: 快回家商量商量啊！
11: 哎，
8: 哎，我等哥几个信啊！
6: 哎，好嘞。
11: 吃点饭怎么办？
12: 不吃了，回去收拾行李吧。
8: 等你们信啊！
9: 妈，别忙活了，我吃两口就行。一会儿大队干部开会呢。
11: 你看你回来就没闲着。能在家住几天呢？
9: 工地还有活等着呢。
11: 啊，你见着丽蓉他们了？
9: 见着了。哎，苏丽蓉怀孕了。
11: 哎呀呀，你看你看，人家丽蓉都要当妈了，好事。那个春秀挺好的。
9: 放心吧，

0: 春秀挺好的。
1: 那就好。如果你坚持怀孕，整个过程会非常辛苦，因为怀孕期间不能用药，还会导致关节畸形或者功能丧失，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2: 哎呦，甲鱼汤来了。
3: 发什么呆呢？
4: 啊！
3: 哎，哦，
4: 这不是等你做的甲鱼汤呢吗？
3: 快来，来尝尝。嗯。以后啊，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你就跟我说，啊，不喜欢吃也得吃，别忘了，还有一张嘴呢。嗯。怎么样？
4: 好喝。
3: 那就多喝点。我去开门。哎，妈，爸，来，我来。哎，
5: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6: 哎呀，你妈她不放心，给你准备了鸡、鸡蛋还有虾。
7: 我放厨房了。
8: 哎，好嘞。
9: 检查结果怎么样啊？结果都好吗？
5: 嗯，挺好的，放心吧。
9: 那就好。
10: 郭安娜，你坐，给她补补身子啊。
0: 哎。我今天给丽蓉做的甲鱼。
9: 你们有多少收入啊？妈心里清楚得很。
11: 你现在啊是需要补身体的时候，想吃什么就和妈说，不要有任何的顾虑，知道吗？嗯。
6: 要我说啊，你们搬回来啊，这样大家都省事儿。
5: 你们就别操心了，还是让我们俩独立一点比较好。
11: 好。只要你觉得舒服，住哪儿都行。最近啊，别累着，要多注意休息，知道吗？那行，那你就赶紧吃吧，我们走了啊。
5: 啊，这么快就走啊？坐会儿吧，
9: 赶紧吃吧啊。
10: 不是，你早点休息啊。
0: 我去送他啊。
4: 你们慢点啊。

0: 你就打算一个人把这花盆都行了？你这不等于蚂蚁恨大树吗？人家都说你爷爷是愚公，就我孙子说我是蚂蚁。蚂蚁就蚂蚁吧，蚂蚁也能啃骨头。问题是咱多久能啃完呢？眼是懒汉，手才是好汉。
1: 爹，你现在春秋肉和大河都在积极想办法修这条路，你就不能把这机会留给我们年轻人吗？你们
0: 干就干你，对不对？别拦我。
1: 是拦着你，你说你这一大把年纪了，你一筐石头一筐土的，你这打我和春秋脸呢？
0: 我呀，早就跟大河说了，我是自愿，与别人没有关系。
1: 这不是有没有关系？爹，你说你一个人在这山上，你万一有个闪失，那我和春秋后半辈子咋活？你就不为自己想，你为我俩想想。你们别管我，也别劝我。你呀，要是把自己那点事儿弄明白了，爷爷可就省大心了。
0: 你看，按照你的吩咐，春秋我照顾的挺好吧？
1: 嗯。
0: 我们现在卖菜，也有吃也有喝。回头我就打算把水灵拿下。我一直说水灵这丫头，
1: 训练这丫头咋的？
0: 孩子倒是好孩子，就是心气儿太高，我怕你管不住她。
1: 我有啥管不住的呀？爷，你就别操心了，就等着孙媳妇吧。
0: 你妹妹和大河和好了，
1: 他俩。

0: 但是我妹妹宽宏大量，也是为了一起求挂鱼露。
1: 天不早了，你回去睡吧。我那个窝棚啊，只能睡一个人。
0: 我不来，我就跟你在这挤，在这挤热乎。
1: 这臭小子，来，走，把那火再添一添。
2: 刘书记，我妹在城里咋样了？
3: 水灵、春秀、马来宝，他们三个人在城里摆摊卖菜呢。目前看，算是站住脚了。
4: 大河呀，就靠卖茄子、辣椒、西红柿，那就能修路了？
5: 当然不能了，所以啊，我才操持这个挂业台建筑队。
4: 哦，那你弄这个建筑队，是打算长期在城里干下去了？
5: 要修建挂业路啊，那可不得在城里干几年啊？
4: 哎呀，那你这个书记咋办呢？
5: 我也正在想这事儿呢。
4: 群众对你还是有些反应的，公社领导呢对你也不太满意。
5: 这样，我明天走之前啊，去趟公社，找一下孙书记。

0: 丽蓉姐吗？
1: 是吗？
0: 是啊，
2: 丽蓉姐。
3: 哎呀，姐，还真是你，干啥呢？
0: 丽蓉姐，
4: 春秀啊，我有点事儿，想让你陪我一下，所以我在这儿堵你呢。
3: 啊，是现在？
4: 对，现在。耽误你买菜吗？
3: 也不耽误，水灵就行。
5: 水灵，
3: 哎，你把车骑过去，把菜摆好了啊。
0: 啊，好，
4: 那走吧。
3: 哎，慢点啊！
2: 哎，这丽蓉姐怎么不让秦观陪着呀？奇怪。
6: 金啊，
7: 孙书记，孙书记好。
6: 哟，大河呀、啊。
7: 你来的正好，组织上正委托我找你谈话呢。坐。
6: 孙书记，我也正想跟您汇报我的工作呢。
7: 哦，那你先说。
6: 进城开始啊，是吃了点苦，现在总算有项目了。我这次回来成立了挂一台建筑队，想进城干几年。
7: 哦，你看，
8: 让王前进或者是其他的社员
7: 带领建筑队进城，可以吗？
6: 那肯定不行，对方就信任我。
9: 孙书记，
6: 你是不同意我进城吗？
7: 哦，是这样，我马上就要去党校学习了。回来以后呢，我的工作可能会有变动。我已经跟组织上推荐了你来公社工作，任副书记。
6: 孙书记，这太突然了，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7: 于大河，你的前途不是菜贩子，也不是泥瓦匠，你应该是领导干部。
6: 孙书记，一会儿我带建筑队就要进城了，这……
8: 既然这样，你的工作将由新同志来接替。
6: 好。
10: 这个病应该早就有，只是不明显。这次怀孕，
11: 内分泌系统紊乱，这个病啊就给激发出来了，而且。从你现在的检查来看，这个病还不轻，之后啊要一直服药控制才行。
12: 周大夫，为啥得了这个病就不能怀孕啊？
11: 也不是

0: 不能，是有很大的风险。首先是孕妇会病情加重，有的还会得妊娠综合症，其次呢是对胎儿的影响。
1: 对胎儿有啥影响啊？
0: 如果怀孕期间风湿性关节炎严重，就要服药治疗，这些药物对胎儿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医院一般不建议这样的患者怀孕。
2: 周大夫，那您的意思是我做不了母亲了吗？
0: 跟你说一句长辈的话，只要身体健康，小两口好好过日子，一样能幸福一辈子。
2: 姐，周主任，您就告诉我，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您见过当妈妈的吗？
0: 当然见过。
2: 有您这句话就行了，谢谢您。
0: 你是坚持要把这孩子生下来？
2: 当然，我要生。
0: 怀孕期间有什么事儿，及时来找我。
1: 周大夫，我想知道我姐是怎么得的这个病。
0: 您过去是知青吧？
2: 啊，我是知青，上山下乡十多年。
0: 那就对了，从我这儿诊断过好几个知青，都是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有人说跟免疫力低下有关，但西医不明确。我认为跟艰苦极端的环境，跟超强度的劳累有关。你们还年轻，不要太拼了，这个身体呀，是革命的本钱。
2: 谢谢周主任，我知道了，那我们先走了。走，真相。
3: 真相。
1: 哎，
3: 走吧。
1: 哎，
2: 走吧。谢谢周主任。
4: 姐，
2: 嗯，
4: 孩子，你真的要留下呀？
2: 当然了，所以我才瞒着国安，让你来陪我做检查的。
4: 可是刚才周主任说的那些话你得听进去啊。
2: 医生的话当然要听，也不能全听。只要有先例，我为什么要放弃做妈妈呢？
4: 可是周主任说你要是怀孕到了后期有可能会浑身疼，但是你吃不了药，你得多遭罪啊。再一个，你生孩子的过程中一旦要有啥危险，那不值啊。
2: 真相，昨天我想了一晚上，我不可能放弃这个孩子。作为女性，这辈子如果没能体会当妈妈的感受，我会终生遗憾的。而且国安他是个孤儿，他太想当爸爸了，太想有个孩子了。
4: 就是不想让你去冒这个险。
2: 陈晓，如果是你，你会放弃吗？你回答我呀。
4: 我也说不好，我觉得我应该也不会放弃。
2: 所以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4: 我担心你，心疼你，我也觉得很内疚。
2: 你内疚什么？
4: 我觉得你这病就是修挂月路那几年落下的。那个时候我们每天劳动完浑身大汗，山风这么一吹总是打寒颤，而且那会儿我记得你一年得发好几次烧，可是你一天都没有歇过，还在那儿拼命的干。我就像一个傻子，像一个疯子一样，我只知道催你们去赶进度赶时间，我从来都没有问过你们一句你们累不累呀，有没有哪儿难受啊。你看现在你得了这风湿毛病，我也不知道其他姐妹有没有落下别的毛病。我觉得我对不起你们，姐，是我害了你。
2: 你知不知道，当铁姑娘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财富。如果没有那段时光，就没有现在的我呀。

0: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那段青春岁月，我们努力拼搏奋斗，虽然很劳累，但是特别的快乐，特别的自豪。我觉得自己无怨无悔，而且永生难忘。其实，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想有所收获，都必须付出心血和代价。更何况，我现在要孕育一个新的生命呢。陈晓，我让你陪我，不是看你掉眼泪的。我现在非常的需要你，我需要你陪着我度过这一关。
1: 行，你让我干啥我都能干，你说姐。
0: 为了顺利的生下这个孩子，我生病的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十个月呢，我瞒得住吗？
0: 瞒不住也得瞒，所以春晓，这期间麻烦你了。
1: 不是姐，这过程中如果出现啥闪失，我没法跟，我咋跟国安大哥交代，咋跟叔叔阿姨交代呀？
0: 春晓，我有信心生下这个孩子，但我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我出现什么不测，你就是孩子的妈妈，你要替我照顾好这个孩子，帮助国安把他抚养成人。
2: 你别说了姐，我接受不了。
1: 你以前学过一个词儿，叫为母则刚，我现在看着你才终于明白了那个词的含义。
0: 放心陈晓，我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1: 会的，一定会的。
3: 兄弟们，我们抛家舍业的出来，吃苦受累的干活，就是为了家里的老婆孩子，为了我们的父母，过上一个更幸福的生活。
4: 所以，第一，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二，踏实肯干。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4: 我们的建筑队要想有所发展，就必须有规章制度。我们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干活期间有什么事儿，随时找秦国安和三哥王三海。国安。

0: 希望这面旗永远树立在咱们建筑工地上。
1: 好，
2: 要是儿子呢，小名就叫铁蛋儿；要是女儿呢，这小名就叫铁丫儿，怎么样？
3: 就因为你曾经是铁姑娘，就必须带个铁。
4: 我们铁姑娘的后代名字当然都有铁了。哎，大名我都想好了，叫秦铁。
3: 不行，太难听了。我的孩子要一身正气。叫秦正，怎么样？
4: 不行，里面得有一个铁字。
3: 要不然叫秦
1: 铁正。
5: 哎，铁正这个名好。铁正来了。铁正来了。
6: 哎呦，是我。
5: 哎，爸妈快进来。
2: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哎，快坐。这你们怎么了吧？
7: 怎么了？姐，你就别装糊涂了。

0: 好了，咱慢慢说。
1: 爸妈，你们先坐。

0: 谁惹着你们了？你问他吧。我怎么了？大荣，你得了这么严重的病，为什么要瞒着我们？
1: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告诉你吧，给你看病那个周主任，是我哥们他妈。什么病？姐夫，说你傻都是抬举你吧，你不能光顾着自己要当爹的高兴啊，你得关心关心我姐啊。
2: 行了行了，看样子他也是不知道。
0: 大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1: 你们也别着急，明天我去家里。明天什么时候？我明天一早就去。
0: 现在都开始拿自己生命开玩笑了，胆子越来越大了你。好了好了，
1: 明天等你啊。
0: 走吧。走了吗？
3: 小撒，你快开门！小撒，你开门！你偷着花家里那么多钱啊？你也不跟我说，我骂你几句也是为了你好啊！
4: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大河啊！哦，你来的正好，快进来，快进来！
3: 哎，师傅，我刚从老家回来，给你带来了10多个老李，还有土特产，
4: 谢谢谢谢谢谢！大河，你赶紧把门给我弄开。
3: 咋的了？
4: 这个小撒，他跟我闹脾气。
3: 关在里面不吃不喝的，让人都着急呀、啊！
4: 多长时间了？从早上到现在，跟您说话了吗？
3: 这中午一直哭，我劝了半天，你看看这现在又没动静了，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4: 这我也不知道啊。
3: 小撒，小撒开门，小撒，
4: 小撒开门，
3: 小撒把门打开，小撒，
4: 小撒开门，
3: 师傅您让一下，
4: 小撒。
3: 小撒，小撒，小撒，小撒，把迷药，
4: 师傅，
3: 快快快，赶紧上医院去
4: 啊！对，快，快。

0: 闺女，你可吓死我了，都怪我啊！这我不该跟你发脾气。
1: 可是闺女，你也不能想不开呀。你说你要是有什么事，这爸爸还怎么活呀？
2: 小三，那个师父跟你说话呢。
0: 多亏了大河，要不是他被你来医院，你就没命了。
2: 师傅，要不您在这陪着小撒，我先回去了。
1: 哎，大河，你怎么只穿了一只鞋啊？这是不是刚刚被小撒的时候跑丢了？
2: 我没事，师傅，小撒没事就行。
1: 那行，赶紧回家换双鞋啊！慢一点啊！
3: 啊。
4: 对不起，我不应该瞒着你们。
5: 我们这个年纪啊，就想要一个安静。你们以后啊，别再让我们操心了，啊。
4: 爸，我就是。

0: 我们家是怕你们操心，所以一直没说。咱们这个家呀，好不容易才团聚，可不能再出什么事儿啊！
1: 再出事儿，我们两条老命都得搭上。
2: 妈，您别这么说。
0: 其实啊，我和你妈就盼着当老爷、当姥姥。 但是，既然有病，那咱们就相信科学。咱们家一致的意见，不同意你用自己的生命去冒这个险。
2: 我有这个意见。
3: 为了你这事儿啊，我和你爸一晚上都没睡着。爸妈。 昨天，国安也劝了我一晚上。你们想听听我的想法吗？嗯，你说。如果我没有怀孕，也许我会考虑以后不要孩子。但现在我既然怀上了，我就不可能放弃。如果让我不要这个孩子，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0: 可是你如果有什么闪失，
3: 我跟你妈妈是不是也要后悔一辈子？对呀，爸，我已经咨询了这方面的专家，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是有做妈妈先例的，而且一个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是可以牺牲一切的。
2: 相信有你们的照顾，有国安的陪伴，我一定可以顺利的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3: 我就知道，说了也是白说。爸妈，我知道你们担心我，心疼我。可是爸，您记不记得以前您跟我说过一句话？ 您说，我们这一代人浴血奋战，流血牺牲，为的不就是下一代吗？爸，您为我做的一切，我永远都会记得。现在轮到我了，我希望您能支持我。

既然你做了决定，那爸爸就支持你。

0: 爷爷，我下午得回省城，丽蓉姐她儿子要过生日，叫我回去。啊，那你就赶紧走吧。可把我孙女累坏了，每年这个时候都回来，哎，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滑坡路啊就都清理干净了。
1: 滑坡清理完了，您就等着我赚到钱，咱接着修路。
0: 相信你，爷爷，咱下山回家住吧。滑坡路没清理完，我是不会下山的。
1: 正因为滑坡没清理完，这多危险呀！您说您在这儿让我咋安心走，咋回省城啊？
2: 不是孩子，每次回来都来这么一出。
1: 这修路啊，不光是爷爷一个人，还有村民和干部呢。
0: 对了，
1: 你那个党内处分咋样了？
0: 我已经恢复党员权利了。
1: 好，那你赶紧走吧。
0: 好，那我走了。哎。

0: 在这儿，你放心吧。
1: 您照顾好自个儿。
0: 走吧。
1: 我走了。

0: 再挣这点钱去修这个挂月路啊，那得修到哪辈子去？
1: 所以我打算开个饭店。
2: 我们辛辛苦苦卖菜赚这两个钱不容易，现在刚过上好日子，我刚能喘口气儿，我可不想一把全搭进去。
3: 于大哥是不是飘了？
4: 自己啥活都不干了，天天在外面大吃大喝的。
3: 你啥意思？
5: 兄弟们都惦记奖金的事儿了，你得想想办法。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7: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口感弹嫩的白玉蜗牛究竟是什么滋味？
1: 所有的汤汁放在上面，
2: 嗯，好吃到跳脚的那种啊！
0: 明明是害虫，人们却对它视若珍宝。
3: 它里面那个营养啊，特别丰富，一般人都吃不到的。现在
0: 彰显超能力的海中珍稀物种能屈能伸，
4: 这才叫超能力啊！来来来，我们看看这个白海豚到底有什么超能力。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幸会兄弟，多多打扰啊，还望海涵啊。嗯，小兄弟，哎呦兄弟，幸会兄弟，我是一个个头比较大的新品种，咱们相互了解一下啊。这是我的壳，希望通过这两天的相处，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好嘞，各位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超级能人秀的摄制组来到了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0: 听说这里呢被誉为是蜗牛之乡，此行呢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生活在当地的白玉蜗牛，第二呢就是来认识一下这个白玉蜗牛的带头大哥，被朋友们亲切地称为是蜗牛哥。不知道领头大哥见到我这种款式的蜗牛该如何应对呢？另外啊，这白玉蜗牛听说非常好吃。
1: 沈福良，人送外号蜗牛哥。为了让蜗牛事业惠及更多人，2006年，沈福良成立蜗牛养殖合作社，带动了全村农户增加收入，还带动了全国500多户农户进行蜗牛养殖。
0: 特意装扮成这样，为了带大家第一视角沉浸式体验加了解白玉蜗牛。好，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白玉蜗牛啊。
2: 好，
0: 在哪儿啊？
2: 在这里，在这里，在
0: 这就到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小高，我给你拿一个。哎，你看，哎呦，这个大还是你那个大？哎
0: 呦，这是白玉蜗牛。
2: 对。
1: 现在映入眼帘的正是蜗牛哥养殖了20多年的品种，它的头、腹、足通体洁白如玉，被称为白玉蜗牛。其肉质肥嫩，营养丰富，高蛋白，低脂肪，胆固醇接近于零，含有20多种氨基酸，是可食用蜗牛中的优质品种。
2: 我们这个基地里面大概一年1000多万只。
0: 哇，1000多万只，
2: 1000多万只蜗牛。哦，对，
0: 那吃一两只应该看不出来吧？
2: 尝我的蜗牛可以，你要帮我打一天工。
0: 行，没问题，哥哥，打一天工那都不是事儿，打一天半两天都没问题。
2: 好嘞，
0: 好不好？
2: 好嘞，好好好。
0: 走半天了，一直在下雨，咱找个干地儿啊。
2: 好好，
0: 走。终于来室内了。
2: 是的，是的。
0: 这是什么储藏间呢？这是
2: 白玉蜗牛的室内养殖的。
0: 室内养殖。
2: 室内养殖。哦。
0: 呦呦，
2: 你看，哇，
0: 哦，都是这样的小抽屉是吧？
2: 这个做了120只蜗牛，它里面有商品蜗牛，跟种蜗牛。
0: 哦，还能这么分
2: 呢？
0: 这怎么商品？
2: 这只，是商品蜗牛，
0: 啊。商品蜗牛。
2: 对。哦。就我们4个月的，叫商品蜗牛，就可以加工食用了。那么，这个，我一看就看出来种蜗牛。
0: 种蜗牛。哦，这叫种蜗牛。
2: 对，
0: 这叫商品蜗牛。
2: 是的，我教你一眼看出，你这个生产边吧。
0: 什么边？
2: 生长边，
0: 它
2: 生长还有边，哦，黄黄的，
0: 哦，这个是吧？
2: 对，这个，哦，这个嫩边，我们叫嫩边。
0: 那这个没有？
2: 这个没有了，哦，这个已经成熟了，大概这个大概6个月了。
0: 6个月，
2: 哦，种蜗牛你看得出来，为什么一个生长边没了？第二个你碰它以后，这个蜗牛肉缩不进去了，说明里面肚子里面有蛋了。
0: 下蛋？
2: 蜗牛下蛋？你还不知道啊？
0: 蜗牛是生蛋的呀。
2: 生蛋的，
0: 这不分个公母啥的吗？就生蛋。
2: 它是雌雄同体。
0: 雌雄同体，
2: 每个蜗牛都能下蛋，就，就比如例子，两个蜗牛嘛，
0: 来，
2: 这个也是种蜗牛啊，那么它是雌雄同体，它也要交配，它两个同时怀孕。

0: 哦，
1: 同时下蛋，这么小小的蜗牛能下100到150粒，
0: 就是共为父母。
1: 对对对，共为父母。圣诞是从前面吐出来，吃排下蛋
0: 都是从这个头部来。
1: 是的，是的。
0: 这会咬人不？
1: 不会，不会，不会。
0: 确实也没咬，
1: 不，没咬你。
0: 好，趴在了，趴下来了啊，慢慢适应一下。
1: 你在做锁膜，
0: 啊？
1: 在做锁膜，我给你做个面膜。
0: 手膜，
1: 手膜。
0: 哦，对，它能美容是吧？
1: 美容，对。哇，
0: 它待会不会在脸上拉屎吧？
1: 不会，
0: 真不咬人啊？
1: 不咬，不咬，不咬。感觉怎么样？
0: 嗯，
1: 小哥，
0: 有点凉，粘，看它能不能粘上。
1: 好，你放掉，粘上了。他抓住你了，这个面膜做得好。
0: 好，我现在稍微放松一点啊，而且它这个清凉感，还有包括它在皮肤上的这个蠕动感是比较神奇的啊，很凉，然后你能感觉到跟它在交流，好像拉屎了，
2: 好像拉屎了。
0: 嗯，
1: 不不不不，它里面的水分，
0: 哇，好恐怖啊！
1: 没有，你放心。它展开的时候，它里面的水分很多。
0: 好，哎，这咱们跟白玉蜗牛就亲近起来了，这我觉得还挺享受的。
3: 沈大哥说，接下来要带我们去品尝美味的蜗牛料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看蜗牛能做出什么新花样了，咱们一起去见识见识吧。
0: 各位，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喜爱的这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品尝美食了。
4: 这个是经典的法式的待客的一个做法，像这个呢，我们把它叫做精品蜗牛，然后像这个呢，也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吃法，叫法式红酒焗蜗牛。再到那边呢，是我们偏家常式的一些做法了，蜗牛炒饭，还有我们的香辣蜗牛。
0: 好，那咱们这就先吃为敬了，好吧？
1: 好，
0: 说这么多，其实是为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美味啊。咱们各位，接下来美食环节就开始了啊。这边的说话比较少，主要是吃了，
1: 是是是，
0: 替各位尝一下啊。
1: 怎么样，小哥？怎么样？味道怎么样？
0: 嗯，上嘴的感觉就是肉质非常的紧实，这白玉蜗牛的一个特点是吧？
1: 是，
0: 肉质紧实，哇，非常好。天哪！
1: 哎，
5: 蜗牛三明治，
1: 啊，
0: 哇，
1: 这个味道跟这个又不一样。
0: 嗯，但都很好吃。哇。这我再来一个啊！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这你们就没得吃了，可
1: 有。
0: 好吃到跳的那种啊！吃东西是大家相遇最好的一个理由，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礼仪，有这么多的美好的故事发生在餐桌上啊！就对于这个家庭而言，这个事业准备怎么交接给下一代，或者您自己有什么规划和展望没有？
1: 我们也想把这个蜗牛一直传承下去，我们也要做到百年企业。好的产业我们要传承，传承的话这个产业才有生命力啊。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去做农业，听到农业，哎呦，做农民他们感觉非常的辛苦。我感觉做农业我感觉很自豪，我们每天做出来的农产品去供给给我们所有的全国的我们的老百姓朋友们，吃好吃健康。
0: 我有一个故事想分享给大家，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种是雄鹰，它可以靠着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到塔顶；另外一种呢，就是蜗牛。攀爬的过程一定是充满了风雨，它一定是爬一点掉下来，爬一点掉下来。但是，如果有一天它爬到金字塔顶端的时候，它看到的世界是跟雄鹰一模一样的。也许在生活当中，我们并不是雄鹰，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做一只蜗牛，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来，我们终会顶峰相见。
6: 哎哇哇！
7: 哎呀，
6: 哎哇，哎呦，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7: 哎
6: 呦，
7: 哎呀，
6: 火，哎哇，哎呦。
0: 这玩什么呢？这是毛毛虫吗？
8: 我们这是大大豆虫，豆虫热着都好吃，
0: 好吃
8: 啊，好吃。
9: 你没有听错，这些绿油油的虫子居然是用来吃的，这就是被誉为江苏少有、连云港仅有、灌云独有的当地独特美食豆丹。豆丹是豆天鹅的幼虫，以大豆为食。大豆之乡灌云县为豆丹提供了

0: 良好的生长条件，也让当地人形成了食用豆丹的独特饮食习惯。只是这豆丹能好吃吗？
1: 我现在有点毛骨悚然啊。

0: 握了豆丹人工育种的全套技术。作为连云港市灌云县孙跳村党支部书记的他，为了推广豆丹养殖技术，成立了豆丹养殖协会，让更多农户参与了进来，增加农民收入。在他的带领下，孙跳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豆丹村。
1: 你看，这个都是我们当地的阿姨正在榨工这个豆丹。
2: 你拿一个咱们看看，亮哥来。
1: 来。
2: 亮哥你不怕啊？
1: 哎，这个很可爱的，怕什么？
2: 哎我，
3: 你也不怕，来，看着，
1: 哎，来，
3: 这拉怕了，
2: 来，哎呀，哎呀，我呀，阿姨，哎我自己，阿姨，
3: 啊，不怕了吧？对，豆豆，
1: 啊，你慢慢就接受了，
3: 这样就不怕了。啊，太口气，
2: 行了，抓起来了，
3: 抓起来，
2: 哎呀，好办法啊！
1: 来，我跟你，哎，我跟你介绍一下哈，把这个尾巴呢剪掉啊，它赶出来豆丹啊，豆丹肉更好看呢，哎，剪一点点，这样呢赶出来它更干净。
2: 更干净一些，
1: 哎，对，干净，那个骨肉好看，那豆丹肉也很好看啊，就这个意思，
2: 就剪在这里，哎，
1: 对，啊，这尾巴啊剪掉了，啊，这个是头，这个是尾巴，
2: 这是头，这是尾，啊，
1: 我们榨工呢，就一，把这个皮啊和这个肉分离开了，皮，里面内脏都去掉了，啊，我们吃里面呢是豆丹肉，这个很干净的。
0: 早年间，豆丹基本靠自然形成，跟随大豆的生长周期而生长。每蜕一次皮便长一龄，蜕皮四次后成为五龄虫才可以售卖，每年只有八九月份才可以采收，因此售价高昂。人工养殖后，利用室内育种和大棚养殖的技术，大大提高了豆丹的产量，延长了豆丹的可采食时间。想要养好豆丹，需要人工装卵、挂卵、放置防护网。然而，人工养殖的豆丹又该如何采收呢？
2: 接下来在干嘛呢？
1: 晚上带你抓豆丹。
2: 行。哎，哎，坏了！我现在站到了豆丹堆里面，
1: 只有露出一点就看到了，没有指光那你看不到。
2: 我这能直接看到两个。
1: 你抓试一下，来。
2: 这就不用试了，咱就抓吧。
1: 啊。对，不要怕，直接把它拿下就可以了。
2: 他拿，你看他不断按，你看他不断按，这就不用试了，咱抓吧。
1: 用力一下，这下来可以了。
2: 咱不能带着这苗吗？这样行吗？
1: 下面好多，
2: 你看他这个呢，
1: 用力，哦。
2: 为什么每一只都这么吓人呢？
4: 经历了一天的相处，豆丹依旧是一种需要极大勇气才敢品尝的美味。这豆丹到底是什么滋味呢？

0: 今天做的是豆蛋液啊，你看全部是豆蛋。这道菜呢，就是我们农村经常吃的，叫红烧豆蛋。
1: 嗯，我吃了啊。
2: 好。
1: 哎呀，
0: 吃这个豆蛋，豆蛋多，再刀两个。
1: 嗯，你看就很好吃的样子啊，来，师傅，尝一下。
0: 你先来，你这个你，
1: 咱们俩就别推了，走。
0: 不，这个必须是嘉宾，嘉宾先品尝。没有那么恐怖的，你慢慢吃了，说不定。怎么样？
1: 哎呀。刚才太恐怖了，没吃出来。嗯，
0: 你觉得怎么样？
1: 第二口好多了。这个呢，口感质地特别像鱼肉，只是它一小坨一小坨的，但是比鱼肉呢要更筋道一些。这个就是豆蛋味道。哎，我先吃第二口就觉得还可以，还不错，真是还不错。嗯，这哎呀，我天哪，
0: 这个好，你今天看到了，这个就是油炸。

0: 子，
1: 油炸豆丹，这很香。嗯，
0: 这样你闻一下，很鲜。哇，
1: 这个得蒙着眼睛吃，我觉得。我试一下啊，我来了啊，朋友们，来了，哥。好，来，三，二，一，一。哎呀，哇，哎呀，
0: 是很香的，啊，你慢慢嚼，慢慢品尝。
1: 好了好了，不演了啊，朋友们，今天不错了。这个菜确实豆味最重，这个豆制品的那个感觉出来了。哎呀，这个也不错啊。
2: 历经百年流传，豆丹在食客的口中成为了冠云的一张美食名片。而当今像刘恒亮这样敢于创新的冠云人，正在通过对于豆丹养殖技术的发展，让豆丹这一独特美食走得更远。他们希望让更多的人不仅品尝到豆丹的独特风味，还能品尝到冠云的历史和文化。白海参又名白玉参，在自然界中十分罕见，几十万只普通海参当中才会出现一只白海参，是极为罕见的海参品种。因其积累的营养物质及所含硒元素要高于普通海参，所以被渔民们称为神参。林哥
3: 在这儿。哎呦，
1: 林哥好。
3: 你好，
1: 打扰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超级农人林君志先生。
2: 林君志是目前国内白海参繁育的养殖大户，他历经20年五代繁育，将白海参的基因稳定地延续下来。目前厂区有白海参20000余头，卵10亿尾，年产值1000万以上，当地人都称他为白海参之父。
3: 你看这些，
1: 这么多呀？
3: 对，每一个池子都有几百只，这个车间全部都是。老一哥，给你看一下啊，老两只吧。
1: 老两只，哎呦喂，这么大呢？这他怎么了？这是开始上洗手间了呢？
3: 哎呀，他一看到你就激动了，一激动就这样。
1: 这可大啊，这个小一点的都快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这大的更是。哎，但是他好像变硬了，是不是？我刚才刚摸他的时候比较柔软。
3: 等一会儿就变远了，在你手里面，这个温度，这个稍微一高，他一会儿就变远。哦，因为刚开始他你拿上来看到你，他害怕。感受到你的温暖以后，它就变远了。
1: 哦，这刚才喷水的地方是嘴还是？
3: 刚才喷水的地方它是排泄口，对，排泄口，对。头在这儿，生殖孔在这儿。
1: 好，看到了啊。我们看这儿，这个咱们把它翻起来，能够看到它嘴巴是长在下面的。
3: 对，这是个尖尖的。你看它一收缩以后，这个尖尖的。并排的话，这个融嘴了以后才是个向外翻的，吃掉时间才开始这样。哦，
1: 这能感觉到它的变化，看见没有？我就手上拿了一会儿，
3: 看原先是长的，一会儿就变成圆的了。
1: 对，
3: 它这个应激反应还是比较快的。嚯，这就说这个活力还是比较好的。哇，你看，
1: 这是普通的海参。
3: 对，你看这一个。哎呀，
1: 先看完白色的，觉得看这个深色的，感觉好像白色的是。
3: 你看是不是很配，白加黑。
1: 它离开水的话会有生命危险吗？
3: 短时间没问题，但是稍微时间一长，它会吐茬。就第一个应激反应，它会吐茬，因为你的手的温度对它来说就有点到了致命的温度。如果水温达到这个温度，海参就活不了了，
1: 没法活了。
3: 对对对。
1: 就正常它居住的这个水温大概是多少要求？
3: 我们现在这个水温就是12度到13度。
1: 我想问一下它的这个年龄啊，跟它这个个头有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池子里面看有大有小。
3: 作为我来说，就现在从海参这种生长，同等环境的条件下，的海参。有大有小，
1: 有大有小啊，
3: 也就是说这个大和小，不一定是与年限有关，所以也就是说它的海参大，说它是野生，或者说它的海参大，它时间生长时间长，那是一个误区
1: 啊。
3: 实实在在的说，海参的大小，这个与它的水温啦、饵料啦，或者说本身这个海参的自带的基因，有的生长速度快的基因有关啊，当然是这个年限。同等条件下肯定是年限越多长越大。对，我家里现在这些海参大的有10多年的。
1: 最大的个头得多大？
3: 现在好像它的个头吧，好像就人一样，长到1.8米它就在不长了。再最剩下就是年龄了。 不是说它一直在涨，涨到10斤8斤，2斤多就算大的了。白海参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么大的，1斤的就差不多了。
2: 据我观察，白海参都长得一样，白胖有刺，能屈能伸。那么白海参分雌雄吗？是如何区分的呢？林大哥决定带我走进实验室，揭晓答案。
1: 教授您好，教授您好，我是实验爱好者，跟林哥去见了见这个白海参，觉得大开眼界啊。另外呢，就是林哥说有超能力啊，咱也不知道这个海参能有什么样的超能力，就跟您来了解一下。
4: 啊，非常荣幸。
3: 你给他看看吧，这个最起码这个雄的雌的怎么看？
4: 我们来区分的时候，一般要把它进行解剖啊，这个我们通过外表是分不清它的雌雄的。
1: 这么珍贵，咱们就解剖了。
3: 这个点个看吧，这个难得你来看一次 啊。
1: 我感觉，哎呦，
3: 看到了吗？是个公的啊，
1: 不是有子吗？
3: 对呀，这就是，看到了吗？
1: 这是什么？
4: 它的性腺。
1: 性腺，
4: 对，它里边藏着它的精子。哦，
1: 这就分雌雄了，有这个就是公的，
4: 对，
1: 没有就是母的。
3: 他们说这个超能量，咱坐下看看。哦，
1: 这才到超能力哈。来来来，我们看看这个白海参到底有什么超能力。
3: 来来来，这个白海参吧，你看啊，我把它给撑开，可以撑得很薄很薄，你知道吗？
1: 薄。
3: 对，这个白海参有很多特点，你看哈，它这个硬道吧，比那个啥，比那个牛皮好像还硬似的，
1: 就感觉很结实，是不是？
3: 对对对。哎，
1: 那这种就是只有白海参特有的一种属性吗？
3: 这个咱可以试试。如果我说是白海参的话，可能你还不信，你知道吗？
1: 我当然不相信，我第一回见到，这没有办法有一个对比啊。
3: 你看啊，我逐渐的把这把给它撑开，你看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哎呦，
1: 看到光了，这有点。
3: 看到了吗？哦。
1: 伸缩性比较好。
3: 对。
2: 跟着林大哥和王教授，我们一起解剖了白海参，真的让我大开眼界。没想到白海参竟有如此强的延展性，想必其食用口感也会倍加弹嫩。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哇，这漂亮哈！
1: 来，我也来一块啊！啥感觉？
0: 非常脆，我觉得能尝到一种海洋的馈赠的感觉。我想问问您，您最开始是怎么考虑到要做这个白海参的呢？是有继承吗？还是说，爸爸妈妈教了？
1: 这个事情是这样，从最初的喜爱吧，这个喜爱哈就是最大的动力。再一个就是啥，海参的苗种培育，也给我就这个有一。

0: 定的这种财富或者资金能力啊，这几年投入几百万是有了。当然我因为他的回报将来肯定也会很高，没问题。
1: 从两只白海参的初步探索到如今两万余只白海参的规模化育苗及养殖，林君志用他的勤勉不懈走出了一条属于文登特色的白海参成才之路。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白海参在走进千家万户餐桌上的同时，蓝色种业小镇也能枝繁叶茂。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调味的极致在四川。四川的盛宴在成都。成都简称蓉，别称蓉城。这座中国西部巍巍群山环抱的城市，这座川西平原上风光无限的城市，也被称为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地处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和缓是这座城市永恒的基调。蓉派川菜在此诞生成名。在川菜包罗万象的口味下，蓉派川菜有着川西平原的从容，没有重油重辣，而是悠长委婉。蓉派川菜就像是蓉城的姑娘，说话轻巧，慢悠悠地展示着自己的味道。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作为早早就走出国门的蓉派川菜，麻辣鲜香，开胃下饭的麻婆豆腐，作为国民菜的地位不可撼动。尽管每个人对

0: 对这道菜都有着自己的理解，但只有同时满足麻、辣、酥、香、嫩、整、烫七字真言的，才能称为真正标准的麻婆豆腐。传统的麻婆豆腐做料并不复杂，葱姜大蒜不必说，花椒辣椒不嫌多，在川渝地区几乎家家都有。牛肉汤是细节给品质带来的保障，也是传承百年的精髓。何国正，陈麻婆豆腐制作技艺第八代传承人，从1980年起便开始学习制作麻婆豆腐，至今已有40年。牛骨、牛肉、牛肚置于锅中添水温炖几个小时，直到牛肉松烂，汤味饱满，使牛肉牛骨里的风味物质充分释放。豆腐在中国人发明的诸多食物里，以一种外柔内刚的姿态，在全世界的烹饪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麻婆豆腐选用石膏豆腐，也被称为南豆腐，色泽洁白，质地细嫩，豆腐在手上划成大半寸见方的豆腐块，滚水下锅焯水，
1: 放些两厘米大的块比较合适。那么你放到开水锅里面去烫，加点盐去它的这个豆腥味，它还保持它的嫩度，那便于我们下一步烧豆腐的时候，它豆腐是烫的、热的。如果你不这样子的话，你一直接烧，它豆腐是冷的，过不到心，也有豆腥味。
0: 热锅下菜油，烧至六成熟，再放入剁细的牛肉末，煸炒至酥嫩。麻婆豆腐需要用发酵3年以上的老豆瓣酱，这是对口味的基本把控以及色泽的重要输出来源。牛骨汤特有的鲜味儿，无孔不入地渗入豆腐之中，给素净的豆腐也平添一丝肉香。炖煮的过程中轻推豆腐，防止铲碎。
1: 我们这个麻婆豆腐都是1862年的，160年了。我们到美国去的时候啊，我们做这个麻婆豆腐就很受欢迎，他们吃到我们做的豆腐觉得很好吃，就是要吃饭，喝起喝起就把它吃了，那也安逸，很辣，饭都出来了他还要吃。
0: 麻婆豆腐的制作至少需要2次勾芡。第一次勾芡，浅浅的包裹附在豆腐上的调味料，将豆腐中多余的水分排出。第二次勾芡，保留住豆腐中所剩不多的水分，再将调料包裹得更紧。
1: 实际上这个麻婆豆腐很大众化的，平民百姓都能接受，实际上它是很接地气一个菜啊。但是很多高档菜它也可以上啊，西桌菜它也有这个，因为它代表我们这个四川的特色。
0: 川菜之名源于20世纪50年代，过去很长的岁月里都是根据依河临水的地理状态而称。以成都为代表的川西菜位居川江上游，故称上河帮，也称为龙派川菜，讲究用料精准，调味丰富，口味相对清淡，多传统菜品。以重庆为翘楚的渝派川菜

0: 首《川江夏咏》，谱成夏河帮，讲究煎炒率性，用料大胆，以大麻大辣为主，而偏守于四川其他江河的就叫小河帮，三者共同组成的川菜之名，虽然年轻，但其菜肴却流传甚广。
1: 老板儿，老板儿，生意好？
2: 可以，可以。
1: 看下你们的大蒜。
0: 黄志高，邹连渝传统制作技艺第三代传承人，一个工作了近30年的厨师。在他看来，食材是重于一切的道理。千辛万苦寻找上好的食材，只为做出一道好菜。
1: 就是做这个接近30年，实际上对我内心来说也是一个热爱。这种就和这个硬币大小，你看这个可以把剥开看，你看这个就是很饱满的，非常饱满的。像这种就是软的，它就不饱满。然后这个容易那个颜色不好，这个就容易发黑，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发黑的，容易坏的那种。这种就是饱满的，就很新鲜。
0: 独头蒜是邹连渝中的最佳配角。
1: 来来来，老板。
0: 接下来，黄志高还要去挑选主角。
1: 老板好，老板好。现在的连渝呢？
3: 连渝这儿。
1: 这种就是标准的三两一个，而且它就有肉感，太小了，比这个还有小的，但是太小了就不行，它的那个吃不到肉，这个就吃得到肉。哦，所以说我们那个大蒜鲢鱼是大蒜紫鲢，就是刚才最开始的一个小的，看这个大蒜一卡层。对对对对。
0: 邹连渝中的鲢鱼其实是鲶鱼。川话中黏黏的音分不清，所以起初被误写为了鲢鱼。鲢鱼是优质的食用鱼种之一，素以无鳞，鱼身有黏液，肉质细嫩鲜美，体无细刺，而深受川人的喜爱。

0: 鱼香味是川菜独有的味型，在酸甜辣鲜之间，将调味的本事淋漓尽致地展现个遍。葱姜提香去腥，胡椒增加香味儿，再倒入料酒，均匀地将每条鱼身包裹，腌制半小时。邹连鱼所用的特制调料，是只有传承人才知晓的秘密。热锅下菜籽油、猪油，混合的底油为邹连鱼独特的口味打下丰富的基础。邹连鱼全称大蒜软烧紫年，是荣派川菜中鱼香味的杰出代表。20世纪90年代就来到餐厅工作的黄志高，一开始只能做些简单的打杂工作，即使想上手尝试制作，也没人给他机会。
1: 来哦，只能看，只能偷学。都三年之后了，才开始上灶，然后偷学的机会又相对也多了。秦老师还在的时候，茶要先泡起，哦，然后给他的关系先处好了，然后再看他弄。
0: 郫县的豆瓣，温江的蒜。

0: 心烦的泡姜泡辣椒，炒制的料中竟是成都的味道。炒香大蒜，轮到主角登场。软烧一直烹制时，鱼不马芡，不过油。将清理洗净的鲜鱼直接放入汤汁中，小火慢烧而成。
1: 毕竟是百年老店了，有些家庭是吃了几代的人了，都有这个感情在里头。喜欢这儿的人，他比如像每逢他的这个过生哦、祝寿这些都要订到这儿。还有个他当时在这儿结婚的也有哦，他就所以说对这些事情非常的在意，流连忘返的一种感觉。
0: 鲶鱼烧至软嫩，此时是下入调味料最好的时机。一道能流传近百年的经典菜品，对于调料的品质、调料的比例、烹制的顺序和火候的把握都要非常讲究，要拿捏得恰到好处。鱼香味的菜品通常只在出锅前加醋，否则煮久味道发馊，最后加入红油，再次进行提香、提鲜、提色，淋上芡汁，撒上葱花，画龙点睛。出锅后的邹连鱼，鱼形完整，色泽红艳，肉质细嫩。
1: 现在的这种新的东西多了，老的东西呢吃的地方越来越少，所以说这些只要是老成都人，他都愿意来这个地方来品尝美食。主要呢还是怀旧，这么多年能坚持下来都不容易，相当的不容易。那么我们有这个底蕴的，就要把它做得更完美一些，在这个客人面前的那种口味越来越站得住脚。
0: 在昔日重现的光景里，提起碗筷，想念着过去的人和事，美食犹如一抹明晃晃的月光，洒在每位老成都人的心间。
2: 早先嘛，就是个小桥嘛，那儿还那个鱼是钓到外迁的噻，那个按到水里头的嘛，哦，那个周连鱼。这儿的菜好不好吃？可以，他现在就是记性好，简直有点儿啥子都记不到，但是他还是记得到在这儿吃。
1: 这个美食哈，现在传统川菜的越来越少了，新派的是越来越多。能回到我们这个店上来怀旧，来就餐，这个是一种幸福感。会找到当时这种成都小时候的这种一种味道，或者小时候的一种感觉，是一种人情的感觉。
0: 黄志高用近30年的坚守，守住的不仅是祖辈传下的技艺，更是无数人心中那份过生祝寿要来，结婚摆酒也要来的深情眷恋。他用最朴素的方式，成为岁月里最踏实、最温暖的回响。俗话说，川戏的腔，川菜的汤。开水白菜原系川菜名厨黄敬林在清宫御膳房时创制，后来由川菜名厨罗国荣发扬光大，成为国宴上招

代外客的一道精品，也是蓉派川菜中清汤系的天花板菜肴。听似朴实无华的开水白菜，然则尽显上乘的制汤功夫。

0: 无鸡汤不鲜，无骨汤不香，无火腿汤不美，猪骨牛骨棒子骨，整鸡火腿都是一锅上等高汤必备的原料，也是这锅开水鲜美的保障。高汤的熬制简单粗暴，各色骨肉冷水下锅，
1: 实际上这个开水不懂的人认为这个砂锅里边是一盆开水，如果懂行的吃过的就晓得这个是川菜里头的顶级的清汤。那么光这个清汤的调制熬制费工费时费料。
0: 开水白菜所用的高汤被称为毛汤，不似吊高汤般需要熬制七八个小时，毛汤的熬制时间长了变成奶汤，不够清透，时间短了骨肉上不入味，分秒之间皆是对厨师功力的考验。
1: 实际上就是在刚刚汤在这个变色的这个阶段，那么第一道这个汤就已经去了这个它的味，但是它的那个浓度还没出来的时候，那我就把这个汤蒸起来了。
0: 熬汤的时候还需要准备肉蓉，猪里脊和鸡胸肉是将毛汤变成开水的秘诀所在。刀背将肉敲打成蓉，不能太碎，也不能切断肉里的筋膜组织。打好的肉蓉加入姜片葱段或水搅匀，清汤期间也能更好吸附汤中杂质。熬好的毛汤雾气翻涌，油沫翻飞，捞出骨肉撇净油沫，准备扫汤。第一次扫汤使用猪里脊蓉，里脊的颗粒比鸡肉更粗且肉汁少，不会在汤中留下多余油脂的同时，可以将大颗粒的杂质先吸附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扫汤则是用鸡肉蓉，肉蓉中未切断的筋膜犹如一张大网，将肉眼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杂质再次清扫干净，并且将鸡肉的鲜味又熬进汤中，反复三次直至汤色清澈。
1: 开水它有两重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这个白菜呢要用开水去穿，用开水把它过一道，把那个蔬菜苦腥味去掉，然后第二层呢开水的意思呢就是川菜的这个顶级清汤，用这个清汤来做，所以呢就是说它的取名叫开水白菜。
0: 成都这座城市安闲恰如其分的静谧，在这座城市里生活成长的成都人自然自在，乐天自足，始终用审美的态度对待世界和生活。正如这极具代表性的开水白菜，哪怕只是一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大白菜，在富有创造性的川人手中也能变成一朵亭亭玉立的白莲。
1: 光是滋味哈，成都人不一定偏好重哈，用成都话来说就是这个菜清淡得很，鲜得很，巴适得很，汤巴适哈。

水是三肉九回调出来的高汤，白菜是浸透汤水的含苞白莲，开水白菜名字朴华无实，品相色泽淡雅，味道却无比厚重深邃。在长时间的熬制中，把种种滋味融在一起，最后以白开水的姿态来呈现，看似平淡，实则淡而有味，就像薄雾笼罩的远山，看似清浅悠远，里面却藏着万千风景。浸润在成都美食生活中的，不仅是对滋味的享受，更多更真切的是成都人对于人生在世的痴迷。无论任何时候回家，都能去吃上一口80多年味道不曾变化过的老店。亦或是离开家乡，在异地也能回味的麻婆豆腐。人们在迁徙流转的生活里，在或近或远的家乡寻找诗意，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来雕琢一份豆瓣可以变化出的无穷味道。寻觅一碗迷人的开水，一份香情可依的鲢鱼，一碗囊括了千面百态人生的白米饭，用慢抵消着快，用美味抵消着年华老去。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

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粮食安全保障再添新路径，油菜翻耕还田改良重度盐碱地，冬小麦产量提升45%，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10128.6万名，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甘肃陇西首批32套地震灾后安置房交付，村民家门口就近就业，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我国有15亿亩盐碱地，其中适宜种植粮食的5亿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新疆奇台县，科研团队利用新品种油菜翻耕还田，改良重度盐碱地。改良后的地块冬小麦产量可以提升45%，为保障粮食安全探索出全新路径。
2: 我们都知道油菜能榨油，但其实油菜还能治盐碱，因为它富含氮、磷、钾和有机质，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绿肥作物。那将它们翻耕还田之后啊，能有效地改良土壤，提升地力，并且还能减少化学肥的投入使用。在新疆奇台县重度盐碱地试验田里啊，我们可以看到地上有很明显的白色盐碱，并且有着这种板结的情况，而且这个土您看，掐一下就碎在手里了。像这样的盐碱地啊，大部分作物都很难成活。那您可能会好奇，这样的耐盐碱油菜品种都已经在这种重度盐碱地里长出来了，为什么不去收获它获得产量呢？这是因为这样的油菜它其实产量并不高，翻耕做绿肥，治理盐碱地，改良土壤，它的收益会比收获这一季油菜籽高得多。
3: 油菜作为绿肥翻耕之后，第一年的有机质产量可以提升18%，油菜作为绿肥翻耕2年，后插作物冬小麦的产量可以提升45%。
2: 油菜翻耕做绿肥之后，对下一季作物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来到伊犁巩留县的中重度盐碱地，那在我两边啊是一组对照实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盐碱地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呢，这边直接种上了小麦，这样远远的看起来啊，这里的小麦高矮是参差不齐的，并且它的成熟度也不太一样，有的地方是青色的，有的地方已经是金黄了。那在我另一边这块田里，可以明显看到这里的小麦比隔壁的田要高了许多，并且它们的高矮是基本一致的。这块田啊，其实就是用油菜进行过一次翻耕之后达到的效果。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籽粒，它这个籽粒啊，每颗都非常饱满。刚才我也从两片田里随机取了一个样本，我们来看啊，这是翻耕过的这个小麦，这是没有翻耕的。我们可以看到翻耕过的它明显比没有翻耕的要长得更大、更高、更壮，而且它的籽粒数啊结的也比较多。翻耕过的这个小麦根系会比没有翻耕的更加强壮。那么你也可以通过我身后的这个牌子来明显的看到，翻耕过的这个田

0: 盐碱度是有着明显的下降了。
1: 前两天专家过来进行了一个测产，未翻耕的区域测下来是190公斤多，翻耕过的区域测出来目前是357还是358公斤，就比预期的高了确实很多。也希望能通过这种模式，让我们的这个350公斤能再上一层楼。
2: 盐碱地的修复是一场育种学与土壤学的协同作战。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傅廷栋指出，团队选育的耐盐碱油菜能够在高盐碱环境下正常生长，具备一定的经济价值，而将其翻耕做绿肥，则能大幅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和理化性质。这种在利用中改良、在改良中利用的循环模式，大幅提升了盐碱地治理的效率与可持续性，为粮食稳产增产开辟了新路径。
3: 我感觉得用生物改良种油菜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值得推广的办法，因为我们种了近20年，效果还是很好的。小麦收的确收了马上播种，因为油菜耐低温耐盐碱，翻了就绿肥，十月初再播冬小麦，就利用这个空闲的时间翻就绿肥改良盐碱。
4: 中央组织部6月30号发布的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其中农牧渔民2606.8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农业农村取得的每一项成就、每一点变化，都离不开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的共同奋斗。河南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以党建为引领，从早年的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村党支部通过聚人心、美村容、兴产业，人均年收入从2014年的4600元大幅提升至2025年底的24600元。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解决了村民们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挑大梁，于是新的村两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
5: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先糊先通路。
6: 没明没黑的，挨路没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4: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3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里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7: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8: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得主心骨头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4: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9: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4: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

0: 很好。
1: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代表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0: 浙江松阳的陈家铺村海拔800多米，三面环山，一面临崖，曾经是一个无人无钱无资源的三无村。在老支书鲍根余的带领下，如今它变成了有人气、有收入、有产业的三有村。这里是陈家铺村，离松阳城区仅1小时的车程。
2: 各位游客，欢迎你们到我们陈家铺来走一走看一看。
0: 鲍根余，土生土长的村里人，大家都喊他老鲍。当了24年村党支部书记的他，现在有了个新头衔，村导。每天天一亮，他就踩着石板路上工了，专门带人逛村庄。
3: 刚才那个村导他讲得很好，环境也挺好，
2: 对吧？我评价还是认可的。
4: 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村落里面，有一个现代化的书店，有一种反差感。
0: 这样的场景让老鲍很开心。前些年村里一度只剩下20多位老人和满山破旧的古屋，整村搬迁的名单上有陈家铺的名字，那时候的老鲍心里不是个滋味。
2: 我当村书记的时候也是以这个想法，就是如何的争取资金把这些古物把它拯救过来。
0: 接力努力之下，因为这些虽然旧但珍贵的老屋，国家级传统村落的名录里写上了陈家铺的名字。老屋被修复了，还引入了书店，悬崖书店像块磁铁把人吸了上来。书店外民宿、特色餐厅开了起来，老乡们的农产品也好出售，村里每天都热热闹闹。
5: 肯定是想象不到，一个书店带过来这么多人，是吧？
6: 和美梦一样的，
5: 想不到，想不到。
0: 更让老鲍意外的是，村里有100多位年轻人回到村，还住进了70多个外来的新村民。曾经的三无村成为了有人气、有收入、有产业的三有村。
7: 人多了，村子也旺了，外面的年轻人都回来创业，村里的业态越来越丰富。
0: 当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管进入高峰，山东、湖北、安徽等多地抢抓农时，依据天气变化精准施策，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
8: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9: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0: 湖北公安县是国家大豆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下播关键窗口期，当地科学制定大豆播种技术方案，集成推广中豆63等优良新品种和精播密植、种子包衣、绿色防控等配套高产技术，精准解决南方多雨环境下大豆出苗难、产量低等种植难题。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在安徽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种粮大户韩道海的200多亩水稻病虫害防控全都换上了绿色生物药剂。
10: 我们病虫害也防治好了以后，我们全年的丰收基本上奠定了好久基础了。
0: 眼下不少调料作物迎来上市，在四川绵阳的金柏村，近600亩青花椒进入采收期。走进金柏村的花椒种植基地，村民正用电动剪刀剪下成串的青花椒，采收后的青花椒会被送到村里的现代农业仓储保鲜库，进行烘干或冷冻处理后销往各地市场。
11: 今年我们种植青花椒将近600余亩，预计产鲜花椒60余万斤，加工成干花椒大概在12万斤的样子，产值能达到200余万元，

眼下，河南社旗县的万亩大葱进入成熟采收期，在社旗县太和镇的大葱种植基地，自动出葱机把大葱翻出来后，村民按照

0: 们正熟练地拔蒜、去泥、分拣、装袋。今年耿庄镇大蒜种植面积稳定在2万亩，主打优质独头蒜品种。
1: 这是独头
2: 紫皮，
1: 这就是一等大蒜了，亩产约1800斤左右吧，还是比较高产的。下茬准备种秋苞米、黄豆。
0: 在江西南昌新建区松湖镇松湖村，1000多亩窖头全部成熟，刚刚采收的窖头被送到基地旁边的加工车间，经过清洗、去杂、分拣、初加工后，即刻装车外运。
3: 现在我们每天加工80多吨，清洗干净后，经过腌制、包装，大部分销往东南亚国家。
0: 近年来，当地推广水稻加窖头轮作模式，农户亩均综合增收3000余元。今年，当地窖头种植面积达2万多亩，预计总产量达5万吨，产值超1亿元。
4: 每亩地收到了5000多斤，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来算，一亩地至少能收到个5000多块钱。窖头收完，立马就可以把水稻种上。一记窖头加一记水稻的收入，比单纯种植水稻的收入起码要翻3番以上。
0: 2025年9月27号，甘肃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导致震中周边的多个乡镇房屋受损，2100多名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2025年10月中旬，灾后房屋重建工程全面启动。今年6月30号上午，陇西县曲家沟社集中安置点和黄家门社集中安置点首批32套新房迎来了居民入住。
5: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它整个建设的房子一共是有40套。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设计的风格，就是这种院中院的风格。我们一块儿来进到院子里面去看一看这个院子。首先呢，它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可以看到他们是放的这个空间比较大，一个是能够放一些农具在这里，另外呢，你可以看到在院子的左侧是有一片空地，这个早上他们是刚刚翻过这个地，这个空地可以用来种菜种花。当地是推出了一个惠民安居政策，大家来看看我身旁这4种户型的一个展示图。首先在这种4种户型当中，最小的面积是67平方米，接下来是一个85平方米的房子，其次是一个106平方米的房子，那最大的户型啊是一个126平的房子。当地的乡镇干部告诉我说呀，每户在买房的时候可以享受到12万元的购房补贴，当然每户家庭还可以去申请一个额外的5万元贴息贷款。这段时间他们开始搬家之后，我们必须要给大家说一个风俗。在甘肃定西啊，如果说您搬到新家，其实这并不算是真正的落户了。真正落户是要有一个仪式，叫做开火仪式。开火仪式其实就是说在家里边做一顿饭，然后邀请朋友一块儿来吃一吃，暖一暖房，以后的生活啊能够红红火火，顺顺利利。
0: 让受灾群众搬得出、住得好，还得稳得住、能致富。为此，甘肃定西还配套建设了9个农业产业项目，目前已经有5个建成投用，包括小番茄种植、辣椒精深加工、菌菇培育等。陇西县仙家门村就有一个新建的产业园，部分小番茄及灵芝种植区已经投入运营了。姚平东是陇西县仙家门村村民。今年3月，他听说村里在安置新房附近建起了产业园。姚平东和妻子动了心思，在产业园承包了2座日光节能温室大棚。今年5月开始种植小番茄，眼下已经开始挂果。
6: 20才左右开始采摘了，你看这个果子，觉得怎么大了，真的很高兴。
0: 仙家门村新建产业园总占地158亩，建有22座大棚，配套水肥一体机、物联网系统及智能化滴灌系统等设施。当地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采取订单式种植。前期大棚建造、封垄耕地、施肥定苗等成本由政府和企业承担，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
7: 在一亩地呢，就是产量呢，在一年的话，在就是13000到15000斤。我们公司呢，就是5.5块保底收购，收益的80%归农户，20%归合作社。
0: 据介绍，这个产业园通过长期固定用工、分户自主承包种植2种模式，预计可吸纳约200人稳定就业。目前已有120名安置群众就近务工。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未来三天我国

0: 降雨区域较多，华北、黄淮、内蒙古东北地区等地以雷阵雨天气为主，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南方主雨带位于云贵高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超过十省市区将有大到暴雨天气。6月30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近日，陕西榆林绥德县遭遇了强对流天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及短时强降水，导致农作物受灾较重。在绥德县赵家边村，玉米成片倒伏，即将上市的西瓜被冰雹砸坏。
1: 这刮过来回西瓜，玉米这这样吗？都砸了。
0: 据绥德县政府统计，当地农作物受灾面积1830公顷，成灾1098公顷。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目前救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29号，山西平陆县突遭暴雨、大风、冰雹、复合型强对流天气侵袭，导致玉米林果大面积受损。在平陆县布关镇柴庄村，即将成熟上市的仙桃被冰雹砸烂，果树枝干多处折断。
2: 这20年没见过这最大的冰雹，这今年这基本上是收入的外啊。
0: 在玉米田里，因大风暴雨，成片玉米出现连片倒伏。目前，当地已开展推进保险查勘理赔、田间应急补救等工作。
3: 打田作物要快速排除积水，增强土壤透气性，经济的作物要及时摘除清理烂叶上果残籽，配搭这个杀菌剂，适量补充营养药剂，恢复熟食。
0: 6月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重庆巫溪县遭遇了强降雨天气，最大雨量达120.2毫米，当地正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通过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大量的雨水无法及时外排，一辆电动车甚至被水掀翻。由于雨势凶猛，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及时转移涉县群众。
4: 对山洪沟及低洼地段的群众进行敲门行动，组织转移。目前共转移54户，197人，无人员伤亡。
0: 6月29号，抓住降雨暂停的间隙，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对受淹路面进行集中清扫冲洗，及时清除淤泥和杂物。气象部门提醒，目前巫溪县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局地极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仍然较高，各地需继续防范山体滑坡、塌方等次生灾害。日前，广西西林县也出现极端强降雨天气，在马棒镇，强降雨引发道路塌方、农田被淹等情况，当地相关部门开展清障排险、抢险工作。气象部门预报，到7月2号，西林县还有持续性强降雨。眼下，全国各地的蚊虫进入了活动的高峰期。在广东，除了蚊子，还有一种比蚊子更小、更毒的猛虫也进入了活跃期。猛虫的个头只有蚊子的1/3，能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给人体留下一片红包，奇痒无比。过敏体质者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一般来说，水塘边、露营地、公园等地都是猛虫的大本营。
5: 它的唾液致敏性比较严重，这个急性期一发出来，赶快用点肥皂水来洗，最好涂点薄荷芦甘石洗剂。如果再严重的话，就吃一点，比如这氯氯他定，快就可以控制症状。
0: 7、8月份是隐翅虫活动的高峰期。隐翅虫外形酷似蚂蚁，被称为飞行硫酸。它不会主动咬人，但其毒液酸性极强，一旦拍打皮肤就会遭殃。医生提醒，发现隐翅虫落在身上，应吹走或用流水冲走。如果不慎接触到隐翅虫的毒液，第一时间用流动清水或碱性肥皂水反复冲洗窗面，中和强酸毒液。如情况严重，建议及时就医。夏季高温高湿，蛇类进入了活跃觅食期。近日，在广西来宾大年村，一条蟒蛇到村民的放羊地里偷吃山羊，村民赶紧报警。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发现蟒蛇正盘踞在草丛中吞食山羊。

0: 救援人员立即使用专业工具控制住蟒蛇，将它装入袋中。经确认，这条蟒蛇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缅甸蟒，体长近3米，重55斤。救援人员随后将其移交给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后期会将缅甸蟒送往柳州动物园妥善安置。近日，在云南麻栗坡县，村民在马路上发现了一只滇南游猿，先进行了临时救助，之后交给相关部门放归自然。这只被救助的小动物体长约17.5厘米，通体呈现醒目的红黑相间的色彩，体表遍布粗糙的游粒，经鉴定正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滇南游猿。滇南游猿行动迟缓，以小型昆虫等为食，只适宜在植被茂密、净水坑塘或灌丛下的泥洞里生存。29号，工作人员将其带到一处植被茂密的净水坑塘进行放归。近日，新疆特克斯林区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在野外捡到4只落单的红隼幼鸟。目前，民警已对红隼幼鸟进行照料，待幼鸟具备独立野外生存能力后，将其放归自然。红隼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抑制区域鼠害、减少虫害泛滥、维护林区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救援情况。当地时间29号，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另有超5000人受伤。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在被困106小时后，一名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小时。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夏至时节，荔枝红在广西梧州，眼下荔枝正处于成熟采摘期，果农朋友们呢都在忙着采摘鲜果供应市场。预计7月1日至5日，梧州多降雨天气，提醒大家呀要注意避雨，抢收成熟果实，避免落果。果园呢抓紧排干积水，缩短根系自水时间，防止烂根。雨停之后，叶面要注意及时的补肥，增强果皮的韧性，减少后续裂果。不仅是梧州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29号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开启，7月1号、2号，云南、贵州、广西到长江中下游多地将普遍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持续的高湿环境容易导致病虫害发生发展，雨后农民朋友们要及时的排涝降渍，适时的喷药追肥，并做好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水产养殖区加强巡视，做好水位水质调控。伴随着降雨，未来长江流域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而在晴朗少雨的河南以及周边一带，还有就是内蒙古的西部、新疆等地，高温天气将会持续的发展，特别是在新疆那些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超过40度。大家在田间劳作要及时的补水，做好防晒，要注意防暑降温。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2: 国天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多云，23到30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23到29度。黄南中雨转小雨，11到22度。突泉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遵义阵雨，20到22度。安庆阴转小雨，23到26度。中卫多云转晴，20到35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0到26度。张家界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黄冈小雨，24到30度。烟台阴转小雨，22到30度。邢台多云转晴，23到31度。邯郸多云转晴，25到33度。淮南多云转阴，23到32度。鄂尔多斯晴，19到31度。昭通小雨，16到22度。

0: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1: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
8: 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7: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绽放吧，百合》。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江小满，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

0: 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

0: 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你拿了我们的钱，关键时刻要为我们说话。
1: 你说那一万块钱，我说过我一定会还。
0: 陈科长，如果非要这样的话，那咱们只有鱼死网破了。如果退了货，就算你受贿，我会举报你的，你自己看着办。

0: 经理好。
1: 那会计说你昨天的销款还没交呢，赶紧交了去啊，这钱不能过夜。你怎么不说话呀？问你呢。
0: 钱没了。
1: 没了？不是，什么叫没了呀？
0: 那钱我用了，你就从我工资里扣吧。
1: 谁让你用的呀？你这是挪用公款，你知道吗？
2: 给你一天时间把钱还上。
0: 反正钱就是没了，你随便怎么处置。
2: 明天不还我就报警了。
3: 建明啊，来坐下坐下。我叫你来啊，是寇长长给我打了电话，要征求我对你处理的意见。
4: 还好没有一棍子打死，
3: 钱退赔，科长的位子要抹去，全场通报批评，回车间当工人。
4: 所有的处理结果我接受，是让我当时借了那该死的10000块钱的。
3: 哎呀，你也是，10000块钱就栽这么大的跟头啊，你也太不把自己当回事了。
4: 当时吴盼把百合推倒了，

0: 百合的腰受伤了，这医药费还是别人给垫付的，后来人家朝我要，我又没钱，我只能朝光科长借。
1: 借了你倒是还呐，啊，早还不就没这事儿了？
0: 所有的钱这么多年都让吴盼把着呢，我手里没有钱还这笔账。唉，
1: 跌倒不怕，怕的是你站不起来了。这个事儿啊。 你一定要引以为戒，正视现实啊！从头干起，不管今后有没有机会，都不能放弃，否则啊，就对不起关心你、帮助你、对你寄予厚望的人。我知道，朱莉，把那钱给他吧。
0: 这是10000块钱，你拿去退还给人家吧。阿姨，爸，这钱我不能要。不用你还，是我们送给你的。谢谢爸。那就悄悄还了啊，别让吴盼知道，否则又得闹个天翻地覆了。 前两天他给我打电话来说，你要跟他离婚。哎，我老了，不希望看到你们这个结果。哎，
2: 妈。
3: 哎，这么晚了，你不回去睡觉，跑这儿来干嘛呀？
2: 这是什么呀？
4: 我参加了自学高考，哈，你这是给我树立榜样，让我重回课堂啊？
2: 学不学在你，但我一定要拿下大学文凭，圆我自己的一个心愿。
4: 你说你都100年纪了，你折腾这干什么呀？
2: 小宝啊，人呐，还是要有追求的，这是人的精神支柱。 你说你这么年轻，又有了工作，你怎么就不能把书本再捡起来呢？哎，要不这样，咱们俩啊来个竞赛，看谁能先拿下大学文凭。我觉得你肯定没问题，你肯定比我先拿下，因为你又聪明又有学习。哎，
4: 好了好了，妈，咱不聊学习的事了，聊聊你吧。你说你白天这么忙，晚上还要学习，累不累啊？
2: 累是累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值得。考级练琴一到现在呀，总算能看到一点利润了。
4: 哎，那有利润是不是可以多给我一点零花钱？虽然有了点利润，可是你姥姥看病，还有家里的日常开销，好多地方都需要钱呢。
3: 呀，都是你姥姥姥爷贴补我，现在总算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了。小
4: 宝啊，你也是，你现在有了工作，每个月都有工资，你得把钱都攒起来。姥姥姥爷拉着你这么大不容易，你也得想着好好孝敬他们，知道吗？嗯，
3: 我知道了。你早点睡觉，别看书看那么晚。我走了。
4: 你也赶紧睡觉吧啊！
3: 早点休息啊。
5: 小蚂蚁看在眼里。爸，爸，妈，我爸呢？我爸在家吗？眼里就只有你爸是不是？哎呦，
4: 我爸在不在家？我有急事找他。
5: 我找他还有急事呢。
4: 这不，做一大桌子菜就等你爸回来了。
5: 什么日子啊？这么高兴？
4: 今天呀，是我和你爸的结婚纪念日。
5: 哟，亏你还记得。 别以为你妈我只会吵架，嫌弃两亩那套，知道了啊！我先去找我爸了啊！哎，你干嘛去？
4: 宝哥，我爸没在家，要不你上去等？
5: 不了，我就在这儿等吧。你到底找我爸什么事？

0: 没什么，你先上去吧。
1: 什么事儿这么神秘？快说。爸，小宝说找你有事儿，一直在等你呢。
2: 这么晚过来有什么事儿啊，小宝？
0: 没什么，就想问你要点钱，可以吗？
2: 燕子，你先回屋，我想跟小宝单独聊聊。
1: 爸，要什么钱啊？
0: 他不知道，你心里应该清楚吧？就一千，你给完我，我立刻就走。
2: 来，小宝。小宝，改天你到办公室，我把钱凑给你，你先回去，好吗？
0: 我今天就要。怎么，你个大科长连一千块钱都没有吗？
1: 爸，小宝为什么跟你要钱？
2: 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把钱凑给你。你先回去，听话。
0: 程建明，问你要点抚养费就这么难吗？
2: 有什么事非要今天说吗？
0: 干嘛？你害怕了？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是瞒不住的。你既然害怕了，你干嘛要献血给我呀？你不想认我这儿子了，还是不敢认我这儿子了？
1: 程建明，你这个混蛋，你就是个混蛋！妈，
3: 原来董小宝那是你和百合生的野种。
0: 我告诉你啊，嘴巴放干净点。
1: 程建明，
3: 怪不得你老去找百合呀、啊！你们合起伙来骗了我这么多年，你现在没什么好说的吧？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你给我说清，说清楚啊！说清楚、啊。
2: 事到如今，随你吧。

0: 明天不还我就报警了。
1: 我到底要不要跟姥姥姥爷要这1000块钱呢？到底该怎么办？是要还是不要呢？如果跟姥爷要的话，他可能会给我。但这事如果让姥姥知道了，告诉了我妈，
2: 我没有想到你们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真的舍不得这个家。但是对于我爸这么多年的委曲求全，我还是要谢谢你放过我吧。从今以后，你们都好好各自照顾自己。啊，
3: 月子，咱们这个家散了。20年，20年。

把我大半辈子的日子，我无盼把我的青春，把我整个人，整颗心都给了你吧。可我换来的是什么？都没换来，我换来的只有极品。程建明，你记住了，不管你走到哪儿，你都对不起我，你这辈子你都对不起我。收拾你的东西，立马滚。

0: 虽然爸和妈走到了尽头，但你永远都在爸的身边，都是爸的亲闺女。还记得那天晚上爸跟你说什么吗？
1: 母亲，
0: 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无论如何，爸爸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永远都不离开你。
1: 爸，自打我懂事以后，我就理解您的这棵痛苦，也知道您为什么隐忍这份痛苦，都是为了我，像一棵大树一样呵护我，为我遮风避雨。现如今女儿长大了，我一定会好好爱你们。
0: 做出什么选择，女儿都支持你。好闺女，爸爸有这样的闺女啊，此生无憾。爸会一直在你身边。
2: 酒店说了，只要你把钱如数交过去，人家就不追究你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3: 你小子还少在这跟我耍横，才上班几天啊？啊，就顺人一千块钱，我跟你说，你再这么走下去，你就是死路一条。
2: 遇上了过不去的坎儿，没辙。
3: 行，你就说说吧，这钱究竟都去哪儿了？

你这惹了事儿，你妈为了找你，路上让车给撞了，你知道吗？你妈现在还在医院里呢。

0: 你看看我妈，你看看我妈，这会儿你知道心疼你妈了啊？你捅娄子时候你想什么呢？啊？你就一直这么跪，直到把你妈跪醒为止。
1: 我告诉你啊，小兰，
0: 你妈要是这一觉睡下去睁不开眼，她算解脱了，知道吗？
1: 看你小子后半辈子，你良心债你怎么还？你这，
0: 冷静点。出这么大的事儿，家里人知道吗？能让他们知道吗？不知道最好。这样，你和小宝儿先回去，这边我盯着。这事儿如果让老头老太太知道，挤出好歹来，那就更雪上加霜了。幸亏你提醒我。
2: 我们那口子回家取钱去了，就他那没心没肺的样儿，我还真怕他说漏了。你替我盯着点，
3: 我赶紧回去拦他一下。
2: 妈，妈，妈，是我不好，我回家，我不孝顺，我不听你话，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妈，你醒一醒啊！我回家，我不能。
3: 小宝，平静点好不好？
2: 孙子本来和阿姨只是昏迷的状态，但是你说什么？
4: 他一定能听得到。你胡说！我妈只是睡着了，只是睡着了，你知道吗？她只是睡着了。你们吵，你们吵。先生，需要休息，请你们出去吧。
1: 妈，
5: 先生，请您也出去吧。
1: 不是他的家属，能不能让我跟他待多待会儿？
2: 小宝哥，我们走吧，陪你回家。我不放心一个外人照顾我妈，尤其是你爸。小宝哥，你知道吗？我爸为了你离婚了。这跟我有关系吗？
1: 长痛不如短痛，你知道吗？如果不是因为你的事儿，他们还能勉强过下去。宝哥，阿姨怎么样了？宝哥，你是怎么回事？
6: 小明的奶奶去世了。你混蛋！干嘛呢？这是医院，要打出去打去。老哥，要不是我借您1000块钱，也不会出那么多错事。
1: 对不起，跟这事儿没关系。我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打你，我打你是因为你没有照顾好你奶奶。你奶奶不在了，你以后想照顾她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了。 没能照顾好我妈。

你还记得咱们那时候你天天唱的歌吗？每次都是你来唱，我来哼。

你能听见什么声？我知道你肯定能听见，我现在就唱给你听好不好？你听好了，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待发现，你我好比

0: 我曾经面临离婚了，这是不是天大的事儿？本来我们之间没有离婚证的，要有也有死亡证。但这个混蛋他骗了我，我让他净身出户了。
1: 哎呀，他还是让你知道了。我嘱咐过他，叫他不要告诉你。
0: 你早就知道了。
1: 寇厂长给我来电话，征求我对他的处理意见。
0: 厂里打算怎么处理他？
2: 钱要退赔，寇长的位子要抹去，全厂通报批评，会车间当工人。
3: 他退什么钱啊？
4: 老吴，
2: 嗯，
4: 你们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儿吧？你闭嘴！
2: 他退什么钱？
4: 哎呦，哎呀，陆丽，我的胸口闷的啊！
2: 我给你量一量，血压又高。爸，今天你们不把话说清楚，谁也别想走。他到底退什么钱？哎呦！爸，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你和程天明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坐下，你坐下，你坐下。都是你惹的祸，你把百合子药给弄伤了。
4: 他从关科长那拿了10万块钱，就交了住院费。
2: 你说叫他交住院费？他是养
4: 晴子，他养私生子，他交住院费。你说什么？建明养私生子？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
2: 哎，你回来！你给
4: 哎，你慢点。
5: 你妈又跟你爸打架了？没有，他们俩以后也不会再打架了。唉，不
4: 打架谁信呢？除非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他们俩离婚了。离婚了？离婚了？真的？
5: 真的。
4: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你妈妈怎么突然开恩放过你爸爸了？
5: 还不都是因为您的亲孙子，小宝？
4: 什么什么？小宝是我的亲孙子？
5: 奶奶，您还不知道吧？小宝是百合阿姨和我爸他们的儿子。
4: 呀，是他们俩的儿子？
5: 啊、
4: 我没做梦吧？
5: 真的？
4: 那你妈妈怎么知道的呀？ 小宝因为挪用公款，找我爸帮忙，说起我爸给他献血的事儿，被我妈给听见了，就过不下去，离婚了呗。
5: 燕子啊，你爸跟你妈离婚了，没什么。他们要是真的离婚了，对你爸爸来说也是个解脱。你跟你爸爸说，让他搬回奶奶家住。百合阿姨住院了。
6: 我爸爸在医院呢，
7: 哭一钟头了，歇会儿吧。哎呀，这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咱去投八路。事儿已经出了，你至于这么哭天抹泪的吗？
6: 我痛，我上哪儿投去？你说小宝犯了事儿，他们把我给开了，我冤枉不冤枉？
7: 你是介绍人，要是他舅妈，那出了事儿不找你找谁呀、啊？哎，
6: 在单位呀、啊，你这年龄已经没优势了。那底下多少双眼睛贼着你的位子，没事还找茬呢。这出了事儿能不揪你小辫子吗？算了，认头吧。
7: 那你说，你也下岗，我也下岗，咱俩喝喜临风去啊？
6: 这我现在在烤鸡店不干的挺好的吗？这么着。
7: 你去找咱五哥，你这大宾馆出来的领班，到他那儿还能没用武之地？这拉倒吧！五哥那酒吧那块都快拆迁了，多少人都要关张了。
6: 那怕什么的？到哪儿重新开张？你跟着去不就完了吗？
7: 我那个小嫂子，现在京城有一号的名裁缝了，五哥打算要去西单开裁缝铺呢。
6: 裁缝铺你也去呀？
7: 你这话说的，我一领班，我跑着裁缝铺去干嘛去啊？
0: 舅妈，对不起，你真有本事啊，小宝，才干了几天呀，把你舅妈二十多年的铁饭碗你给砸了呀！你，舅妈，这事跟你没关系，他们太欺负人了，我找他们去。
1: 行了，不惹事儿，你心里难受是不是？我想跟舅妈出口气。行了，你不出去惹事儿啊？ 我们这一家子已经是谢天谢地阿弥陀佛了，没事多去陪陪你妈。

0: 这是怎么了？这铁公鸡今儿是中彩票了？哎呀，头一回啊！
1: 哎呀，这百大哥没在呀？百大哥，百大哥，
0: 他去干活去了。
1: 那小宝呢？
0: 一大早也出去了。
1: 哎，也出去了。
0: 干嘛？快坐坐。
1: 老铁，咱俩还是好姐妹吗？
0: 怎么了？
1: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0: 什么事儿啊？
1: 小宝是建民的孩子。
2: 是，小宝是你孙子，那怎么着？你还想把他带走啊？
3: 你试试，你看他跟不跟你走。
1: 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来道歉的。我们对不住你们呀，对不住百合。这小宝长这么大，你们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大，多不容易呀。我这做奶奶的，我一点力都没出上。
2: 行，别提那些烂事了，一提我就糟心。
1: 这百合和建民没好成，是终身的遗憾了。不过有了小宝，也算是有个好结果，咱们也算是亲善嫁亲了。为了小宝，建民离婚了，这一离婚就跑到医院去陪百合了。
4: 奶奶，别说了，白奶奶不知道，
2: 百合住院了。
1: 嗯，没，你看我给你，
5: 百川，你出来。
6: 哎，妈，
5: 你妹怎么了？
6: 我妹挺好的，她不在店里呢吗？
5: 什么在店里？你妹住院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6: 妈，那医院那不是有大夫照顾吗？您去了也帮不上忙，怕您着急就没跟您说。
5: 你妹到底怎么了？跟我说实话。
6: 百合脑部受了创伤。
5: 脑部受重伤，那不成植物人了吗？快，带我去医院。
6: 你别着急啊，妈。
4: 奶奶，你别着急。
5: 收拾收拾。哎呀，我这嘴，我这臭嘴。
7: 您唱了一夜了，喝杯水。

0: 你不是为了伺候我吗？你躺在这儿干什么呀你？啊！快，马琉璃，给我起来！我让你起来，听见没有啊？快起来！ 你说说，你这个死孩子，你从小到大你就不听我的话，人家孩子想想都是王家奔，可你呢，你一竿子你给我扎到底了，你说你过的什么日子你？你也是当妈的，天底下哪有一个妈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啊？我不同意大山进门，那我还不是心疼你吗？你欠下了那么多的债，你活两辈子你都还不清啊你！
1: 手动了吗？我们也怀上了，
2: 百合，百合，百合。

0: 我说，我不是来伺候你的，你快点给我起来，回家伺候我。走，回家。妈，
1: 走。哎，好，醒了，太好了，太好了，建平。
0: 检察院呢，在外边等着呢，说是找你了解一点情况。

0: 好吧。
1: 模特一小时还50呢，500要不要？
0: 当然挣了。
1: 不过就不是当模特了。
0: 只要不是掉脑袋，你让我干啥都行。
2: 去，把大山给我办了。

0: 这不等于一报还一报，扯平了吗？这不是！
1: 哎呦！哎哎，别！你干什么？这都是钱呢，你不过日子了。你败！哎呀！
0: 怎么了？男欢女爱，人之常情，你情我愿的事儿，不怪谁。睡就睡，你管他们说什么呢？你们说去啊！你没有错，要错也是百合的错。对呀，他自己跑到北京享清福去了，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这要按我说，你这叫理所应当的。董大山同志。 纠结什么？啊！要不然我给你出一主意吧，你啊，和百合分了。不是，哎，你听我说完。放人家一马，也放你自己一马。小宝前段时间是不是回来也让你跟百合离婚来着？对不对？真离了。 你以后天天睡小馆去，再也没有人说咱档次。哎哎哎哎哎！这来人就干什么的？干啥呢？二大爷来的正是时候，我这儿来劝他来了。您看看他。您继续好好教育他，我就先走了。哎，站住！哎，不，您留点神，那挺贵的呢。
2: 咱教育的吧。

0: 大神，我怎么也不相信你会跟崔寡妇。你告诉我，是不是真的？
1: 是不是？
2: 大山，如果你真爱百合，
1: 就要踏踏实实的做好你的手艺，把手艺做好了，你在百合心目中才是个爷们儿，
2: 懂吗？

好吧，来，我给你当模特。看啥呀？不认识啊？你呀、啊。

0: 你儿子啊，程建明坐牢了，判刑一年，
1: 奶奶
0: 蹲大狱去了啊！你这信里写的什么呀？哎，你给我，给我！
1: 他居然要和你离婚？
0: 那天跟大山睡觉的事儿，是少河指使的。
1: 什么？
0: 他给了我两片安眠药，让我放到大山的碗里，等他睡着了，我再躺在旁边睡下。
1: 你胡说什么呀？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6: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7: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8: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种地助丰收，我选嘉诗丽种。

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三十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

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嫂子，因为小宝的原因让您下岗了，真是不好意思啊。
1: 哎呦，
0: 我在那儿都干了20多年了，实在是干够了，我还真想回家歇歇。说实在的啊，你看现在电视里那么多人都下岗了，还差我一个人啊。你嫂子那么有本事，肯定能找到事儿做，放心吧，别往心里去啊。
2: 你要是不嫌弃啊，要不就来烤鸡店帮忙吧。
0: 烤鸡店我还真不想去，我就是想自己找点事儿干。
3: 哼，你嫂子可拿自个儿当回事儿了，嫌咱家烤鸡店庙小，盛不下他这尊大菩萨。
0: 胡说什么呢你，挑拨离间。
2: 我倒是对烤鸡店挺有信心的，我觉得只要秉着两点，真诚的服务和传统的手艺，我们烤鸡店就会越来越好。
0: 那好啊，等你做大了再来请我啊。哎，不过说真的，百合，你看我跟你哥现在两口子都下岗了，我不过去，我还是希望你哥能过去给你帮帮忙，打打下手，你看怎么样啊？
2: 没问题啊，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妈的身体好多了，能离开人了，等出院了就想回董家庄陪着大山，我们两口子总这么分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3: 妹啊，我看你还是别急着走，你哥呀现在一把岁数人，学东西慢，你真直接把店扔给我呀，你哥没那么大本事，你还是留几天多带带我
0: 啊。还是得多带带他。
2: 行，就这么说定了。
3: 行，出院手续办好了，规矩也差不多了，回家吧咱们。
0: 走吧走吧。
2: 行，
4: 给我。
5: 宝哥，宝哥，没有那边没有吧？宝哥，宝哥，你说你在这怎么不吱声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猜。

0: 我告诉你谁了，韩经理，让他把那个姓董的家伙约出来，咱们好收拾他。走，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小宝，饶命啊！
2: 快告诉我，董少和在哪儿？
0: 我去了他公司，听说他回董家庄了，饶命啊，小宝！
1: 走。

0: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来，陪妈喝点。
1: 什么事儿啊？让你这么高兴？
0: 你爸程建明被抓了。因为什么？他贪污受贿，我去报的。我去报的。
1: 是你把我爸送进去的？啊？怎么了？不行吗？
0: 他活该，他罪有应得。我告诉你，不管是谁敢得罪你妈我，我绝不手软。
1: 兰儿，你陪妈喝点儿，
0: 你还是个人吗？我怎么不是人啊？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妈，这叫大义灭亲。你该高兴才是啊你啊，来，你陪妈喝点啊，冲热干嘛呀？
2: 我高兴，我高兴的都快不认识你了。你给我还来，还来。
0: 走，你们都走，都走吧。

0: 回来了。哎，
1: 哎呦，风吹的，慢着点，慢着点，找什么呢？
0: 没什么，就是烤鸡店的账本不见了，回来找找也没有啊。行，那我再找找吧。哎，燕子，你怎么来了？怎么了？
2: 哎，何阿姨，我爸被警察抓走了。
0: 你爸被抓走了？怎么回事啊？
2: 他被抓走好几天了，我不敢跟我奶奶说，我妈情绪又不对，我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找你阿姨。
0: 燕子，别着急，这样，我跟你去你们家啊，去看看，走吧。
3: 哎，百合，百合。
0: 哎，爸，
3: 闺女门口等会儿啊。你回来找什么来了？
0: 账本啊。
3: 账本就在烤鸡店的柜台上呢。
0: 是吗？没看见呀。
3: 我回来的时候是我放的，没错，千真万确。说，回来找什么？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小宝不见了，都好几天了，也不知道这孩子去哪儿了。我怕他再出去惹点事儿。
3: 程建明是他爸的事儿，他知道不知道？
0: 应该没人告诉他呀。
3: 那就没事，孩子大了，该干什么不干什么，他应该有分寸了。放心，他回来我一定留住，给你打电话。
0: 行，爸，这事千万别告诉妈啊。
3: 我给他讲故事。去。

0: 来来，给我一瓶哥。干啥呀，董少河？我们之间的账是不是该算一算？哎呦，哎呀，小宝啊，你坏了规矩，我没打死你，你就烧高香吧。
1: 那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
0: 来来来，教育教育他们。
2: 站住，兄弟们！
3: 不不，别动，别过来！
2: 别动啊！
3: 把雨放下！我这我这。
1: 你来干嘛呀？你干嘛？
3: 等会儿！那上来！
1: 我不走，
3: 走啊，宝哥！
1: 我不走，
3: 你干嘛呀？走啊，宝哥！
1: 等会儿，
4: 少华，你干啥呢？
5: 这丧了心
4: 啊！
6: 干啥你？你想干啥？
4: 哎哎哎呀哎呀！你看你爸他腿坏了，你看着，等会儿我再来。你们都跟我走，还有你们
7: 走
4: 走
7: 走宝哥，走啊宝哥！
4: 一帮什么东西？大山，你怎么都打到家里来了啊？
8: 建明是怎么犯罪的？你心里最清楚。至于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法院说了算。但我就是不明白。你们俩毕竟是夫妻，在一起生活了20多年，难道你心里只有恨没有爱吗？
9: 你说我对他没有爱，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女人比我更爱程建明了。可他呢？20年了，我从来都没有，哪怕是只有一天走进过他的心里。他心里没有我，他只有你。我这一天，我日子怎么过的，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他落成今天这个地步，活该他倒霉。
10: 妈，我爸倒霉你就高兴了是吧？
9: 是啊，他就是个混蛋。混蛋倒霉，我不该高兴吗？
8: 吴盆，你就没有检讨过你自己吗？其实你最爱的是你自己的感受，你这么做你会后悔的。
9: 你什么意思啊？你跑这儿来看我笑话了是不是？你给我走！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1条规定，判处陈建明有期徒刑一年。宣判完毕。陈建明，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1: 相对于这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婚姻来说，一年算短的了。我说完了。
0: 把犯人带下去，退庭。

0: 你怎么样啊？你没事吧？要不要带你去医院看一下？其实呢，你有时候真让我挺感动的。这么多年以来，对我董小宝这么好的人也就你了。你别把我当小孩子了，很多事情我都知道。我跟你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我的父亲是陈建明，你也认识，不是吗？不过你也别担心，其实啊，我根本就不会认他。反倒是你，这么多年跟你处下来，都觉得跟你比较亲了。有些事情呢，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是我太任性了。就好像那个离婚协议书，这跟我妈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我出的主意。我妈心里啊，真的只有你一个人。这什么呀？情书啊？你想他了？你想我妈了？你自个儿去给他呗。你让我给啊？哎，行行行，我知道了，我帮你给。那这个呢？那云香叔要给了钱以后，我再过来给你。啊，明白了明白了。哎，其实我说你啊，都是艺术家了，你是不是也应该留个什么长头发什么的，留个胡子，捯饬捯饬自己，让自己看起来好看一些，帅一点。这样子我妈也有面子，你说是不是？让他感觉那么多年也没有选错人，哎，还挺沉。啊，行，小明小果
1: 来了，来了，
0: 小明小果，来，一人背一个。你别弄了，你别弄，你让他们自己来。那我们走了，你有空看一下你这伤，别感染了。走了，
1: 大人叔再见。
0: 走了，走了。

0: 我来看您来了。我可是带着酒和熟食来的，想知道为什么吗？
1: 不想知道。
0: 哎，看来你还真不知道真相，那我可就有意的告诉你了。哎，我跟你说，妈，你先出去。
2: 这什么呀？
1: 是你说呢，还是我说？
0: 呀，你知道了。
1: 这几天建明没回来。你们俩在一起呢，破镜重圆，重归于好了。重归于好就好好过日子，别来烦我。
0: 老太太，你可真幽默呀。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说建明这些天没过来，他不可能过来了，
2: 他怎么可能过来呀？他都……妈，求你们别说了嘛。奶奶这么大岁数了，她经不起你这么说话吗？
0: 你别急，
3: 燕子，
1: 奶奶是岁数大了，什么人没见过呀？什么话没听过呀？你说吧，
0: 听到没有？不是我要说，

0: 说的，老太太，你听我说啊，你儿子啊，惩戒名坐牢了，判刑一年，蹲大狱去了啊！说完了，说完了，怎么样？这事儿，咱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啊？啊，
1: 庆祝，得好好的庆祝。
0: 还是你人老心红啊！这，是我给你卖的你最爱吃的熟食。这还有两瓶酒，咱开两瓶酒。我怎么了？老太太，你多保重身体啊！可千万别让你儿子。 把你气死了！我过两天呢，还来看你。

0: 到了，这就到了。
1: 宝哥呀，我这辈子没干过这么苦的活，你这个哑巴爹可真够损的，逮着蛤蟆钻出尿，摆了我们一刀。
2: 宝哥，我就不信了，这破玩意能卖出钱去？嘿，
3: 这是艺术品，艺术品你懂不懂？在我妈眼里，这些东西可值钱了。
2: 哎，听宝哥的，咱这是瞎猫撞上死耗子，说不定还能撞上大奖呢。
3: 嗯，走吧，
2: 走吧。

0: 小宝，给。哎，这钱是大身让你给我妈的，犒劳你们的，回去吧。哈，那谢谢啊，走。
1: 那个，这一个东西能卖多少钱啊？至少100美金吧。
0: 100美金是多少？
1: 那合成人民币啊，大概要800多块钱。800多。宝哥，
0: 干嘛？
1: 抽我一下。
2: 你神经病啊！抽什么风啊？
0: 你有病吧你？吃饭去。
1: 宝哥，你打我一下。
0: 你有病啊？
1: 这是真的。
2: 不是，你神神叨叨干什么呢？走，吃饭去。宝哥请客。
1: 那个宝哥，你们去吃吧，我想先走了。
0: 你去哪儿啊？
1: 去找董大山。
0: 你找他干嘛？
1: 我找他拜师学艺。
0: 啊？
2: 你想学手艺？我真是搞不懂你。
0: 为什么呀？你认真的吗？
1: 我不想混了，我想学门手艺养活自己。

0: 那你去吧。
1: 那我先走了。
0: 哎，等等，
1: 怎么了，宝哥？
0: 这钱你拿着。
1: 不是，这个
0: 拿着。你就说是我让你去的，顺带帮我照顾一下他。
1: 谢宝哥，那我先走了，走了。
2: 哎，怎么了这是？
0: 走吧。妈，这是我爸给你的钱。
3: 你爸给我的钱？什么钱啊？
0: 他卖作品的钱啊。
3: 你去董家庄了。

0: 找你爸了。
1: 啊，
0: 这孩子主意够大的呀，去之前怎么不跟我说一声？跟你说话呢。哎，你没胡说八道什么吧？没把我住院的事告诉你爸爸？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你爸怎么样？他还好吗？
1: 挺好的呀，挺好的。
0: 我怎么觉得你怪怪的呢？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 妈，你说我爸那土了吧唧的，怎么一点艺术家的范儿都没有啊？他是不是应该留个什么长头发，留个什么胡子之类的？
0: 傻孩子，这你就不懂了。你爸呀是农民艺术家，他得保留属于自己的风格。
1: 啊，这就难怪，这云翔叔叔见了他之后啊，就特别喜欢他的艺术品。啊，对了，这还有我爸给你的信呢。
0: 还有信呢？
1: 嗯，
0: 你不早说呀。你不是不喜欢董家庄吗？这次怎么那么主动回去啊？
1: 我这不是爱屋及乌吗？我就想去了解一下，你当时为什么这么喜欢董家庄，为什么这么喜欢我爸。然后呢，我就发现我爸真的……妈，你怎么了？你这信里写的什么呀？
0: 哎，给我，给我！
1: 他居然要和你离婚！妈，他太过分了吧！我要找他去。
0: 小宝，你回来，给我站着！这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儿，小孩你别管，跟你没关系。
1: 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他利用我对他的信任来欺骗你，来伤害你，这跟我没关系吗？我要找他去。
0: 你回来，你给我坐下，坐着。你不了解你爸，我很清楚他的为人，他是绝对不会做伤害我的事儿，就算有，那也不是他的本意，他肯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不行，我得赶紧去找一趟解放阿姨，马上去趟董家庄。
1: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你去干嘛呀？董小宝，你给我听好了，你老老实实跟这儿待着，别整天游手好闲的到处乱晃。从今天开始，你跟这儿打工，去把手洗干净，到柜台前站着，快去啊！
1: 去，
0: 在我回来之前，你哪儿也别想去。
2: 展览需要100件展品，赶紧联系大山，让他回来，顺便跟百合联系一下，让他明天跟
0: 你。别想，听话，百合。我想马上回董家庄
3: 啊，
0: 你们呢？什么时候出发呀？
2: 我刚跟铁花说，让他赶紧去找你呢。我们明天就去董家庄。
4: 云翔这次啊，对展览和研讨会特别有信心，说不定这次大山就红了。如果他的作品被大家认可了，大卖特卖，以后你就再也不用为卖几只烤鸡而发愁了。
0: 大山让小宝给我捎来一封信，说他想离婚。
4: 啊？这叫……这家伙怎么回事啊？这现在还没怎么着的就要离婚，这要是火了，你们日子还怎么过？要我说，这个展览就不办了，省得你们俩出问题。
2: 铁花，
4: 啊，
2: 这个展览必须办。
4: 你不怕大山把百合给撇了？就像当年曹峰把我给撇了，我得出一个真理：男人有钱就变坏。
0: 不会的，大山不是那种人。可能是我太久没回家了，大山对我有点误会。
4: 现在这个世界上啊，诱惑太多了，就像当年的曹峰，他就是因为经不起诱惑才跑了的。你要看好了大山，这万一他红了，全地球人都知道他了，他身边多个金发碧眼的美女，不把我们给气背过去啊？
2: 张铁花
4: 啊，
2: 这心若是变了，办不办展览他俩都得离婚。这心要是没变，你就算是给他整个世界，他都不会拿百合去换。
4: 大山都给百合写信了，休书都来了，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呀？我告诉你啊，你别火了大山，毁了百合。
2: 行了，你别炸我了。行了，百合，你先回去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接你，我们一起去董家庄。
0: 行，那我就先走了。
4: 百合，我就死活想不明白，你说大山这个呆瓜董永怎么能对百合变了心呢？我说你们这些搞艺术的是不是都很花心啊？
2: 我认识的艺术家也挺多的，都夫唱妇随，没有花心的。

0: 人上了岁数啊，学点东西真难，但是想起小宝，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为小宝树立学习榜样，让他重返课堂。
1: 骂我一顿不就好了吗？干嘛这么委屈自己？

0: 师傅啊，您还是吃点东西吧。您看上次送的东西你也没吃，您不能快两天不吃饭了吧？师傅，您答应一声，您这得急死我呀！要不然您喝口水。
1: 你这是要改剧情啊？哎，大山，
2: 大哥，我去跟他谈谈吧。
1: 小明，你跟我说实话，你师父身边是不是有别的女人？
0: 没有。
1: 大哥，你听见了吧？孩子说没有。
0: 但是，
1: 大喘气儿，你还啊？话能不能连着说？
0: 那个，他们说。村长看见我师父和崔寡妇在一块儿，
1: 完了。
0: 是在晚上。那个师娘，我觉着吧，这事儿它不是真的。我师父那心里还只有你一个人，你也看见了，在床上都躺了两天两夜了，一口东西都没吃。
1: 百合，
3: 翠花。
1: 陪我去找二叔。
3: 好。
2: 大山，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我看中你的人品，我也欣赏你的作品，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跟百合提出离婚，你是怎么想的？董大山，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展览我就不办了。是，我可给你办展览，我可以从你身上赚到很多的钱，你也可以成功，成为一个艺术家。但是你对得起百合吗？一个和你相濡以沫、风雨相伴的女人。如果要真的是这样，我是不会助纣为虐的，我不会让你的成功建立在百合的付出之上。

0: 就大山这个事儿，我得替大山说句话，
1: 他真是被人陷害了。
2: 要我说嘛，大山到底爱了谁惊疼了，这么老实的人他们也欺负，也不怕遭报应。
3: 就是何素英满世界散步，他就想让大山离开百合，好让少河趁虚而入。
1: 那娘俩的脑袋那是被驴踢了，大山就是打光棍，那也不能要崔寡妇啊。少河呀，就以为他有两个臭钱儿啊，就要打动百合的心。咱想想百合的为人，这怎么可能呢？
4: 我想见一下崔寡妇，先把事情了解清楚再说。

0: 陪百合去。
1: 去。
0: 哎，
2: 走，我带你们去找崔寡妇。
3: 好。
1: 别找了，杨哥，我给你们带来了。崔寡妇，过来。
4: 咋回事啊？
5: 董队长，
6: 我告诉你啊，我可知道你们家住哪儿。你要敢在这儿胡说八道，我跟你没完。
5: 那天跟大山睡觉的事儿，是少河指使的。
6: 什么？
5: 他给了我两片安眠药，让我放到大山的碗里，等他睡着了，我再躺在旁边睡下。
6: 你胡说什么呀？
0: 你跟大山勾搭成奸，后来少河知道了，才有那天捉奸在床的好戏，是不是？
5: 就是你儿子指使的。
1: 有证据吗？
5: 那天少河给我500块钱，说事后再奖励我100，完后我找他要，他不但没给我，还打了我一顿。你们看，
0: 哎呀，行了，还给你500块钱？哎呸！
1: 哎，行了，
0: 少在这胡说八道，
1: 行了，
0: 信呢？
1: 行了，你们现在先回去。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
0: 二哥，你得给我做主啊，不能让他在这胡说八道，给少河扣屎盆子。
1: 行了，回去吧。
0: 哦，这就完了？
1: 那还怎么着？二哥说回去就回去吧。
0: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胡说八道，你小心点。哎，
1: 走吧，走。
5: 董队长，我可一五一十交代了。
1: 我不是说了吗？这件事情一定会调查清楚的。你回去吧。来，你们坐。那个，咱们，
7: 队长，这事儿啊，也基本清楚了，我们就打算回北京了。
1: 哎，别走，小学校马上就要竣工了，怎么你们也得剪彩呀，在这住两天。
7: 二叔、二婶，剪彩我们就不去了，我明天就得带着大山回北京了。
1: 你看，
8: 对呀，队长，大山作为著名的民间艺术家，我们正在给他办展览呢。这个展览没有男一号可不行啊。
1: 那也行，既然这样，那我就不留了。我最后只能说一句，得把老少爷们儿真诚的谢谢你们，感谢。
9: 大山，不是我看不起你，是你耽误了我女儿半辈子。
10: 你说你一个农民，你不好好在农村种地，你跑城里捏什么泥巴呀你？这叫不务正业，你知道吗？
9: 你说百合跟你这么多年，她过过几天好日子？啊，现在刚刚在这儿落下脚，能挣几个钱了啊？挣了几个钱了，你就又折腾啊？你要带着她回去，你这不折腾人吗你？我还听说你还要跟她离婚是吧？离就离，谁怕谁呀？我还不怕告诉你，前几天我还就跟百合说了。你要回去啊，就拿着这离婚证回来找我，否则甭进我这个家门。你也跟烂泥巴，是挣钱了，那顶多就算是一个啊业余爱好，能养家糊口一辈子吗？
7: 哎呦，行了妈，就少说两句吧。车轱辘话说了好几年了，你也不嫌烦。你不了解情况，大山搞泥塑已经不仅仅是兴趣爱好了，现在云翔正在帮大山搞一个展览，如果能成功的话，没准还能去国外参展呢。大山这趟回来就是来展示作品的。
10: 你说你怎么这么傻呀？你现在还帮着他，都要跟你提出离婚了。
7: 哎呀妈，离婚的事儿这里边有误会，以后我再跟您慢慢细说啊。我跟大山这么多年的感情一直都很好，你就别担心了。
11: 你们的事我也搞不懂，我不管了。我，你刚才说什么？还要搞什么展览？还要出国？是真的？
7: 当然是真的啦。云翔和罗叔正在筹划呢。你看，这是为了宣传大山的作品做的画册，你好好看看。

山，你有出息了，我们家百合的苦日子也算熬到头了。

0: 让他败了活。
1: 董大山，你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这鸡是你烤啊，你有资格请我吃吗？你这又是请我吃又是请我喝的。董大山，我实话告诉你，我刚刚对你有点好感，可是你呢啊，你要离婚，你竟然让我这个当儿子的给我妈去送信，你是不是人啊？
2: 小宝，今儿打你一来就跟这儿犯浑，董大山是你叫的，那是你爸。
1: 我爸？我跟他有一丝血缘关系吗？啊，来，你过来，来，你照照你自己，你配得上我妈吗？你知道我妈为了你吃了多少苦，我姥姥为了这件事还生病了，你知道我过了多少年没有妈的日子？
2: 你什么？你这
1: 别管我。董大山，你现在刚刚有点成就，你就跟我妈离婚啊？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
2: 百合，你现在看看吧，你这儿子我管不了了。
3: 行。
1: 啊？
3: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看看，你看看你自己。
3: 你给我闭嘴！
1: 妈，你来这儿好。你看看。
3: 捣什么乱啊你？回小子，走，走，你过来。
1: 董大山，你看看，你对得起我妈吗？你对得起他们？你对得起百家吗？
3: 别说了。
1: 董大山，你不是人，你有没有良心？
3: 你别胡说八道了，滚，滚！

0: 姥姥，姥姥，我回来了。哎，我快饿死了。
1: 你不是在烤鸡店吗？你没吃啊？
0: 别提了，我就是从烤鸡店被撵回来的。
1: 怎么了？

0: 你身上流着一半无盼的血，一半程建明的血，就是因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造成了我妈的悲剧，造成了我的悲剧。你还让我好好珍惜他？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好好珍惜他？
1: 你们也看到了，百合回来了，鼓掌。今天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大家宣布，我是罗恒先生的私人助理。
2: 克罗伊小姐，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 用的安心，央小满。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2: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30年初心不变，定奥关爱心血健康，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 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4: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 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CCTV
5: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6: 往这一躺啊。
7: 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啊。

0: 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推动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生态保护基地。
5: 总之一句话，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未经县里和上级部门的最终决策，不能对外公布。
6: 北京自然之家环境保护协会联合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邀请您去做演讲。
7: 啊，真的？
6: 嗯，
7: 去北京演讲？
6: 你看
8: 这个给你，扫码拦住。
9: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光影田园。上一集白菊理清了贺清源的人情账，多杰也开始收拾行囊了，他要去北京，不是去旅游，而是去林业部地质部争取自然保护区考察评估的名额。自然保护区的设立对马志县来说是几十年未有的大事，但从想法到落地中间啊，可隔着无数道门槛。
3: 要在博拉穆拉成立保护区不搞开发，对多杰来说比想象中更难坚持。
7: 怎么了？睡不着？
6: 吵醒你了？
7: 没有，我还没睡呢。
6: 我刚才梦见卓玛了。
7: 肯定在为你加油呢。
6: 他问我是不是不采矿了，是不是要把他用生命换来的消息永远埋葬在博拉穆拉。我没办法回答他。
7: 你可以给他看我们做的报告，给他讲讲我们的经历。
6: 面对别人，我有无数的理由去说服，可是面对卓玛，我甚至怀疑自己，长久以来我坚持的是对还是错。
7: 我不认识卓玛，没法替他说话，但是他理想中的博拉穆拉会是一个处处沟壑、生灵涂炭的地方吗？
6: 不管是卓玛还是老林还是县委的其他同志，每一个人对这片土地的爱都不比我少。可是为什么大家的认识会差这么多？有时候我会害怕，他错的那个人是我。

0: 连这片土地上的生灵都没有办法保护，又何谈爱这片土地呢？以前的我或许会有疑问，会动摇，但是现在我只有一个回答，我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骄傲，我为你骄傲。
1: 白徐的话支持着多杰。

0: 而他自己也被巡山队支持着。
1: 你现在越来越像一个队长了。
2: 老杜，你没事吧？老韩今天也是这么说我的，但他也只会说我像个副队长。再说了，在队里我的体力不算是最好的，我也没有本事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只是普通的一个小警察而已。
1: 你从来不需要当一个侦察兵式的巡山队员，你在无人区就是法律在无人区。如果当时不是你拦着小何，也许我们就会做出和盗猎分子一样的事情。我们都要感谢你。
0: 县委会上，保护区和开发区的抉择终于要迈出第一步。
3: 我结合这份报告，对开发区的规划做了一些调整，形成了两个新的方案。下面就跟大家讨论一下啊。第一个方案，我们先引进优质的工矿企业，集中开发3到5年时间，全力发展经济，先把咱们县贫困县的帽子摘掉。县财政底子厚了，群众生活得到改善了，我们再去向上级提交这份申请自然保护区的报告。
4: 我的报告里提到过，藏羊种群已经达到了灭绝的边缘，再过3到5年，他们有可能在这个地球上永远消失。
3: 你这都是根据以前的情况做的估算，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博拉木拉里最大的盗采盗猎团伙已经被打掉了，还有县林业公安马上就成立了，警力不足的困境也能得到解决，再加上我们对于开发区规划的管理。
4: 你凭什么认为李永强集团就是最大的团伙？我在里面待了2年多，我都不敢下这个判断。进博拉姆了有多少条路你知道吗？一个县的林业公安他能设几个卡？
5: 多杰同志，林培生同志，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理性讨论，不要带情绪。
3: 好，我来说第二个方案啊。我们现在就向上级提交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报告，但是保护区的范围要大大缩小。博拉木拉地区4万多平方公里，一刀切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把保护区的范围限定在2万平方公里以内。当然，这个方案经济发展的速度会比预想的慢一些。但是考虑到青藏高原在全国特殊的生态地位，步子放慢一些，我认为值得。
6: 这个可以考虑。
7: 这个我也同意。
8: 我也同意。
9: 这可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0: 而所谓两全其美的办法，多杰并不是没考虑过。
3: 多副县长，你认为呢？
4: 林县长一直强调科学、细致、适度开采，以我们现有的人才和管理能力，凭什么认为我们可以做到？你又凭什么认为进驻的这些大型的工矿企业他们能够遵守？
3: 这就是很考验我们这些管理者的能力啊。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我们担担子的，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的职责。
4: 博拉木拉是一座宝库，这座宝库的大门一旦被打开，它考验的绝不仅仅是我们这些管理者，而是每一个走入这座宝库的人最黑暗、最贪婪的本性。我恳请同志们慎重考虑，不要去做那个打开宝库的罪人。
0: 双方争执不下，当林培生提议大家投票时，多杰提了新的看法。
4: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做这个决定，这一步一旦迈出，想要再恢复回来至少要付出上百年的代价，这个代价

0: 是我们在座的这几个人可以承担的。我这次到北京，除了去大学里演讲，还会去见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请他们对我的报告提出意见。我也会带上开发区的报告，去找环境专家、地质专家，让他们一起来做评估。
1: 林县长对开发区的构想提出3年了，我们3年都等了，这一两个月值得等。
2: 会议结束，白菊送多杰出发，转眼却看到了扎西送父亲的刀。
3: 这刀挺精致的，
4: 是买的？还是卓曼的吧。扎西找人新做了刀架和皮扣子，非要送给我，但是他上飞机不合适，先放这儿吧。这个好看，你应该送我这个。这上面刻的字是什么意思？刚日之计，想雪山般稳固。
2: 走吧，
5: 走。

0: 抬升，则目送多杰去了机场。大学里，多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1: 在座的有人也许之前听说过吧，对我有一些想象，我很忐忑，因为我可能并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那个样子。其实我和我们的巡山队员都是普通人，我们不是什么传奇英雄，也不是有三头六臂打不死的神仙，不然今天坐在这里的就不会只是我一个人了。我们之所以可以坚持到今天，是因为我们更能吃苦，我们更加热爱这片土地。在无人区看到遍地的藏羚羊的尸体，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
0: 但巡山队却被警察找上了门。
2: 局长，
3: 熄火，都下车。
2: 局长，出什么事了？这不可能，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
4: 巡山队出事了。
5: 一共是卖了几次皮子？
6: 三次。
5: 谁指使的？
2: 队长呢？也被抓了吗？
7: 巡山队成员涉嫌贩卖野生动物制品，非法买卖枪支弹药，所有人跟我回局里接受调查。
2: 局长，这不可能，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
7: 服从命令，都带走。
8: 我们准备
9: 要
8: 没有抓过来。
0: 多杰为了物资卖羊皮的事儿还是暴露了。
2: 局长，
4: 巡山队出事了。
5: 去年十一月你们在黑市上卖了120张藏羚羊皮子，有没有这个事儿？
2: 不可能，为了筹钱，多杰队长把自家草场都抵押了，我们怎么可能卖皮子呢？
6: 卖过，那是第一次卖。当时我们副队长何清源在无人区中弹了，急需钱做手术。
10: 还有队员在无人区等待救援，我们需要卖物资抓紧进去，实在是没钱了。
5: 一共是卖了几次皮子？
6: 三次。
5: 谁指使的？
0: 听说巡山队出事了的多杰从机场一路开车往回赶，

0: 一声枪响，把多杰永远留在了路上。
1: 多杰不见了，但他手里那本皱巴巴的报告像一颗种子，因为他知道光靠巡山队喊破了嗓子没用。一个自然保护区能不能获批，第一步不是领导签字，而是科学考察。林业部门组织动物学、植物学、生态学、地质学等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到实地去，一公里一公里的走，一个物种一个物种的看，确认这里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够不够，栖息地完不完整，生态系统的代表性足不足。科考报告出来才能进入专家评审，几十位专家坐在一起投票。可可西里当年也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前身就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也是全球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从保护区到国家公园，每一步背后都是科学，更是从抢救性保护转向系统性保护的跨越。
0: 终于，白菊终于走出了审讯室的门，但等待着他的邵云飞却带来一个噩耗。
2: 你怎么来了？队长呢？也被抓了吗？说话呀，说呀。
3: 你们出事之后，他第一时间就从北京往回赶，下飞机回来的路上失踪了。
2: 失踪了？
3: 县里还有人说他畏罪潜逃了，
4: 可是贩卖藏羚羊皮子、非法购买枪支，这些也是事实啊。
2: 那全是我们的责任吗？
3: 我尽快赶回来。
2: 你不用回来了，这条路断了。
0: 激动的白菊冲进了林培生办公室的门。
4: 啊，小张，你先出去吧。
5: 哎，
2: 林县长，为什么说多杰是畏罪潜逃？
4: 这件事情还在调查中，我们也在找他。
2: 他不可能逃，金矿被查封了，巡山队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他还计划着要建立保护区。他刚刚从北京那儿得到了那么多的支持，他不可能就这样丢下我们巡山队不管的。
4: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呢？县里这几天几乎发动了所有的人，把他的亲朋好友都过了一遍。县公安局也在从机场到县里的路上做排查。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我知道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多杰都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他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就躲起来。你们不想，我更不想多杰落成现在这样的结果。可是贩卖藏羚羊皮子、非法购买枪支，这些也是事实啊。
2: 那全是我们的责任吗？一个人工资200块，3-4个月发不下来，大家平时就喝没菜没肉的面汤。金山面对盗猎分子，他们拿着几十公斤的子弹对付我们，我们队员受伤了，差点截肢，手术费都是好不容易凑齐的。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连油钱都是多杰抵押了自家的草场借来的，给我们的拨款说划走就划走。我 牛羊重要，难道我们就不重要了吗？畏罪检讨，他为什么逃？他有什么罪？
0: 白菊的不理解是他不甘和委屈时最后的抵抗。
4: 多杰那份报告呢？
0: 而多杰离开后，林培生也做了退让。
4: 我的建议是，两份一起交。
0: 白菊受到了处分，这一次他想和邵云飞在路边道别。
3: 我估计啊，这次不管是调岗还是停职，最多十天半个月也就能处理完了，大不了就丢工作了呗，无所谓了。我尽快赶回来。
2: 就不用回来了，巡山队没了，队长失踪了，这条路断了，你原本就不属于这儿，不用再回来了。
4: 白菊，我不在乎，我一点都不在乎。队长都没找到呢，而且你还在，我肯定不能。
2: 队长的事情你帮不上忙，至于我自己都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你又能做些什么呢？别说傻话了，在乎一下你自己吧。

一界一环，情分也就这样结下了。谢谢你。你说过，这本书对你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它不该属于这里，更不该属于我。是时候还你了。

我们来说，只是记在心里就好了。

这一集，多杰在北京打开了第一扇门，而马志县却有人悄悄关上了一扇窗。举报信是谁写的？巡山队的队员们之后到底会怎么样呢？一场风暴正在逼近。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我看着上面就长得就是白色的，跟菌类一样。
1: 病树枯枝，果园管理状况频发，
0: 它会对我们整体的樱桃产业这块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
2: 造成是局部死亡或者是减产。
1: 丰收在即，烦恼却接二连三。
3: 我去年也从树上摔下来了，
4: 都是折了它卖不出去，
5: 现在都没得采摘的。
0: 销售问题一直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压力。
1: 樱桃书记如何破解销售难题？
0: 我们也希望一炮而红。
6: 八成够了，那个我们要下庄，这不能再等了。
7: 直接不要了吧？
6: 不，你先折吧，先折。你当回你树上的时候，你不能说不折啥，先折嘛。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实验室张湾区汉江路街道，樱桃种植面积近6000亩。三月，樱桃花竞相开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花期刚一结束，樱桃果园就进入了春季管理的重要阶段。
2: 咱们这个柳家河这儿，就是前两年发生的尘埃病，目前呢防治的效果也都还可以，但是我们今天过来了，又发现新的一些病害，就类似于我们这个樱桃的木腐病。
0: 哦，像这种是吧？
2: 对，
0: 我看着上面就长得就是白色的，跟菌类一样。
2: 可能是我们夏天的时候温度高，水分供应不及时，然后它造成局部死亡，然后形成一个木腐病。
0: 整体的像这个木腐病还挺多的，
2: 对，
0: 几乎所有的主干上都有。如果不防治的话，对我们后期的这块的是果子啊，对这个树木有其他的危害。
2: 木腐病它对
1: 柳家河村是张湾汉江樱桃的主产区。正在向专家请教病虫害防治的是村党支部书记王琴。
0: 虽然是这个树木有一定的影响，但是
1: 2022年，王琴遭遇了他上任以来的最大挑战。干旱天气导致樱桃树大量枯死，更棘手的是大面积的病虫害。
0: 2022年、2023年，我们陆陆续续发现，我们的很多树染上一种根癌病。
2: 别的病可能造成是局部死亡或者是减产，但是根癌病会造成是毁园绝收，而且它这根癌病的病菌会在土壤中残存2到3年，2到3年之内，如果你不采取措施的话，2到3年之内是不能继续种核果类的果树的。
0: 所以当时我们在专家的指导下，我们对这个全村有总共有清查也总共有8000多棵，我们陆陆续把8000多棵全部给清除了。这8000棵树相当于我们村上整体的1/3的树木量，所以说是清除了这8000棵树，对我们的总体的产量跟那个质量来说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们可能

0: 会减产三分之一。
1: 减产已经无法避免，让王琴更为担忧的是病虫害仍在继续，如果不及时防控，损失还会进一步扩大。
2: 前面这棵树好像是去年冬天没有打修剪，它出现很多死的枝，所以像这种枝条我们一定要把它锯掉了。看这个，这一小半它已经是死了，刚才闻到还有股臭臭的味道，这告诉老百姓一定要锯掉。
0: 那我这会儿我赶快组织我们技术员来对这些树进行修枝。
1: 王琴每天奔走于各个果园之间，劝说大家修枝，做好病虫害防治。
3: 不行，咋说我都不行。去年把树给我锯了好多，都损失好大。我这都这两棵树，你再给我扔了，我咋搞？
0: 等你樱桃折完的话，你这棵树可能都是
3: 那不行，
0: 又会加重了。
3: 那不行，那不行，
0: 甚至可能会死的。
3: 那不可能的，这不正要歇果的时候了，你这么来给我锯了，今年不给你减产了吗？
0: 老板他就不理解，因为什么？因为马上这个树还有一个月，还不到一个月，它就可以是成熟了，而且就可以变现了。很多老板就想的是，你哪怕是稍微等个二天之后呢，我这个果子成熟了之后，等我把它卖了之后，你再修枝也来得及。治了个病，都跟是说个不上，都跟我们这人一样的。人害个病的话，你不能拖呀。
3: 今年还是不疼。
0: 病虫害知道完了之后，他的病虫害。
1: 为了说服村民接受修枝的病虫害防治方法，王琴把大家请到了果园。

0: 把那个水晶石腐蚀了。对，这边做油冲，这边全部看的是看得很清楚，
1: 这半边水晶全部已经撕完了。
0: 这全部是透的，这熟的不行了。你得把这树枝剪下来，是有病。
2: 在王琴的耐心劝说之下，村民们才意识到了病虫害的严重性。他们答应修剪果树，参与这场樱桃树的拯救计划。

0: 这是我们去年在这是把这个是一木集中在焚烧的地方，现在都看得到有很多，就说这是黑盘这一块，而且我们在上面栽的这个是苗子，我看了已经发芽了，长势还是很不错的，已经出芽了。
1: 在防治的同时，王琴还组织村里面引进了一批抗病虫害的新品种。
0: 目前看这个树几乎都活了，这边的有的树都已经开花了。现在目前我们这个树它是大约直径是2公分，3年的话就会长到7公分到8公分左右，产量应该像3年的话开始挂果，这一棵树产个20-30斤，等到5年左右的话，这一棵树产个70-80斤，这是应该是确保应该是没问题的。
1: 目前柳家河村已经累计补种樱桃树苗14000多棵，
0: 最大的期望就是这批苗能快速健康的成长，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在这批苗子上。

0: 眼下樱桃陆续进入成熟期，张湾汉江樱桃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果肉呈淡黄色，质地细软，味甜爽口，有果中钻石的美誉。
1: 长得怎么样啊？哎，这有的已经熟了，这就是我们汉江樱桃，这已经是达到一个成熟的一个状态了。汉江樱桃的特点呢，皮儿是非常非常的薄的，轻轻的碰一下，好了，它的汁就流出来了，皮儿薄，汁儿多，肉厚，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核啊，它非常非常的小，就这么一点一点。这两天我们实验一直是个持续的一个天大晴天，所以它这个果子的话，成熟的就是非常非常快了，它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

0: 村里的种植大户徐开美家也迎来了丰收。
1: 今年是个大年，他十年八年的树不结的树，他今年都结。
0: 徐开美的丈夫腿脚不便，整个果园全靠他一个人管理。
2: 有不老根是骨关节坏死，左胯子是我在摘樱桃，他帮我扶梯子。我上那梯子上树尖了，他说底下还有一只圆了个木刀上，他又可够，连他带梯子一身搬下来，耙子搬了。
0: 果树多，人手少，每年游客上门采摘是徐开美家最大的一笔收入。
2: 去年那门上游客接连不断的，一直都在门上盘。今年的摘樱桃的少的很。
1: 现在都没得，都没得，人家找一批年了，天天都有人。上午吃饭的功夫都没得。没得的也愁，有的也发愁。
0: 樱桃树看起来不高，但采摘的难度却不小。
3: 我去年也从树上摔下来了，泥巴骨那个摔骨折了，在家里面躺了个把月，就让现在今年也不敢上树，怕着。
4: 是老树，都是好高的树。我一个人上上下下，有我买，有我折，好麻烦的哈。
0: 张湾汉江樱桃皮薄汁多，保存时间短，大部分老人只能就近摆摊叫卖。
4: 昨天在路边卖了一成，今天在路边还没开张。今天樱桃来卖的很，今年个都是折了。怕卖不出去，搁了这儿慢慢等，慢慢等。反正有时候这半天卖的那一成两成，哎，
5: 咋卖的？
4: 下来看看。
5: 你咋卖的？
4: 咋卖的？八块。
5: 啊？
4: 八块。
5: 现还贵。
4: 还给开了个老实价，我今才摘下来了不？俺们摘点卖点，八块他还嫌高吗？你喊八块，他都换你个六块。六块他还下来给你炒啊炒啊，叫你折一折。
6: 去年总你说一个一反正一天少卖个几百块钱，今年没得。
7: 老百姓这块销售樱桃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因为我们这边是靠近这个国道，国道的话，它的销售随着车流量。车流大的话，它这个销售才稍微多一些，但是我们这个国道这段时间哈，私家车这一块很少，所以是导致它的销售量并不是太好，包括贩子收我们的樱桃也是不多的，销售问题一直是我们面临最大的一个压力。
0: 王琴想借超市打开樱桃销售的突破口，他请来了本地一家连锁超市的采购经理
8: 刘部长。
9: 哎，
8: 今天有幸把你请过来了，然后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果子这个品质口感怎么样。我看你这樱桃结的今天结的好得很呢。
9: 结的还一般吧。
8: 今天是关的好啊，你的樱桃树。今儿把我们超市这个采购经理请到我们现场来，也是帮我们做一个是打开一个销售渠道，把你的家里面的产品，我们车上的这个老百姓这个产品啊，都放到商车里面是售卖。
9: 你每天的话大概采几筐这个？有时候这二十多斤，有时候这三十多斤，然后每天你摘的，
10: 对，
9: 我来给你报销。
10: 那我感谢你了。
9: 临近五一了，客流量也会多一些，也希望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把村民的这些樱桃都销出去。
8: 感谢感谢。
11: 我女儿就吃一个金黑板，新了，
12: 是比想象美好是不一样。
11: 我儿子学校今年重修高中。
8: 哎呀，二十一斤二两，
13: 争取斤八两。
8: 你还精准是19斤4两。老百姓摘的，我们帮他收购过来了，然后等他凑够数量之后，我们就送到超市里面去。今天第一次尝试的上超市，
13: 这还没吃是吧？
8: 2.9斤啊！第一次进那个商超，口感也好，对它的色泽也好，都经过了一个严格的一个挑选。我们也希望一炮而红。
13: 八成够了，那个我们要先装，这不能再等了。
14: 直接不要了吧？
8: 不，你先折嘛，先折，你等会你树上熟了，你不能说不折啥，先折嘛。现在估计大概是15分钟、20分钟才能到环球钢顶。
14: 啊，你
8: 送
14: 了好多筐？
8: 80筐。
14: 这是一筐装了2斤是吧？
8: 对，直接设的是29.9，市场价卖的是30块钱。
14: 那你这那价格不一样，我到时候看就是卖10块钱，然后中午的时候就是19分，2斤都有啊。
8: 嗯，那这样一会儿我们过去的时候，这个价格我做个调整。这个市场这个价格1天3个价，之前开始对接的是25.9。但是现在是昨天市场哗一下降到10块钱一斤了，如果再卖25.9的话，您就是砸在手上了，所以一会儿去了恒星定价去。
15: 始终秉承浅见。
8: 那当地的汉江樱桃已经上市了啊，欢迎前来品尝，欢迎前来选购啊。今天做活动，两斤装的18.9。他必须要一颗一颗的抄下来，这个。来一筐哈，都一样的。好嘞，谢谢你啊。
16: 让我拿一个。
8: 好嘞。
17: 那个。
8: 尝一个呗，早上刚刚下市的。也比较忐忑啊，也不知道到底在这边销售是个什么样子，跟预期的这块还是相差有一定的差距。
0: 超市销售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8: 从早上我们7:30到现在已经2点了，已经差不多5个小时了。早上表面是比较干的，但现在你看它糖分全部就渗透出来了。接下来我们要赶紧把这批果子送到，马上到另外一批客户手上。现在送现在吃的话，没有太大的影响。再推迟几个小时的话，会严重影响它的口感的。一方面是我们之前没有对樱桃进入商超做一个是宣传推荐，第二个是在超市上的时候它是个星期三，它这个人流量是跟周末的话比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很大的一个差距的，所以当时是也算是我们这块是研判一个失误。
0: 城里超市销售遇阻，可时间却不等人，村里的樱桃也在大片大片的成熟。
18: 这么多果子就掉了，
8: 它属于是瓜熟蒂落的这种现象，很成熟了，就是没有及时的采摘，所以它的果子就自己掉下来了。它之前辛辛苦苦啊，从冬天啊对这个树木进行管护啊、施肥啊、修枝啊，到最后它的果子给掉下来了，所以我感觉到是很痛心。
0: 为了跑销售，王琴一连几天都是早出晚归。
8: 王国瑞，疼不疼？没事，他没那么快，你下午还打一针，那明天他都好多了，啊，这检查是啥情况？
19: 哪两个结果还没出来，这两个还要做，刚打完针。
8: 夜里，我们小孩都发烧，我爱人把小孩送到医院，走得太仓促了，很多东西都没有带，把东西给他送过去，送了之后也就待了不到10分钟吧，我就走了，因为这边工作确实是很多，也等着我来处理。朋友们，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国家地标实验项目。我们让我们全部的果农全部参与进来了，不是我小新第一次都没有经验，必须要逼着自己要尝试迈出这一步。有樱桃，有海牛樱桃，对，
20: 60份，
8: 40份，
20: 对，100筐是吧？
8: 如果是要这个数字的话，估计稍微晚点啊。
0: 敬请关注三农群英会。
2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1: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第九届汉江银川节由此进入。
2: 你看不摸着这个刀器，这个用蓝色的话看不清。我一会儿给你发，你先把那个是刀印头设置好了，你给我发过来，我看看效果明显不明显。
3: 老师把上面晾的衣服啊啥的，给手里边手绢不要先。
4: 衣服，活儿还得用，那锁是更卸了。
2: 啊，目前我们这个位置就是我们27号召开汉江银桃节的这个主会场。我们现在主会场这个总体的屋面积啊，它有3500个平方。现场到时候会有40个展台，沿着它主背景墙的两侧来摆放，所以说是我们也特别期待我们那个樱桃节，帮助我们的果农实现我们的一个销售增加、收入增加。
3: 4月27号，在我们柳家河村的樱花广场，
2: 欢迎大家前来参加我们的开幕式，来品尝我们的是汉江樱桃，尝我们的荣家乐。
5: 它高一些，头是高一些。
6: 我们目前是只是在直燕周边500公里城市销售，所以说今年想通过这樱桃节的举办，把我们的产品输送到更多的城市，更多的省外城市去。
7: 这上面也挺多的。
2: 对，这边一个纸，这边一个纸，你看看那个纸。
7: 我来看一下构图怎么样。哎，这里可以、这里挺好的。这个上面有樱桃，背后也有樱桃。那就这里吧。
2: 这合适哈。
7: 可以，这里可以。要不一会儿试播一下，我们摆一下看看。
2: 可以啊，
7: 那我们就准备一下吧。
2: 好好、啊、
7: 咱今天这个樱桃放的有点少哦。
2: 这个
7: 27号直播的时候一定要多放点，这样给大家的直观效果就会更好。
2: 不是我小区第一次都没有经验。
7: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放轻松就好。
2: 好好好、向你学习。
7: 咱们就像访谈一样，就是很轻松很愉快的向大家介绍我们柳家河的樱桃。
2: 因为我们的现在是果子这一块是滞销的比较严重，也着急，所以说是必须要逼着自己要尝试迈出这一步，要尝试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可以看看他家的现在树啊，树上的果子还有不少了，估计还有个几千斤是没问题的。就让他赶在这个樱桃节开幕的时候，大部分的果子能给他销售出去。好漂亮，很多都是树枝碰到树枝之后，他就不小心碰到那个果子了，自己就落下来了。
8: 为了抓住樱桃节这一难得的机会，王琴组织大家帮助徐开梅、黄秀荣等有困难的家庭进行采摘。

0: 李总，
1: 嗯，
0: 休息了。
1: 休息了啊。
0: 明天早上要把你的车要挪一下。
1: 我知道，明天早上挪吧。
0: 好，行，打扰你了，你早点休息。喂。
1: 哎，老大，嗯。
0: 这儿那个刚才那姑娘那个事儿，我你帮我去落实好了没？
2: 必须给你落实好。我看你们那个云南那不大，门儿的搞了两台发电机，还有两个大师傅，我门儿的请坐现场。
0: 感谢，感谢，感谢。所有的都已经落实好了，确保明天这个厂子干净，然后没有其他的一些外在的一些东西来影响我们那个开幕式。
3: 还有朋友们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国家地标实验乡愁2024第9届

0: 实验汉江樱桃节的开幕式，你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1: 那个卖八块，不
2: 劲儿呀。这届的樱桃节，我们让我们全部的果农全部参与进来了。我们最高的一个果农，光樱桃就销售了3000多块钱，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我是第一次为我们这个汉江樱桃做一个是直播，
3: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樱桃。
2: 吃这个汉江樱桃，吃的更多的是一种回忆，一种乡愁。
3: 多多下单哦，多多支持我们汉江樱桃。
2: 头一天的果子，我们第二天是绝对不会销售的。嗯，又有下单了，又有下单了。
4: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果子是属于
5: 拿回去住。
2: 这个订单量也是在蹭蹭的，将近1200份。当时的我心情特别特别的高兴，特别特别的激动。这我当时心想，这哇，这一下给我们果农这块是带动多大的一个销售额了？
6: 好，两斤半的是吧？可以可以了，16。
2: 凑这70份订单。啊，
6: 你好你好你好。哎，我这边是对。
2: 有樱桃，有汉江樱桃，对。
4: 60份。
2: 40份。
4: 100筐是吧？
2: 如果是要这个数字的话，估计稍微晚点啊，因为我们保证你的果的一个质量。哦，我们村大部分70%的果农都把果子都给转到我们这边来了，所以我们每天的果子大概现在可以保证那个4000斤啊5000斤左右。
7: 冷链发货解决了樱桃保质期短的问题，超市的销售流程也在不断优化，总销量近36000斤，王琴总算帮村里完成了这一季的樱桃销售任务。
2: 后期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走出去，跟一些厂家来对接，做一些附加产品，包括一些樱桃罐头啊、果脯啊等等，我们也想慢慢尝试打开是其他的一些销售渠道，作为我们樱桃的一些其他的附加产值。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8: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3: 场上分胜负，
14: 场下是兄弟，
15: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他放弃城里生意，回到老家山里养羊。
4: 86块钱的校服钱多，交不起。
3: 养羊3年，赔光40多万元，为啥他还要继续坚持？
5: 累啊，肯定累啊。但是挣上钱，能挣到钱，咱们就开心了。
3: 创业卖滩羊，他赔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
6: 无论有多么难，跪着也要把这条路走完。
3: 他花了200多万元给所有的羊戴上了电子耳标，
7: 比我们之前养羊就说是一年下来能多赚个10来万。
3: 两种赔钱生意凭什么扭亏为盈？看着两位创业者用什么办法把家乡的物产卖到全国各地。兰州，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自古就是联络四方、金带万里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塞，素有黄河明珠的美誉。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文明的交融就在这里不断上演。来自丝绸之路上的不同食材也在这

0: 这里不断融合，不断创造，成就了如今甘肃美食的独特风味。在兰州不能错过的美味里，首先就是羊肉串，哪怕要排长长的队，也完全阻止不了吃货们对烧烤的热情。用铁签穿成的肉串在火红的炭火上上下翻飞，不断被师傅佐以孜然、辣椒、胡椒面等各种调料，一边在炭火的炙烤中滋滋作响，一边随着升腾的烟火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1: 我今天就刚戴上这个牙套，一次吃不了多少，因为它好吃，然后我又吃不了，我就很急。
0: 烧烤的烟火气离不开一块好羊肉。在离兰州不远的永登县七山乡，有一种地方品种的羊叫七山羊。几百年前，这种羊曾作为贡品进贡给朝廷。2022年，七山羊还成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七山羊肉质鲜美不膻，在当地人心中地位很高。可离开永登，外面的人对它却不太熟悉。一个叫何其东的人用了3年时间，把这个味道带出了大山，迈向了全国。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还带动了120多户村民增收致富。他是怎么做到的呢？眼前这个挂了电话转身就要走的人就是何其东。
2: 那我跟你不说了，我现在要找羊去，一只羊下来1000多了啊，不说了啊。
0: 原来一位合作社养殖户的羊在山上放牧时丢了，请何其东帮忙去找。
2: 就是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是能找到，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就是得找几天。
0: 在这片沟壑纵横的大山里寻找丢失的羊，3分靠经验，7分靠运气。
2: 主要是它是掉到坑里面，就是水钻的那个洞，水钻的那个坑，我们人都有时候防不住。
0: 这样的洞在山上有很多，都是因为受雨水冲刷，长年累月形成的深坑。
2: 啊，看没看？哦，碎！哎呀，下会儿把我都掉下去啊！我看一下，完了，完了，没有。哎呀，这把人愁的，焦急死了。这把人都下会儿掉下去，你还是别说是羊啊。
0: 找了1个多小时，终于在一处2米多深的坑里发现了丢失的羊。
3: 有的地方那个口特别小，坑底下下面特别大，特别深的那种。你白天看的话看不到底。像那种坑里面羊掉下去的话，基本上就取不出来了。
2: 来来来，那就我下去。
0: 折腾了10多分钟，羊终于被救上来了，也没有受伤，大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3: 今天运气好，不然的话就是有时候下去就摔死了，再轻一点的话就是摔伤了，摔伤的话就没办法。
0: 何其东是甘肃省永登县七山乡人，原本靠着经营二手车店积累了上100万元的财富，可他为什么要转行养羊呢？原来随着做二手车的人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大，这让他有了转行的想法。一次他跟朋友在一家羊肉馆吃饭，吃过饭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回乡养羊。
4: 当时就是我们吃那个羊肉，那个羊肉挺好吃的，结果一问呢，就是岐山那边的羊啊，味道确实很好吃的。我们这么随便一说啊，人家何其东就跑去干岐山羊了。是我们说着，我也人家听着有心嘛。
5: 咱们县城这个岐山羊的这个口碑，羊肉里面就是咱们岐山羊的口碑是负第一的，不光是在咱们永登县城，在兰州市区，在兰州市咱们这个岐山羊也是负1、负2的。再一个我想就是这个养羊是这个风险小，成本低嘛。
0: 羊肉好，市场有需求。抱着这样的想法，何其东拿出100多万元的积蓄，回到老家永登县七山乡，建了一个占地3亩的养殖场，养了几百只羊。可到了山羊出栏的时候，他傻眼了，一只商品羊的养殖成本1000元左右， 市场上一只羊却只能卖600元钱左右，卖就赔钱，但如果不卖，饲养成本增加不说，羊天天在山上跑，万一出个意外走丢了或者生个病，投进去的钱就全打了水漂。无奈之下，何启东不得不把大部分的羊赔着钱卖了，可谁知道这一赔就是3年，40多万元的资金打了水漂。
6: 我看最困难的时候，咱们家小老大上高三，86块钱的校服钱都交不起，还有冬天的那个暖取暖费也交不起。
2: 哎，
0: 家人朋友都劝何启东放弃，而何启东不争不辩，咬牙坚持。
5: 这个我肯定是这个羊价，它是肯定是一个循环期嘛，它一个低迷和高迷嘛，它已经连续3年这个已经，赔了也是就是，市场价格落了，它是应该是现在是肯定是要往上走。
0: 果然，在坚持了3年后，羊肉市场回暖，何启东把出栏的800多只岐山羊直接卖到当地的肉羊屠宰场，这一次他赚了20多万元。但此时的何启东却高兴不起来，
5: 这么好的一个羊肉，却买不上好价格。
0: 原来何启东发现当地的岐山羊都是按市场上普通肉羊的价格卖掉了，在本地人眼里，岐山羊虽然好，但家家户户都养，价钱也就跟普通羊肉没什么区别。
5: 在肉羊市场，这个圈舍养殖，它这个体量大嘛，它周期短，所以它体量大。但是咱们允定岐山羊呢，它是周期长，有将近1年，所以就是体量是小的，非常小的。我们和他们在同一个赛道上竞争的话，咱们根本就没有优势。所以就是我们要走差异化，靠品质赢得市场，这样的话咱们才能挣到钱。
0: 怎么才能靠品质赢得市场呢？何启东的第一招就是走出去。既然本地卖不出价，那就到更大的市场去。他把目光投向了100多公里外的省会兰州，那里汇聚了甘肃各地的羊肉，识货的人多，好羊肉才能在那里脱颖而出，卖出好价钱。何启东带着自己的岐山羊肉，选了兰州一家有名的大饭店上门推销。可这第一次上门，饭店的负责人就把他拒绝了。
7: 因为他是我不认识他，他跟我说是他是岐山羊肉，但是我还是不太放心，因为第一次打交道嘛。
0: 何启东又使出了第二招，让产品自己说话。他把羊肉留在了饭店，让饭店自己尝。结果饭店的大厨烹饪后，对他的岐山羊很满意。为了保证货源的真实性，他们还专门派人对养殖场进行了暗访。
5: 这个你看，他这个我们这羊就是，这个是尾巴大，毛长。
8: 我们也是为了保证货源的这个，真实性，而且为了保证我们以后的这个给我们的供货，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
0: 亲眼看到了岐山羊的放牧环境，让饭店的负责人放下了心，当场就签下了长期合作协议。靠这一招，何启东陆续跟兰州的8家大型饭店达成合作，仅饭店订单每年的销售额就达300多万元。
5: 因为在这个肉羊市场这个大赛道上，我们要走差异化，对标高端客户。
0: 销路逐渐打开了，岐山羊也赚钱了，可何启东还不满足。他跟当地11家岐山羊养殖合作社合作，养殖户的羊他进行收购。
5: 我不但自己有羊，还有扩大规模，我还要就是劝别人扩大规模，要不然这样我就做不成我想做的事了。
0: 何启东想做的事就是他使出的第三招，打造一个岐山羊品牌，把岐山羊肉卖出高价并推向全国。他把目光投向了农产品电商平台，电商平台也愿意合作，但他们却提出一个条件：
9: 方便客户。为啥？因为方便客户去，再不用炖刀，直接拿一解冻，水一洗就直接可以下锅。
10: 这个数字应该还
0: 是。想要分割羊肉，就需要建一个现代化的加工工厂。永登县政府知道这件事之后，主动找到何其东，决定出资

0: 200万元，作为这个项目的扶持资金。在政府的鼓励引导下，何其东又从银行贷款200多万元，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七山羊加工厂。
1: 现在我们加工，通过精加工以后，就是什么地方的人需要爱吃我们羊肉的哪个部位，我们给他发过去。
0: 通过电商平台，何其东的七山羊肉卖到了杭州、广州等地。现在七山羊的年销售额达到1000多万元，永登七山羊也成了当地一个响亮的品牌。
1: 累呀，肯定累呀，但是挣上钱，能挣到钱，咱们就开心了。
0: 何其东变换赛道，让曾经默默无闻、卖不上好价的七山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他找准市场的需求和变化，精准定位目标客户，并通过分割销售的方式，让高品质的七山羊体现出了真正价值。好羊肉卖不出好价钱，这个难题不止困扰着甘肃的何其东，在宁夏的盐池县，有一个人也遇到了同样的困境。那里的滩羊和七山羊一样，肉质细嫩，不膻不腥，但因为家家户户都养，在本地就是卖不上价。而有一个年轻人靠着十几只滩羊白手起家，只用了几年时间就做出了一个年出栏3万多只滩羊，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的大产业。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里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这个年轻人叫郑国和。这一天，他打算看看自家的滩羊到没到剪毛的时候。
2: 好抓吗？
3: 好抓着，好抓着。我
2: 来来来来来来，
3: 哎，摸就行了，不要往前放。必须要超过20天啊！
4: 对，
3: 超过20天的，现在
4: 对，这个应急反应过了，
3: 应急反应过了之后，然后再。
0: 盐池滩羊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个独有的绵羊品种，因其肉质细嫩、膻味小而广受欢迎。21世纪初，盐池县政府大力推广滩羊产业之后，盐池滩羊这个品牌进入了发展快车道，现在全县滩羊全产业链产值超过了80亿元。郑国和是盐池县人，小时候家里的主要收入就是一群滩羊。在他的记忆里，以前盐池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养上几只滩羊，但大规模养殖的人很少。
5: 咱们就说吧，就像这只滩羊，哎，那个黄白那个啥相间的这个面部的这个羊，我们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卖的时候也就是个能卖300来块钱。
2: 还多少斤啊？
5: 这个羊有个30多斤、40斤啊，就说毛重有70-80斤，我们这是养了一年的羊，结果只能卖300来块钱。
0: 羊肉品质好，但卖不出好价钱，这是盐池滩羊曾经遭遇的窘境。但郑国和却看到了这背后的商机，他一直想要让家乡的滩羊能卖出高价，于是在他上学时，他就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专卖滩羊的肉店。
6: 学费都赔进去，这就大的也辍学了。
0: 第一次创业，他专注于卖羊肉，因为羊肉的货源不稳定，品质也不稳定，短短几个月就草草收场。郑国和不甘心，几年后他又尝试了一次创业，这一次他全身心投入跑市场，可又因为账期长、回款慢的问题再次失败。
7: 我记得他当初给我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以后死也要死在这个羊肉身上。他那时候就是对羊肉这个决心特别大。
5: 那个时候不是网上有一句话吗，无论有多么难，跪着也要把这条路走完。我当时我看到这句话，我就感觉就是在说我。
0: 两次创业失败，换做别人可能这一辈子都不想再碰滩羊了，可郑国和偏不。他回到老家，跟着母亲一起养羊，白天种牧草，晚上去夜市卖烧烤，每天从早忙到半夜。他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为他心里那个滩羊梦

0: 版本前。
1: 无论我当下我是一个种地的农民也好，我还是烤串的一个摊主也好，但是我的梦想和目标呢从来没有改变过。我永远都会想象到我这个产业链做大做强。
0: 靠着种牧草卖烧烤攒下的4万多元钱和将近100只摊羊，郑国和准备开始再一次创业。只是这一回他的想法变了，他反复琢磨前两次失败的原因。只养羊，定价权在收购商手里，卖羊肉品质和货源是生命线，跑市场没有自己的产品，连谈合同的资格都没有。要想让摊羊能卖出好价钱，他必须要把主动权捏在自己手里。可是该怎么做才能拿到主动权呢？这一次郑国和想到了一个笨办法，他要学习分割羊肉。过去卖活羊卖的是原料，价格别人说了算，只有自己分割加工，把活羊变成标准化的产品，他才能挺直腰杆去谈价格。于是再一次创业，郑国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租下了这间分割羊肉的工厂。
1: 这呢就是第一个这个羊肉加工厂，就一台巨骨机，这么一台真空机，然后呢当时只有这么两个案子，当时非常简陋，
0: 两张桌子两台机器就是他的全部家底。事业初创，请不起工人，所有的活都要由他一个人来干。
2: 哎，你是哪学的这个分割机？
1: 主要是偷学啊，然后呢再就是利用那个啥，利用其他别的一些熟练一些的师傅，下班了之后，然后我请人家1小时给别人付点费用，然后呢就是隔上几天呢来给我交上1个小时，然后我就用心的去学。
0: 分割羊肉，一个工人要集中练上1-2个月才能熟练上手，可郑国和没这个条件，他只能白天做生意，晚上学手艺。
1: 就是这个踢这个后腿，羊后腿最难学，这点这个羊骨节又是在踢的时候到这点之后它一下就掉了，找不着骨节呢，分割出来的后腿呢它就是里面有骨头茬。
0: 光是找准这个骨头节，郑国和就练了1个多月，
1: 连天昼夜的转，休息时间也比较少，也不知道累。我的梦想，我的目标就是我的动力。
0: 3个月后，靠着熟练分割羊肉的手艺，郑国和终于把摊羊卖出了好价钱。这一年他的销售额突破了300万元，对一个曾经赔光一切的创业者来说，300万元已经不少了，但对于郑国和来说却远远不够。他想把产业链做大做强，就必须在品质上超过大多数同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让他圈养的摊羊吃出散养摊羊的口感，为此他下足了功夫。
1: 走，我带你去看一看咱们这个摊羊喝的水。
2: 就这儿？
1: 哎，就这儿。咱们这个水呢，就是来自地下，就是打了一口井。我给咱们。哎呦喂！
2: 喝呢？
1: 您尝一下，尝一下。
2: 有点咸
1: 啊，有点咸啊，这就是咱们这个水的不一样之处，它这个是属于盐碱水，我们摊羊只有喝了这个水，它才去掉这个摊羊肉的这个膻味。
0: 为了让摊羊能喝上盐碱水，郑国和专门在这里修建了养殖场，而他在摊羊品质上花的心思远远不止于此。
1: 哎，从羊脖子往出一拨，它就不动了。来，轻点，轻点。
0: 因为夏天羊价低，大部分加工厂都选择在夏天收羊。到其他季节卖羊时，一斤羊肉就能多赚15元钱左右，一只摊羊就能多赚好几百元钱。这笔账很容易算清楚，可郑国和知道，羊肉冻久了口感会变，客户吃到嘴里不满意，下次就不来了。 他不图这一时的利润，而是想让人家吃了还来。为了尽可能保证摊羊肉的新鲜口感，郑国和总是有了订单才开始收羊。分割好的羊肉几天之内就能送到客户手中。靠着对羊肉品质的严格把控，郑国和终于在延迟摊羊这个产业里拼出了自己的好口碑。可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收购养殖户的羊也越来越多，新的问题又来了。
1: 客户呢反馈回来的信息呢，有时候好吃，那么有时候呢香味淡了，有时候这个肉呢感觉有点老，有点柴。那么就是说我们产品羊肉的摊羊肉的品质呢不稳定。
0: 问题出在哪儿，郑国和很清楚。每家的养殖习惯不同，收上来的羊肉也就参差不齐。他需要的是统一标准的摊羊，但让所有养殖户都按他的方法养根本不现实。标准统一不了，品质就稳不住。郑国和干脆换了个思路，他花了200多万元，合作的养殖户家的每一只摊羊都带上了电子耳标。
2: 这个就是电子耳标是吗？
3: 对，这就是电子耳标。这个耳标呢就是对应了一个号码，这个、号码呢就是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对应到每只羊的身份。
2: 这个电子耳标有什么样的作用
1: 啊？就是通过看我们的后台，看我们的大屏幕，就可以知道我们每只摊羊，哎，它在哪个圈，它的地理位置信息，包括它的这个体温呀，还有这个一天的运动量，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数据来分析我们每只摊羊的一个健康程度。
0: 有了电子耳标，羊群各方面的数据都会实时传送到后台，这让郑国和的标准化养殖变得更容易。现在郑国和与17个养殖合作社一起合作养羊，迅速扩大了摊羊的出栏数量，每年都能销售30000只摊羊，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在科技的支持下，郑国和不用再发愁自己没有符合标准的羊可卖，养殖户们也从中赚到了更多的钱。
4: 去年我们7月份开始养羊的啊，养羊下来比我们之前养羊就说是一年下来能多赚个10来万。
0: 何其东的七山羊靠差异化突围，郑国和的延迟摊羊靠标准化破局，他们用真材实料的农产品共同走出了一条让一方水土好物产走出大山走向全国的道路。而这些独特的地方特产也为他们回馈了踏踏实实的财富。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小小鱼花大有文章，
2: 等根儿吗？
3: 还可以。
1: 丹鱼花、鼠鱼花，揭秘九江鱼花技艺不外传的秘密。
4: 来，
1: 人工养殖河豚有什么诀窍？
5: 它好像一个钢丝球。
1: 鱼子酱竟然价比黄金，
6: 它以前每一斤啊，它售价在3万到20万之间。
7: 对，哇！
1: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据说中国人的餐桌上总有一条鱼是来自广东九江镇的。我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这里啊又被誉为中国淡水鱼苗之乡。据说在500多年前，这里的九江人就已经在西江里面开始捞鱼花、数鱼花了。那到底什么是鱼花呢？今天我们要去找的这位超级农人陈杰明，就是一位传统的九江鱼花技艺的非遗传承人，让我们现在就去找他。陈杰明，非遗项目九江鱼花生产习俗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从事淡水鱼养殖30余年，自幼学习九江鱼花技艺，练就了一身眼疾手快的捞鱼花、数鱼花的本领。他结合传统技艺与现代养殖方式，让自家鱼塘每年孵化淡水鱼苗超1亿尾。
1: 这个就是鱼蛋，就是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就是叫鱼蛋，然后它孵化出来之后就经过4天左右才成为真正的鱼花。然后鱼花必须要吃东西的嘛，然后第5天开始必须要给东西吃了，它一吃东西就叫鱼苗了。
0: 哦，所以鱼花和鱼苗的区别是在于它会不会开始吃东西。
1: 还没开吃东西之前都叫鱼花。
0: 这个我还真是学到了啊。
1: 这是我们专业的学语嘛。这个行里面都是这样定，
0: 很详细的这种时间节点的界定。
1: 它明天就要吃东西了，今天就叫鱼花，过了今天
0: 就叫鱼苗了。
1: 就叫鱼苗了
0: 啊。
1: 好，就这个。
0: 哎呀，你 看
1: 我们去看真正的鱼花吧。
0: 好，
1: 这个就是真正的鱼花了。
0: 哇，这个看上去跟那个小蝌蚪一样。
1: 它要吃东西了，这个不吃东西不行了。
0: 哦，就这个时候已经要开始吃东西了。
1: 要么就在这里给东西给它吃，要么就放鱼塘了。
0: 哦，
1: 这个是真正的鱼花了。你看看它活动性很强的。
0: 对，而且这个一直在高频率的游动。
1: 对。
0: 哎，杰哥，我刚才就听您说这个多少尾、多少条的。那怎么确定说这一个池子里面就有10万？
1: 这就是涉及到那个数鱼花的情况了。
0: 数鱼花？
1: 对，
0: 我早就听说咱们这边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技艺，对吧？那既然说到这儿了，要不然您教教我。
1: 好，我带你去下一个地方，我们一起去数鱼花，好吧？
0: 哎，我现在已经换好了这样一身装备，来跟着杰哥学习一下怎么数鱼花。哎呀，我看您还带了一个助手啊。
1: 这是我儿子陈启聪。
0: 为什么您还要带着儿子助手？
1: 因为数鱼花一个人搞不定，一定要一个助手，一个搭档。
0: 哦，这还是两个人的工作。
1: 对，一个人搞不定的。
0: 对，那您来教教我。
1: 我们就马上下去。
0: 马上下去
1: 数鱼花。
0: 得嘞。哦，我已经看到里面的这个。
1: 这是鱼吧？
0: 鱼苗。
1: 这是鱼苗。因为数之前这个鱼，现在就比较多的，就不能一下就把所有的鱼全部数了。我们做一个我们数鱼花之前的一个工具，就把这个鱼分了，就开籽。我们叫
2: 开测，就是将鱼花装在一个长条形大网箱，然后先用竹竿将大网箱分割为5个中型网箱，再将其中一个中型网箱用竹竿分割为3个小网箱。通过上述操作，原本长条形大网箱里的鱼花被分为15份，再将其中一份的小鱼花进行点数，通过相乘得出总数。
1: 现在我们数这个数量乘以刚才那3再乘以5，就是这整器鱼的，
0: 就知道整个一共有多少条了。
1: 对，我们现在就是最后一部分数鱼花，就是我们就开始我们每个白碟就是放5条嘛，就是这些1碟嘛，这个5条
0: 5条一

0: 一，二，三，四，五，十，七，叠。
1: 哦，五十七叠加一条，
0: 五十七乘以那个
1: 乘以五，
0: 乘以五，286，总数就是4290，差不多4300条。这个是我们传统数鱼花的过程。这个鱼花一个鱼苗，我要把它要拉过旁边那个鱼塘了，我们要必须要另外一种技艺，叫单鱼花了。
1: 哦，另外的技艺了，
0: 对，
1: 单鱼花。哎，杰哥，
0: 哎，
1: 您刚才说教教我这个单鱼花。对吧，我看您桶也准备好了，里面的这个水也放上了，哎，但是这个水也没有放多少啊，
0: 先试一下吧，看看你的技术行不行。不想放鱼下去，你不懂搞，就很快就死掉了，
1: 浪费了很多的资源，
0: 浪费了很多的鱼苗啊。这个鱼要需要氧气的吗？
1: 啊，我先学好这个技术技巧。
0: 你先试一下，看看你怎么当吧。你把这当过那里看看，我看看你，先试一下。
1: 哎呀。等根儿吗？
0: 还可以，
1: 等根儿里根儿等。
0: 这个动作还可以啊，这个动作还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刚才那个单鱼水是力是有的，看起来不错。但是这个水不动，那个水不动呢，就等于就这个鱼就没有氧气了。
1: 哦，
0: 没有氧气，很快就缺氧了。会洗掉的，你看到那个鱼苗正常
1: 啊，
0: 正常这个鱼苗就浮在水上面的
1: 啊，因为这个上面是氧气，
0: 对对对，它不可以因为没有氧气而往上走的
1: 啊，就是没有氧气的话鱼很快就会浮起来，
0: 对，我们就要放一半，
1: 好，一边一半，
0: 好，一半一半，然后我们就开始来了，
1: 好，
0: 就当这个鱼苗了，这个是鱼苗。
1: 哎呦，突然我就紧张起来了。
0: 哎，这个不紧张不紧张，因为我们先试一下嘛，演示一下嘛。好，那个鱼还没有浮上来，看看。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开始。
1: 您看您单的时候是两边这样斜过来的，这也是个技巧。
0: 先让它浮起来嘛，然后往前单。好，它就浮起来了。
1: 晃的还比较厉害哈，
0: 对啊，
1: 它这样不会失去平衡吗？
0: 啊，这哪里失去平衡了？
1: 哎呦呦呦，真稳！
0: 一直往前走，就是这样，就这个有这个效果，这个氧气充分接触，一直走就是半个小时都没问题。
1: 哦，
0: 但是原地不动，可能五分钟就有问题了。
1: 哦，
0: 就这个意思吗？
2: 学习了数鱼花、单鱼花之后，我了解到杰哥这些年除了传承九江传统鱼花技艺，还通过自己多年的水产养殖经验，引进和培育更多可以提高养殖户收入的优质淡水鱼苗。其中，实现苏丹鱼的本地孵化和育苗，更是耗费了他多年的时间。
0: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苏丹鱼。新本养了差不多8年了，这个新本呢？
1: 哦，8年养的这么黑。
0: 那这个都差不多10斤的鱼了，我这个看看，这个身材也蛮好，我看看，
1: 身材很好，
0: 是不是？
1: 很肥。
0: 这个是我们在马来西亚引进回来的鱼，然后培育了，现在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培育了青本，
1: 嗯。啊，已经实现了国产。
0: 对，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量产这个苏丹鱼的鱼苗了，
1: 嗯。
0: 我们现在在全国推广这个苏丹鱼的养殖，
1: 看到这么大的鱼，您也应该很有成就感。
0: 对，养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看起来也是比较成熟的，可以搞孵化，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几年的培育的功夫还是没有白，还没有白费的，
1: 很值得。
0: 让它落地生根，成为中国的一条，餐桌上的一条名鱼，这是我们最希望见到的，希望消费者认同这条鱼嘛。
2: 在杰哥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代代九江人对于渔业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凭借这种情感，相信九江的鱼花产业会越做越好，

0: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坐落在神奇的北纬39度，渔业资源丰富，是有名的河豚养殖区。超级农人秀要去见的这位是能给河豚解毒的高手，让河豚做到美味与安全兼得，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1: 看那儿，有一个人正在打鱼，我们去问问他是不是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大哥，您是周大哥吗？
2: 对对对。
1: 哎，你好，我是超级农人秀的小谢。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周玉杰，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人，今年已经是他和河豚打交道的第38个年头了，成功将河豚体内毒素含量控制在极低水平，是当地有名的河豚养殖带头人。
1: 您这是干嘛呢？
2: 我去这个池子里边打捞河豚鱼，看一下河豚鱼的长势。
1: 打捞活的河豚？
2: 是啊。
1: 那我能给您打把手吗？
2: 可以啊。哎
1: 呦，太谢谢您了。
2: 好。
1: 哎呦，好。
2: 小心小心小心。你了解我们那个曹妃甸区的河豚鱼是什么情况吗？
1: 这个听说是别有奥秘，但是确实不够了解。
2: 曹妃甸河豚鱼啊，是我们那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那个曹妃甸的一个特色农产品。它品种是红鳍东方豚。为什么叫红鳍东方豚呢？它的受刺激的时候，它这个鳍会出血，然后呢，在黑色的斑点都跟其他的品种不一样。哇，
1: 那我们就发动起来吧。
2: 好。
1: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水中央了，周大哥，您这有没有信心说这一网下去能有鱼？
2: 我今年55岁啊，14、15岁的时候就是这个
1: 打过这个、打鱼
2: 啊，
1: 那你这实力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你开始吧，施展吧、
2: 啊、来我试一下啊。哇，你说这个网还扔的还挺圆。
1: 哎，
2: 好，有。哎哎
1: 呀，哇，太厉害了，这第一网就出了活的河豚。哎，已经涨起来了，快快快，河豚说我生气了，打扰我睡午觉。哼，哇，这个好大呀，
2: 来，
1: 我怎么拿呀？这样拿，它好像一个钢丝球。哇，这河豚好鼓啊，它的样子很萌啊，感觉。那我们这么大一片养殖区有多少只河豚？
2: 我这块水面了是30亩，放的是3万尾。
1: 3万尾？
2: 对。
1: 哇，好多呀，感觉。像这么大小的河豚鱼，它就可以上市了吗？哦，
2: 这个是啊，今年的养的小苗。
1: 这么大还是小苗？哎，哇，那成年的河豚得什么样？
2: 1公斤以上。
1: 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2: 当然可以啊，我们这个正在大量的捕捞1公斤以上的河豚鱼。哇，
1: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2: 好的，
1: 出发，
2: 走吧。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新鲜的河豚了哈。天哪，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大的鱼，鼓起气儿来做是不是能多做2道菜？看见
2: 这个鱼的鱼皮啊，是富含小分子胶原蛋白，是非常好吃的，非常有营养、
1: 是不可多得的美食、但是是美食，但是我们更知道它还是一个剧毒的鱼种。
2: 我们人工养殖的红鳍东方豚它是无毒的，河豚鱼的毒素是外源性毒，它内源它不产毒，在海里边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饮食环境当中，它可能吃到有毒的海藻或者有毒的贝类，它积攒的毒素，就是饮食环境决定的它的有毒还没毒。
1: 也就是说，现在从根源上就控制了它。如果我们投喂一些无毒的饲料的话，红鳍东方豚它本身不会产生毒素。
2: 是是是。
0: 想要给河豚解毒，需要严格把控河豚鱼的食物来源，喂食应季的提鱼、米格等，防止河豚摄入产生毒素的食物，使其在安全无害的室外环境中长大。周宇杰还另外精心搭建了室内暖棚，在这里，周大哥巧妙地将天然海水引入暖棚之中，成功解决了河豚不能在北方越冬的难题，保证了河豚的安全和健康，进一步为河豚解毒提。

0: 供了良好基础。高效的养殖模式提高了河豚鱼的品质，但经过18个月的养殖周期，河豚就真的安全无毒了吗？周大哥说，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就在他的加工厂里，我们赶紧去看看。
1: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河豚鱼的加工车间了。周大哥，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哪一步？
2: 现在是就是去内脏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把这个肚皮绞开。这块有一个隐藏的这个肾脏，必须把这个白色的薄膜给它划开，然后把这里边这个红色的这个肾脏给它去掉。
0: 周玉杰给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是切除河豚的所有内脏以及它任何可能有毒的部分。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以其精准的手法对河豚进行专业处理，每道工序都经过精心设计和严格把控。半小时时间，鲜活的河豚鱼就完成了去脏留鲜的蜕变。在曹妃甸区这座渤海之滨的神奇小城中，生存着数以万计的红鳍东方豚。一尾河豚鱼从以毒闻名到美味佳肴，不仅是一场河豚鱼的美食之旅，也是周玉杰的河豚控毒养殖的创新之路。
3: 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因为独特的气候和良好的生态，产出了全球12%的鱼子酱，把世界三大珍稀食材之一的鱼子酱变成了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的美味食材。而这一切与一个人有莫大关系。
4: 你好，请问是李军老师吗？
5: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5: 当年我是学这个水产的，做这个熏鱼呢，相当于是就是我这个行业本身的事情嘛。我大学毕业分到我们四川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当时就做一些技术推广啊，或者是一些移植驯化的技术方面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就想找一块，有前景的，它需要更多的投入，需要更多的技术，就是门槛高一点的事情。
3: 曾经鱼子酱价比黄金高，是因为鲟鱼数量稀少，养殖更是难度极高。如此珍贵的鲟鱼又是如何饲养的呢？
4: 你们看，三个人才能抱得起来。大哥，大哥，你们好，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6: 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检查这个鲟鱼的鱼子。
4: 那我看这里好多的池子呀，这有多少条鲟鱼呢？
6: 我们这边你看，现在看到了这一片，我们养了大概400万斤鲟鱼。
4: 400万斤啊？
6: 对。
4: 那能生产出多少鱼子酱啊？
6: 全球12%的鱼子酱都是产自于你现在看到的这些鱼池里面的鲟鱼。
4: 那我们知道鱼子酱它特别珍贵嘛，不是按照克来计算价钱的，对吧？
6: 对对。
4: 那现在我们产的鱼子酱卖到多少钱了呢？
6: 它以前每一斤啊，它售价在3万到20万之间，还曾经拍出过70万一勺的天价，很珍贵的。哇，
4: 这也太贵了。那现在呢？
6: 现在我们鱼子酱每一克的价钱，它已经下降了不到10块钱一克，而且它不仅仅是便宜啊，它的品质也相当的好。
4: 哦，就价格下来了，品质上去了。
6: 对，是这样的。哦，现在我们正在准备检查一下这个鲟鱼的鱼子，你可以一起下来和我们体验一下呀。
4: 可以吗？
6: 可以的。
4: 好，那我来跟这个珍贵的鲟鱼来做一个接触。那我下来喽。哎呦，嘿，嘿，啊哈，好，可以摸吗？
6: 我问一下，你可以摸一下。
4: 啊，真的耶！
6: 是吧？啊，
4: 哎呦，哎呦，哎呦，哇，它还撞了我一下。哦，
6: 它有时候有点调皮。
4: 大哥，这水好冰啊！
6: 这可是高山上流下来的冰雪融水哦。
4: 冰雪融水。
6: 对。哇，
4: 那水质肯定很好。
6: 对，因为这个鲟鱼对这个生长环境要求比较高，不仅是这个水温要低，而且水质要特别的好。 有时候甚至这个天气啊，都对它这个鲟鱼有很大的影响的。
4: 怪不得说这个鲟鱼珍贵呢。
6: 对的。
4: 你们现在这个网是要抓鱼吗？
6: 对，我们现在正准备对这个鲟鱼的鱼籽做一下检查。
4: 那我可以来帮你一起抓。
6: 可以的，可以的。
4: 好，抓鱼去喽。

0: 哇，第一次听说鱼还能做 B 超呢！来吧，不要害怕哦，你做 B 超。B 超第一步要做什么啊？第一步先在它身上给它抹一点，就做这一块是吧？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放轻松，放轻松，给它抹上这个。
1: 对。
0: 啊。然后我们。
1: 看一下，然后探头，
0: 我要碰一下。哦，这怎么样能看到鱼籽呢？怎么样算是鱼籽？
1: 你看这个图像上，啊，密密麻麻的那些小点，这就是鱼。哇，这么多鱼籽呢？
0: 对，我能来给它检查一下吗？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好，
1: 你这样按着它的腹部轻轻的推一下，从下往上。
0: 不要紧张，我再给你做检查。
1: 这里面鱼籽很多哎，
0: 现在它这个鱼籽情况是好的吗？
1: 这个我们通过鱼超则看见它里面有很多鱼籽，它具体啊，它这个鱼籽有多大了，我们还需要通过一个小手术。
0: 小手术？
1: 对，来给它看一下。
0: 坐在哪儿呢？
1: 我们需要在它这个腹部开一个小口，取一下它这个鱼卵。
0: 哦，看一下，这里面现在都是它的鱼卵。
1: 对对。
0: 哦，那这个是合格的吗？
1: 这个我们还需要检测一下，看一下它的大小。
0: 这就是鱼籽酱的原料啊！怎么样看它是不是合格呢？
1: 我们要先用这个游标卡尺测一下它这个大小。好，那我们测一下。我们先把它分开。
0: 分开。分开了。好。
1: 专业的这些工具，
0: 对，这个是我们已经提前调好的。能加起来，说明就是合格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啊，
0: 这是稍小了一点，对吗？
1: 这个还偏小一点，
0: 偏小一点就加不起来，
1: 像这一颗，它就是合格的。这个是3.2毫米，
0: 直径对吧？
1: 对，直径是3.2毫米。
0: 好。
2: 那就这条鱼还得让它再成长一段时间。对的。好，现在还达不到标准，
3: 让它再回去再继续成长吧。走吧。鲟鱼不仅养殖的过程需要注意水源、水温、气候等诸多因素，据说生产的过程也容不得半点马虱。那么，鲟鱼籽究竟是如何变成鱼籽酱的呢？分离、清洗、挑净、装罐、压罐、冷藏。 每个步骤都需严格把关，这就是美味鱼子酱背后的秘密。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5: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4: CCTV
6: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生产过程如此讲究的鱼子酱，味道究竟如何呢？让我们一同去品尝吧。尝一下啊。嗯，就是我那个舌尖跟上颚那么一顶。
7: 它里面那个就爆破了，对，然后醇香的这个鱼子酱汁就流出来了，哦，我再尝一下啊，嗯，还有淡淡的坚果香，
6: 坚果香，奶香，嗯，
7: 在鱼子酱的实际上你尝起来是淡淡的，并不是那么强烈的，
6: 嗯。
2: 李军生产的鱼子酱产量位居全球第二。 他通过30余年对水产养殖的深耕和科学养殖的辅助，让鱼子酱走向全国，并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0: 炎炎夏日，旅游旺季，景致优美的深山民宿为何游客寥寥无几？
1: 没有4间可以吧？
2: 1间也没有、啊。
1: 钱没有哎。
0: 为了提升民宿的入住率，这位身居大山的创业老板接下来会面临哪些挑战？
2: 写了个武林秘籍啊，
1: 五绝论。好无趣呢，五个绝招。
0: 从游玩体验到吃饭住宿，三人忙前忙后的筹备和改变，最终效果到底如何？不要走开，夏日乡村旅游等你来体验。夏日炎炎，太阳的炙烤让人苦不堪言，纷纷寻求避暑圣地。大山深处空气清新，幽静清凉，山间民宿也应运而生。北川羌族自治县都灌乡瓦湖沟村村民梁志发就依托自然生态环境开了一家民宿，然而他的民宿开业一年了，效益一直不理想。眼下正是旺季，梁志发很是着急，向栏目组发来了求助。求助人梁志发，求助问题：民宿效益差。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走访。
2: 真的就是山高路远，开车上来将近2个多小时，虽然这一路沿途景色确实非常漂亮，有人愿意跑这么远过来吗？梁哥，
1: 哎，你好。
2: 您这衣服真漂亮啊。
1: 这是我们羌族的服装嘛，它这个是羌绣嘛，祥云和羊头。
2: 您是羌族人吗？
1: 对，我是羌族人。哦，我就这人。
2: 您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羌族朋友。
0: 羌族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山上，又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人民热情好客，能歌善舞，近些年当地依托好的生态环境做起了旅游，吸引周边城市的人来游玩。梁志发的民宿就是依山而建，海拔1000多米，距离绵阳市区2个小时的车程，气候凉爽，环境宜人。刚走进梁志发的民宿，帮小妹很快感觉到了不对劲儿。
2: 我感觉咱这院里头很清静啊，梁哥，人呢？
1: 我们这里生意不是很好，再加上今天是工作日，就更没有人来了。
2: 来了以后就感觉这个民宿很冷清，没有客人，心里还在想啊，是不是就外边建的比较好，里边比较简陋啊？
0: 然而随着深入的参观，我们发现这个民宿并不简陋。民宿整体的建筑风格很像北京的四合院，比较板正，有住宿区、活动区、餐饮区，还有中心院落。房子主要以木质材料为主，保留了当地传统房屋的样式。中间的大房子是一个活动场所。
2: 哎，它底下铺的是这种草席。
1: 草席，它这种小朋友啊、大人其实他都喜欢在这上面玩，
2: 很凉快哈。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没想好他们来住，只说让大家呢有个活动的空间，
2: 放松一下，
1: 放松一下。
2: 这一共有多少间客房？
1: 我们总共这个院子有12间客房，
2: 一间也没有、啊。
1: 一间都没有，哎，我们看一眼吧。对。
2: 呀，这个房间很漂亮啊。还有一个小木梯
1: 啊。对啊，我们整个这个房型是根据我们当初羌族人平常的居住做出来的，晓得吗？它这种是适合家庭的，比如说带小孩的、带老人的，可以睡个3-4个人就行。
2: 像这间房间它每天多少钱？
1: 每天是698。
2: 那这个预定的怎么样？
1: 好的是3-4天吧。
2: 一个月3-4天啊。
1: 不好的时候有时候1-2天。
2: 1-2天。它的设施非常的现代化，然后也很有品质，很有格调，不应该没有人住。
0: 梁志发的民宿有多种房型，便宜的有200多元一间，贵的有600多元一间，基础设施完备。民宿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定位在周边喜爱自然的城市游客，以家庭为单位来住宿游玩，健康养生。在民宿，游客要住得身心愉悦，在吃上面当然也要舒服。
2: 闻见饭菜香了。
1: 哦，对。
2: 我看你这切了一盘辣椒，这是要做一个。
1: 对，做川菜嘛，就是麻嘛，辣嘛。
2: 就是辣哈，我这满眼都是辣椒，你看这是切的辣椒丝儿、辣椒段儿。啊，
1: 对对对。
2: 对，您觉得大家可能都是从周围过来的，都喜欢吃川菜。
1: 哦，对对对，喜欢吃川菜。
2: 感觉这边做的菜品，它还是以麻辣的川菜为主，跟城里头没什么两样。
0: 做川菜也是梁志发想着迎合游客的口味，当下民宿没人，为了创收，梁志发偶尔也会接一些周边乡亲的饭菜订单。民宿当下主要靠住宿和餐饮来赚钱，也没有其他的赚钱渠道，可由于距离较远，即使是旅游旺季，他的民宿生意也不好，这让他十分发愁。针对梁志发的问题，我们检索了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经营民宿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王涛，经营民宿7年，年营业额达200万元。王涛一直从事民宿旅游方面的工作，他善于从民宿所在地挖掘特色，找寻创意，帮民宿确定最适合的主题，在当地小有名气。接到邀请后，王涛跟随帮小妹来到了梁志发的民宿。
1: 这我是我们看我们这个院落，
3: 哎，这环境整个看着还可以嘞，水呀、小桥啊都有了。哎，这小金住的还是多不错啊！
1: 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房，这个大床房，对吧？然后，对哦。
3: 定价定了多少？
1: 698，
3: 价格还是可以啊。哎，不，整个环境的那个呈现出来以后，还是算在民宿里面，还是算中等偏上的。房间的这个房型啊，整个硬件啊、配置啊、设计啊，这些都还是不错的，定价也还是可以。
0: 从整体的布局，再到民宿的硬件，得到了专家的认可。那该如何让城里人克服距离原因到这里来呢？专家计划把这里全都走一遍，最终再给出自己的意见。
1: 这个地方就是活动区。
3: 你这个地方除了看书写字，还有没有其他啥功能？
1: 目前就只有小孩耍嘛，目前还没得想弄，也在纠结当中嘛。
3: 是是是、哦。看看你的美食诱惑得了我们不？
1: 今天中午有3桌订餐嘛。
3: 一般是出品做什么？做啥菜？
1: 就是一些川菜嘛，其实。
3: 川菜。
1: 哦，就是
3: 炒点肉片。
1: 哦，对，炒点回锅肉啊。哦。
2: 那个麻婆豆腐。
1: 哦，对，妈，你猜都猜中了啊！
0: 一圈转下来，专家似乎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可万万没想到，说出的第一件事儿，恰恰是梁志发最引以为傲的。
3: 梁哥这是有山有水啊，
1: 对，这个视野还是开阔啊。
3: 但是
2: 一说但是问题就来了，
3: 有山有水的地方，
1: 对，
3: 到处都是。你看我们四川境绵阳境内平谷的山啊、对不对？
1: 对，
3: 这个还有唐家河、广元，这些都是有山有水的地方。
2: 嗯呀，这个优势一下子被您说没了。
1: 就是嘛，本来自信心满满的这个。
0: 在专家看来，梁志发所认为的环境好根本就不是优势，与周边民宿都雷同。
3: 第一个点就是我们距离有点远嘛，这个是硬伤。第二个呢，你这个主题特色不明确，感觉平平无奇，特点还是少了一些。

0: 还有特别刚才这个厨房里面转了一圈，这个川菜到你这儿来吃川菜，这个简直没体现出来就是你这个山里面的特色，山宴的这个味道啊，
1: 还需要一个亮点，还需要有特色，让客人留得下来的一个理由。
2: 专家认为，这里的民宿环境优美，根本就不是特色，吸引不了太多的人来。梁志发的民宿离市区较远，这是硬伤，再加上没有足够吸引人的主题特色，人们压根儿不愿意来，这是他民宿人少的主要原因。要想改变现状，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一个极具吸引力的主题特色，给游客不同寻常的体验，一个能够克服距离远愿意来的理由。然而当初梁志发在修建民宿时根本没有考虑主题特色以及体验感。
3: 我们恐怕考虑就更多的是我们这个地方山好，空气好，是吧，水好，其实我们就没有更多的去考虑你说还给游客这种体验感啊，
4: 对
3: 对吧。
2: 明白了问题，那该如何改进呢？当下就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主题特色，
0: 对不对？
2: 专家王涛并不急于确定主题，相处下来他觉得梁志发对于民宿主题特色并没有认知，于是邀请梁志发第二天到自己的民宿基地参观，在现场他要布置一项任务，包粽子喂小猪，采摘番茄做糖葫芦。专家的民宿究竟有啥不一样？
3: 不仅在这个地方来住，
5: 对，
3: 那他还有很多事，很多有意义的东西个。来，
6: 梁哥要开悟了。
2: 三人化身寻宝小分队，枪符、枪舞、枪笛，惊喜接连不断。
7: 我那一瞬间震撼到了，用很细的两根管就可以发出这样悠扬的歌声。
2: 不要走开，看藏在大山里的民宿如何逆袭变身。
8: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受专家邀请，帮小妹和梁志发来到了他的民宿。专家民宿共有16间房，房屋简洁明亮，来住宿吃饭的人很多，而这要得益于专家的设计。
0: 然后围绕着这个民宿这一块，我们就打造了很多的配套，比如说是采摘，这个猪的体验区啊，还有露营地。你看完以后你要讲一下我们这里面到底特色在什么地方，这样你对你下一步经营的时候你才去找你那边的特色。
10: 王老师给留任务了。
2: 专家民宿人多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而接下来的参观体验让梁志发直呼过瘾。有可爱喜人的小黑猪，
3: 在小朋友在喂猪，
11: 小朋友还有家长们带着小朋友过来互动，
2: 还有可供游客动手采摘的小西红柿。
12: 这一片区域主要是我们种的是番茄采摘啊，像现在的话就是小朋友刚刚摘了这个番茄出来做糖葫芦。
3: 哦，小朋友
12: 看一下，
10: 哎，用番茄做的糖葫芦。
12: 对对对，
3: 也说相当于你的民宿对这种客流完全不缺流量是吗？
0: 不缺流量，采摘番茄的过来住民宿，住了民宿的又可以到这儿来采摘啊。
2: 还有能让小朋友坐小火车体验包粽子的户外营地，
13: 这边田园啊，那种摘那些水果呀，或者农作物啊，这边有粽子啊，包括下午的一些安排，我觉得都还是很好。
3: 意思说，不仅在这个地方来住，
13: 对，
3: 那它还有很多事，很多有意义的东西个。来，
13: 对对对，
6: 梁哥要开悟了。
0: 你今天转了一圈，你感觉我们这边有啥特色？
3: 人气很旺，而且呢。让人留得住小孩。
14: 有很多好玩的
3: 啊，有很多好玩的，
14: 对，能参与的、
0: 有点靠谱了。其实很简单，我们这边主要做的就是一个亲子游，
14: 就体验感很好。
3: 其实你所有的民宿就是要让客人来参与进来。
0: 对，
2: 专家这里的民宿以亲子游为主题，给小孩及家人提供住宿游玩，体验互动性强，让游客身心愉悦放松，这也是这里人气旺的原因。梁志发也明白了主题体验的重要性，其实对于他的民宿，专家早就有了主意。梁志发的民宿所在地是北川羌族自治县，羌族文化是大

0: 当地最大的招牌。来这里的游客即使距离远也愿意来，冲的就是感受羌族文化而来。这也是城市游客好奇感兴趣不熟知的地方。专家建议，梁志发的民宿就以羌族文化为主题特色，增加羌族文化的体验性，来克服距离远的问题。
1: 那该如何围绕羌族文化增加体验性呢？专家王涛也查阅了相关资料，琢磨出了改造计划。第二天一早，专家刚来就震惊了大家，
2: 写了个武林秘籍
3: 啊，五绝论，
4: 就像一个武林秘籍的感觉一样，好无趣的。
5: 从看、从听、从嗅、从品尝的味道，这些方面都把羌族的特色给呈现出来，
4: 就让他能够留得下来。
6: 对，
2: 还想再来。
5: 他的这个特点啊，就是把羌族的特点能够深挖下去，挖得有多细，他这个民宿的这个特点就有多强。
1: 而羌族文化就需要从当地的村镇挖掘。
4: 啊，这是羌族衣服呢，就是你带我们看看啊，羌族衣服、对，
2: 好漂亮。
4: 这两件是女士的，这是女士的头饰。
5: 城里面的人就看到这个东西就特别的好奇嘛，
4: 很稀奇、
5: 而且人家这个穿着这个地方在很应景，就是大山里面。
2: 我也想穿上，
4: 可以试一试，
2: 会有那种冲动。
4: 对，
1: 艳丽漂亮的羌族衣服，从视觉、触觉直接就能加强客人的体验，方便拍照留念。这是城市里无法感受的。
2: 好漂亮啊，这个衣服！
5: 你看，如果游客看见这个，大家都会争相的拍一个噻。
1: 专家建议，在民宿里增加羌服试穿环节，这也是感受羌族文化最直接的方式。
4: 我们这儿这家有一个专门这个吹羌笛，看到绣羌绣的两口子。
2: 您好，您好，老师。
5: 帅哥这么年轻，
4: 今天
7: 在不在？在不在？
4: 在不在？
7: 还好。
1: 黄景和是镇上的羌笛吹奏艺人，他的爱人是羌绣艺人。平时俩人会受邀到外演出，宣传羌族文化。
2: 哎呦，换了一个人呐、哎呀，好帅气啊！
5: 对，
2: 啊，这就是羌笛。
7: 对，
2: 我第一次见。
5: 我也是第一次见。
1: 羌笛在羌族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笛声婉转绵延，在大山中更显悠扬。以前羌族儿女都会吹奏，主要传达出儿女在外思念家乡之情。
2: 我那一瞬间震撼到了，用很细的两根管就可以发出这样悠扬的歌声。
5: 哎，正好，这个就是听觉嘛。到了你这个民宿来，给你奏一曲羌笛，这个终身难忘啊。
1: 专家建议，在民宿的活动区加入羌族的演奏，并讲讲羌笛知识，让游客通过音乐来感知羌族文化。有了乐器，当然要有羌族舞蹈。梁志发主动带着专家找到了镇上跳羌族舞蹈的文艺队，
5: 这把羌族衣服一穿上，
4: 对，
5: 是不是
2: 游客就可以跟着一起来跳？
4: 对，
1: 大家正在跳的舞是羌族的萨朗舞，在羌族里有唱起来、跳起来的意思，欢快的节奏、简单的动作，体现了羌族人民热情奔放、乐观开朗的民族性格。
4: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于我身边，其实我身边都有，就是只是我们恐怕没有让别人怎么点你一下那种感觉。
1: 而对于民宿的美食，专家认为不局限于川菜，应当主打羌族特色。在当地，腊肉是羌族人民钟爱的美食，肉质软嫩，香而不腻，可以搭配多种食材，包罗万千滋味。每年10月开始，羌族人民制作腊肉，采用山上的青冈木和松柏枝来熏烤，使得肉香中带有一丝草木香，风味独特。
8: 回到民宿后，专家建议让在梁志发这里帮厨的羌族大姐做几样他们平日里常吃的饭菜。
4: 好，
1: 浓香的腊肉与当地山野气息的四笼包爆炒，腊猪腿与豇豆炖汤，胶原蛋白 Q 弹筋道，汤浓味香。山间野菜清炒，
8: 口感自然而清甜。

0: 钱。
1: 好吃。
2: 平常吃的东西，山下面吃不到的东西，你把它好好的呈现出来，代表就是你们的山宴，就是你们羌族的味道。
0: 第二天一早，大家开始抓紧时间捯饬这个小院。专家王涛已经专门邀请了很多客人下午来梁志发的民宿体验。庭院里挂上了代表崇敬祈愿的羌族图腾羊头，树上挂满了代表吉祥如意红红火火的羌红，
3: 羌族的感觉一下子就有了啊！
4: 我养了个。
0: 活动场旁边放上准备好的羌族衣服。下午3点，游客准时到来。
4: 来啊，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啊！我们里面还有这个羌红，还有这个羌笛，给大家表演耶！
0: 活动场里坐着早早等着游客的黄锦和。一曲欢快悠扬的羌笛瞬间俘获了游客的芳心。
5: 我觉得听起来还是挺好的，我感觉哈，比较悠扬。我觉得如果说是坐到外面那个林子里头去吹的感觉，肯定
6: 就像是阿姐和阿妹在溪边划着小船吹着笛子。
7: 哇，太有画面感了，
3: 好浪漫呀。
0: 演奏完后，很多游客很好奇地向老师请教羌笛的吹奏方法，而民宿的羌族美食也得到了游客的一致认可。
8: 他说那盘早就没了，被我们抢光了。
3: 抢光了。
4: 我们这个地方都是我们这个羌族大姐自己做的，就不是专业厨师。
9: 我城里吃不到这些东西。
4: 亲们，唱起歌，跳起舞。
0: 傍晚的篝火晚会更是把现场的氛围顶上了高潮，
10: 很开心，就是有泪而晚的那种开心，
11: 很难得，很有缘分，有这个机缘感受一下羌族的舞蹈嘛。
7: 你看这游客玩得多开心，这个融入性体验感一下就起来了。
0: 在这热闹的现场，梁志发也彻底放下了心中的担子，明白了民宿找准主题特色和定位的重要性，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0: 没有高楼大厦，没有昂贵消费。随着农村自然生态建设越来越好，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月坝村的村民靠着乡村旅游把日子越过越好。这里能留住客人呢，除了宜人的自然风光、舒适的居住体验，还离不开当地的特色美食。
1: 是一瓶酒碗噻。
0: 一瓶酒碗是月坝村的美食重头戏，也是川北地区农村土席的代表。它不仅是一桌宴席，更是一种文化，一种情感的传递。山上跑的，地里长的，这些乡村原生态的食材是一品酒碗的内在核心。鸡蛋液作为粘合剂，让食材变得更加亲密，一刮一磨勾出一品的模样，刀起刀落，揉搓搅拌，摆盘上锅，再做个桑拿。一碗碗极具川北特色的佳肴出锅，九大碗包括粉蒸排骨、粉蒸肉、丁饺子、茴香鱼、木耳穿汤、八宝糯米、蒸烧白、酥肉、凉拌粉条，它们代表着长久、永恒和圆满。加上一品碗、刀尖圆子，象征着尊贵和高雅，共十道菜品。村民的同心协力，让这道美食不仅好吃，还能满足几百人同时用餐时的标准化制作，保证菜品质量和味道的统一性。这也是月坝村常年游客络绎不绝的秘诀之一。在乡村旅游中，骑马逐渐成为热门体验，各种各样的马总有一款适合你。这是宁羌矮马，体型小小玲珑，看起来可爱呆萌，骑在上面是什么感觉呢？
2: 这个缰绳就像个推车，是这样的啊，就像推车，走，来，好，走，
3: 左，
2: 往右，
3: 往右，
2: 往右，好，往右，对，
3: 往右，

0: 慢，拉住，别害怕，拉住，
1: 执行，减速，找主任，减速，找主任，力，如果你喜欢速度与激情，就要选择专业的赛马品种。快看，在新疆草原上正在进行一场比赛。 快点！怎么样？是不是不同的马带来的快乐体验差别也非常大？下次去乡村旅游，你也可以亲自感受一下骑马的快乐哟。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调味的极致在四川。四川的盛宴在成都。成都简称蓉，别称蓉城。这座中国西部巍巍群山环抱的城市，这座川西平原上风光无限的城市，也被称为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地处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和缓是这座城市永恒的基调。蓉派川菜在此诞生成名。在川菜包罗万象的口味下，蓉派川菜有着川西平原的从容，没有重油重辣，而是悠长委婉。蓉派川菜就像是蓉城的姑娘，说话轻巧，慢悠悠地展示着自己的味道。作为早早就走出国门的蓉派川菜，麻辣鲜香开胃下饭的麻婆豆腐，作为国民菜的地位不可撼动。尽管每个人对这道菜都有着自己的理解，但只有同时满足麻、辣、酥、香、嫩、整、烫七字真言的，才能称为真正标准的麻婆豆腐。传统的麻婆豆腐做料并不复杂，葱姜大蒜不必说，花椒辣椒不嫌多。在川渝地区几乎家家都有。牛肉汤是细节给品质带来的保障，也是传承百年的精髓。何国正，陈麻婆豆腐制作技艺第八代传承人，从1980年起便开始学习制作麻婆豆腐，至今已有40年。牛骨、牛肉、牛肚置于锅中添水，温炖几个小时，直到牛肉松烂，汤味饱满，使牛肉牛骨里的风味物质充分释放。豆腐在中国人发明的诸多食物里，以一种外柔内刚的姿态，在全世界的烹饪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麻婆豆腐选用石膏豆腐，也被称为南豆腐，色泽洁白，质地细嫩。豆腐在手上划成大半寸见方的豆腐块，滚水下锅焯水，
1: 放些两厘米大的块比较合适。那么你放到开水锅里面去烫，加点盐去它的这个豆腥味，还保持它的嫩度，那便于我们下一步烧豆腐的时候，它豆腐是烫的、热的。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你一直接烧，它豆腐是冷的，过不到心，有豆腥味。
0: 热锅下菜油，烧至六成熟，再放入剁细的牛肉末，煸炒至酥嫩。麻婆豆腐需要用发酵3年以上的老豆瓣酱，这是对口味的基本把控以及色泽的重要输出来源。牛骨汤特有的鲜味儿，无孔不入地渗入豆腐之中，给素净的豆腐也平添一丝肉香。炖煮的过程中轻推豆腐，防止铲碎。
1: 我们这个麻婆豆腐都是1862年的， 160年了。我们到美国去的时候啊，我们做这个麻婆豆腐就很受欢迎，他们吃到我们做的豆腐觉得很好吃，就是要吃饭，喝起喝起就把它吃了，那也安逸，很辣，汗都出来了，他还要吃。
0: 麻婆豆腐的制作至少需要两次勾芡，第一次勾芡，浅浅的包裹敷在豆腐上的调味料，将豆腐中多余的水分排出。第二次勾芡，保留住豆腐中所剩不多的水分，再将调料包裹得更紧。
1: 实际上，这个麻婆豆腐很大众化的，平民百姓都能接受。实际上，它是很接地气一个菜啊。但是很多高档菜它也可以上啊，西桌菜它也有这个，因为它代表我们这个四川的特色。
0: 川菜之名源于20世纪50年代。过去很长的岁月里，

0: 根据伊河临水的地理状态而称。以成都为代表的川西菜，位居川江上游，故称上河帮，也称为荣派川菜，讲究用料精准，调味丰富，口味相对清淡，多传统菜品。以重庆为翘楚的渝派川菜，据守川江下游，故称下河帮，讲究煎炒率性，用料大胆，以大麻大辣为主。而偏守于四川其他江河的，就叫小河帮。三者共同组成的川菜之名，虽然年轻，但其菜肴却流传甚广。
1: 老板儿，老板儿，生意好。
2: 可以，可以。
1: 看下你们的大蒜。
0: 黄志高，邹连渝传统制作技艺第三代传承人，一个工作了近30年的厨师。在他看来，食材是重于一切的道理。千辛万苦寻找上好的食材，只为做出一道好菜。
1: 就是做这个接近30年，实际上对我内心来说也是一个热爱。这种就和这个硬币大小，你看这个可以把剥开看，你看这个就是很饱满的，非常饱满的。像这种就是软的，它就不饱满。然后这个容易这个颜色不好，这个就容易发黑，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发黑的，容易坏的这种就是饱满的，就很新鲜。
0: 独头蒜是邹连渝中的最佳配角。
1: 来来来，宝贝。
0: 接下来黄志高还要去挑选主角。
1: 老板好，老板好。今天的鲢鱼呢？
3: 鲢鱼丝。
1: 这种就是标准的3两一个，而且它就有肉感，太小了，比这个还有小的，但是太小了就不行，它的那个吃不到肉，这个就吃得到肉。哦，所以说我们那个大蒜鲢鱼是大蒜籽鲢，就是刚才最开始的一个小的，看这个大蒜一卡长。对对对对。
0: 邹连渝中的鲢鱼其实是鲶鱼。川话中年连的音分不清，所以起初被误写为了鲢鱼。鲢鱼是优质的食用鱼种之一，素以无鳞，鱼身有粘液，肉质细嫩鲜美，体无细刺，而深受传人的喜爱。

鱼香味是川菜独有的味型，在酸甜辣鲜之间，将调味的本事淋漓尽致地展现个遍。葱姜提香去腥，胡椒增加香味儿，再倒入料酒，均匀地将每条鱼身包裹，腌制半小时。邹连鱼所用的特制调料，是只有传承人才知晓的秘密。热锅下菜籽油、猪油，混合的底油为邹连鱼独特的口味打下丰富的基础。邹连鱼全称大蒜软烧紫年，是荣派川菜中鱼香味的杰出代表。20世纪90年代就来到餐厅工作的黄志高，一开始只能做些简单的打造。

0: 拿工作。即使想上手尝试制作，也没人给他机会。
1: 来了只能看，只能偷学。都三年之后了，才开始上灶，然后偷学的机会又相对也多了。秦老师还在的时候，茶要先泡起，然后给他的关系先处好了，然后再看他弄。
0: 郫县的豆瓣儿，温江的蒜，新繁的泡姜泡辣椒，炒制的料中，竟是成都的味道。炒香大蒜，轮到主角登场。软烧一直烹制时，鱼不马芡，不过油。将清理洗净的鲜鱼直接放入汤之中，小火慢烧而成。
1: 毕竟是百年老店了，有些家庭是吃了几代的人了，都有这个感情在里头。喜欢这儿的人，他比如像每逢他的这个过生和祝寿这些都要订到这儿。还有一个他当时在这儿结婚的也有，他就所以说对这些事情非常的在意，流连忘返的那种感觉。
0: 鲶鱼烧至软嫩，此时是下入调味料最好的时机。一道能流传近百年的经典菜品，对于调料的品质、调料的比例、烹制的顺序和火候的把握都要非常讲究，要拿捏得恰到好处。鱼香味的菜品通常只在出锅前加醋，否则煮久味道发馊，最后加入红油，再次进行提香、提鲜、提色，淋上芡汁，撒上葱花，画龙点睛。出锅后的邹连鱼，鱼形完整，色泽红艳，肉质细嫩。
1: 现在的这种新的东西多了，老的东西呢吃的地方越来越少，所以说这些只要是老成都人，他都愿意来这个地方来品尝美食。主要呢还是怀旧，这么多年能坚持下来都不容易，相当的不容易。那么我们有这个底蕴的，就要把它做得更完美一些，在这个客人面前的那种口碑越来越站得住脚。
0: 在昔日重现的光景里，提起碗筷，想念着过去的人和事，美食犹如一抹明晃晃的月光，洒在每位老成都人的心间。
2: 早先嘛，就是个小桥嘛，那儿还那个鱼是钓到外迁的噻，那个按到水里头的嘛，那个周连鱼。这儿的菜好不好吃？可以，他现在就是记性好，简直有点儿啥子都记不到，但是他还是今天他在这儿吃。
1: 这个美食哈，现在传统川菜的越来越少了，新派的是越来越多。能回到我们这个店上来怀旧，来就餐，这个是一种幸福感。会找到当时这种成都小时候的这种一种味道，或者小时候的一种感觉，是一种人情的感觉。
0: 黄志高用近30年的坚守，守住的不仅是祖辈传下的记忆，更是无数人心中那份 过生祝寿要来，结婚摆酒也要来的深情眷恋。他用最朴素的方式，成为岁月里最踏实、最温暖的回响。俗话说，川戏的腔，川菜的汤。开水白菜，原系川菜名厨黄敬林在清宫御膳房时创制，后来由川菜名厨罗国荣发扬光大，成为国宴上招待外客的一道精品。也是荣派川菜中清汤系的天花板菜肴。听似朴实无华的开水白菜，然则尽显上乘的制汤功夫。

0: 无鸡汤不鲜，无骨汤不香，无火腿汤不美，猪骨牛骨棒子骨整鸡火腿都是一锅上等高汤必备的原料，也是这锅开水鲜美的保障。高汤的熬制简单粗暴，各色骨肉冷水下锅，
1: 实际上这个开水，不懂的还认为这个砂锅里头是一盆开水，如果懂行的吃过的就晓得这个是川菜里头的顶级的清汤。那么光这个清汤的调制熬制费工费时费料。
0: 开水白菜所用的高汤被称为毛汤，不似吊高汤般需要熬制七八个小时，毛汤的熬制时间长了变成奶汤，不够清透，时间短了骨肉上不入味，分秒之间皆是对厨师功力的考验。
1: 实际上就是在刚刚汤在这个变色的这个阶段，那么第一道这个汤就已经去了这个它的味，但是它的那个浓度还没出来的时候，那我就把这个汤整起来了。
0: 熬汤的时候还需要准备肉蓉，猪里脊和鸡胸肉是将毛汤变成开水的秘诀所在。刀背将肉敲打成蓉，不能太碎，也不能切断肉里的筋膜组织。打好的肉蓉加入姜片、葱段或水搅匀，清汤期间也能更好吸附汤中杂质。熬好的毛汤雾气翻涌，油沫翻飞，捞出骨肉撇净油沫，准备扫汤。第一次扫汤使用猪里脊蓉，里脊的颗粒比鸡肉更粗且肉汁少，不会在汤中留下多余油脂的同时，可以将大颗粒的杂质先吸附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扫汤则是用鸡肉蓉，肉蓉中未切断的筋膜犹如一张大网，将肉眼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杂质再次清扫干净，并且将鸡肉的鲜味又熬进汤中，反复三次直至汤色清澈。
1: 开水它有两重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这个白菜呢要用开水去穿，用开水把它过一道，把那个蔬菜苦腥味去掉，然后第二层呢开水的意思呢就是川菜的这个顶级清汤，用这个清汤来煮，所以呢就说它的取名叫开水白菜。
0: 成都这座城市安闲恰如其分的静谧，在这座城市里生活成长的成都人自然自在，乐天自足，始终用审美的态度对待世界和生活。正如这极具代表性的开水白菜，哪怕只是一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大白菜，在富有创造性的川人手中也能变成一朵亭亭玉立的白莲。
1: 光是滋味哈，成都人不一定偏好重哈，用成都话来说就是这个菜清淡得很，鲜得很，巴适得很，汤巴适哈。
0: 开水是三肉九回调出来的高汤，白菜是浸透汤水的含苞白莲，开水白菜名字朴华无实，品相色泽淡雅，味道却无比厚重深邃。在长时间的熬制中把种种滋味融在一起， 最后以白开水的姿态来呈现，看似平淡，实则淡而有味，就像薄雾笼罩的远山，看似清浅悠远，里面却藏着万千风景。浸润在成都美食生活中的，不仅是对滋味的享受，更多更真切的是成都人对于人生在世的痴迷。无论任何时候回家，都能去吃上一口80多年味道不曾变化过的老店。亦或是离开家乡，在异地也能回味的麻婆豆腐。人们在迁徙流转的生活里，在或近或远的家乡寻找诗意。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来雕琢一份豆瓣可以变化出的无穷味道。寻觅一碗迷人的开水，一份香情可依的鲢鱼，一碗囊括了千面百态人生的白米饭，用慢抵消着快，用美味抵消着年华老去。

0: 我看着上面就长得就是白色的，跟菌类一样。
1: 病树枯枝，果园管理状况频发，
0: 它会对我们整体的樱桃产业这块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
2: 造成是局部死亡或者是减产。
1: 丰收在即，烦恼却接二连三。
3: 我去年也从树上摔下来了，
4: 都是折了它卖不出去。
5: 现在怎么连采摘的呢？
0: 销售问题一直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压力。
1: 樱桃书记如何破解销售难题？
0: 我们也希望一炮而红。
6: 把窗口了，那个
7: 我们要下装，
6: 这不能再等了，
8: 直接不要了吧？
6: 不，你先折吧，先折，你当过你树上的树了，你不能说不折啥，先折嘛。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花竞相开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花期刚一结束，樱桃果园就进入了春季管理的重要阶段。
1: 咱们这个柳家河这儿就是前两年发生的人癌病，目前呢防治的效果也都还可以，但是我们今天过来了又发现新的一些病害，就类似于我们这个樱桃的幕府病。
2: 哦，像这种是吧？
1: 对，
2: 我看着上面就长得就是白色的，跟菌类一样。
1: 可能是我们夏天的时候温度高，水分供应不及时，然后它造成局部死亡，然后形成一个幕府病。
2: 整体的像这个幕府病还挺多的。
1: 对，
2: 几乎所有的主干上都有。如果不防治的话，对我们后期的这块的是果子啊，对这个树木有其他的危害。
1: 幕府病它对
0: 柳家河村是张湾汉江樱桃的主产区，正在向专家请教病虫害防治的是村党支部书记王琴。
2: 虽然是这个树木有一定的影响，但是
0: 2022年，王琴遭遇了他上任以来的最大挑战。干旱天气导致樱桃树大量枯死，更棘手的是大面积的病虫害。
2: 2022年、2023年，我们陆陆续续发现，我们的很多树染上一种根癌病。
1: 别的病可能造成是局部死亡或者是减产，但是根癌病会造成是毁园绝收，而且它这根癌病的病菌会在土壤中残存2到3年。2到3年之内，如果你不采取措施的话，2到3年之内是不能继续种核果类的果树的。
2: 所以当时我们在专家的指导下，我们对这个全村有总共有清查也总共有8000多棵，我们陆陆续把8000多棵全部给清除了。这8000棵树相当于我们村上整体的1/3个树木量，所以说是清除了这8000棵树，对我们的总体的产量跟那个质量来说有很大的影响的，而我们可能会减产1/3。
0: 减产已经无法避免，让王琴更为担忧的是病虫害仍在继续，如果不及时防控，损失还会进一步扩大。
1: 前面这棵树好像是去年冬天没有打修剪，它出现很多死的枝，所以像这种枝条我们一定要把它锯掉了。看它这个这一小半它已经是死了，刚才闻到还有股臭臭的味道，这告诉老百姓一定要锯掉。
2: 那我这会儿我赶快组织我们技术员来对这些树进行修枝。
0: 王琴每天奔走于各个果园之间，劝说大家修枝，做好病虫害防治。
3: 不行，咋说我都不行。去年把树给我锯了好多，都损失好大。我这都这2棵树，你再给我弄了，我咋搞？
2: 等你樱桃摘完的话，你这个树可能都是
3: 那不行，
2: 又会加重了。
3: 那不行，那不行，
2: 甚至可能会死的。
3: 那不可能的，这么正要结果的时候了，你这么来给我锯了，今年不给你减产了吗？
2: 老板他就不理解，因为什么？因为马上这个树还有一个月，还不到一个月，它就可以是成熟了，而且就可以变现了。很多老板就想的是，你哪怕是稍微等个2天之后呢，我这个果子成熟了之后，等我把它卖了之后，你再修枝也来得及。治了个病，都跟是说个不上，都跟我们这认养的。认害个病的话，你不能逃呀。
3: 今年还是不退。
2: 病虫害值得万种，它的病虫害。
0: 为了说服村民接受修枝的病虫害防治方法，王琴把大家请到了果园。

0: 把那个水晶石腐蚀了。对，这不是有冲，这全部看的是看得很清楚，
1: 这半边树已经全部已经撕烂了，
0: 这全部是透的，这树都不行了。你得把这树枝剪下来是有病。
2: 在王琴的耐心劝说之下，村民们才意识到了病虫害的严重性，他们答应修剪果树，参与这场樱桃树的拯救计划。

0: 我看了已经发芽了，长势还是很不错的，已经出芽了。
1: 在防治的同时，王琴还组织村里面引进了一批抗病虫害的新品种。
0: 目前看这个树几乎都活了，这边的有的树都已经开花了。现在目前我们这个树它是大约直径是2公分，3年的话就会长到7公分到8公分左右。产量应该像3年的话开始挂果，这一棵树产个20-30斤，等到5年左右的话，这一棵树产个70-80斤，这是应该是确保应该是没问题的。
1: 目前柳家河村已经累计补种樱桃树苗14000多棵。
0: 最大的期望就是这批苗能快速健康的成长，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在这批苗子上。

这是我们去年在这是把这个是一木集中在焚烧的地方，现在都看得到有很多，就说这是黑盘这一块，而且我们在上面栽的这个是苗子。

0: 眼下樱桃陆续进入成熟期，张湾汉江樱桃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果肉呈淡黄色，质地细软，味甜爽口，有果中钻石的美誉。
1: 长得怎么样啊？哎，这就都已经熟了，这就是我们汉江樱桃，这已经是达到一个成熟的一个状态了。我们汉江樱桃的特点呢，皮儿是非常非常的薄的，轻轻的碰一下，好了，它的汁儿就流出来了，皮儿薄，汁儿多，肉厚，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核啊，它非常非常的小，就这么一点一点。这两天我们实验一直是个持续的一个天大晴天，所以它这个果子的话，成熟的就是非常非常快了，它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
0: 村里的种植大户徐开美家也迎来了丰收。
2: 今年是个大年。他十年八年的树不结的树，他今年都结。
0: 徐开美的丈夫腿脚不便，整个果园全靠他一个人管理。
3: 有不老干是骨关节坏死，做筷子是我在摘樱桃，他帮我扶梯子。我上那梯子上树尖了，他说底下还有一阵圆了个木刀上，他又可够，连他带梯子一身搬下来，筷子搬了。
0: 果树多，人手少，每年游客上门采摘是徐开美家最大的一笔收入。
3: 去年那门上游客接连不断的，一直都在门上串。今年的这樱桃的少的很。
2: 现在都没得，人家找一批人了，天天都有人。上午吃饭功夫都没得，没得的也愁，有的也发愁。
0: 樱桃树看起来不高，但采摘的难度却不小。
4: 我去年也从树上摔下来了，泥巴骨那个摔骨折了，在家里面躺了个把月，就让现在今年也不敢上树，怕了。都是老树，都是好高的树，我一个人上上下下。有我买，有我这，好麻烦的哈。
0: 张湾汉江樱桃皮薄汁多，保存时间短，大部分老人只能就近摆摊叫卖。
4: 昨天在路边卖了一层，今天在路边还没开张，今天樱桃来卖的很，今年个都是折了，怕卖不出去，搁了这儿慢慢等，慢慢等。反正有时候得半天卖的那一成两成，哎，
5: 咋卖的？
4: 下来看看。
5: 你咋卖的？
4: 咋卖的？八块。
5: 啊？
4: 八块。
5: 现还贵。
4: 还给开了个老实价，我今才摘下来了不？俺们摘点卖点，八块他还嫌高吗？你喊八块，他都换你个六块，六块他还下来给你炒啊炒啊，叫你折一折。
6: 去年总你说一个一反正一天上卖个几百块钱，今年没得。
1: 老百姓这块销售樱桃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因为我们这边是。

0: 是靠近这个国道，国道的话，它的销售随着车流量，车流大的话，它这个销售才稍微多一些。但是我们这个国道这段时间哈，私家车这块很少，所以是导致它的销售量并不是太好。包括贩子收我们的樱桃也是不多的，销售问题一直是我们面临最大的一个压力。
1: 王琴想借超市打开樱桃销售的突破口，他请来了本地一家连锁超市的采购经理。
0: 刘部长，哎，今天有幸把你请过来了，然后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果子这个品质口感怎么样。我看你这樱桃结的今天结的厚得很呢。
2: 结的还一般吧。
0: 今天是关的厚啊，你的樱桃树。今儿把我们超市这个采购经理请到我们现场来，也是帮我们做一个是打开一个销售渠道。把你这家里面的产品，我们车上的这个老百姓这个产品啊，都放到商车里面是售卖。
3: 你每天的话大概采几筐这个？
4: 有时候摘20多斤，有时候摘30多斤。
3: 然后每天您摘的，
4: 对，
3: 我来给你报销。
4: 那我感谢你了。
3: 临近五一了，客流量也会多一些，也希望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把村民的这些樱桃都销出去。
0: 感谢感谢。
5: 二十一斤八两，
0: 你还斤重是19斤4两。老百姓摘的，我们帮他收购过来了，然后等他凑够数量之后，我们就送到超市里面去。今天第一次尝试了上超市，
5: 这还没吃是吧？
6: 2.9斤
5: 啊。
0: 第一次进那个商超，口感也好，对它的色泽也好，都经过了一个严格的一个挑选。我们也希望一炮而红。
5: 八成够了，那个我们要先装，这不能再等了。
6: 直接不要了吧？
5: 不，你先折吧，先折。你咱们你树上瘦了，你不能说不折啥，先折嘛。现在估计大概是15分钟到20分钟才能到环球岗顶。
7: 啊，你送了好多筐？
5: 80筐。
7: 这今儿是一筐装了2斤是吧？
5: 对，直接吃的是29.9，市场价卖的是30块钱。
7: 那你这那价格不一样，我个人看是10块钱，然后中午的时候就是19分2斤都有。
5: 那这样一会儿我们过客的时候，这个价格我做个调整。
0: 这个市场这个价格一天3个价，之前开始对接的是25.9，但是现在是昨天市场哗一下降到10块钱一斤了。如果再卖25.9的话，您就是砸在手上了。所以一会儿去了，重新定价钱。
8: 始终秉承前进行。
5: 那当地的汉江樱桃已经上市了啊，欢迎前来品尝，欢迎前来选购啊！今天做活动，让您装到18.9，
0: 它必须要一颗一颗的抄下来，这个。来一筐哈，都一样的。好嘞，谢谢你啊。
9: 那我拿一个吧。
0: 好嘞，尝一个呗，早上刚刚下市的，也比较忐忑啊，也不知道到底在这边销售是个什么样子，跟预期的这块还是相差有一定的差距。
1: 超市销售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0: 从早上我们7:30到现在已经2点了，已经差不多5个小时了。早上表面是比较干的，但是现在你看它糖分全部就渗透出来了。接下来我们要赶紧把这批果子送到马上到另外一批客户手上。现在送现在吃的话没有太大的影响，再推迟几个小时的话会严重影响它的口感的。一方面是我们之前没有对樱桃进入商超做一个是宣传推荐，第二个是在超市上的时候，它是个星期三，它这个人流量是跟周末的话比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很大的一个差距的，所以当时是也算是我们这块是研判一个失误。
1: 城里超市销售遇阻，可时间却不等人，村里的樱桃也在大片大片的成熟。
10: 这么多果子就掉了，
0: 它属于是瓜熟蒂落的这种现象，很成熟了，就是没有及时的采摘，

0: 然后他就自己掉下来了，他之前辛辛苦苦啊，从冬天啊对这个树木进行管护啊、施肥啊、修枝啊，到最后他的果子给掉下来了，所以感觉到是很痛心。
1: 为了跑销售，王琴一连几天都是早出晚归。
0: 王国瑞，疼不疼？
2: 疼。
0: 没事，他没那么快，你下午还打一针。那明天他都好多了，啊？是今天是啥情况？
2: 哪两个结果还没出来，质量和效果不错，刚打完针。
0: 夜里，我们小孩都发烧，我爱人把小孩送到医院，走的太仓促了，很多东西都没有带。 把东西给他送过去，送了之后也就待了不到10分钟吧，我就走了，因为这边工作确实很多，也等着我来处理。我们让我们全部的果农全部参与进来了，
3: 不是我小心，第一次都没有经验，
0: 必须要逼着自己尝试卖出这一步。
4: 有银套，有含金银套，对，
5: 60分，40分，
0: 这100筐是吧？
6: 如果是只要这个数字的话，估计稍微晚点啊。
7: 敬请关注三农群英会。CCTV
8: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管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9: 朱氏家，肥炼田。
10: 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启鼎丰蜂蜜水，蜜水分离，线条现喝，入口绵柔，清润回甘，蜂酿清甜。我喝启鼎丰蜂蜜水。
11: 炼去2009酒，下档地瓜扣，一丝不苟。福建联充纪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卓越品质，爱家之选，晒康晾衣机，专注品质，成就品牌，用心服务，值得信赖。御宴调味品，匠心酿造醇香好调料，北京中明凯医药研发中心，值得信赖。地道辣椒面，香飘千万家。 高色焦香，昆山聚万和餐饮有限公司值得信赖。敏孚牌综合抗震成品支吊架系统组件，您放心的选择。匠心工艺，舒适出行。河南恩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值得信赖。瑞鼎丰肥料，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12: 爱眼护眼，创造。
0: 就姐含浆樱桃姐有刺进入，你看不我们这个刀切，这个人烂色的话，看不清。我一会儿给你发，你先把那个刀印图设置好了，你给我发过来，我看看。小博明先不明显？
2: 老师把上面晾的衣服啊啥的，该收拾的收拾，不要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沿着它主背景墙的两侧来摆放。所以是我们也特别期待我们那个樱桃节帮助我们的果农实现我们的一个销售增加，收入增加。
1: 4月27号在我们柳家河村的樱花广场，
0: 欢迎大家前来参加我们的开幕式，来品尝我们的是汉江樱桃，尝我们的是农家乐。
2: 它高一些，头是高一些。
0: 我们目前是只是在十堰周边500公里城市销售，所以说今年想通过这个樱桃节的举办，把我们的产品输送到更多的城市，更多的省外城市去。
3: 这上面也挺多的。
0: 对，这边一个纸，这边一个纸，你看看那个纸。
3: 我来看一下构图怎么样。哎，这里可以、这里挺好的。这个上面有樱桃，背后也有樱桃。那就这里吧。
0: 这合适哈。
3: 可以，这里可以。要不一会儿试播一下，我们摆一下看看。
0: 可以啊。

0: 那我们就准备一下吧。
1: 好好。
0: 咱今天这个樱桃放的有点少哦，27号直播的时候一定要多放点，这样给大家的直观效果就会更好。
1: 不是我小溪第一次都没有经验。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放轻松就好。
1: 好好好，向你学习。
0: 咱们就像访谈一样，就是很轻松很愉快的向大家介绍我们刘家河的樱桃。
1: 因为我们的现在是果子这一块是滞销的比较严重，也着急，所以说是必须要逼着自己要尝试迈出这一步，要尝试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可以看看他家的现在树，树上的果子还有不少的，估计还有个几千斤是没问题的。就让他赶在这个樱桃节开幕的时候，大部分的果子能给他销售出去。好漂亮，很多都是树枝碰到树枝之后，他就不小心碰到那个果子了，自己就落下来了。
2: 为了抓住樱桃节这一难得的机会，王琴组织大家帮助许开梅、黄秀荣等有困难的家庭进行采摘。

0: 李总，
1: 嗯，
0: 你休息了？
1: 休息了啊。
0: 明天早上要把你的车要挪一下。
1: 我知道，明天早上挪吧。
0: 好，行，打扰你了，你早点休息。喂。
1: 可以，老师。嗯。
0: 这儿那个刚才那姑娘那个事儿，我你帮我去落实好了没？
1: 就是给你落实好。我看你们那个云南那不大，门儿里搞了两台发电机，还有两个大师傅，我门儿里请不到现场。
0: 感谢，感谢，感谢。所有的都已经落实好了，确保明天这个厂子干净，然后没有其他的一些外在的一些东西来影响我们那个开幕式。
2: 哎，朋友们，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国家地标实验乡愁2024第九届实验汉江樱桃节的开幕式。你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3: 那个卖8块。
4: 不信儿呀。
0: 这届的樱桃节，我们让我们全部的果农全部参与进来了。我们最高的一个果农，光樱桃就销售了3000多块钱，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我是第一次为我们这个汉江樱桃做一个是直播，
5: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樱桃。
0: 吃这个汉江樱桃，吃的更多的是一种回忆，一种乡愁。
5: 多多下单哦，多多支持我们汉江樱桃。
0: 头一天的果子，我们第二天是绝对不会销售的。嗯，又有下单了，又有下单了。
6: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果子是属于
7: 拿回去住。
0: 这个订单量也是在蹭蹭的，将近1200份。当时的我心情特别特别的高兴，特别特别的激动。这我当时心想，这哇，这一下给我们果农这块是带动多大的一个销售额了。
8: 宝，2000版的是吧？可以可以了，16。
0: 凑这70份订单。
8: 啊，你好你好你好。哎，我这边是对。
0: 有樱桃，有汉江樱桃，对。
8: 60份。
0: 40份。
8: 给100筐是吧？
0: 这如果是要这个数字的话，估计稍微晚点啊，因为我们保证你给果的一个质量。哦，我们村大部分70%的果农都把果子都给转到我们这边来了，所以我们每天的果子大概现在可以保证那个4000斤啊5000斤左右。
9: 冷链发货解决了樱桃保质期短的问题，超市的销售流程也在不断优化，总销量近36000斤，王琴总算帮村里完成了这一季的樱桃销售任务。
0: 后期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走出去，跟一些厂家来对接，做一些附加产品，包括一些樱桃罐头啊、果脯啊等等，我们也想慢慢尝试打开是其他的一些销售渠道，作为我们樱桃的一些其他的附加产值。
10: 新双胞胎醇香小笼包，皮薄蒸饺香，一口暖人心，美味传四方。
11: 品质赢得信赖，服务赢得未来。
12: 飞天风，自然领先。
11: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13: 千诺酒煮更美味，物采良田，
11: 吃地道镇江菜，享悠悠淮扬情。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品质赢得信赖，服务赢得未来。匠心菌菇健康之选，与您共创美好未来。
14: 传承经典，回味永恒，洛萨诺。
13: 对自己好一点，每天用一点。善预防深圳膳食发展有限公司

0: 他放弃城里生意，回到老家山里养羊。
1: 86块钱的校服钱多，交不起。
0: 养羊3年，赔光40多万元，为啥他还要继续坚持？
2: 累呀，肯定累呀，但是挣上钱能挣到钱，咱们就开心了。
0: 创业卖滩羊，他赔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
3: 无论有多么难，跪着也要把这条路走完。
0: 他花了200多万元给所有的羊戴上了电子耳标。
4: 比我们之前养羊，就说是一年下来能多赚个10来万。
0: 两种赔钱生意凭什么扭亏为盈？看着两位创业者用什么办法把家乡的物产卖到全国各地。兰州，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自古就是联络四方、金带万里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塞，素有黄河明珠的美誉。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文明的交融就在这里不断上演。来自丝绸之路上的不同食材也在这里不断融合、不断创造，成就了如今甘肃美食的独特风味。在兰州不能错过的美味里，首先就是羊肉串，哪怕要排长长的队，也完全阻止不了吃货们对烧烤的热情。用铁签穿成的肉串在火红的炭火上上下翻飞，不断被师傅佐以孜然、辣椒、胡椒面等各种调料，一边在炭火的炙烤中滋滋作响，一边随着升腾的烟火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5: 我今天就刚戴上这个牙套，一次吃不了多少，因为它好吃，然后我又吃不了，我就很急。
0: 烧烤的烟火气离不开一块好羊肉。在离兰州不远的永登县七山乡，有一种地方品种的羊叫七山羊。

0: 几百年前，这种羊曾作为贡品进贡给朝廷。2022年，岐山羊还成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岐山羊肉质鲜美不膻，在当地人心中地位很高。可离开永登，外面的人对它却不太熟悉。一个叫何其东的人用了3年时间，把这个味道带出了大山，迈向了全国，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还带动了120多户村民增收致富。他是怎么做到的呢？眼前这个挂了电话转身就要走的人就是何其东。
1: 那我跟你不说了，我现在要找羊去，一只羊下来1000多了啊，不说了啊。
0: 原来一位合作社养殖户的羊在山上放牧时丢了，请何其东帮忙去找。
1: 就是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是能找到，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就是得找几天。
0: 在这片沟壑纵横的大山里寻找丢失的羊，3分靠经验，7分靠运气。
1: 主要是它是掉到坑里面，就是水钻的那个洞，水钻的那个坑，我们人都有时候防不住。
0: 这样的洞在山上有很多，都是因为受雨水冲刷，长年累月形成的深坑。
1: 啊，没，哦，碎！哎呀，下会儿把我都掉下去啊！我看一下，没有，哎呀，这把人愁的，焦急死了。这把人都下坡掉下去，你还是别说是羊啊。
0: 找了1个多小时，终于在一处2米多深的坑里发现了丢失的羊。
2: 有的地方那个口特别小，坑底下面特别大，特别深的那种。你白天看的话看不到底。像那种坑里面羊掉下去的话，基本上就取不出来了。
1: 来，那就我下去。哎。
0: 折腾了10多分钟，羊终于被救上来了，也没有受伤，大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2: 今天运气好，不然的话就是有时候下去摔死了，再轻一点的话就是摔伤了，摔伤的话就没办法。
0: 何其东是甘肃省永登县岐山乡人，原本靠着经营2手车店积累了上100万元的财富，可他为什么要转行养羊呢？原来随着做2手车的人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大，这让他有了转行的想法。一次他跟朋友在一家羊肉馆吃饭，吃过饭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回乡养羊。
3: 当时就是我们吃那个羊肉挺好吃的，结果一问呢，就是岐山那边的羊啊，味道确实很好吃的。我们这么随便一说，人家何其东就跑去干岐山羊了。这我们说着，我也人家听着有心嘛。
1: 咱们县城这个岐山羊的这个口碑，羊肉里面就是咱们岐山羊的口碑是负第一的，不光是在咱们永登县城，在兰州市区，在兰州市咱们这个岐山羊也是负1、负2的。再一个，我想就是这个养羊是这个风险小。成本低嘛。
0: 羊肉好，市场有需求。抱着这样的想法，何其东拿出100多万元的积蓄，回到老家永登县岐山乡，建了一个占地3亩的养殖场，养了几百只羊。可到了山羊出栏的时候，他傻眼了。一只商品羊的养殖成本1000元左右，市场上一只羊却只能卖600元钱左右。卖就赔钱，但如果不卖，饲养成本增加不说，羊天天在山上跑，万一出个意外走丢了或者生个病，投进去的钱就全打了水漂。无奈之下，何其东不得不把大部分的羊赔着钱卖了。可谁知道这一赔就是3年，40多万元的资金打了水漂。
4: 我看最困难的时候，咱们家小老大上高3，86块钱的校服钱都交不起，还有冬天的那个取暖费也交不起。
0: 家人朋友都劝何其东放弃， 而何其东不争不辩，咬牙坚持。
1: 这个我肯定是这个羊价，它是肯定是一个循环期嘛，它一个低迷和高迷嘛，它已经连续三年这个已经，赔了，也是就是，市场价格落了，它是应该是现在是肯定是有往上走。
0: 果然，在坚持了三年后，羊肉市场回暖，何其东把出栏的800多只七山羊直接卖到当地的肉羊屠宰场，这一次他赚了20多万元。但此时的何其东却高兴不起来，
1: 这么好的一个羊肉，却买不上好价格。
0: 原来何其东发现当地的七山羊都是按市场上普通肉羊的价格卖掉了，在本地人眼里，七山羊虽然好，但家家户户都养，价钱也就跟普通羊肉没什么区别。
1: 在肉羊市场，这个圈舍养殖，它这个体量大嘛，它周期短，所以它体量大。但是咱们允定七山羊呢，它是周期长，有将近1年，所以就是体量是小的，非常小的。我们和他们在同一个赛道上竞争的话，咱们根本就没有优势。所以就是我们要走差异化，靠品质赢得市场，这样的话咱们才能挣到钱。
0: 怎么才能靠品质赢得市场呢？何其东的第一招就是走出去。既然本地卖不出价，那就到更大的市场去。他把目光投向了100多公里外的省会兰州，那里汇聚了甘肃各地的羊肉，识货的人多，好羊肉才能在那里脱颖而出，卖出好价钱。何其东带着自己的七山羊肉，选了兰州一家有名的大饭店上门推销。可这第一次上门，饭店的负责人就把他拒绝了。
5: 因为他是我不认识他，他跟我说是他是七山羊肉，但是我还是不太放心，因为第一次打交道嘛。
0: 何其东又使出了第二招，让产品自己说话。他把羊肉留在了饭店，让饭店自己尝。结果饭店的大厨烹饪后，对他的七山羊很满意。为了保证货源的真实性，他们还专门派人对养殖场进行了暗访。
1: 这个你看，他这个。我们这羊就是，这个是尾巴大毛长，
6: 我们也是为了保证货源的这个真实性，而且为了保证我们以后的这个给我们的供货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
0: 亲眼看到了七山羊的放牧环境，让饭店的负责人放下了心，当场就签下了长期合作协议。靠这一招，何其东陆续跟兰州的8家大型饭店达成合作，仅饭店订单每年的销售额就达300多万元。
1: 因为在这个肉羊市场这个大赛道上，我们要走差异化，对标高端客户，
0: 销路逐渐打开了，七山羊也赚钱了。可何其东还不满足，他跟当地11家七山羊养殖合作社合作，养殖户的羊他进行收购。
1: 我不但自己有羊，还要扩大规模，我还要就是劝别人扩大规模，要不然这样我就做不成我想做的事了。
0: 何其东想做的事就是他使出的第三招，打造一个七山羊品牌，把七山羊肉卖出高价并推向全国。他把目光投向了农产品电商平台，电商平台也愿意合作，但他们却提出一个条件，
7: 方便客户。为啥？因为方便客户去再不用炖刀，直接拿一解冻，水一洗就直接可以下锅。
8: 这个数字应该还
0: 想要分割羊肉，就需要建一个现代化的加工工厂。永登县政府知道这件事之后，主动找到何其东，决定出资200万元，作为这个项目的扶持资金。在政府的鼓励引导下，何其东又从银行贷款200多万元，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七山羊加工厂。
1: 现在我们加工，通过精加工以后，就是什么地方的人需要爱吃我们羊肉的哪个部位，我们给他发过去。
0: 通过电商平台，何其东的七山羊肉卖到了杭州、广州等地。现在七山羊的年销售额达到1000多万元，永登七山羊也成了当地一个响亮的品牌。
1: 累啊，肯定累啊，但是挣上钱，能挣到钱，咱们就开心了。
0: 何其东变换赛道，让曾经默默无闻、卖不

0: 上好价的岐山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他找准市场的需求和变化，精准定位目标客户，并通过分割销售的方式，让高品质的岐山羊体现出了真正价值。好羊肉卖不出好价钱，这个难题不止困扰着甘肃的何其东，在宁夏的盐池县，有一个人也遇到了同样的困境。那里的滩羊和岐山羊一样，肉质细嫩，不膻不腥，但因为家家户户都养，在本地就是卖不上价。而有一个年轻人靠着十几只滩羊白手起家，只用了几年时间就做出了一个年出栏30000多只滩羊，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的大产业。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里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这个年轻人叫郑国和。这一天他打算看看自家的滩羊到没到剪毛的时候。
1: 好抓吗？
2: 好抓着，好抓着。我
3: 没气了，不要往前了。必须要超过20天啊！
1: 对，
3: 超过20天就现在。
1: 对，这个应急反应过了，
3: 应急反应过了之后，然后再。
0: 盐池滩羊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个独有的绵羊品种，因其肉质细嫩、膻味小而广受欢迎。21世纪初，盐池县政府大力推广滩羊产业之后，盐池滩羊这个品牌进入了发展快车道。现在全县滩羊全产业链产值超过了80亿元。郑国和是盐池县人，小时候家里的主要收入就是一群滩羊。在他的记忆里，以前盐池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养上几只滩羊，但大规模养殖的人很少。
4: 咱们就说吧，就像这只滩羊，哎，那个黄白那个啥相间的这个面部的这个羊，我们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卖的时候也就是个能卖300来块钱。
5: 这只羊还
4: 多少斤啊？这个羊有个30多斤40斤啊，就说毛重有70-80斤，我们这是养了一年的羊，结果只能卖300来块钱。
0: 羊肉品质好，但卖不出好价钱，这是盐池滩羊曾经遭遇的窘境。但郑国和却看到了这背后的商机，他一直想要让家乡的滩羊能卖出高价，于是在他上学时，他就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专卖滩羊的肉店。
6: 学费都赔进去，这就大的也辍学了。
0: 第一次创业，他专注于卖羊肉，因为羊肉的货源不稳定，品质也不稳定，短短几个月就草草收场。郑国和不甘心，几年后他又尝试了一次创业，这一次他全身心投入跑市场，可又因为账期长、回款慢的问题再次失败。
3: 我记得他当初给我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以后死也要死在这个羊肉身上。他那时候就是对羊肉这个决心特别大。
4: 那个时候不是网上有一句话吗，无论有多么难，跪着也要把这条路走完。我当时我看到这句话，我就感觉就是在说我。
0: 两次创业失败，换做别人可能这一辈子都不想再碰滩羊了，可郑国和偏不。他回到老家，跟着母亲一起养羊，白天种牧草，晚上去夜市卖烧烤，每天从早忙到半夜。他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为他心里那个滩羊梦攒本钱。
4: 无论我当下我是一个种地的农民也好，我还是烤串的一个摊主也好，但是我的梦想和目标呢从来没有改变过。我永远都会想象到我这个产业链做大做强。
0: 靠着种牧草卖烧烤攒下的40000多元钱和将近100只滩羊，郑国和准备开始再一次创业。只是这一回他的想法变了，他反复琢磨前两次失败的原因，只养羊，定价权在收购商手里，卖羊肉，品质和货源是生命线，跑市场，没有自己的产品，连谈合同的资格都没有， 要想让滩羊能卖出好价钱，他必须要把主动权捏在自己手里。

0: 可是该怎么做才能拿到主动权呢？这一次郑国和想到了一个笨办法，他要学习分割羊肉。过去卖活羊卖的是原料，价格别人说了算，只有自己分割加工，把活羊变成标准化的产品，他才能挺直腰杆去谈价格。于是再一次创业，郑国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租下了这间分割羊肉的工厂。
1: 这呢就是第一个这个羊肉加工厂，就一台巨骨机，这么一台真空机，然后呢当时只有这么两个案子，当时非常简陋，
0: 两张桌子两台机器就是他的全部家底。事业初创，请不起工人，所有的活都要由他一个人来干。
2: 哎，你是哪学的这个分割机？
1: 主要是偷学啊，然后呢再就是利用那个啥，利用其他别的一些熟练一些的师傅，下班了之后，然后我请人家一小时给别人付点费用，然后呢就是隔上几天呢来给我交上一个小时，然后我就用心的去学。
0: 分割羊肉，一个工人要集中练上一两个月才能熟练上手，可郑国和没这个条件，他只能白天做生意，晚上学手艺。
1: 就是这个踢这个后腿，羊后腿最难学，这点这个羊骨节，又是在踢的时候到这点之后，它一下就掉了。找不着骨节呢，分割出来的后腿呢，它就是里面有骨头茬。
0: 光是找准这个骨头节，郑国和就练了一个多月，
1: 连天昼夜的转，休息时间也比较少，也不知道累。我的梦想，我的目标，就是我的动力。
0: 三个月后，靠着熟练分割羊肉的手艺，郑国和终于把摊羊卖出了好价钱。这一年他的销售额突破了300万元，对一个曾经赔光一切的创业者来说，300万元已经不少了，但对于郑国和来说却远远不够。他想把产业链做大做强，就必须在品质上超过大多数同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让他圈养的摊羊吃出散养摊羊的口感，为此他下足了功夫。
1: 走，我带你去看一看咱们这个摊羊喝的水。
2: 就这儿是吗？
1: 哎，就这儿，咱们这个水呢就是来自地下，就是打了一口井。我给咱们
2: 哥呢？
1: 您尝一下，尝一下。
2: 有点咸
1: 啊，有点咸啊，这就是咱们这个水的不一样之处，它这个是属于盐碱水，我们摊羊只有喝了这个水，它才去掉这个摊羊肉的这个膻味。
0: 为了让摊羊能喝上盐碱水，郑国和专门在这里修建了养殖场，而他在摊羊品质上花的心思远远不止于此。
1: 哎，从羊脖子往出一包，它就不动了。来，轻点，轻点。
0: 因为夏天羊价低，大部分加工厂都选择在夏天收羊，到其他季节卖羊时，一斤羊肉就能多赚15元钱左右，一只摊羊就能多赚好几百元钱。这笔账很容易算清楚，可郑国和知道，羊肉冻久了口感会变，客户吃到嘴里不满意，下次就不来了。他不图这一时的利润，而是想让人家吃了还来。为了尽可能保证摊羊肉的新鲜口感，郑国和总是有了订单才开始收羊。分割好的羊肉，几天之内就能送到客户手中。靠着对羊肉品质的严格把控，郑国和终于在盐池摊羊这个产业里拼出了自己的好口碑。可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收购养殖户的羊也越来越多，新的问题又来了。
1: 客户呢反馈回来的信息呢，有时候好吃，那么有时候呢香味淡了，有时候这个肉呢感觉有点老，有点柴。那么就是我们产品羊肉的摊羊肉的品质呢不稳定。
0: 问题出在哪儿，郑国和很清楚。

0: 每家的养殖习惯不同，收上来的羊肉也就参差不齐。他需要的是统一标准的摊羊，但让所有养殖户都按他的方法养根本不现实。标准统一不了，品质就稳不住。郑国和干脆换了个思路，他花了200多万元，合作的养殖户家的每一只摊羊都带上了电子耳标。
1: 这个就是电子耳标是吗？
2: 对，这就是电子耳标。这个耳标呢，就是对应了一个号码，这号码呢就是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对应到每只羊的身份。
1: 这个电子耳标有什么样的作用
3: 啊？就是通过看我们的后台，看我们的大屏幕，就可以知道我们每只摊羊，哎，它在哪个圈，它的地理位置信息，包括它的这个体温呀，还有这个一天的运动量，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数据来分析我们每只摊羊的一个健康程度。
0: 有了电子耳标，羊群各方面的数据都会实时传送到后台，这让郑国和的标准化养殖变得更容易。现在郑国和与17个养殖合作社一起合作养羊，迅速扩大了摊羊的出栏数量，每年都能销售30000只摊羊，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在科技的支持下，郑国和不用再发愁自己没有符合标准的羊可卖，养殖户们也从中赚到了更多的钱。
4: 去年我们7月份开始养羊的啊，养羊下来比我们之前养羊就说是一年下来能多赚个10来万。
0: 何其东的七山羊靠差异化突围，郑国和的延迟摊羊靠标准化破局，他们用真材实料的农产品共同走出了一条让一方水土好物产走出大山走向全国的道路，而这些独特的地方特产也为他们回馈了踏踏实实的财富。

咸酱园、神农架、秦岭是我国亚热带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这里是人类的居所，也是大自然芸芸众生的共同家园。它们的异彩纷呈，构成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一个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野性家园。

秦岭，高耸在中国中部，绵延1600千米，它是中华祖脉，连接东西，河河南北，泽北天下，是中国南北地理、气候、物种的分界线，它是众多珍稀濒危动植物的庇护所，是秦岭四大国宝朱鹮、大熊猫、金丝猴、羚牛自在生活的乐园。三月下旬，秦岭高山地带还是一片萧瑟，阳光唤醒了山溪，春雪融化，河水上涨，山林里春风荡漾，树叶冒出了嫩芽。幽静的密林中，大树上散布着新鲜的抓痕，这是什么动物留下的呢？山脊兽径上，一只大熊猫蹭起了肛周线，它在树上留下抓痕、毛发和气息，这预示着大熊猫的恋爱季节开始了。它还在大树边排便，加强气味，标示领地。大熊猫是独居动物，但在繁殖期，雌性正等待着雄性仰慕者的到来。一只雌性大熊猫爬上了大树，设下了比武招亲的擂台，它悠闲地趴在树上休憩，静候如意郎君的到来。雄性大熊猫来到了一块林间空地，这里的树干上散发着雌性的气息，在更多竞争者赶来之前，一只雄性大熊猫来到树下蹲守，它从早到晚寸步不离，这样僵持般的守候有时可长达一个月，唯独多天都未能获得雌性大熊猫的下树垂青。它等得又累又困，禁不住呼呼大睡起来，醒来仰头一望，比它更有耐心的雌性大熊猫正在酣然入眠。忽然他听到树林中发出了响声，竞争者来了，他赶紧起身嘶吼恐吓，但他的威吓并没有吓退对方。树上的雌性大熊猫被吵醒了，他调整身姿，静观事态发展。竞争者缓缓来到了林间空地，仰躺在地，摩拳擦掌，一副志在必得的模样。听到动静，在树下守候多日的大熊猫立即起身迎战，佯攻不成，便采用迂回战术。没成想，一个回合，竞争者竟然落荒而逃，守候者有点懵，胜利来得这么快。刚嘶吼炫耀了两声，却被炸败的竞争者杀了个回马枪。一场激烈的拳击赛上演了，他们互扇耳光，架在中间的小树遭了殃。双方嘶吼抓咬，但并未决出胜负。对峙一番后，便开始第二回合的力量比拼。两只大熊猫各自啃咬树干，比试谁才是大力士，谁的牙齿更锋利。
人们以为大熊猫是个天生萌宠，殊不知它其实是熊科动物，并非是一只猫。它的双颚咬合力惊人，双臂力量也远超人类。它是猛兽，只是平时性格温和而已。第三回合的较量开始了，这一次他们抱在一起撕咬摔打，展开激烈的贴身肉搏战。

结束，胜利者赢得了雌性大熊猫的青睐。最强壮的大熊猫更容易获得交配权。他们在树下共浴爱河，完成了生命的接力和繁衍。秦岭的丘陵地带，朱鹮飞过。对他们来说，春天也是爱的季节。他们头颈后部的白色羽毛下，藏着一片黑色的皮肤，繁殖季节会分泌黑色的粉末物质。通过不断的水浴和涂抹，上半身的羽毛变成了铅灰色，这种灰羽是繁殖能力的象征。年幼和年老的朱鹮不会变色。灰色婚鱼会随着繁殖期结束退去，这一特殊的机制在鸟类中并不常见，一度让早期的动物学者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朱鹮，一种灰的，一种白的。这片油菜花海间的冬水田是朱鹮的聚餐地，四十余年的保护，朱鹮已经习惯了与人们比邻而居。休耕的冬水田里，泥鳅和黄鳝都是他们的美食。这里也是他们的求爱大舞台。雄鸟通过捕捉食物，向雌鸟展示它们高超的捕食技能。运气好的猎手，总会让竞争者嫉妒。强势的朱鹮开始驱赶对手。地面的争抢不足以让对方屈服时，还会上演空中的追击大战。朱鹮是浪漫的爱情高手，恋爱的季节，朱鹮雌鸟身边会围绕众多的追求者，他们围着雌鸟转圈，点头哈腰，尽情展示自己的爱慕之情。为了表达诚意，还会献上定情信物。这定情信物可能是一根树枝，或是一束草，这些都是他们共筑爱巢的材料。随着一只只追求者甘拜下风，脱颖而出的雄鸟为雌鸟献上毒物，它转圈扣喙衔枝，耳鬓厮磨，盛情邀请心上人共筑爱巢。雌鸟竖起冠羽迎合着雄鸟，这对情投意合的朱鹮终于喜结连理。

朱桓是爱情鸟，确定恋爱关系后，便开始了雄飞雌从绕林间的蜜月生活。在春日明媚的阳光下，他们在清澈的溪流中觅食。

第三者不合时宜的到来，雄鸟迅速出击，赶走第三者。秦岭金丝猴迎来了他们的美食季，有的全家总动员，挂成一串围坐吃席。五月，暖湿气流沿着秦岭山中的河谷溯流而上，大山被郁郁葱葱的树林染成了绿色。秦岭金丝猴迎来了他们的美食季，他们攀爬到树梢上，大快朵颐，嫩叶春燕唾手可得。他们可以细细品味各种嫩叶的味道，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口味。有的全家总动员，挂成一串围坐吃席。威猛的公猴大叉双腿，自在地享受嫩叶春饼，这是他的地盘，他就这样肆无忌惮。秦岭金丝猴群没有猴王，多个家庭组成大群一起生活，每个家庭由一只公猴家长和他的妻妾儿女组成。在猴群中，能够协同战斗的家庭，其地位就高。这个季节，金丝猴族群刚刚添丁加口，各个家庭的母猴都先后生下了小宝宝。一岁龄的小猴们在嬉戏打闹，出生一月左右的幼猴在妈妈身上调皮撒娇。随着年龄的增长，金丝猴的毛色越来越深，毛也不断增厚。幼猴毛色浅淡，成年家长身披金红色战袍。一只猴子发出警告，猴群纷纷上树。原来是两只公猴打了起来，为了争夺妻妾、食物和领地，两个相邻家庭的家长经常发生争斗。一只小母猴发现了一处拱门形的灌丛，灌丛嫩叶和枝丫上的地衣是金丝猴爱吃的食物，它的族群聚集而来，共享美食。这里既是优质的采食地，也是游乐场。丰美的食物同时吸引了另一个猴群，不速之客们悄悄地向正在享受美食的猴群靠拢。他们悄然包围了这块领地，竞争者躲在树后，窥视着另一家庭中正在享受理毛服务的公猴家长。

孩子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选择离开或许才是上策。两个家庭各自去寻找下一个餐厅，喧嚣的森林重归宁静。每年的六至七月是羚牛的交配期，他们开始集群，准备欢度一年一度的情人节。

六月，高海拔的峭壁和高山草甸也披上了旅装。一只放哨的羚牛发现了动静，扭头走进了密林。

开始集群，准备欢度一年一度的情人节。每年的六至七月是羚牛的交配期，这段时期秦岭山巅因之而热闹起来。昔日隐匿踪迹的羚牛都从密林中走了出来。在秦岭，羚牛是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它们在形态上介于牛和羊之间，是牛科动物向羊亚科动物分化的一个链环，在分类上更接近于寒带羚羊，因此它们也被称作牛角羚。

巅云蒸霞蔚，气象万千。雾霭还未散尽，灵牛也在峭壁上攀爬。不同方向的灵牛都在向山顶草甸聚集，越来越多的灵牛家庭群汇合在一起，组成了成分多样的繁殖群。他们将打破原来的家庭关系，带来新的基因交流。亚成体的雄性灵牛也躁动起来，玩起了顶牛游戏。牛群躁动不安，大大小小都无心享受脚下的鲜嫩草料。雄性大公牛身上蹭满黑泥，这种化妆术让它显得更为彪悍，而后在牛群中耀武扬威，竞争者也毫不示弱地展示身材。气温越来越高，聚集在山巅的灵牛群开始接受骄阳的炙烤。嗅闻着同类气息的雄性

越发躁动。他们不再慢条斯理，开始在草甸上奔跑起来。荷尔蒙的气息在空中飘荡，羚牛们都有些焦躁不安。

雌性羚牛不安地打量着靠近的追求者，雄性羚牛亦步亦趋地尾随雌性羚牛。空气中的荷尔蒙让追求者变得癫狂。为了赢得交配权，雄性羚牛之间开始了殊死的较量。他们扭打在一起，一只羚牛的犄角顶入了对手的脖子，但对手依旧没有放弃。失败者会落寞离场，他可能会沦为离群的独牛。这只雄性羚牛来到雌性羚牛身边，他忘情地嗅闻雌性羚牛的后臀，仰头向围观的其他竞争者炫耀。他开始享受胜利的果实，与他心仪的雌牛交配，成功地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了下去。他野蛮而生猛，竟然踩翻了脚下的巨石。持续近半个月的爱情派对到此结束，雄性羚牛各自跟随着新组成的家庭离开了高山草甸。他们在峭壁上肆意奔跑，开始在秦岭山中寻找新的家园。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小小鱼花大有文

0: 长，当根儿吗？
1: 还可以。
2: 丹鱼花属鱼花，揭秘九江鱼花技艺不外传的秘密。人工养殖河豚有什么诀窍？
1: 它好像一个钢丝球。
2: 鱼子酱竟然价比黄金？
3: 它以前每一斤，它售价在3万到20万之间。
4: 对，哇！
2: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据说中国人的餐桌上总有一条鱼是来自广东九江镇的。我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这里啊又被誉为中国淡水鱼苗之乡。据说在500多年前，这里的九江人就已经在西江里面开始捞鱼花、数鱼花了。那到底什么是鱼花呢？今天我们要去找的这位超级农人陈杰明，就是一位传统的九江鱼花技艺的非遗传承人，让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1: 陈杰明，非遗项目九江鱼花生产习俗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从事淡水鱼养殖30余年，自幼学习九江鱼花技艺，练就了一身眼疾手快的捞鱼花、数鱼花的本领。他结合传统技艺与现代养殖方式，让自家鱼塘每年孵化淡水鱼苗超1亿尾。
2: 这个就是鱼蛋，就是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就是叫鱼蛋，然后它孵化出来之后就经过4天左右才成为真正的鱼花。然后鱼花必须要吃东西的嘛，然后第5天开始必须要给东西吃了，它一吃东西就叫鱼苗了。
0: 哦，所以鱼花和鱼苗的区别是在于它会不会开始吃东西啊？
2: 还没开吃东西之前都叫鱼花。
0: 这个我还真是学到了啊，
2: 这是我们专业的学语嘛。这个行里面都是这样定，
0: 很详细的这种时间节点的界定。
2: 它明天就要吃东西了，今天就叫鱼花，过了今天
0: 就叫鱼苗了，
2: 就叫鱼苗了
0: 啊。
2: 好，就这个。
0: 哎呀，你看
2: 我们去看真正的鱼花吧。
0: 好，
2: 这个就是真正的鱼花了。
0: 哇，这个看上去跟那个小蝌蚪一样。
2: 它要吃东西了，这个不吃东西不行了。
0: 哦，就这个时候已经要开始吃东西了，
2: 要么就在这里给东西给它吃，要么就放鱼塘了。
0: 哦，
2: 这个是真正的鱼花了，你看看它活动性很强的。
0: 对，而且这个一直在高频率的游动。
2: 对。
0: 哎，杰哥，我刚才就听您说这个多少尾、多少条的，那怎么确定说这一个池子里面就有10万？
2: 这就是涉及到那个数鱼花的情况了。
0: 数鱼花，
2: 对，
0: 我早就听说咱们这边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技艺，对吧？那既然说到这儿了，要不然您教教我。
2: 好，我带你去下一个地方，我们一起去数鱼花，好吧？
0: 哎，我现在已经换好了这样一身装备，来跟着杰哥学习一下怎么数鱼花。哎呀，我看您还带了一个助手啊。
2: 这是我儿子陈启聪。
0: 为什么您还要带着儿子助手？
2: 因为数鱼花一个人搞不定，一定要一个助手，一个搭档。
0: 哦，这还是两个人的工作。
2: 对对对，一个人搞不定的。
0: 对，那您来教教我。
2: 我们就马上下去。
0: 马上下去
2: 数鱼花。
0: 得嘞。哦，我已经看到里面的这个，
2: 就是鱼嘛，
0: 鱼苗，
2: 就是鱼苗。因为数之前这个鱼，现在就比较多的，就不能一下子把所有的鱼全部数了。我们做一个我们数鱼花之前的一个工具，就把这个鱼分了，就开籽。我们叫
1: 开测，就是将鱼花装在一个长条形大网箱，然后先用竹竿将大网箱分割为5个中型网箱，再将其中一个中型网箱用竹竿分割为3个小网箱。通过上述操作，原本长条形大网箱里的鱼花被分为15份，再将其中一份的小鱼花进行点数，通过相乘得出总数。
2: 现在我们数这个，数这个数量乘以刚才那3，再乘以5，就是这整齐鱼的，
0: 就知道整个一共有多少条了。
2: 对对，我们现在就是最后一部分数鱼花，就是我们就开始数，开始我们每个白碟就是放5条嘛，就是这些一碟嘛，这个5条，
0: 5条一
2: 一啊，对吧？
0: 这个一个基本的单位。
2: 现在开始数啊，1 2 3 4 1 3 3 1 3 2 3 57碟。
0: 哦，57碟加一条，
2: 57乘以那个
0: 乘以五，
2: 286，总数就是4290，差不多4300条。这个是我们传统数鱼花的过程。这个鱼花，一个鱼苗，我们要把它要拉过旁边那个鱼塘了，我们要必须要另外一种技艺，叫单鱼花了。
0: 哦，另外的技艺了。
2: 对，
0: 单鱼花。哎， 杰哥，哎，您刚才说教教我这个丹鱼花，是吧？我看您桶也准备好了，里面的这个水也放上了，哎，但是这个水也没有放多少啊。
2: 先试一下吧，看看你的技术行不行。不想放鱼下去，你不懂搞，就很快就死掉了，
0: 浪费了很多的资源，
2: 浪费了很多的鱼苗啊。这个鱼要需要氧气的吗？啊，
0: 我先学好这个技术技巧。
2: 你先试一下，看看你怎么当吧。你把这当过那里看看，我看看你。先试一下。哎呀，
0: 当个儿吧，
2: 还可以，
0: 当个儿里个儿当。
2: 这个动作还可以啊，这个动作还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啊。刚才那个丹鱼水是力是有的，看起来不错，但是这个水不动，那个水不动呢，就等于就这个鱼就没有氧气了。哦，没有氧气，很快就缺氧了，会死掉的。你看到那个鱼苗正常啊？正常，这个鱼苗就浮在水上面的
0: 啊，因为这个上面是氧气。
2: 对对对，它不会因为氧没有氧气而往上走的。
0: 啊，就是没有氧气的话，鱼很快就会浮起来。
2: 对，我们这样放一半。
0: 好，一边一半。
2: 好，一半一半。然后我们就开始来了。
0: 好，
2: 就当这个鱼苗了。这个是鱼苗。
0: 哎呦，突然我就紧张起来了。哎，
2: 这个不紧张不紧张，因为我们先试一下嘛，演示一下嘛。好。那个鱼还没有浮上来，看看。然后我们就开始。
0: 您看，您担的时候是两边这样斜过来的，这也是个技巧。
2: 先让它浮起来嘛，然后往前担。好，它就浮起来了，
0: 晃的还比较厉害哈。
2: 对啊，
0: 这样不会失去平衡吗？啊，
2: 这哪里失去平衡了？哎呦呦呦，
0: 真稳。
2: 一直往前走，就是这样，就这个有这个效果，这个氧气充分接触，一直走就是半个小时都没问题。哦，但是原地不动，可能五分钟就有问题了。哦，就这个意思吗？
1: 学习了蜀鱼花、丹鱼花之后，我了解到杰哥这些年除了传承九江传统鱼花技艺，还通过自己多年的水产养殖经验，引进和培育更多可以提高养殖户收入的优质淡水鱼苗，其中。实现苏丹鱼的本地孵化和育苗，更是耗费了他多年的时间。
2: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苏丹鱼，新本养了差不多八年了，这个新本呢？
0: 哦，八年养的这么肥。
2: 那、这个都差不多10斤的鱼了。那、这个看看，这个身材也蛮好，你看看。
0: 身材很好，
2: 是不是？
0: 很肥。
2: 这个是我们在马来西亚引进回来的鱼。然后培育了，现在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培育了青本。
0: 嗯，已经实现了国产。
2: 对，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量产这个苏丹鱼的鱼苗了。嗯，我们现在在全国推广这个苏丹鱼的养殖。
0: 看到这么大的鱼，您也应该很有成就感。
2: 对，养的时间比较长，看起来也是比较成熟的，可以搞孵化，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几年的培育的功夫还是没有白，还没有白费的，
0: 很值得。
2: 让它落地生根，成为中国的一条，餐桌上的一条名鱼，这是我们最希望见到的，希望消费者认同这条鱼嘛。
1: 在杰哥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代代九江人对于渔业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凭借这种情感，相信九江的鱼花产业会越做越好。
3: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坐落在神奇的北纬39度，渔业资源丰富，是有名的河豚养殖区。超级农人秀要去见的这位是能给河豚解毒的高手，让河豚做到美味与安全兼得，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4: 看那儿有一个人正在打鱼，我们去问问他是不是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
5: 大哥，您是周大哥吗？
6: 对对对。
5: 哎，你好，我是超级农人秀的小谢。
6: 你好你好你好。
3: 周玉杰，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人， 今年已经是他和河豚打交道的第38个年头了，成功将河豚体内毒素含量控制在极低水平，是当地有名的河豚养殖带头人。
5: 您这是干嘛呢？
6: 我去那个池子里边打捞河豚鱼，看一下河豚鱼的长势。
5: 打捞活的河豚
6: 是啊？
5: 那我能给您搭把手吗？
6: 可以啊。哎呦，
5: 太谢谢您了。哎、
6: 好
5: 哎呦，好，
6: 小心小心小心。你了解我们那个曹妃甸区的河豚鱼是什么情况吗？
4: 这个听说是别有奥秘，但是确实不够了解。
6: 曹妃甸河豚鱼啊，是我们那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那个曹妃甸的一个特色农产品。它品种是红鳍东方豚。为什么叫红鳍东方豚呢？它的受刺激的时候，它这个鳍会充血，然后呢，在黑色的斑点都跟其他的品种不一样。哇，
5: 那我们就发动起来吧。
6: 好。
5: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水中央了，周大哥，您这有没有信心说这一网下去能有鱼？
6: 我今年55岁啊，14、15岁的时候就是这个
5: 打过这个打鱼啊，那你这实力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你开始吧，施展吧，
6: 来我试一下啊，你说这个网还扔的还挺圆，
5: 哎。
6: 好，有，哎，哎呀，
5: 哇，太厉害了，这第一网就出了，活的河豚，哎，已经涨起来了，快快看，河豚说，我生气了，打扰我睡午觉，哼，哇，这个好大呀，
6: 来，
5: 我怎么拿呀？这样拿，它好像一个钢丝球，哇，这河豚好鼓啊，它的样子很萌啊，感觉。那我们这么大一片养殖区有多少只河豚？
6: 我这块水面了是30亩，放的是3万尾。
5: 3万尾？
6: 对。
5: 哇，好多呀，感觉。像这么大小的河豚鱼，它就可以上市了吗？哦，
6: 这个是啊，今年的养的小苗。
5: 这么大还是小苗？哎，哇，那成年的河豚得什么样？
6: 1公斤以上。
5: 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6: 当然可以啊，我们这个正在大量的捕捞。1公斤以上的河豚鱼，哇，
5: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6: 好的，
5: 出发，
6: 走吧。
7: 镜头，镜头，来！
5: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新鲜的河豚了哈。天哪，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大的鱼，鼓起气儿来做，是不是能多做两道菜？看见。
6: 这个鱼的鱼皮啊，是富含小分子胶原蛋白，是非常好吃的，非常有营养，
5: 是不可多得的美食。但是是美食，但是我们更知道它还是一个剧毒的鱼种。
6: 我们人工养殖的红鳍东方豚，它是无毒的。河豚鱼的毒素是外源性毒，它内源它不产毒。在海里边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饮食环境当中，它可能吃到有毒的海藻或者有毒的贝类，它积攒的毒素，就是饮食环境决定对它的有毒还没毒。
5: 也就是说，现在从根源上就控制了它。如果我们投喂一些无毒的饲料的话，红鳍东方豚它本身不会产生毒素。
6: 是是是。
3: 想要给河豚解毒，需要严格把控河豚鱼的食物来源，喂食应季的提鱼、米格等，防止河豚摄入产生毒素的食物。使其在安全无害的室外环境中长大。周宇杰还另外精心搭建了室内暖棚，在这里，周大哥巧妙地将天然海水引入暖棚之中，成功解决了河豚不能在北方越冬的难题，保证了河豚的安全和健康，进一步为河豚解毒提供了良好基础。高效的养殖模式提高了河豚鱼的品质，但经过18个月的养殖周期，河豚就真的安全无毒了吗？周大哥说，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就在他的加工厂里，我们赶紧去看看。
5: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河豚鱼的加工车间了。周大哥，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哪一步？
6: 现在是就是去内脏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把这个肚皮绞开。这块有一个隐藏的这个肾脏，必须把这个白色的薄膜给它划开，然后把这里边这个红色的这个肾脏给它去掉。
3: 周玉杰给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是切除河豚的所有内脏以及它任何可能有毒的部分。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以其精准的手法对河豚进行专业处理，每道工序都经过精心设计和严格把控。半小时时间，鲜活的河豚鱼就完成了去脏留鲜的蜕变。在曹妃甸区这座渤海之滨的神奇小城中，生存着数以万计的红鳍东方豚。一尾河豚鱼从以毒闻名到美味佳肴，不仅是一场河豚鱼的美食之旅，也是周玉杰的河豚控毒养殖的创新之路。
8: 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因为独特的气候和良好的生态，产出了全球12%的鱼子酱，把世界三大珍稀食材之一的鱼子酱变成了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的美味食材。而这一切与一个人有莫大关系。
9: 你好，请问是李军老师吗？
10: 你好。
11: 当年我是学这个水产的，做这个熏鱼呢，相当于是就是我这个行业本身的事情嘛。我大学毕业分到我们四川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当时就做一些技术推广或者是一些移植驯化的技术方面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就想找一款有前景的它需要更多的投入，需要更多的技术，就是门槛高一点的事情。
8: 曾经鱼子酱价比黄金高，是因为鲟鱼数量稀少，养殖更是难度极高。如此珍贵的鲟鱼又是如何饲养的呢？
9: 你们看，三个人才能抱得起来。大哥，大哥，你们好，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12: 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检查这个鲟鱼的鱼子。
9: 那我看这里好多的池子呀，这有多少条鲟鱼呢？
12: 我们这边你看，你现在看到了这一片，我们养了大概400万斤鲟鱼。
9: 400万斤啊？
12: 对。
9: 那能生产出多少鱼子酱啊？
12: 全球12%的鱼子酱都是产自于你现在看到的这些鱼池里面的鲟鱼。
9: 那我们知道鱼子酱它特别珍贵嘛，都是按照克来计算价钱的，对吧？
12: 对对。
9: 那现在我们产的鱼子酱卖到多少钱了呢？
12: 它以前每一斤它售价在3万到20万之间，还曾经拍出过70万一勺的天价，很珍贵的。
9: 这也太贵了。那现在呢？
12: 现在我们鱼子酱每一克的价钱它已经下降了不到10块钱一克，而且它不仅仅是便宜啊，它的品质也相当的好。
9: 就价格下来了，品质上去了。
12: 对，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正在准备检查一下这个鲟鱼的鱼子，你可以一起下来和我们体验一下呀。
9: 可以吗？
12: 可以的。
9: 好，那我来跟这个珍贵的鲟鱼来做一个接触。那我下来了。好，可以摸吗？
12: 我问顺了，你可以摸一下。
9: 真的耶！
12: 是吧？
9: 它还撞了我一下。
12: 它有时候有点调皮。
9: 大哥，这水好冰啊！
12: 这可是高山上流下来的冰雪融水哦。
9: 冰雪融水。
12: 对。哇，
9: 那水质肯定很好。
12: 对，因为这个鲟鱼对这个生长环境要求比较高，不仅是这个水温要低，而且水质要特别的好。有时候甚至这个天气都对它这个鲟鱼有很大的影响的。
9: 怪不得说这个鲟鱼珍贵呢。
12: 对的。
9: 你们现在这个网是要抓鱼吗？
12: 对，我们现在正准备。

0: 对，这个鲟鱼的鱼籽做一下检查。哦，那我可以来帮你一起抓。可以的，可以的。好，抓鱼去喽。哦，来了。嗯。哦，来检查喽，检查喽。
1: 我们现在准备对这个鱼做一下B超。B超？对。
0: 那为什么要做B超？
1: 就是看一下它这个鱼籽的它一个发育情况。哦，通过这个机器看吗？对，这个是B超机，我们要用这个机器。哇，
0: 第一次听说鱼还能做B超呢。来吧，不要害怕哦，你做B超。B超第一步要做什么啊？
1: 第一步，现在它身上有的膜有这些。
0: 去做这一块是吧？
1: 它的鱼籽主要是在这一块。
0: 哦，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放轻松，放轻松，给它抹上这个。
1: 对。啊。然后我们看一下。然后探头，给它探测一下。哦，这怎么样能看到鱼籽呢？
0: 怎么样算是鱼籽？你看这个图像上，它密密麻麻的这些小点。
1: 这就是鱼籽，哇，这么多鱼籽呢？对，
0: 我能来给它检查一下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好，你先按照它的腹部轻轻的推一下，从下往上。
0: 不要紧张，我再给你做检查。这里面鱼籽很多哎，
1: 现在它这个鱼籽情况是好的吗？就是我们通过B超只能看见它里面有很多鱼籽。
0: 具体啊，它这个鱼籽有多大了？我们还需要通一个小手术。小手术？
1: 对，来给它看一下。
0: 坐在哪儿呢？
1: 我们需要在它这个腹部开一个小口，取一下它这个鱼卵。嗯。哦，
0: 看一下，这里面现在都是它的鱼卵。
1: 对对。哦，
0: 那这个是合格的吗？
1: 这个我们还需要检测一下，看一下它的大小。
0: 这就是鱼籽酱的原料啊，怎么样看它是不是合格呢？
1: 我们要先用这个游标卡尺测一下它这个大小。
0: 好，那我们测一下。
1: 我们先把它分开。
0: 分开了。好。哦，我们专业的这些工具。
1: 对，这个是我们已经提前调好的。
0: 能加起来，说明就是合格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嗯，
0: 是稍小了一点，对吗？
1: 这个还偏小一点，
0: 稍小一点，就加不起来。
1: 还得等它继续长。嗯，您这个呢？你这个看看。哎， 像这一颗，它就是合格的。这个是3.2毫米，
0: 直径对吧？
1: 对，直径3.2毫米。
0: 好，那就这条鱼还得让它再成长一段时间。
1: 对的。
0: 好，
1: 现在还达不到标准。
2: 让它回去再继续成长吧，走吧。鲟鱼不仅养殖的过程需要注意水源、水温、气候等诸多因素，据说生产的过程也容不得半点马虎。那么，鲟鱼籽究竟是如何变成鱼籽酱的呢？分离、清洗、挑净、装罐、压罐、冷藏，每个步骤都需严格把关，这就是美味鱼籽酱背后的秘密。
0: 生产过程如此讲究的鱼子酱，味道究竟如何呢？让我们一同去品尝吧。尝一下啊，嗯，就是我那个舌尖上颚那么一顶，它里面那个就爆破了，
1: 对，
0: 然后醇香的这个鱼子酱汁就流出来了。哦，我再尝一下啊。
1: 对对。
0: 嗯。
2: 淡淡的坚果香，坚果香，奶香，嗯，奶香，嗯。那鱼子酱呢？实际上你尝起来是淡淡的，并不是那么强烈的。嗯。鲟鱼生产的鱼子酱产量位居全球第二。它通过30余年对水产养殖的深耕和科学养殖的辅助，让鱼子酱走向全国，并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0: 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3: 匠心缔造，精湛品质，兽王。
4: 专注品质，诚信为本，浙江荣登科技有限公司。
5: 重质量，守诚信，万聚农牧，值得信赖。

0: 9个鱼，10个。
1: 我的妈！
0: 我天！百步穿杨，百发百中。
1: 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2: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1: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2: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1: 这小子，不是
0: 我先挑了。
3: 这个寓意蛮好的，
1: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2: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1: 然后您要
2: 用鞭子去切断。
1: 好，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3: 真的是，
2: 这是先练你的胆识。
3: 您不，您这行吗？
1: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2: 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就拿这个纸是吧？
2: 对，就拿这那一张就行。
1: 哦，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
0: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2: 师兄，还是你来吧。
1: 不是，那我来啊。
3: 小池，你腿怎么抖？
1: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2: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1: 我是这么拿的。哎，
2: 对。哦，
3: 你这样
0: 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1: 师傅，
2: 对，
1: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1: 不行，
0: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你让我两次，你也就两次。
1: 师傅，这行吗？
2: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1: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0: 没了，
1: 真厉害，
0: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1: 想感受一下的，
0: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哎
3: 呦，看你抽花瓣，哎
0: 呦，仙女散花，
1: 感觉如何？
3: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3: 再来一个，再来一节。
0: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1: 那怎么办呢？
3: 对折呀，
0: 朋友们，对折了啊！

0: 掰两半，距离更短，
1: 头伸出去啊！
0: 师弟加油！谢谢您，王老师，刚才这边随心动确实震撼，
2: 非常精彩，
0: 太厉害，
2: 真精彩。
0: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1: 对，
2: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3: 两个杯子。
2: 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1: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0: 好，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现斜阳，太霸气了。

0: 炎炎夏日，旅游旺季，景致优美的深山民宿为何游客寥寥无几？
1: 没有4间可以吧？
2: 一间也没有、啊。
1: 闲没有哎。
0: 为了提升民宿的入住率，这位身居大山的创业老板接下来会面临哪些挑战？
2: 写了个武林秘籍啊、
1: 哦，五绝论。好无趣呢，五个绝招。
0: 从游玩体验到吃饭住宿，三人忙前忙后的筹备和改变，最终效果到底如何？不要走开，夏日乡村旅游等你来体验。夏日炎炎，太阳的炙烤让人苦不堪言，纷纷寻求避暑胜地。大山深处空气清新，幽静清凉，山间民宿也应运而生。北川羌族自治县都灌乡瓦湖沟村村民梁志发就依托自然生态环境开了一家民宿，然而他的民宿开业一年了，效益一直不理想。眼下正是旺季，梁志发很是着急，向栏目组发来了求助。求助人梁志发，求助问题：民宿效益差。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走访。
2: 真的就是山高路远，开车上来将近2.5小时。虽然这一路沿途景色确实非常漂亮，有人愿意跑这么远过来吗？梁哥，
1: 哎，你好，
2: 您这衣服真漂亮啊！
1: 这是我们羌族的服饰服装嘛，它这个是羌绣嘛，祥云和羊头。
2: 您是羌族人吗？
1: 对，我是羌族人。

0: 我就贼贼贼。
1: 您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羌族朋友。
2: 羌族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山上，又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人民热情好客，能歌善舞。近些年，当地依托好的生态环境做起了旅游，吸引周边城市的人来游玩。梁志发的民宿就是依山而建，海拔1000多米，距离绵阳市区2个小时的车程，气候凉爽，环境宜人。刚走进梁志发的民宿，帮小妹很快感觉到了不对劲儿。
1: 我感觉咱这院里头很清静啊，两个人呢？
0: 我们这里生意不是很好，再加上今天是工作日，就更没有人来了。那边
1: 都来了以后，就感觉这个民宿很冷清，没有客人，心里还在想啊，是不是就外边建的比较好，里边比较简陋啊？
2: 然而，随着深入的参观，我们发现这个民宿并不简陋。
3: 滚龙爆竹。
2: 民宿整体的建筑风格很像北京的四合院，比较板正，有住宿区、活动区、餐饮区，还有中心院落。房子主要以木质材料为主，保留了当地传统房屋的样式。中间的大房子是一个活动场所。
1: 哎，它底下铺的是这种草席。
0: 草席，它这种小朋友啊、大人，其实他都喜欢在这上面玩，
1: 很凉快哈。
0: 对对对，其实我们现在没想好他们来住，只是说让大家呢有个活动的空间，
1: 放松一下，
0: 放松一下。
1: 这一共有多少间客房？
0: 我们总共这个院子有12间客房，
1: 一间也没有、
0: 一间都没有。哎，我们看一眼吧。这
1: 呀，这个房间很漂亮啊。还有一个小木梯
0: 啊。对啊，我们整个这个房型是根据我们当初羌族人平常的居住做出来的，晓得吗？它这种是适合家庭的，比如说带小孩的、带老人的，可以睡个3-4个人就行。
1: 像这间房间它每天多少钱？
0: 每天是698。
1: 那这个预定的怎么样？
0: 好的是3-4天吧。
1: 一个月3-4天啊？
0: 不好的时候又是1-2天。
1: 一两天。它的设施非常的现代化，然后也很有品质，很有格调，不应该没有人住。
2: 梁志发的民宿有多种房型，便宜的有200多元一间，贵的有600多元一间，基础设施完备。民宿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定位在周边喜爱自然的城市游客，以家庭为单位来住宿游玩，健康养生。在民宿，游客要住得身心愉悦，在吃上面当然也要舒服。
1: 闻见饭菜香了。
0: 对。
1: 我看你这切了一盘辣椒，这是要做一个。
0: 对，做川菜嘛，就是麻嘛，辣嘛。
1: 就是辣哈，我这满眼都是辣椒，你看这是切的辣椒丝儿、辣椒段儿。啊，
0: 对对对。
1: 对，您觉得大家可能都是从周围过来的，都喜欢吃川菜。
0: 对对对，喜欢吃川菜。
1: 感觉这边做的菜品，它还是以麻辣的川菜为主，跟城里头没什么两样。
2: 做川菜也是梁志发想着迎合游客的口味。当下民宿没人，为了创收，梁志发偶尔也会接一些周边乡亲的饭菜订单。民宿当下主要靠住宿和餐饮来赚钱，也没有其他的赚钱渠道。可由于距离较远，即使是旅游旺季，他的民宿生意也不好，这让他十分发愁。针对梁志发的问题，我们检索了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经营民宿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王涛，经营民宿7年，年营业额达200万元。王涛一直从事民宿旅游方面的工作，他善于从民宿所在地挖掘特色，找寻创意，帮民宿确定最适合的主题，在当地小有名气。接到邀请后，王涛跟随帮小妹来到了梁志发的民宿。
0: 这话是我们看我们这个院落。
4: 哎，这环境整个看着还可以呢，水呀、小桥啊都有了。哎，这小金住的还是多不错啊。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房，这个大床房，对吧？然后，对
4: 定价定了多少？
0: 698。
4: 价格还是可以啊。整个环境的那个呈现出来以后，还是算在民宿里面，还是算中等偏上的。房间的这个房型啊，整个硬件啊、配置啊、设计啊，这些都还是不错的，定价也还是可以。
2: 从整体的布局，再到民宿的硬件，得到了专家的认可。那该如何让城里人克服距离原因到这里来呢？专家计划把这里全都走一遍，最终再给出自己的意见。
0: 这个地方就是活动区。

0: 这个地方除了看书写字，还有没有其他啥功能？
1: 目前就只有小孩耍嘛，目前还没得想弄，也在纠结当中，知道吗？
0: 是是是、哦。看看你的美食诱惑得了我们不？
1: 因为今天中午有三桌订餐嘛。
0: 一般是出品做什么？做啥菜？
1: 就是一些川菜嘛，其实。
0: 川菜。哦，
1: 就是。
0: 炒点肉片儿。
1: 哦，对，炒点回锅肉啊。哦。
2: 那个麻婆豆腐。
1: 哦，对，妈，你猜都猜中了，是吧？
3: 一圈转下来，专家似乎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可万万没想到，说出的第一件事儿，恰恰是梁志发最引以为傲的。
0: 梁哥这是有山有水啊，
1: 对，这个事业还是开阔啊。
0: 但是，
2: 一说但是，问题就来了。
0: 有山有水的地方，
1: 对，
0: 到处都是。你看我们四川境绵阳境内。平武的山、嗯、对不对？
1: 对，
0: 这个还有唐家河、广元，这些都是有山有水的地方。啊、
2: 哦、呀，这个优势一下子被您说没了。
1: 就是嘛，本来自信心满满的，这个。
3: 在专家看来，梁志发所认为的环境好，根本就不是优势，与周边民宿都雷同。
0: 第一个点就是我们距离有点远嘛，这个是硬伤。第二个呢，你这个主题特色不明确。感觉平平无奇，特点还是少了一些啊、哦。还有特别刚才这个厨房里面转了一圈，嗯，这川菜到你这儿来吃川菜，这个简直没体现出来，就是你这个山里面的特色、山宴的这个味道啊。它还需要一个亮点，还需要有特色，让客人留得下来的一个理由。
3: 专家认为，这里的民宿环境优美，根本就不是特色，吸引不了太多的人来。梁志发的民宿离市区较远，这是硬伤，再加上没有足够吸引人的主题特色，人们压根儿不愿意来，这是他民宿人少的主要原因。要想改变现状，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一个极具吸引力的主题特色，给游客不同寻常的体验，一个能够克服距离远愿意来的理由。然而当初梁志发在修建民宿时，根本没有考虑主题特色以及体验感。
1: 我们恐怕考虑就更多的是我们这个地方，山好，空气好，嗯，是吧？水好，其实我们就没有更多的去考虑。你说还给游客做体验感啊？
4: 对，
1: 对吧？
3: 明白了问题，那该如何改进呢？当下就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主题特色，
0: 对不对？
3: 专家王涛并不急于确定主题。相处下来，他觉得梁志发对于民宿主题特色并没有认知，于是邀请梁志发第二天到自己的民宿基地参观。在现场，他要布置一项任务：包粽子、喂小猪、采摘番茄、做糖葫芦。专家的民宿究竟有啥不一样？
1: 不仅在这个地方住，
5: 对，
1: 那他还有很多事，很多有意义的东西，噶，来，
6: 梁哥要开悟了。
3: 三人化身寻宝小分队，枪符、枪舞、枪笛，惊喜接连不断。
2: 我那一瞬间震撼到了，用很细的两根管就可以发出这样悠扬的歌声。
3: 不要走开，看藏在大山里的民宿如何逆袭变身。
7: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受专家邀请，帮小妹和梁志发来到了他的民宿。专家民宿共有16间房，房屋简洁明亮，来住宿吃饭的人很多，而这要得益于专家的设计。
0: 然后围绕着这个民宿这一块，我们就打造了很多的配套，比如说是采摘这个猪的体验区啊、哦、还有露营地、嗯、你看完以后你要讲一下我们这里面到底特色在什么地方，这样你对你下一步经营的时候你才去找你那边的特色。
2: 王老师给留任务了。
3: 专家民宿人多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吃了这个。而接下来的参观体验让梁志发直呼过瘾。有可爱喜人的小黑猪，
1: 在小朋友在喂猪，
9: 小朋友还有家长们带着小朋友过来互动，
3: 还有可供游客动手采摘的小西红柿。
10: 这一片区域主要是我们种的是番茄采摘啊，像现在的话就是小朋友刚刚摘了这个番茄出来做糖葫芦。
1: 哦，小朋友
10: 看一下，
2: 哎，用番茄做的糖葫芦。
10: 对对对，

0: 别说相当于你的民宿的这种客流完全不缺流量是吗？
1: 不缺流量，采摘番茄的过来住民宿，住了民宿的又可以到这儿来采摘啊。
2: 还有能让小朋友坐小火车体验包粽子的户外营地，
3: 这边田园呐、啊，那种摘那些水果呀、啊嗯，或者农作物啊，这边有粽子啊，包括下午的一些安排，我觉得都还是很好。
0: 也就是说，不仅在这个地方来住，
3: 对，
0: 那它还有很多是很多有意义的东西，个来。
3: 对对对，
4: 梁哥要开悟了。
5: 你今天转了一圈，你感觉我们这边有啥特色？
0: 人气很旺，而且呢。让人留得住小孩，
6: 有很多好玩的啊，
0: 有很多好玩的，
6: 对，能参与的、啊，
5: 有点靠谱了。其实很简单，我们这边主要做的就是一个亲子游，
6: 就体验感很好。
0: 其实你所有的民宿就是要让客人来参与进来。
5: 对，
2: 专家这里的民宿以亲子游为主题，给小孩及家人提供住宿、游玩，体验互动性强，让游客身心愉悦放松，这也是这里人气旺的原因。梁志发也明白了主题体验的重要性，其实对于他的民宿，专家早就有了主意。梁志发的民宿所在地是北川羌族自治县，羌族文化是当地最大的招牌，来这里的游客即使距离远也愿意来，冲的就是感受羌族文化而来，这也是城市游客好奇感兴趣不熟知的地方。专家建议，梁志发的民宿就以羌族文化为主题特色，增加羌族文化的体验性，来克服距离远的问题。那该如何围绕羌族文化增加体验性呢？专家王涛也查阅了相关资料，琢磨出了改造计划。第二天一早，专家刚来就震惊了大家，
6: 写了个武林秘籍啊，
7: 五绝论。
0: 就像有武林秘籍的感觉一样，好嘛，好武绝呢。
8: 从看、从听、从嗅、从品尝的味道这些方面，都把羌族的特色给呈现出来，
0: 就让他能够留得下来。
7: 对，
9: 还想再来。
8: 他的这个特点啊，就是把羌族的特点能够深挖下去，挖得有多细，他这个民宿的这个特点就有多强。
2: 而羌族文化就需要从当地的村镇挖掘。
0: 啊，这是羌族衣服呢，就是啊，你带我们看看啊，羌族衣服、哦，对，
10: 好漂亮。
0: 这两件是女士的，这是女士的头饰。
8: 城里面的人就看到这个东西就特别的好奇嘛，
0: 很稀奇、啊。
8: 而且人家这个穿的这个地方在很应景，你说大山里面，
10: 我也想穿上，
0: 可以试一试，
10: 会有那种冲动。
0: 对，
2: 艳丽漂亮的羌族衣服，从视觉、触觉直接就能加强客人的体验，方便拍照留念。这是城市里无法感受的，
6: 好漂亮啊！这个衣服，
8: 你看，如果游客看见这个，大家都会争相的拍一个噻。
2: 专家建议，在民宿里增加羌服试穿环节，这也是感受羌族文化最直接的方式。
0: 我们这儿这家有一个专门这个吹羌笛。看到绣羌绣的两口子，
6: 您好，您好，
8: 老师，帅哥这么年轻，
0: 今天
11: 在不在？在不在？
0: 在不在？
11: 还好。
2: 黄景和是镇上的羌笛吹奏艺人，他的爱人是羌绣艺人，平时俩人会受邀到外演出，宣传羌族文化。
6: 哎呦，换了一个人呐、啊！哎呀，好帅气啊！
8: 对对对对，
6: 啊，这就是羌笛、哎。
11: 对，
6: 我第一次见。
8: 我也是第一次见。
2: 羌笛在羌族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笛声婉转绵延，在大山中更显悠扬。以前羌族儿女都会吹奏，主要传达出儿女在外思念家乡之情。
6: 我那一瞬间震撼到了，用很细的两根管就可以发出这样悠扬的歌声。
8: 哎，真好真好真好，真好，这个就是听觉嘛。到了你这个民宿来，给你奏一曲羌笛，这个终身难忘啊。
2: 专家建议，在民宿的活动区加入羌族的演奏，并讲讲羌笛知识，让游客通过音乐来感知羌族文化。有了乐器，当然要有羌族舞蹈。梁志发主动带着专家找到了镇上跳羌族舞蹈的文艺队，
8: 这把羌族衣服一穿上，
0: 对对，
8: 是不是？
6: 游客就可以跟着一起来跳，
0: 辅导一下。
2: 大家这。

0: 正在跳的舞是羌族的萨朗舞，在羌族里有唱起来、跳起来的意思。欢快的节奏、简单的动作，体现了羌族人民热情奔放、乐观开朗的民族性格。
1: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于我身边，其实我身边都有，就是只是我们恐怕没有让别人怎么点你一下那种感觉。
0: 而对于民宿的美食，专家认为，

0: 每年十月开始，羌族人民制作腊肉，采用山上的青冈木和松柏枝来熏烤，使得肉香中带有一丝草木香，风味独特。回到民宿后，专家建议让在梁志发这里帮厨的羌族大姐做几样他们平日里常吃的饭菜。
1: 好。
0: 浓香的腊肉与当地山野气息的四笼包爆炒，腊猪腿与豇豆炖汤，胶原蛋白 Q 弹筋道，汤浓味香。山间野菜清炒，口感自然而清甜。
2: 好吃，
3: 平常吃的东西、山下面吃不到的东西、你把它好好的呈现出来，代表就是你们的山野，就是你们羌族的味道。
0: 第二天一早，大家开始抓紧时间捯饬这个小院。专家王涛已经专门邀请了很多客人下午来梁志发的民宿体验。庭院里挂上了代表重庆祈愿的羌族图腾羊头，树上挂满了代表吉祥如意、红红火火的羌红，
4: 羌族的感觉一下子就有了啊！
5: 我养了吧。
0: 活动场旁边放上准备好的羌族衣服。下午三点，游客准时到来。
5: 来啊，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啊！我们里面还有这个羌红，还有这个羌笛，给大家表演耶！
0: 活动场里坐着早早等着游客的黄锦和。一曲欢快悠扬的羌笛瞬间俘获了游客的芳心。
6: 我觉得听起来还是挺好的，我感觉哈，比较悠扬。我觉得如果说是坐到外面那个林子里头去吹的感觉，肯定
7: 就像是阿姐和阿妹在溪边划着小船吹着笛子。
2: 哇，太有画面感了，
8: 浪漫呀。
0: 演奏完后，很多游客很好奇地向老师请教羌笛的吹奏方法，而民宿的羌族美食也得到了游客的一致认可。
9: 腊肉那一盘早就没了，被我们抢光了。
8: 抢光了。
5: 我们这个地方都是我们这个羌族大姐自己做的，就不是专业厨师。
10: 我城里吃不到这些东西。
5: 亲们，唱起歌，跳起舞。
0: 傍晚的篝火晚会更是把现场的氛围顶上了高潮，
11: 很开心，就是啊，又累又晚的那种开心，
12: 很难得，很有缘分，有这个机缘感受一下羌族的舞蹈嘛。
2: 你看这游客玩得多开心，这个融入性体验感一下就起来了。
0: 在这热闹的现场，梁志发也彻底放下了心中的担子，明白了民宿找准主题特色和定位的重要性，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13: 没有高楼大厦，没有昂贵消费，随着农村自然生态建设越来越好，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月坝村的村民靠着乡村旅游把日子越过越好。这里能留住客人呢，除了宜人的自然风光、舒适的居住体验，还离不开当地的特色美食。
14: 是一瓶酒碗噻。
13: 一瓶酒碗是月坝村的美食重头戏，也是川北地区农村土席的代表。它不仅是一桌宴席，更是一种文化，一种情感的传递。山上跑的，地里长的，这些乡村原生态的食材是一品酒碗的内在核心。鸡蛋液作为粘合剂，让食材变得更加亲密，一刮一磨勾出一品的模样，刀起刀落，揉搓搅拌，摆盘上锅，再做个桑拿。一碗碗极具川北特色的佳肴出锅，九大碗包括粉蒸排骨、粉蒸肉、丁饺子、茴香鱼、木耳穿汤、八宝糯米蒸烧白、酥肉、凉拌粉条，它们代表着长久、永恒和圆满。加上一品碗，刀尖圆子象征着尊贵和高。

0: 优雅，共十道菜品。村民的同心协力，让这道美食不仅好吃，还能满足几百人同时用餐时的标准化制作，保证菜品质量和味道的统一性。这也是月坝村常年游客络绎不绝的秘诀之一。在乡村旅游中，骑马逐渐成为热门体验，各种各样的马总有一款适合你。这是宁乡矮马，体型小小玲珑，看起来可爱呆萌，骑在上面是什么感觉呢？
1: 这个缰绳就像个推车，是这样的啊、哦、就像推车，走，来，好，走，
2: 左，
1: 往右，
2: 往右，
1: 往右，好，往右，对，
2: 往右，慢
1: 拉住，拉住，拉住，拉住，
2: 慢，
1: 再拉，再拉，别害怕，拉住，
2: 直行，直行，直行，减速，减速，减速，找主任，减速，减速，
1: 找主任，
2: 立。
0: 如果你喜欢速度与激情，就要选择专业的赛马品种。快看，在新疆草原上正在进行一场比赛。
3: 啊，快过，快过来！快了！
4: 加油！疯！
5: 疯！疯！疯！
0: 怎么样？是不是不同的马带来的快乐体验差别也非常大？下次去乡村旅游，你也可以亲自感受一下骑马的快乐哟。

0: 小小鱼花大有文章，
1: 当根儿吗？
2: 还可以。
0: 单鱼花、属鱼花，揭秘九江鱼花技艺不外传的秘密。
3: 来，
0: 人工养殖河豚有什么诀窍？
2: 它好像一个钢丝球。
0: 鱼子酱竟然价比黄金？
4: 它以前每一斤啊，它售价在3万到20万之间。
5: 对，哇！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据说中国人的餐桌上总有一条鱼是来自广东九江镇的。我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这里啊又被誉为中国淡水鱼苗之乡。据说在500多年前，这里的九江人就已经在西江里面开始捞鱼花、数鱼花了。那到底什么是鱼花呢？今天我们要去找的这位超级农人陈杰明，就是一位传统的九江鱼花技艺的非遗传承人，让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1: 陈杰明，非遗项目九江鱼花生产习俗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从事淡水鱼养殖30余年，自幼学习九江鱼花技艺，练就了一身眼疾手快的捞鱼花、数鱼花的本领。他结合传统技艺与现代养殖方式，让自家鱼塘每年孵化淡水鱼苗超1亿尾。
2: 这个就是

0: 鱼蛋，就是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就是叫鱼蛋，然后它孵化出来之后就经过4天左右才成为真正的鱼花，然后鱼花必须要吃东西的嘛，然后第5天开始必须要给东西吃了，它一吃东西就叫鱼苗了。
1: 哦，所以鱼花和鱼苗的区别是在于它会不会开始吃东西，
0: 还没开吃东西之前都叫鱼花。
1: 这个我还真是学到了啊，
0: 这是我们专业的学语嘛，这个行里面都是这样定，
1: 很详细的这种时间节点的界定，
0: 它明天就要吃东西了，今天就叫鱼花，过了今天
1: 就叫鱼苗了，
0: 就叫鱼苗了
1: 啊。
0: 好，就这个。
1: 哎呀，你看看，
0: 我们去看真正的鱼花吧。
1: 好，
0: 这个就是真正的鱼花了。
1: 哇，这个看上去跟那个小蝌蚪一样。
0: 它要吃东西了，这个不吃东西不行了。
1: 啊，就这个时候已经要开始吃东西了。
0: 要么就在这里给东西给它吃，要么就放鱼塘了。
1: 哦，
0: 这个是真正的鱼花了。你看看它活动性很强的。
1: 对，而且这个一直在高频率的游动。
0: 对。
1: 哎，杰哥，我刚才就听您说这个多少尾，多少条的。那怎么确定说这一个池子里面就有10万？
0: 这就是涉及到那个数鱼花的情况了。
1: 数鱼花？
0: 对，
1: 我早就听说咱们这边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技艺，对吧？那既然说到这儿了，要不然您教教我。
0: 好，我带你去下一个地方，我们一起去数鱼花，好吧？
1: 哎，我现在已经换好了这样一身装备，来跟着杰哥学习一下怎么数鱼花。哎呀，我看您还带了一个助手啊。
0: 这是我儿子陈启聪。
1: 为什么您还要带着儿子助手？
0: 因为数鱼花一个人搞不定，一定要一个助手，一个搭档。
1: 哦，这还是两个人的工作。
0: 对对对，一个人搞不定的。
1: 对，那您来教教我。
0: 我们就马上下去。
1: 马上下去了。
0: 数鱼花。
1: 得嘞。哦，我已经看到里面的这个。
0: 这是鱼吗？
1: 鱼苗。
0: 这是鱼苗。因为数之前这个鱼，现在就比较多的，就不能一下就把所有的鱼全部数了。我们做一个我们数鱼花之前的一个工具，就把这个鱼分了，就开籽，我们叫
2: 开测，就是将鱼花装在一个长条形大网箱，然后先用竹竿将大网箱分割为5个中型网箱，再将其中一个中型网箱用竹竿分割为3个小网箱。通过上述操作，原本长条形大网箱里的鱼花被分为15份，再将其中一份的小鱼花进行点数，通过相乘得出总数。
0: 现在我们数这个数量乘以刚才那3再乘以5，就是这整器鱼的，
1: 就知道整个一共有多少条了。
0: 对对，我们现在就是最后一部分数鱼花，就是我们就开始数，开始我们每个白碟就是放5条嘛，就是这些一碟嘛，这个5条，
1: 5条一
0: 一啊，对吧？
1: 这个一个基本的单位。
0: 现在开始数啊，1 2 3 4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97乘以那个
1: 乘以五，
0: 乘以五，2886，
3: 总数就是4290，差不多4300条。
0: 这个是我们传统数鱼花的过程。这个鱼花一个鱼苗，我要把它要拉过旁边那个鱼塘了，我们要必须要另外一种技艺，叫单鱼花了。
1: 哦，另外的技艺了。
0: 对，
1: 单鱼花。哎，杰哥，
0: 哎，
1: 您刚才说教教我这个单鱼花，是吧？我看您桶也准备好了，里面的这个水也放上了，哎，但是这个水也没有放多少啊。
0: 先试一下吧，看看你的技术行不行。不然放鱼下去，你不懂搞，就很快就死掉了，
1: 浪费了很多的资源，
0: 浪费了很多的鱼苗啊。这个鱼要需要氧气的吗？啊，
1: 我先学好这个技术技巧。
0: 你先试一下，看看你怎么担吧。你把这担过那里看看，我看看你。先试一下。哎呀，
1: 等根儿吗？
0: 还可以，
1: 等根儿里根儿等。
0: 这个动作还可以啊，这个动作还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啊。刚才那个单鱼水是力是有的。看起来不错，但是这个水不动，那个水不动呢，就等于就这个鱼就没有氧气了。
1: 哦，
0: 没有氧气，很快就缺氧了，会死掉的。你看到那个鱼苗正常，
1: 啊，
0: 正常这个鱼苗就浮在水上面的，
1: 啊，因为这个上面是氧气。
0: 对，它不可以。

0: 因为氧没有氧气而往上走的
1: 啊，就是没有氧气的话鱼很快就会浮起来。
0: 对，我们就要放一半。
1: 好，一边一半。
0: 好，一半一半，然后我们就开始来了。
1: 好，
0: 就当这个鱼苗了。这个是鱼苗。
1: 哎呦，突然我就紧张起来了。
0: 这个不紧张不紧张，因为我们先试一下嘛，演示一下嘛。好，那个鱼还没有浮上来，看看。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开始。
1: 您看，您担的时候是两边这样斜过来的，这也是个技巧。
0: 先让它浮起来嘛，然后往前担。好，它就浮起来了。
1: 晃的还比较厉害哈。
0: 对啊，
1: 它这样不会失去平衡吗？
0: 啊，这哪里失去平衡了？
1: 哎呦呦呦，真稳。
0: 一直往前走，就是这样，就这个有这个效果，这个氧气充分接触，一直走就是半个小时都没问题。
1: 哦，
0: 但是原地不动，可能五分钟就有问题了。
1: 哦，
0: 就这个意思吗？
2: 学习了数鱼花、单鱼花之后，我了解到杰哥这些年除了传承九江传统鱼花技艺，还通过自己多年的水产养殖经验，引进和培育更多可以提高养殖户收入的优质淡水鱼苗，其中。实现苏丹鱼的本地孵化和育苗更是耗费了他多年的时间。
0: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苏丹鱼亲本，养了差不多八年了，这个亲本了。
1: 哦，八年养到这么肥。
0: 那、这个都差不多十斤的鱼了。这个看看，这个身材也蛮好，我看看。
1: 身材很好。
0: 是不是？
1: 很肥。
0: 这个是我们在马来西亚引进回来的鱼，然后培育了，现在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培育了亲本。
1: 嗯，已经实现了国产。
0: 对，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量产这个苏丹鱼的鱼苗了。
1: 嗯，
0: 我们现在在全国推广这个苏丹鱼的养殖。
1: 看到这么大的鱼，您也应该很有成就感。
0: 对，养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看起来也是比较成熟的，可以搞孵化，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几年的培育的功夫还是没有白，还没有白费的，
1: 很值得。
3: 对，
0: 让它落地生根，成为中国的一条，餐桌上的一条名鱼，这是我们最希望见到的，希望消费者认同这条鱼嘛。
2: 在杰哥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代代九江人对于渔业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凭借这种情感，相信九江的鱼花产业会越做越好。
4: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坐落在神奇的北纬39度，渔业资源丰富，是有名的河豚养殖区。超级农人秀要去见的这位是能给河豚解毒的高手，让河豚做到美味与安全兼得，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5: 看那儿，有一个人正在打鱼，我们去问问他是不是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
6: 大哥，您是周大哥吗？
7: 对对对。
6: 哎，你好，我是超级农人秀的小谢。
7: 你好你好你好。
4: 周玉杰，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人，今年已经是他和河豚打交道的第38个年头了，成功将河豚体内毒素含量控制在极低水平，是当地有名的河豚养殖带头人。
6: 您这是干嘛呢？
7: 我去那个池子里边打捞河豚鱼，看一下河豚鱼的长势。
6: 打捞活的河豚
7: 是吧？
6: 那我能给您搭把手吗？
7: 可以啊。
6: 哎呦，太谢谢您了。
7: 好
6: 哎呦，好，
7: 小心小心小心。你了解我们那个曹妃甸区的河豚鱼是什么情况吗？
5: 这个听说是别有奥秘，但是确实不够了解。
7: 曹妃甸河豚鱼啊，是我们那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那个曹妃甸的一个特色农产品。它的品种是红鳍东方豚。为什么叫红鳍东方豚呢？它的受刺激的时候，它这个鳍会充血，然后呢，在黑色的斑点都跟其他的品种不一样。
6: 哇，那我们就发动起来吧。
7: 好。
5: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水中央了，周大哥，您这有没有信心说这一网下去能有鱼？
7: 我今年55岁
5: 啊，
7: 14、15岁的时候

0: 就是这个
1: 打过来打鱼啊，那你这实力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你开始吧，施展吧、
0: 啊、来我试一下啊。哇，你说这个网还扔的还挺圆。
1: 哎，
0: 好，有，
1: 哎，哇，太厉害了，这第一网就出了，活的河豚，哎，已经涨起来了，快快快，河豚说我生气了，打扰我睡午觉。哇，这个好大呀，
0: 来，
1: 我怎么拿呀？这样拿，它好像一个钢丝球。哇，这河豚好鼓啊，它的样子很萌啊，感觉。那我们这么大一片养殖区有多少只河豚？
0: 我这块水面了是30亩、嗯，放的是3万尾。
1: 3万尾？
0: 对。
1: 哇，好多呀，感觉。像这么大小的河豚鱼，它就可以上市了吗？哦，
0: 这个是啊，今年的养的小苗、
1: 嗯。这么大还是小苗？哎，哇，那成年的河豚得什么样？
0: 1公斤以上。
1: 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0: 当然可以啊，我们这个正在大量的捕捞1公斤以上的河豚鱼。哇，
1: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0: 好的，
1: 出发，
0: 走吧。举手。
1: 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新鲜的河豚了哈。天哪，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大的鱼，鼓起气儿来做，是不是能多做2道菜？看见
0: 这个鱼皮啊，是富含小分子胶原蛋白，是非常好吃的，非常有营养、哦，
1: 是不可多得的美食。但是是美食，但是我们更知道它还是一个剧毒的鱼种。
0: 我们人工养殖的红鳍东方豚，它是无毒的，河豚鱼的毒素是外源性毒，它内源它不产毒。在海里边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饮食环境当中，它可能吃到有毒的海藻或者有毒的贝类，它积攒的毒素，就是饮食环境决定的它的有毒还没毒。
1: 也就是说现在从根源上就控制了它，如果我们投喂一些无毒的饲料的话，红鳍东方豚它本身不会产生毒素。
0: 是是是。
2: 想要给河豚解毒，需要严格把控河豚鱼的食物来源，喂食应季的提鱼、米格等，防止河豚摄入产生毒素的食物，使其在安全无害的室外环境中长大。周宇杰还另外精心搭建了室内暖棚，在这里，周大哥巧妙地将天然海水引入暖棚之中，成功解决了河豚不能在北方越冬的难题，保证了河豚的安全和健康，进一步为河豚解毒提供了良好基础。高效的养殖模式提高了河豚鱼的品质，但经过18个月的养殖周期，河豚就真的安全无毒了吗？周大哥说，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就在他的加工厂里，我们赶紧去看看。
1: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河豚鱼的加工车间了。周大哥，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哪一步？
0: 现在是就是去内脏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把这个肚皮绞开，这块有一个隐藏的这个肾脏，必须把这个白色的薄膜给它划开，然后把这里边这个红色的这个肾脏给它去掉。
2: 周宇杰给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是切除河豚的所有内脏以及它任何可能有毒的部分。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以其精准的手法对河豚进行专业处理，每道工序都经过精心设计和严格把控，半小时时间，鲜活的河豚鱼就完成了去脏留鲜的蜕变。在曹妃甸区这座渤海之滨的神奇小城中，生存着数以万计的红鳍东方豚，一尾河豚鱼从以毒闻名到美味佳肴，不仅是一场河豚鱼的美食之旅，也是周宇杰的河豚控毒养殖的创新之路。
3: 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因为独特的气候和良好的生态，产出了全球12%的鱼子酱，把世界三大珍稀食材之一的鱼子酱变成了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的美味食材。而这一切与一个人有莫大关系。
4: 你好，请问是李军老师吗？
5: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当年我是学这个水产的，做这个熏鱼呢，相当于是就是我这个行业本身的事情嘛。我大学毕业分到我们四川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当时就做一些技术推广啊，或者是一些移植驯化的技术方面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就想找一块有前景的，它需要更多的投入，需要更多的技术，就是门槛高一点的事情。
1: 曾经鱼子降价比黄金高，是因为鲟鱼数量稀少，养殖更是难度极高。如此珍贵的鲟鱼又是如何饲养的呢？
2: 你们看，三个人才能抱得起来。大哥，大哥，你们好，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3: 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检查这个鲟鱼的鱼子。
2: 那我看这里好多的池子呀，这有多少条鲟鱼呢？
3: 我们这边你看，现在看到了这一片，我们养了大概400万斤鲟鱼。
2: 400万斤啊？
3: 对。
2: 那能生产出多少鱼子酱啊？
3: 全球12%的鱼子酱都是产自于你现在看到的这些鱼池里面的鲟鱼。
2: 那我们知道鱼子酱它特别珍贵嘛，都是按照克来计算价钱的，对吧？
3: 对对。
2: 那现在我们产的鱼子酱卖到多少钱了呢？
3: 它以前每一斤，它售价在3万到20万之间，还曾经拍出过70万一勺的天价，很珍贵的。哇，
2: 这也太贵了。那现在呢？
3: 现在我们鱼子酱每一克的价钱，它已经下降了不到10块钱一克，而且它不仅仅是便宜啊，它的品质也相当的好。
2: 哦，就价格下来了，品质上去了。
3: 对，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正在准备检查一下这个鲟鱼的鱼子，你可以一起下来和我们体验一下呀。
2: 可以吗？
3: 可以的。
2: 好，那我来跟这个珍贵的鲟鱼来做一个接触。那我下来了。哎呦，嗨，嗨，啊哈，好，可以摸吗？
3: 我问一下，你可以摸一下。
2: 啊，真的耶！
3: 是吧？啊，
2: 哎呦，哎呦，哎呦，哇，它还撞了我一下。哦，
3: 它有时候有点调皮。
2: 大哥，这水好冰啊！
3: 这可是高山上流下来的冰雪融水哦。
2: 冰雪融水。
3: 对。哇，
2: 那水质肯定很好。
3: 对，因为这个鲟鱼对这个生长环境要求比较高，不仅是这个水温要低，而且水质要特别的好。哦。有时候甚至这个天气都对它这个鲟鱼有很大的影响的。
2: 怪不得说这个鲟鱼珍贵呢。
3: 对的。
2: 你们现在这个网是要抓鱼吗？
3: 对，我们现在正准备对这个鲟鱼的鱼子做一下检查。哦，
2: 那我可以来帮你一起抓。
3: 可以的，可以的。
2: 好，抓鱼去喽。哦，来了。嗯。哦。哎。来检查喽，检查喽。
3: 我们现在准备对这个鱼做一下 B 超。
2: B 超？
3: 对。
2: 他为什么要做 B 超？
3: 就是看一下他这个鱼子的它一个发育情况。哦，
2: 通过这个机器看吗？
3: 对，这个是 B 超机，我们要用这个机器。哇，
2: 第一次听说鱼还能做 B 超呢。来吧，不要害怕哦，你做 B 超。B 超第一步要做什么？
3: 第一步，现在他身上给他磨一点。
2: 去做这一块是吧？
3: 他的鱼子主要是在这一块。哦，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2: 放轻松，放轻松，给它抹上这个，
3: 对，
2: 然后我们看一下，
3: 然后用探头，给它探测一下。
2: 哦，这怎么样能看到鱼子呢？怎么样算是鱼子？
3: 你看这个图像上，它密密麻麻的那些小点，这就是鱼子。
2: 这么多鱼子呢？
3: 对，
2: 我能来给它检查一下吗？
3: 可以的，可以的。
2: 好，
3: 你这样按照它的腹部轻轻的推一下，从下往上。
2: 不要紧张，我再给你做检查。这里面鱼子很多哎，现在它这个鱼子情况是好的吗？
3: 这个我们通过 B 超只能看见它里面有很多鱼子。啊，具体它这个鱼子有多大呢？我们还需要通一个小手术。
2: 小手术？
3: 对，来给它看。

0: 坐在哪儿呢？
1: 我们需要在它这个腹部开一个小口，取一下它这个鱼卵。
0: 哦，看一下，这里面现在都是它的鱼卵。
2: 对
0: 。哦，那这个是合格的吗？
1: 这个我们还需要检测一下，看一下它的大小。
0: 这就是鱼子酱的原料啊，怎么样看它是不是合格呢？
1: 我们要先用我们这个游标卡尺测一下它这个大小。
0: 好，那我们测一下。
1: 我们先把它分开一下。
0: 分开了。好。哦，我们专业的这个工具。
1: 对，这个是我们已经提前调好的。
0: 能加起来说明就是合格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是稍小了一点，对吗？
1: 这个还偏小一点。
0: 偏小一点就加不起来。
1: 还得等它继续长一下。
0: 您这个呢？你这个看看。
1: 像这一颗，它就是合格的。这个是3.2毫米。
0: 直径对吧？
1: 对，直径是3.2毫米。
0: 好，那就这条鱼，还得让它再成长一段时间。
1: 对的。
0: 好。
1: 现在还达不到标准。
0: 那让它回去再继续成长吧，走吧。
3: 鲟鱼不仅养殖的过程需要注意水源、水温、气候等诸多因素，据说生产的过程也容不得半点马虎。那么鲟鱼子究竟是如何变成鱼子酱的呢？分离、清洗、挑净、装罐、压罐、冷藏，每个步骤都需严格把关，这就是美味鱼子酱背后的秘密。生产过程如此讲究的鱼子酱味道究竟如何呢？让我们一同去品尝吧。
0: 尝一下啊。就是我那个舌尖跟上颚那么一顶，它里面那个就爆破了。
4: 对。
0: 然后醇香的这个鱼子酱汁就流出来了。哦，我再尝一下啊。还有淡淡的坚果香，
4: 坚果香、奶香、
0: 奶香，
4: 在鱼子酱的实际上你尝起来是淡淡的，并不是那么强烈的。
3: 李军生产的鱼子酱产量位居全球第二，他通过30余年对水产养殖的深耕和科学养殖的辅助，让鱼子酱走向全国，并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相信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

0: 他放弃城里生意，回到老家山里养羊。
1: 86块钱的校服钱多，交不起。
0: 养羊3年，赔光40多万元，为啥他还要继续坚持？
2: 累啊，肯定累啊，但是挣上钱能挣到钱，咱们就开心了。
0: 创业卖摊羊，他赔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
3: 无论有多么难，跪着也要把这条路走完。
0: 他花了200多万元给所有的羊戴上了电子耳标。
4: 比我们之前养羊，就说是一年下来能多赚个10来万。
0: 两种赔钱生意凭什么扭亏为盈？看着两位创业者用什么办法把家乡的物产卖到全国各地。兰州，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自古就是联络四方、金带万里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塞，素有“黄河明珠”的美誉。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文明的交融就在这里不断上演。来自丝绸之路上的不同食材也在这里不断融合、不断创造，成就了如今甘肃美食的独特风味。在兰州不能错过的美味里，首先就是羊肉串，哪怕要排长长的队，也完全阻止不了吃货们对烧烤的热情。用铁签穿成的肉串在火红的炭火上上下翻飞，不断被师傅佐以孜然、辣椒、胡椒面等各种调料，一边在炭火的炙烤中滋滋作响，一边随着升腾的烟火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5: 我今天就刚戴上这个牙套，一次吃不了多少，因为它好吃，然后我又吃不了，我就很急。
0: 烧烤的烟火气离不开一块好羊肉。在离兰州不远的永登县七山乡，有一种地方品种的羊叫七山羊。几百年前，这种羊曾作为贡品进贡给朝廷。2022年，七山羊还成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七山羊肉质鲜美不膻，在当地人心中地位很高。可离开永登，外面的人对它却不太熟悉。一个叫何其东的人用了3年时间，把这个味道带出了大山，迈向了全国，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还带动了120多户村民增收致富。他是怎么做到的呢？眼前这个挂了电话转身就要走的人就是何其东。
2: 那我跟你不说了，我现在要找羊去，一只羊下来1000多了啊，不说了啊。
0: 原来一位合作社养殖户的羊在山上放牧时丢了，请何其东帮忙去找。
2: 就是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是能找到，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就是得找几天。
0: 在这片沟壑纵横的大山里寻找丢失的羊，3分靠经验，7分靠运气。
2: 主要是它是掉到坑里面，就是水钻的那个洞，水钻的那个坑，我们人都有时候防不住。
0: 这样的洞在山上有很多，都是因为受雨水冲刷，长年累月形成的深坑。
2: 啊，看没看？哦，碎！哎呀，下会儿把我都掉下去啊！我看一下，完了，没有。哎呀，这把人愁的，焦急死了。这把人都下会儿掉下去，你还是别说是羊啊。
0: 找了1个多小时，终于在一处2米多深的坑里发现了丢失的羊。
2: 有的地方那个口特别小，坑底下下面特别大，特别深的那种。你白天看的话看不到底。像那种坑里面羊掉下去的话，基本上就取不出来了。
4: 来，那就我下去。
2: 罗，一二，
0: 折腾了10多分钟，羊终于被救上来。

0: 来了，也没有受伤，大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1: 今天运气好，不然的话就是一路下去摔死了，再轻一点的话就是摔伤了，摔伤的话就没办法。
0: 何其东是甘肃省永登县七山乡人，原本靠着经营二手车店积累了上百万元的财富，可他为什么要转行养羊呢？原来随着做二手车的人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大，这让他有了转行的想法。一次他跟朋友在一家羊肉馆吃饭，吃过饭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回乡养羊。
2: 当时就是我们吃那个羊肉，那个羊肉挺好吃的，结果一问呢，就是岐山那边的羊啊，味道确实很好吃的。我们这么随便一说，人家何其东就跑去干岐山羊了。是我们说着，我觉得人家听着有心嘛。
3: 咱们县城这个岐山羊的这个口碑，羊肉里面就是咱们岐山羊的口碑是负第一的，不光是在咱们永登县城，在兰州，兰州市区，在兰州市咱们这个岐山羊也是负一负二的。再一个我想就是这个养羊是这个风险小，是成本低嘛。
0: 羊肉好，市场有需求，抱着这样的想法，何其东拿出100多万元的积蓄，回到老家永登县七山乡，建了一个占地3亩的养殖场，养了几百只羊。可到了山羊出栏的时候，他傻眼了，一只商品羊的养殖成本1000元左右，市场上一只羊却只能卖600元钱左右，卖就赔钱，但如果不卖，饲养成本增加不说，羊天天在山上跑，万一出个意外走丢了或者生个病，投进去的钱就全打了水漂。无奈之下，何其东不得不把大部分的羊赔着钱卖了，可谁知道这一赔就是3年，40多万元的资金打了水漂。
4: 我看最困难的时候，咱们家小老大上高三，86块钱的校服钱都交不起，还有冬天的那个取暖费也交不起。
0: 家人朋友都劝何其东放弃，而何其东不争不辩，咬牙坚持。
3: 这个我肯定是这个羊价，它是肯定是一个循环期嘛，它一个低迷和高迷嘛，它已经连续3年这个已经，赔了，赔了也是就是，市场价格落了，它是应该是现在是肯定是有往上走。
0: 果然，在坚持了3年后，羊肉市场回暖，何其东把出栏的800多只岐山羊直接卖到当地的肉羊屠宰场。这一次他赚了20多万元，但此时的何其东却高兴不起来。
3: 这么好的一个羊肉，却买不上好价格。
0: 原来何其东发现当地的岐山羊都是按市场上普通肉羊的价格卖掉了。在本地人眼里，岐山羊虽然好，但家家户户都养，价钱也就跟普通羊肉没什么区别。
3: 在肉羊市场，这个圈舍养殖，它是个体量大嘛，它周期短，所以它体量大。但是咱们永登岐山羊呢，它是周期长，有将近1年，所以就是体量是小的，非常小的。我们和他们在同一个赛道上竞争的话，咱们根本就没有优势。所以就是我们要走差异化，靠品质赢得市场，这样的话咱们才能挣到钱。
0: 怎么才能靠品质赢得市场呢？何其东的第一招就是走出去。既然本地卖不出价，那就到更大的市场去。他把目光投向了100多公里外的省会兰州，那里汇聚了甘肃各地的羊肉，识货的人多，好羊肉才能在那里脱颖而出，卖出好价钱。何其东带着自己的岐山羊肉，选了兰州一家有名的大饭店上门推销。可这第一次上门，饭店的负责人就把他拒绝了。
5: 因为他是我不认识他，他跟我说是他是岐山羊肉，但是我还是不太放心，因为第一次打交道嘛。
0: 何其东又使出了第二招，让产品自己说话。他把羊肉留在了饭店，让饭店自己尝。结果饭店的大厨烹饪后，对他的岐山羊很满意。为了保证货源的真实性，他们还专门派人对养殖场进行了暗访。
3: 这个你看，他这个我们这羊就是，这个是尾巴大，毛长。
6: 我们也是为了保证货源的这个，真实性。 而且为了保证我们以后的这个给我们的供。

0: 货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
1: 亲眼看到了七山羊的放牧环境，让饭店的负责人放下了心，当场就签下了长期合作协议。靠这一招，何启东陆续跟兰州的八家大型饭店达成合作，仅饭店订单每年的销售额就达300多万元。
2: 因为在这个肉羊市场这个大赛道上，我们要走差异化，对标高端客户。
1: 销路逐渐打开了，七山羊也赚钱了，可何启东还不满足。他跟当地11家七山羊养殖合作社合作，养殖户的羊他进行收购。
2: 我不但自己要养，还要扩大规模，我还要就是劝别人扩大规模，要不然这样我就做不成我想做的事了。
1: 何启东想做的事就是他使出的第三招，打造一个七山羊品牌，把七山羊肉卖出高价并推向全国。他把目光投向了农产品电商平台，电商平台也愿意合作，但他们却提出一个条件：
3: 方便客户。为啥？因为方便客户去，再不用炖刀，直接拿一解冻，水一洗就直接可以下锅。
4: 这个数字应该还
1: 想要分割羊肉，就需要建一个现代化的加工工厂。永登县政府知道这件事之后，主动找到何启东，决定出资200万元，作为这个项目的扶持资金。在政府的鼓励引导下，何启东又从银行贷款200多万元，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七山羊加工厂。
2: 现在我们加工，通过精加工以后，就是什么地方的人需要爱吃我们羊肉的哪个部位，我们给他发过去。
1: 通过电商平台，何启东的七山羊肉卖到了杭州、广州等地。现在七山羊的年销售额达到1000多万元，永登七山羊也成了当地一个响亮的品牌。
2: 累啊，肯定累啊，但是挣上钱，能挣到钱，咱们就开心了。
1: 何启东变换赛道，让曾经默默无闻、卖不上好价的七山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他找准市场的需求和变化，精准定位目标客户，并通过分割销售的方式，让高品质的七山羊体现出了真正价值。好羊肉卖不出好价钱，这个难题不止困扰着甘肃的何启东，在宁夏的盐池县，有一个人也遇到了同样的困境。那里的滩羊和七山羊一样，肉质细嫩，不膻不腥，但因为家家户户都养，在本地就是卖不上价。而有一个年轻人靠着10几只滩羊白手起家，只用了几年时间就做出了一个年出栏3万多只滩羊，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的大产业。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里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这个年轻人叫郑国和。这一天他打算看看自家的滩羊到没到剪毛的时候。
5: 好抓吗？
4: 好抓着，好抓着。我
6: 摸起了，不要往下放，必须要超过20天啊！
7: 对，
6: 超过20天就现在。
7: 对，这个应急反应过了，
6: 应急反应过了之后，然后再。
1: 盐池滩羊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个独有的绵羊品种，因其肉质细嫩、膻味小而广受欢迎。21世纪初，盐池县政府大力推广滩羊产业之后，盐池滩羊这个品牌进入了发展快车道。现在全县滩羊全产业链产值超过了80亿元。郑国和是盐池县人，小时候家里的主要收入就是一群滩羊。在他的记忆里，以前盐池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养上几只滩羊，但大规模养殖的人很少。
8: 咱们就说吧，就像这只滩羊，哎，那个黄白那个啥相间的这个面部的这个羊，我们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卖的时候也就是个能卖300来块钱。
5: 这只羊
8: 这个羊有个30多斤40斤啊，就说毛重有70-80斤，我们这是养了一年的羊，结果只能卖300来块钱。

0: 羊肉品质好但卖不出好价钱，这是盐池滩羊曾经遭遇的窘境。但郑国和却看到了这背后的商机，他一直想要让家乡的滩羊能卖出高价，于是在他上学时他就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专卖滩羊的肉店，
1: 学费都赔进去，这就大的也辍学了。
2: 第一次创业，他专注于卖羊肉，因为羊肉的货源不稳定，品质也不稳定，短短几个月就草草收场。郑国和不甘心，几年后他又尝试了一次创业，这一次他全身心投入跑市场，可又因为账期长，回款慢的问题再次失败。我记得他当初给我说过一句话，就是
1: 我以后死也要死在这个羊肉身上。他那时候就是对羊肉这个决心特别大。
2: 那个时候不是网上有一句话吗？无论有多么难，跪着也要把这条路走完。我当时我看到这句话，我就感觉就是在说我。
1: 两次创业失败，换做别人可能这一辈子都不想再碰滩羊了。可郑国和偏不，他回到老家跟着母亲一起养羊。
2: 白天种牧草，晚上去夜市卖烧烤，每天从早忙到半夜，他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为他心里那个滩羊梦攒本钱。无论我当下我是一个种地的农民也好，我还是烤串的一个摊主也好，但是我的梦想和目标呢，从来没有改变过。我永远都会想象到我这个产业链
1: 做大做强。靠着种牧草、卖烧烤攒下的40万多元钱和将近100只滩羊，郑国和准备开始再一次创业。只是这一回，他的想法变了。他反复琢磨前两次失败的原因：只养羊，定价全在收购商手里；卖羊肉，品质和货源是生命线；跑市场，没有自己的产品，连谈合同的资格都没有。 要想让滩羊能卖出好价钱，他必须要把主动权捏在自己手里。可是该怎么做才能拿到主动权呢？这一次，郑国和想到了一个笨办法，他要学习分割羊肉。过去卖活羊卖的是原料，价格别人说了算，只有自己分割加工，把活羊变成标准化的产品，他才能挺直腰杆去谈价格。于是 再一次创业，郑国合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租下了这间分割羊肉的工厂。
2: 这呢就是第一个这个羊肉加工厂，就一台锯骨机，这么一台真空机，然后呢，当时只有这么两个案子，当时非常简陋。
1: 两张桌子、两台机器就是他的全部家底。事业初创，请不起工人，所有的活都要由他一个人来干。
2: 哎，你是哪学的这个分割技术？主要是偷学，然后呢，再就是，利用其他别的一些，熟练一些的师傅，下班了之后，然后我请人家，一小时给别人付点费嘛，然后呢，就是隔上几天呢，来给我交上一个小时，然后我就用心的去学。分割羊肉，一个工人要集中练上一两个月才能熟练上手。 可郑国和没这个条件，他只能白天做生意，晚上学手艺。
3: 就是这个剔了一个后腿，羊后腿最难学。这点这个羊骨节，尤其在剔的时候，到这点之后，它一下就掉了，找不着骨节呢。分割出来的后腿呢，它就是里面有骨头茬。
1: 光是找准这个骨头节，郑国和就练了一个多月，
2: 连天昼夜的转，休息时间也比较少。
1: 也不知道累，我的梦想，我的目标就是我的动力。三个月后，靠着熟练分割羊肉的手艺，郑国和终于把滩羊卖出了好价钱。这一年，他的销售额突破了300万元。对一个曾经赔光一切的创业者来说，300万元已经不少了。但对于郑国和来说，却远远不够。他想把产业链做大做强， 就必须在品质上超过大多数同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让他圈养的滩羊吃出散养滩羊的口感，为此他下足了功夫。
2: 走，我。

0: 带你去看一看咱们这个太阳河的水。
1: 就这儿是吗？
0: 哎，就这儿。咱们这个水呢，就是来自地下，就是打了一口井。我给咱们。还有啊，您尝一下，尝一下。
1: 咸
0: 啊，有点咸啊，这就是咱们这个水的不一样之处，它这个是属于盐碱水，我们滩羊只有喝了这个水，它才去掉这个滩羊肉的这个膻味。
2: 为了让滩羊能喝上盐碱水，郑国和专门在这里修建了养殖场，而他在滩羊品质上花的心思远远不止于此。
0: 哎，从羊脖子往出一拨，它就不动了。来，轻点，轻点。
2: 因为夏天羊价低，大部分加工厂都选择在夏天收羊。到其他季节卖羊时，一斤羊肉就能多赚15元钱左右，一只滩羊就能多赚好几百元钱。这笔账很容易算清楚，可郑国和知道，羊肉冻久了口感会变，客户吃到嘴里不满意，下次就不来了。他不图这一时的利润，而是想让人家吃了还来。为了尽可能保证滩羊肉的新鲜口感，郑国和总是有了订单才开始收羊。分割好的羊肉，几天之内就能送到客户手中。靠着对羊肉品质的严格把控，郑国和终于在盐池滩羊这个产业里拼出了自己的好口碑。可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收购养殖户的羊也越来越多，新的问题又来了。
0: 客户呢反馈回来的信息呢，有时候好吃，那么有时候呢香味淡了，有时候这个肉呢感觉有点老，有点柴。那么就是说我们产品羊肉的滩羊肉的品质呢不稳定。
2: 问题出在哪儿，郑国和很清楚，每家的养殖习惯不同，收上来的羊肉也就参差不齐，他需要的是统一标准的滩羊，但让所有养殖户都按他的方法养根本不现实，标准统一不了，品质就稳不住。郑国和干脆换了个思路，他花了200多万元，合作的养殖户家的每一只滩羊都带上了电子耳标。
1: 这个就是电子耳标是吗？
3: 对，这就是电子耳标。这个耳标呢，就是对应了一个号码，这个、号码呢就是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对应到每只羊的身份。
1: 这个电子耳标有什么样的作用啊？
0: 就是通过看我们的后台，看我们的大屏幕，就可以知道我们每只滩羊，哎，它在哪个圈，它的地理位置信息，包括它的这个体温呀，还有这个一天的运动量，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数据来分析我们每只滩羊的一个健康程度。
2: 有了电子耳标，羊群各方面的数据都会实时传送到后台，这让郑国和的标准化养殖变得更容易。现在郑国和与17个养殖合作社一起合作养羊，迅速扩大了滩羊的出栏数量，每年都能销售30000只滩羊，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在科技的支持下，郑国和不用再发愁自己没有符合标准的羊可卖，养殖户们也从中赚到了更多的钱。
4: 去年我们7月份开始养羊的啊，养羊下来比我们之前养羊就说是一年下来能多赚个10来万。
2: 何其东的七山羊靠差异化突围，郑国和的盐池滩羊靠标准化破局，他们用真材实料的农产品共同走出了一条让一方水土好物产走出大山走向全国的道路，而这些独特的地方特产也为他们回馈了踏踏实实的财富。

调味的极致在四川。四川的盛宴在成都，成都简称蓉，别称蓉城。这座中国西部巍巍群山环抱的城市，这座川西平原上风光无限的城市，也被称为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地处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和缓是这座城市永恒的基调。蓉派川菜在此诞生成名。在川菜包罗万象的口味下，蓉派川菜有着川西平原的从容，没有重油重辣，而是悠长委婉。蓉派川菜就像是蓉城的姑娘，说话轻巧，慢悠悠地展示着自己的味道。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作为早早就走出国门的蓉派川菜，麻辣鲜香开胃下饭的麻婆豆腐，作为国民菜的地位不可撼动。尽管每个人对这道菜都有着自己的理解，但只有同时满足麻、辣、酥、香、嫩、整、烫七字真言的，才能称为真正标准的麻婆豆腐。传统的麻婆豆腐做料并不复杂，葱姜大蒜不必说，花椒辣椒不嫌多，在川渝地区几乎家家都有。牛肉汤是细节给品质带来的保障，也是传承百年的精髓。何国正，陈麻婆豆腐制作技艺第八代传承人，从1980年起便开始学习制作麻婆豆腐，至今已有40年。牛骨、牛肉、牛肚置于锅中添水文炖几个小时，直到牛肉松烂，汤味饱满，使牛肉牛骨里的风味物质充分释放。豆腐在中国人发明的诸多食物里，以一种外柔内刚的姿态，在全世界的烹饪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麻婆豆腐选用石膏豆腐，也被称为南豆腐，色泽洁白，质地细嫩，豆腐在手上划成大半寸见方的豆腐块，滚水下锅

0: 焯水。
1: 首先量里面大的块比较合适，那么你放到开水锅里面去烫，加点盐去它的这个豆腥味，它还保持它的嫩度，那么便于我们下一步烧豆腐的时候，它豆腐是烫的热的。如果你不这样子的话，你一直接烧，它豆腐是冷的，过不到心，也有豆腥味。
0: 热锅下菜油，烧至六成熟，再放入剁细的牛肉末，煸炒至酥嫩。麻婆豆腐需要用发酵三年以上的老豆瓣酱，这是对口味的基本把控以及色泽的重要输出来源。牛骨汤特有的鲜味儿，无孔不入地渗入豆腐之中，给素净的豆腐也平添一丝肉香。炖煮的过程中轻推豆腐，防止铲碎。
1: 我们这个麻婆豆腐都是1862年的，160年了。我们到美国去的时候啊，我们做这个麻婆豆腐就很受欢迎，他们吃到我们做的豆腐觉得很好吃，就是要吃饭，喝起喝起就把它吃了，那也安逸，很辣，盖都出来了他还要吃。
0: 麻婆豆腐的制作至少需要两次勾芡，第一次勾芡，浅浅的包裹敷在豆腐上的调味料，将豆腐中多余的水分排出。第二次勾芡，保留住豆腐中所剩不多的水分，再将调料包裹得更紧。
1: 实际上这个麻婆豆腐很大众化的，平民百姓都能接受，实际上它是很接地气一个菜啊，但是很多高档菜它也可以上啊，西桌菜它也有这个，因为它代表我们这个四川的特色。
0: 川菜之名源于20世纪50年代，过去很长的岁月里都是根据依河临水的地理状态而称，以成都为代表的川西菜位居川江上游，故称上河帮，也称为荣派川菜，讲究用料精准，调味丰富，口味相对清淡，多传统菜品。以重庆为翘楚的渝派川菜据守川江下游，故称下河帮，讲究煎炒率性，用料大胆，以大麻大辣为主。而偏守于四川其他江河的就叫小河帮，三者共同组成的川菜之名虽然年轻，但其菜肴却流传甚广。
2: 老板儿，老板儿，生意好。
3: 可以可以。
2: 看下你们的大蒜。
0: 黄志高，邹连渝传统制作技艺第三代传承人，一个工作了近30年的厨师。在他看来，食材是重于一切的道理。千辛万苦寻找上好的食材，只为做出一道好菜。
2: 就是做这个。接近30年，实际上对我内心来说也是一个热爱。这种就和这个硬币大小，你看这个可以把剥开看，你看这个就是很饱满的，非常饱满的。像这种就是软的，它就不饱满。然后这个容易那个颜色不好，这个就容易发黑。时间长了，它是容易发黑的，容易坏的那种。这种就是饱满的，就很新鲜。
0: 独头蒜是邹连渝中的最佳配角。
2: 来来来，老板。
0: 接下来，黄志高还要去挑选主角。
2: 老板好，老板好。现在的鲢鱼呢？
4: 鲢鱼这儿。

0: 这种就是标准的三两一个，而且它就有肉感，太小了，比这个还有小的，但是太小了就不行，它的那个吃不到肉，这个就吃得到肉。哦，所以说我们那个大蒜鲢鱼是大蒜籽鲢，就是刚才最开始的一个小的，看这个大蒜一卡长。对。
1: 邹鲢鱼中的鲢鱼其实是鲶鱼。川话中年鲢的音分不清，所以起初被误写为了鲢鱼。鲢鱼是优质的食用鱼种之一，素以无鳞，鱼身有粘液，肉质细嫩鲜美，体无细刺，而深受传人的喜爱。

0: 香味是川菜独有的味型，在酸甜辣鲜之间，将调味的本事淋漓尽致地展现个遍。葱姜提香去腥，胡椒增加香味，再倒入料酒，均匀地将每条鱼身包裹，腌制半小时。邹连鱼所用的特制调料是只有传承人才知晓的秘密。热锅下菜籽油、猪油，混合的底油为邹连鱼独特的口味打下丰富的基础。邹连鱼全称大蒜软烧紫年，是荣派川菜中鱼香味的杰出代表。20世纪90年代就来到餐厅工作的黄志高，一开始只能做些简单的打杂工作，即使想上手尝试制作，也没人给他机会。
1: 来了只能看，只能偷学，都三年之后了，才开始上灶，然后偷学的机会又相对也多了。秦老师还在的时候，茶要先泡起，然后给他的关系先处好了，然后再看他弄。
0: 郫县的豆瓣，温江的蒜，新繁的泡姜泡辣椒，炒制的料中竟是成都的味道。炒香大蒜，轮到主角登场。软烧一直烹制时，鱼不马芡，不过油，将清理洗净的鲜鱼直接放入汤之中，小火慢烧而成。
1: 毕竟是百年老店了，有些家庭是吃了几代的人了，都有这个感情在里头。喜欢这儿的人，他比如像每逢他的这个过生或祝寿这些都要订到这儿。还有个他当时在这儿结婚的也有，他就所以说对这些事情非常的在意，流连忘返的这种感觉。
0: 鲶鱼烧至软嫩，此时是下入调味料最好的时机。一道能流传近百年的经典菜品，对于调料的品质、调料的比例、烹制的顺序和火候的把握都要非常讲究，要拿捏得恰到好处。鱼香味的菜品通常只在出锅前加醋，否则煮久味道发馊，最后加入红油，再次进行提香、提鲜、提色。

0: 淋上芡汁，撒上葱花，画龙点睛。出锅后的邹连鱼，鱼形完整，色泽红艳，肉质细嫩。
1: 现在的这种新的东西多了，老的东西呢，吃的地方越来越少，所以说这些只要是老成都人，他都愿意来这个地方来品尝美食，主要呢还是怀旧，这么多年能坚持下来都不容易，相当的不容易。那么我们有这个底蕴的，就要把它做得更完美一些，在这个客人面前的那种口碑越来越站得住脚。
0: 在昔日重现的光景里，提起碗筷，想念着过去的人和事，美食犹如一抹明晃晃的月光，洒在每位老成都人的心间。
2: 早先嘛，就是个小桥嘛，那儿还那个鱼是钓到外迁的噻，按到水里头的嘛，那个是周边鱼。这儿的菜好不好吃？可以。他现在就是记性不好，现在这边啥子都记不到，但是他还是记得到在这儿吃。
1: 那个美食哈，现在传统川菜的越来越少了，新派的是越来越多，能回到我们这个店上来怀旧，来就餐，这个是一种幸福感，会找到当时这种成都小时候的这种一种味道，或者小时候的一种感觉，是一种人情的感觉。
0: 黄志高用近30年的坚守，守住的不仅是祖辈传下的记忆，更是无数人心中那份过生祝寿要来，结婚摆酒也要来的深情眷恋。他用最朴素的方式，成为岁月里最踏实、最温暖的回响。俗话说，川戏的腔，川菜的汤，开水白菜原系川菜名厨黄敬林在清宫御膳房时创制，后来由川菜名厨罗国荣发扬光大，成为国宴上招待外客的一道精品。也是荣派川菜中清汤系的天花板菜肴，拼似朴实无华的开水白菜，然则尽显上乘的制汤功夫。

0: 无鸡汤不鲜，无骨汤不香，无火腿汤不美，猪骨牛骨棒子骨整鸡火腿都是一锅上等高汤必备的原料，也是这锅开水鲜美的保障。高汤的熬制简单粗暴，各色骨肉冷水下锅，
1: 实际上这个开水不懂的还认为这个砂锅里要是一盆开水，如果懂行的吃过的就晓得这个是川菜里头的顶级的清汤。那么光这个清汤的调制熬制费工费时费料。
0: 开水白菜所用的高汤被称为毛汤，不似吊高汤般需要熬制七八个小时，毛汤的熬制时间长了变成奶汤，不够清透，时间短了骨肉尚不入味，分秒之间皆是对厨师功力的考验。
1: 实际上就是在刚刚汤在这个变色的这个阶段，那么第一道这个汤就已经去了这个它的味，但是它的那个浓度还没出来的时候，那

0: 我就把这汤整起来了。
1: 熬汤的时候还需要准备肉蓉，猪里脊和鸡胸肉是将毛汤变成开水的秘诀所在。刀背将肉敲打成蓉，不能太碎，也不能切断肉里的筋膜组织。打好的肉蓉加入姜片、葱段或水搅匀，清汤期间也能更好吸附汤中杂质。熬好的毛汤，雾气翻涌，油沫翻飞，捞出骨肉，撇净油沫，准备扫汤。第一次扫汤使用猪里脊蓉，里脊的颗粒比鸡肉更粗，且肉汁少，不会在汤中留下多余油脂的同时，可以将大颗粒的杂质先吸附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扫汤则是用鸡肉蓉，肉蓉中未切断的筋膜犹如一张大网，将肉眼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杂质再次清扫干净，并且将鸡肉的鲜味又熬进汤中，反复三次，直至汤色清澈。
0: 开水它有两种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这个白菜呢要用开水去汆，用开水把它过一道，把那个蔬菜苦腥味去掉。然后第二层呢，开水的意思呢就是川菜的这个顶起清汤，用这个清汤来煮，所以呢就说它的取名叫开水白菜。
1: 成都这座城市，安闲恰如其分的静谧。在这座城市里生活成长的成都人，自然自在，乐天自足，始终用审美的态度对待世界和生活。正如这极具代表性的开水白菜，哪怕只是一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大白菜，在富有创造性的川人手中，也能变成一朵亭亭玉立的白莲。
0: 光是滋味哈，成都人不一定偏好重哈。用成都话来说，就是这个菜清淡得很，鲜得很，巴适得很，汤巴适哈。
1: 开水是三肉九回调出来的高汤，白菜是浸透汤水的含苞白莲。开水白菜，名字朴华无实，品相色泽淡雅，味道却无比厚重深邃。在长时间的熬制中，把种种滋味融在一起，最后以白开水的姿态来呈现，看似平淡，实则淡而有味，就像薄雾笼罩的远山，看似清浅悠远，里面却藏着万千风景。浸润在成都美食生活中的，不仅是对滋味的享受，更多更真切的是成都人对于人生在世的痴迷。无论任何时候回家，都能去吃上一口80多年味道不曾变化过的老店。亦或是离开家乡，在异地也能回味的麻婆豆腐。人们在迁徙流转的生活里，在或近或远的家乡寻找诗意，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 来雕琢一份豆瓣可以变化出的无穷味道。

寻觅一碗迷人的开水，一份乡情可依的鲢鱼，一碗囊括了千面百态人生的白米饭，用慢抵消着快，用美味抵消着年华老去。

0: 我们都是钢铁侠。正是一枚鸡蛋，在进入超市之前要经历重重历练和考验。我的18般武艺将帮助鸡蛋们以最好的姿态展现在顾客面前。我就是鸡蛋分拣机，也是鸡蛋的保育员。一枚枚圆滚滚的鸡蛋通过我们的传送带运送而来，接下来就是我大展拳脚的时刻了。我的转换装置会把这些东倒西歪的小家伙整齐排列，这是强迫症的福音，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它们相互碰撞，毕竟这些小家伙们太脆弱了。刚刚出生不久的鸡蛋还带着母亲的体温，当然也有些母亲的粪便。
1: 离我远一点，快去洗澡。
0: 作为保育员，我要给他们来一场放松身心的 SPA。
2: 我爱洗澡，皮肤好好，
0: 洗完澡再吹干，现在这些小家伙们是不是更加鲜亮可爱了？来拍个照吧。
1: 茄子，
0: 这样的大合影可没有美颜哦，我们的电脑系统会仔细辨别。那些依然带有污物的鸡蛋们不会进入超市任凭人们指指点点，他们会被打碎。不要心疼，他们只是摆脱了外貌协会的低级趣味，蛋液会被收集起来，将来会变成许多美食的灵魂。而那些天生丽质的鸡蛋们同样也要经历一番历练。
1: 哎呀，好疼，
0: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我们通过弹性锤子的敲击可以进行回声分析，找到那些有裂纹的鸡蛋，它们易碎易变质，不能进入超市，同样要变成蛋液。而对于经受住敲击考验的鸡蛋们，我要对他们进行特殊的奖励涂油。
1: 哇，我好漂亮。
0: 这层植物油均匀地涂在鸡蛋表面，有了这样的防护衣，鸡蛋们在常温下的保质期便可以从15天提升到45天。怎么样，我的作用大不大？随着中国自动分拣设备的发展，我的兄弟姐妹早已应用在各种农产品上，能分选芒果、李子、橙子等等。每类农产品都需要定制分拣设备。你看，这个大块头是江苏宿迁一条占地约6000平方米的苹果自动分拣机，

不但可以对苹果进行清洁，还可以根据大小和重量对苹果进行分级，甚至还能准确测出苹果的糖度。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绝活吧。苹果们进入一间暗箱，一束近红外光打在苹果的表面，大部分光线会被吸收，有一小部分光线穿入水果以后变成另外一个光谱。通过原始光谱和被吸收以后光谱的对比，就能分析出苹果的糖度。怎么样，厉害吧？经过分拣机的每个苹果都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数据，传送带侧面的这一条条路径分别对应着不同身份的苹果，内部褐变的没心的苹果会被淘汰，剩下那些光洁可爱的苹果们会按照大小糖度的不同进行分类。这样的分类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喜好，众口不再难调，这都是我们的功劳。随着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我的家族越来越壮大，分工也越来越细致。从农产品的分拣到包装、物流，这些领域都能看到我的兄弟姐妹们埋头苦干的身影。让人们轻松，让工作高效，让产品安全，这就是我们的价值，也是我们的骄傲。

0: 粮食安全保障再添新路径，油菜翻耕还田，改良重度盐碱地，冬小麦产量提升45%。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10128.6万名，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甘肃陇西首批32套地震灾后安置房交付，村民家门口就近就业。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我国有15亿亩盐碱地，其中适宜种植粮食的5亿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新疆奇台县，科研团队利用新品种油菜翻耕还田，改良重度盐碱地。改良后的地块冬小麦产量可以提升45%，为保障粮食安全探索出全新路径。
1: 我们都知道油菜能榨油，但其实油菜还能治盐碱，因为它富含氮、磷、钾和有机质，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绿肥作物。那将它们翻耕还田之后啊，能有效地改良土壤，提升地力，并且还能减少化学肥的投入使用。在新疆奇台县重度盐碱地试验田里啊，我们可以看到地上有很明显的白色盐碱，并且有着这种板结的情况，而且这个土您看，掐一下就碎在手里了。像这样的盐碱地啊，大部分作物都很难成活。那您可能会好奇，这样的耐盐碱油菜品种都已经在这种重度盐碱地里长出来了，为什么不去收获它获得产量呢？这是因为这样的油菜它其实产量并不高，翻耕做绿肥，治理盐碱地，改良土壤，它的收益会比收获这一季油菜籽高得多。
2: 油菜作为绿肥翻耕之后，第一年的有机质产量可以提升18%。油菜作为绿肥翻耕两年，后茬作物冬小麦的产量可以提升45%。
1: 油菜翻耕做绿肥之后，对下一季作物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来到伊犁巩留县的中重度盐碱地。那在我两边啊，是一组对照实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盐碱地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呢，这边直接种上了小麦。这样远远的看起来啊，这里的小麦高矮是参差不齐的，并且它的成熟度也不太一样，有的地方是青色的，有的地方已经是金黄了。那在我另一边这块田里，可以明显看到这里的小麦比隔壁的田要高了许多，并且它们的高矮是基本一致的。这块田啊，其实就是用油菜进行过一次翻耕之后达到的效果。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籽粒，它这个籽粒啊，每颗都非常饱满。刚才我也从两片田里随机取了一个样本，我们来看啊，这是翻耕过的这个小麦，这是没有翻耕的。我们可以看到翻耕过

0: 的它明显比没有翻耕的要长得更大、更高、更壮，而且它的籽粒数啊结的也比较多。翻耕过的这个小麦根系会比没有翻耕的更加强壮。那么你也可以通过我身后的这个牌子来明显的看到，翻耕过的这个田盐碱度是有着明显的下降了。
1: 前两天专家过来进行了一个测产，未翻耕的区域测下来是190公斤多，翻耕过的区域测出来目前是357还是358公斤，就比预期的高了，确实很多。也希望能通过这种模式，让我们的这个350公斤能再上一层楼。
2: 盐碱地的修复是一场育种学与土壤学的协同作战。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傅廷栋指出，团队选育的耐盐碱油菜能够在高盐碱环境下正常生长，具备一定的经济价值，而将其翻耕作绿肥则能大幅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和理化性质。这种在利用中改良、在改良中利用的循环模式，大幅提升了盐碱地治理的效率与可持续性，为粮食稳产增产开辟了新路径。
3: 我跟着用生物改良种油菜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值得推广的办法。因为我们种了近20年，效果还是很好的。小麦收的确实了，马上播种，因为油菜耐低温、耐盐碱，翻的就绿肥，随托再播冬小麦，就利用这个空闲的时间，翻就绿肥，改良盐碱度。
4: 中央组织部6月30号发布的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其中农牧渔民2606.8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农业农村取得的每一项成就、每一点变化，都离不开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的共同奋斗。河南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以党建为引领，从早年的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村党支部通过聚人心、美村容、兴产业，人均年收入从2014年的4600元大幅提升至2025年底的24600元。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解决了村民们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
5: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6: 没明没黑的，挨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4: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3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里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7: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8: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的主心骨都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4: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9: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